0: 保审核报销。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最好的祝福是一切安好，最美的陪伴是健康随行。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健康早八点，知你冷暖，顾你健康。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与本台联合推出。
1: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欢迎您继续来收听连云港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早八点，我是主持人文静。如果大家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向第一人民医院的各位专家来咨询的话，您就把想要咨询的问题以图片加文字的方式把它发送到连云港手机台首页的互动频道，然后呢我们就会为您联系第一人民医院的各位专家来做解答。本节目感谢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的大力支持。今天呢又到了周一啊，我们还是在今天节目当中邀请了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胃肠外科的王正东王主任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个代谢减重方面的一些问题。每周一呢，最近每周一啊，我们都会邀请王主任来和大家聊一聊减重。我们也在后台收到了一些听友的一些观众的留言，有朋友说呢，自己尝试过节食、运动，甚至吃减肥药，但是呢，这个体重反反复复，越减越没信心，所以呢，大家就很期待有没有这个不用开刀啊、不用切胃啊、效果还不错的减重的方法。那我们今天呢，就请王主任来和大家呢，再一次的介绍一下胃转流支架这个话题。王主任，上午好。
2: 哎，上午好，主持人。主持人好哈，听众朋友们好啊。
1: 那上次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胃转流支架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在节目里跟朋友们聊过了很多次了啊。大家的反馈呢也都是非常感兴趣。我觉得今天呢，我们先从哪个角度来切入呢？就是首先大家很关心的一个问题，什么样的人，我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体重，我到了一个什么样的身体状况，可以考虑这个技术呢？
2: 好的好的好，这个问题那个确实非常好。我先说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一个情况哈。胃转流支架的适用人群呢，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广一些啊。传统减重手术呢一般要求 BMI 我反复说体重指数啊要大于32.5。但是呢，胃转流支架的门槛呢，比那个手术的门槛要更低一些。
1: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更低的一个门槛呢？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2: 根据目前最新的这种临床指南和专家共识，主要呢有这几类人群。第一，BMI 大于等于32.5的啊，这个跟手术差不多哈。那个单纯性的这种肥胖患者，这一部分人群呢确实是一个主要的适应的人群，确实是中度肥胖了。然后第二呢是 BMI 到30到32.5之间啊，这一部分人，但是呢他有一些代谢性疾病啊，特别是同时伴有两项的，比如说高血脂啊、高血压，还有高血糖、脂肪肝，还有睡眠呼吸暂停这些这个代谢问题的患者。第三呢就是说 BMI 小一点啊，大于等于27.5啊，在亚洲人群27.5就算肥胖，但是呢合并糖尿病、高血压这些问题的患者，哎，这个门槛呢就是比传统手术要低了不少哈。
1: 其实刚才王主任说这个门槛比传统手术低了不少，这个门槛是指它的就是这个 BMI， 就是单纯的说体重。可是呢不是说你非要体重到了这个32.5啊你才可以做这样的手术，而是说你到了27.5，但是你还合并了其他的一些问题代谢性的问题，都可以就是考虑这样的手术。那除了这个常规的情况，还有什么特殊的人群适合这个手术吗？
2: 有的。这个比如说有一些需要这个做，比如说一些关节的

0: 问题，需要换膝关节啊、髋关节，但是呢，由于体重太重了，体重太重就导致手术风险高。这部分患者呢，可以用现在这个技术，因为三个月嘛，在术前可以快速减重，降低麻醉啊手术的风险，因为太胖了，他心肺功能负担非常大。
1: 嗯，
0: 然后呢，对于极重度的这种患者呢，就是说也可以作为，就是说在开刀之前，我们来先把它预减重，过度治疗啊。
1: 所以说呢，这个技术呢，就是想给那些想动手术，但是呢又怕动手术的人提供了一个中间选项。
0: 哎，这个主持人总结的非常到位哈，因为我以前也播过几期这个，确实是，很多患者呢体重是超标的，但是呢不敢切胃，阿姨说切胃他非那个有点抵触，而且家里人啊，这个有一点抵触，然后就是说犹豫不决。胃转瘤支架呢，正好填补了这个中间的地带啊，因为它有在前面有一个打针嘛，有吃药啊，比吃药更直接，比手术呢创伤基本上没有创伤，而且不影响就是说你未来做其他治疗的一个选择啊。
1: 我觉得确实是这样，就是说呢，我们只要一想到自己要做手术，要切除一个什么，大家心里面会紧张的，对吧？我们都觉得还是保持原状会比较好。不管是什么器官也好啊，就是一旦切除了，心里面总会打鼓，总是会担心会不会给未来的就是其他方面的一些健康问题，它会引发其他方面的一些这个问题啊。那么刚才我们说了，现在这个胃转瘤支架，它就填补了这样的一个中间地带。啊，它比吃药更直接，但是呢它基本上没有什么创伤，所以说心里面就会放轻松很多啊。有没有什么人不适合，就是不适合这个技术呢？
0: 当然有了，就是说因为每一项技术都是有它的适应症，当然也有它的这种禁忌症啊，所以说以下几类人群呢不建议做啊。那个第一个呢，就是说患有严重消化道疾病的，比如说有活动性的消化道溃疡，就胃溃疡啊、十二指肠溃疡这些患者，因为这个支架在里面容，就是说如果在溃疡非常近的话，有可能会出现啊。这个第二个呢，就是说凝血功能障碍，或者是正在服用抗凝药物的患者，比如说放心脏支架的，放过支架的都要服抗凝药物的，这些患者不行。第三个呢，就是说有严重的心肺功能不全的患者，还有孕妇、哺乳期的，还有备孕的女性，还有对这个支架材料过敏的患者，这一类患者当然少得很哈。所以呢，最终能不能做，必须得到正规医院，就到我们这儿啊，多学科团队，我们严格评估一下，你才能知道你能不能做哈。
1: 自己不用着急先判断啊，您到医院，然后呢请医生做一个这个严格的评估，就知道到底适合不适合了。但是刚才王主任也说了，其实呢就是不适合做的人群是比较少的哈，比较少的。那么大家还会关心，就是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原理，这个支架它怎么就能通过一个微创哈，然后呢它就能帮人瘦下来，它和比如说呢，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有听友他会采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吃药啊或者什么，它和吃药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
0: 这个问题问得好哈，就是说药物呢，比如说我上上期讲的那个 GLP-1 的这种受体激动剂啊，是通过什么呢？抑制食欲，然后延缓胃排空来起作用的。本质上呢，是来干什么？骗你的大脑，少吃一点，少吃一点。但是呢，胃转瘤支架走的是另外一条路啊，它直接在哪里呢？小肠，小肠上面动一个小的手脚啊。
1: 那这个小手脚其实应该是最核心的，就是它的原理哈，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因为小肠呢是人体吸收营养的主要肠，90%的营养都是在小肠啊。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什么呢？主干道啊，主干道。你正常吃饭呢，我们食物进入十二指肠啊、小肠啊这个上端，糖，特别是糖哈，糖和脂肪大部分都在小肠、十二指肠和小肠近端。

0: 它就不吸收，
1: 嗯，
0: 就是说糖分和脂肪的吸收啊减少好多，减少近30%到40%这个样子啊。所以呢就是说一旦这个糖分啊减少了，它自然而然它那个体重就会下来，
1: 嗯，其实呢刚才这个王主任讲的这个核心其实就是通过做一个通道让食物和肠壁的接触减少，这样吸收的就少了，
0: 嗯，
1: 啊，糖分和脂肪的吸收就减少了，做了这样的一个物理隔离，让这个糖分啊这个脂肪啊少吸收，然后人就瘦下来了。
0: 是的，
1: 嗯，
0: 这个呢就是说更巧妙的是呢，我们刚才说了要有一个激素叫 GLP-1 的这种激素啊，这个食物呢提前因为它不吸收啊，
1: 嗯，
0: 提前到了这个远端的这种肠道会刺激分泌这种激素啊，这种激素呢是能抑制食欲延缓胃排空的，所以说它是物理隔绝加激素调节双重的作用，然后物理上面让你少吸收，激素上让你不想吃，啊，有患者反馈说放了支架就不再那么渴望这些可乐啊、奶茶啊、炸鸡啊这些食物了。这不是靠意志力啊，这是身体的激素啊，它的激素在起作用。
1: 嗯
0: 啊，
1: 所以我们刚才说的那个物理隔离，其实只是这个胃转流支架这个技术的就是一个作用，
0: 一
1: 方面的作用。另外一方面呢，还有这个激素调节。
0: 嗯，
1: 所以呢，我们老说，我以前呢，我会觉得你瘦不下来，是因为你意志力不行，你对自己不够狠。其实不完全是的。您看，通过这样的一个调节，你的激素起了作用，然后你就，哎，就很自然的不再渴望那些就是高油高糖的食物了。
0: 是的，
1: 所以说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胃转流支架，它是通过物理隔绝再加激素调节，这个双重作用让你瘦下来。这个呢比单纯的靠意志力节食，我觉得是要更科学，也要简单一些了啊。
0: 嗯，
1: 那么这个减重的效果怎么样呢？
0: 这个呢就是说从临床数据上来看，就是说支架我们一般是放3个月嘛，3个月以后取出来，
1: 嗯，
0: 平均减重呢能达到就是说特总体重就是基础体重的8%到15%啊，这是根据这个大数据统计的。有一项针对因为现在目前来说几十例的一个患者，这个临床研究显示呢，我们12周就3个月啊，总体重基本上是维持在10%左右啊，还有的医院呢，就是说这种数据显示，取出支架6个月以后，平均减重可以达到15.8%啊，
1: 嗯，
0: 这个就是相当可观的了一个哈，
1: 嗯。那有没有就是说您身边您觉得哎，就是可以拿出来给大家讲一讲，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您给大家说一下。
0: 这个很多啊，
1: 嗯，
0: 这个就是说徐州的。一个李姓李吧先生，
1: 嗯，
0: 然后放了3个月支架哈，支架过程不说，这个很简单，这个体重下降了整32斤啊，他原来有一些多年的这种脂肪肝啊，还有高血脂啊，都是明显的改，因为体重下来了，明显改善，
1: 嗯，
0: 还有新疆的一个啊，然后一个女的，然后术后就是说100天左右减重了，还不有40斤啊，40斤。
1: 嗯，
0: 已经非常满意啊，
1: 嗯
0: ，BMI 已经进入了正常范围，正常范围是什么？24之内，
1: 嗯
0: 啊，还有一位那个年龄大一些的，就是65岁的王阿姨，术后1周，基本上就减了8-9斤，
1: 嗯
0: 啊，当然这个就是说根据她基础体重大小有关系啊，你要说基础体重不大，也就是160多斤的话，他你让他一下瘦40斤也不现实，知道吧？
1: 对，
0: 啊，
1: 嗯，那就是还有一个大家很关心的一个关于减重的问题，因为以前呢，我们说到减重，就是你只要那个秤上的数字减少了，我们就很开心。
0: 嗯，
1: 但是现在其实大家这个也就更科学了，他会关心我掉的到底是肌肉啦，还是这个脂肪了。我之前呢有一次看一个博主，一个知识博主是一个男的。
0: 嗯，
1: 然后呢他就是好像减重瘦了30-40斤，
0: 嗯，
1: 然后呢他自己说啊，他说感觉走路发飘，人很虚弱，
0: 嗯嗯，
1: 然后呢这个就很多人给他这个评论，就说你减掉的都是肌肉，就是走路腿都发软吗？就是说他的减重方法不科学。所以说呢科学减重，我觉得这是现在大家也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啊。那么我

0: 我们这种减重呢，它减的是肌肉呢，还是脂肪呢？
1: 这个问题呢，其实问得非常专业了哈。大家减重呢，以前都是看数字啊，比如说很直观，数字确实很直观，180减到140，一下降40斤，很直观。但是就是说，确实刚才主持人说了，这个传统的快速减重确实容易流失肌肉，你不光减了脂肪，那肌肉也在流失，啊。但是呢，我刚才说的这个胃转流支架，有数据来显示呢，超过90%的患者在减重过程中没有出现明显的这种肌肉流失，为什么呢？因为他减的主要是脂肪啊，不是肌肉。但是呢，我要强调的是，就是说在减重过程中确实是需要保证充足的这种蛋白质的摄入和适当运动，才能最大限度在减重过程中要保证你原来就的这个肌肉啊，要把它肌肉保住啊。
0: 那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刚才我们也讲了，我们这个胃转流支架这个技术呢，它其实除了减重，您刚才也说到了一些有代谢问题的哈，其实呢也有这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健康的帮助。那么您能不能给大家再介绍一下这方面呢？
1: 问得好哈，这个问题呢，就是说这个技术呢，最早的设计，包括手术也是的，初衷不就是不是减肥，知道吗？更重要的目标我们是改善代谢，比如说糖尿病，我们就是说那个针对糖尿病来设计的。从临床反馈来看呢，就是说效果相当不错，就是说超过70%的患者呢。在体重减轻、减重、减脂的过程，然后高血压呀，糖尿病啊，然后糖耐量异常啊，这些代谢的问题都能得到这种显著的改善啊。
0: 那关于脂肪肝呢，这个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
1: 现在啊，对，确实是现在脂肪肝特别多哈，一到体检一弄就是轻度脂肪肝，要不就是肝光点密集啊，这些都是就是说脂肪肝的前兆了哈。这里我要重点说一下，有一项这个研究来显示呢，就是在治疗代谢和那个相关脂肪性的这种肝炎，就脂肪肝这个支架置入6个月以后，超过60%的这种患者呢，就是说实现了脂肪肝的这种缓解。啊，还有50%的患者呢，表现出就是说脂肪肝有可能到以后有肝硬化啊，肝脏的硬度也是比较明显的出现下降的啊。
0: 那我想这个就是对于做这个手术的患者来说呢，他的血糖的改善情况也应该是非常好的。
1: 对，血糖改善也是非常显著的哈，原因非常简单啊，刚才我说了，这种技术就是说，那60公分，啊，从根源上，我们减少了糖和脂肪的吸收啊，啊，它在吸收的同时呢，也改善了胰岛素的抵抗，约60%的二型糖尿病术后血糖得到了控制，很多人呢，就是说不仅体重下来了，什么血糖、血脂、血压都好转了，是有的人就是说在术前可能要打十几、20几个单位那种胰岛素。然后就是说做够了以后，直接那个胰岛素慢慢的降糖药停掉了，可以说是一举多得的这个。
0: 另外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了很多人，就是一说到手术，他会很担心哈，因为切除了就是切除了，没了就没了，对吧？那么这个代谢手术，我觉得就是它的优势其实是很明显的，因为在之前的节目当中，王主任给大家介绍，这个是可逆的啊，我想借着今天节目机会，您再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1: 它这个支架呢，它最大的优势就是可逆，可逆。传统的这种减重手术呢，不管是切胃还是就是说改道啊，都是永久性的改变嘛。然后，但是呢，就是说这个胃转流支架不一样哈，它是临时放进去的，啊，3个月到6个月，以后通过一个无痛胃镜，几分钟吧，5分钟就能取出来，然后胃肠道功能，完全不受影响，然后没有任何的伤口，不留疤痕，没有伤口也没有疤痕啊，这个，
0: 那刚才呢，我们说到这个手术是可逆的，我想呢，就是王主任您每天。

0: 接触这么多患者，一说到可逆，是不是大家明显就放轻松了呢？
1: 是的，很多患者呢，就是说，最近了解到这个技术，经常来门诊啊，或者是微信啊，就是说来咨询这个问题。这个可逆性呢，确实是给患者带来了一些这个很大的一些安全感啊。他就是说效果好不好，一下就看出来了，有副作用怎么办？我们不喜欢取出来就是了，很简单，取出来就是了。那而且有一个患者也是的，就是说那个放过以后，过了将近一年嘛，感觉体重又有点反弹，又来放一次。
0: 嗯
1: 啊，这是所有药物治疗都是无法实现的一个那个效果，可以反复放。
0: 嗯、对，反复放听起来就是让人觉得是应该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操作。
1: 是的，
0: 这个手术过程复杂吗？
1: 嗯，非常非常不复杂，非常不复杂。整个过程呢是在无痛胃镜下完成，一共操作熟练的，我们现在已经操作非常熟练了啊、全程15到20分钟左右啊、患者就是说在全麻就睡一觉。没有任何痛苦啊，术后1到2天就能出院。
0: 嗯，
1: 1到2天。
0: 那这个胃转瘤支架它有没有什么风险呢？或者说是副作用呢？
1: 当然了，任何的这种操作啊，都是一个风险啊。这个大家要有清醒的认识啊，不是说那个为了减肥啊，为了减肥什么都100%的，这是不可能的。术后呢，有一部分患者呢会出现什么呢？就是恶心呕吐，啊，这些消化道这种不适，这些都是很正常的，大多数都是暂时的，可以耐受的啊。我们做到现在有50例了吧？50例患者当中就有一例，就是说放过了以后有就是不耐受啊，这种支架不耐受出现这种。恶心呕吐啊，还有就是说他这种闷痛，有的人对那个疼痛的耐受性不一样，然后提前了十几天把支架取出来，当然瘦的也非常好了已经。另外呢，就是说支架长期放置不能给你，那有的人会说哈，那一下我不能放1年吗？但是呢，就长期放置可以会刺激这个胃黏膜啊，有形成溃疡的可能。啊，操作的过程中呢，也会存在极低概率的这种出血的风险啊。但总体来说呢，它的安全性是非常非常高的哈。严重并发症远低于这种外科手术，比阑尾炎、比疝气这种发生率要低得多哈。而且呢，因为支架可以随时取出，一旦出现这种严重的不适，可以及时终止啊。关键呢是一定要在我们这种正规的具备内镜急救能力的这种正规医院来开展啊。
0: 另外呢，就是我们也收到了听友关于这个胃转瘤支架的一些问题哈。这位听友说呢 ，BMI 是29，没有糖尿病，就是单纯的胖，可不可以做呢？
1: 这个29哈，没有达到30，但是已经很接近了哈。建议他先到我们医院来做一个全面的代谢评估，看看有没有这种高血脂、脂肪肝这些问题。如果有的话，是可以考虑的。
0: 那另外呢，就是有听友就是来咨询哈，就是做了这个支架之后，自己的饮食啊、生活方式会不会有很大的改变啊？
1: 不会改变多少，但是呢，我们术后有专门的个案管理师和营养师来指导你饮食，不能瞎吃哈，不能瞎吃。第一呢，就是说支架置入期间呢，我们不能吃冷的，不能吃冷的。第二呢，我们不能吃什么呢？就是说粘性，你想象的那种什么年糕啊、汤圆啊这些粽子，这些粘性的啊，会粘在支架上的这些东西不要吃。第三个呢，就是说长条样的，长条样什么金针菇、韭菜啊、这些一定要切断啊。第四个呢，就是说减少这种硬的东西吃，其实平常我们也是这么吃的哈。第五个就是说还有一些寒气的饮料啊，这些不要吃啊。旁的就是说什么高热量的食物，比如说什么雪糕啊、奶昔啊，这个尽量也不吃了吧，不吃了吧。
0: 另外呢，就是有听友说，假如说哈，明年要 就是说有这个想要宝宝的这个打算，
1: 嗯，
0: 那么现在来做这个手术有没有影响呢？
1: 嗯，我刚才说了呀，这个问题啊，
0: 嗯，
1: 这个备孕的、怀孕的还有哺乳期的女性不建议做啊，因为这个支架期间体重快速下降啊，
0: 嗯，
1: 会影响这个营养摄入和激素水平，建议呢等生完宝宝，然后喂完奶，就哺乳期结束以后再考虑这个治疗方案，安全是第一个哈。
0: 嗯，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这个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说做了这个支架，刚才我们说了，就是3个月之后它就又取出来了啊。
1: 嗯嗯，
0: 那么取出来之后，那从此之后就是人生一片坦途，这个就一劳永逸了吗？是不是这样的？
1: 这个肯定是啊，我得说清楚啊，这个是不能的哈。胃转瘤支架不是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
0: 嗯，
1: 它就是一个减肥的一个助推器，帮你在3个月到半年时间把体重降下来，把代谢调过来。但是呢，在取出以后，如果你还是像原来，哎呀，大吃大喝，然后熬夜，什么都不注意，不跟着调整，体重还是可能会反弹的哈。
0: 嗯，也就是说呢，我们从这个生活方式上来进行配合，
1: 嗯嗯，
0: 这个是很重要的。
1: 嗯，
0: 支架呢，它是我们减重的一个手段。
1: 是的，
0: 它一定要结合健康的生活方式、合理的饮食啦，还有这个规律的运动，它给你一个减重的窗口期。
1: 嗯，
0: 然后呢，在这个阶段，你把这个你的良好的生活习惯给固定下来。
1: 对的。
0: 啊，所以说呢，今天非常感谢王主任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减重呢也是没有捷径。但是啊，但是有很多你想象不到的方法，这是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的，就是有些人我们会凭空想象，
1: 嗯，
0: 觉得可能没有什么好办法，但是你跟医生去聊一聊，你会发现在医生这儿有很多你想不到的，然后呢，事实上效果都很好的这样的一些方法。所以呢，你一定要跟医生啊，要咨询一下，要交流一下。如果说呢，您有这个减重需求，那么您呢就到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代谢减重中心，您可以找王主任给您做一个评估，然后再决定采用什么样的方法。非常感谢王主任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一周再见。
1: 啊，谢谢大家，再见哈。

0: 蜂胶还看蜂奶宝，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提醒您收听蜂奶宝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蜂奶宝时间，我是阳光。今天非常高兴呢，我们邀请到蜂奶宝公司的健康管理师陈主任。早上好，陈主任。
2: 阳光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欢迎陈主任做客直播间。此刻我们的互动热线电话400-025-1818已经为大家开通当中了，欢迎大家带着问题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400-025-1818。我想很多一些老用户朋友都会推荐自己身边的一些新朋友、邻居啊，或者自己的亲戚去服用蜂奶宝蜂胶液，因为他们通过自身服用的感受，会想把这种能够调节免疫、保护肝脏的优质好蜂胶介绍给身边人。那么新人专享福利活动给到大家一个机会，只要您是蜂奶宝的新用户，之前听说过蜂奶宝但没有服用过，别担心，可以拨打热线电话，把您想咨询的问题告诉我们，就有机会去领取到10毫升的液体剂型蜂胶液。这10毫升呢，是我们新人专享福利活动，可以足够让您使用整整一周左右的时间。您可以直接的了解蜂奶宝的蜂胶液既能内服也能外用，它的妙招到底在哪里？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通过蜂奶宝收获到健康。接下来时间，我们听听热线电话当中大家提出的问题。

0: 经常早晨醒来后都会出现口干舌燥的情况，我想问这种情况正常吗？每天听节目介绍巴西酒神菊绿蜂胶液有调节免疫保护肝脏的保健功能，挺不错的，也想试试。
1: 醒来以后口干舌燥啊，想试试这个蜂胶液完全可以啊，每天呢就3到4粒，可以是早两粒晚两粒，灌在胶囊里去服用一段时间。主要是什么呢，就是要综合的去观察一下我们服用以后我们所说的胃肠啊、睡眠啊、精神啊、体力、气色啊这些方面你能够收获到的一些改变。我们看看这个口干啊，口干呢它可以分为生理性口干和病理性口干两种。那经过一个晚上的睡眠，身体啊因为缺水而出现口干的这个症状啊，应该说是很正常的。特别是我们一些老年朋友，全身的组织器官的功能啊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那新陈代谢的速度啊也减慢了，唾液的这个分泌功能啊也减弱了，再加上神经系统的反应水平与口腔黏膜的弹性的这个降低，是很容易啊引起一些口干的症状的。这个我们就属于一个生理性的这个口干了。那病理性的这个口干呢，主要是因为一些疾病啊所导致的。那最常见的呢就是像糖尿病、甲亢、贫血，还有维生素 B1 缺乏症，还有头颈部的肿瘤放疗以后唾液腺摘除术以后等等，这样一些情况出现的口干是属于病理性口干的。所以我们遇到这样一些情况的时候呢，是要把它加以区别，看看我们是属于哪一类型的。那如果是生理性的口干呢，只需要及时的补充水分，那这个口干的症状呢就可以缓解。那病理性的口干是因为疾病所致嘛，所以就要去针对这个原发疾病啊去进行治疗了。
2: 是的。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所给大家介绍的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的蜂胶液，它的妙用很多，它不仅可以帮助我们调节免疫，还能帮助我们保护肝脏，这两项保健功能啊可是市面上其他产品所不具有的。我们在一项和其他产品的对比的实验当中取量一半就可以达到相同的作用，这就充分说明了蜂奶宝蜂胶液的真和纯。
1: 蜂胶当中啊被鉴定出的这个化学组分呢目前已经超过了1000000种。我们经常给大家介绍的这个蜂胶的成分当中，耳熟能详的啊，像比如说黄酮类啊、萜烯类化合物啊、有机酸中的咖啡酸苯乙酯和多种的氨基酸、脂肪酸、酶类维生素，还有多种的微量元素等等，这些成分都是具有广泛的生理和药理学作用的。由于分子结构极其复杂，所以我们人类科技发展到现在没有办法去模仿与复制出和这个蜂胶一模一样的东西，因此我们说这个蜂胶的价值啊也是其他物品啊所没有办法能够取代的。再说到具体的啊，像蜂胶它有这个免疫调节、有保护肝脏的这个两项保健功能，所以我们说它是特别适合体质虚弱的各类人群的服用，因为这两项保健功能可以说是我们人类健康的一个基础，不管是哪个年龄，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那么都是需要有好的免疫力和好的肝脏机能的。所以我们说这两项保健功能病人可以服用配合治疗，更好地促进药效发挥。那健康的人群和亚健康的人群也是可以服用的，来帮助我们去预防一些疾病的发生。总体来说是提高我们人体的自愈能力，所以健康人和亚健康人服用以后就能够起到预防疾病的作用了。有一位服用这个蜂胶液也是20多年的一位女性朋友，她呢当时啊就是因为体质差，小毛小病不断，用了很多的一些中西药，她说啊把胃啊都吃坏了。那她当时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情买了我们的这个银牌蜂胶液开始服用。那随着服用时间的延长，他呢先是从胃觉得舒服开始，然后呢是睡眠质量啊得到了提高，渐渐的他觉得他身体上的一些小毛小病啊都得到了很好的控制和改善，现在啊他说都很少吃药了，现在的状态他说比他20年前啊都要好。
2: 这就说明了蜂胶对他生理

0: 能够很好的起到了调理作用。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通过风来报收获到健康。400-025-1818，线下专卖店也欢迎大家走进来体验一下优质的好蜂胶。感谢陈主任的分享，我们明天再见。
1: 再见。
2: 丰乃宝连云港专卖店地址：海昌南路55-7号，咨询电话0518-8552-5398。
3: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5: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我们对作家的印象是什么？他们不沉于世俗，清冷而遗世独立，他们有着新奇而独特的思想见解，永远令人着迷。他们把写作当作生活的重要意义，哪怕偏居一隅，也要将思绪放飞天际。那么香港作家林燕妮又是怎样的呢？她是作家，但她更是一个优雅的女人。她浓妆艳抹，睥睨众生，她精致风光，浅浅慵懒。在成为作家之前，她就已经是一个热爱生活的女人了。林燕妮世俗的一生像天鹅一样，爱人间的繁华，又将人间的冷热写进她的文章里。她是东方世界里热烈的玫瑰，只取悦自己。2018年6月4日，香港作家林燕妮因肺癌去世，享年75岁。追随香港娱乐行业的黄金一代一起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重新回眸林燕妮的一生传奇。

0: 上个世纪90年代，香港灿烂的盛世是李小龙，是倪匡，是金庸，是徐克，是林青霞，是周润发，是张国荣，也是林燕妮。1972年，林燕妮以伯克莱遗传学理学士的海归之名回到香港，直直杀入文坛，并迅速在《明报》等报刊上开设专栏。她的专栏名字也和其他作家不同，充满了慵懒的女人味儿。懒洋洋的下午，粉红色的枕头。她在专栏中写尽了当时香港痴情怨女们的生活与心得。年轻的读者们喜欢读她的作品，也许是因为她的作品直白而犀利，也许是因为从她的作品中能找到令头脑豁然清晰的答案。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林燕妮在《明报》的专栏上写了一年又一年，从傲气的青年到优雅的老年，哪怕在她入院时也笔耕不辍。她的文章中始终慵懒又精致着，从未出现被疾病折磨的痛苦。就在林燕妮去世消息传出的当天，《明报》仍刊出了她的《寂寂燕子楼》专栏。在林燕妮的种种文学作品中，最有名的应当属她的那篇散文《一见杨过误终生》。遇上一个很有魅力令自己魂牵梦萦的人是毕生的安慰，然而得不到他却是毕生的遗憾。除却巫山不是云，没有人比他更好，可是他却永远不能属于自己，那唯有拥着他的记忆过一生了。程英、陆无双、公孙绿萼、郭襄，这四位年轻貌美、蕙质兰心的姑娘，就是在这种情形下郁郁终生。公孙绿萼甚至心灰意冷的不想做人，其他三位都没有再爱上谁。他们都在十几岁时见过杨过，短暂的相交令得姑娘们终身不嫁。他们的回忆是快乐的，可叹的是，以后的日子又如此惆怅。香港四大才子之一的黄沾曾经称赞他，香港的才女都有份小家子气，唯独林燕妮没有。从他的作品中，我们也得以窥见他对感情、对生活态度的表达毫不畏惧，从不藏着掖着，也难怪金庸称他为香港最好的女散文家。除了他的文笔，他身上那些文坛轶事同样令人着迷。作为一名女作家，林燕妮必须要在稿纸上撒香水才能写作。据说当年她用撒满香水的白底紫格的 A5 原稿纸交稿，稿到印刷厂之后，连剪字工都精神为之一振。她这种特立独行的做派让女作家对她嗤之以鼻，而男作家们都追捧她。在林燕妮女作家身份的背后，舆论关注更多的可能是她与香港才子黄沾的爱情。这段不曾被世人认可的恋情，在林燕妮与黄沾身上持续了12年。这12年中，他们共同生活却始终没有结婚。黄沾曾向林燕妮求婚，却多次未果。也许在女作家的心中，爱情不该被婚姻困住，但林燕妮的生活中一切向来没有轨迹，不是吗？当黄林的爱情结束以后，她这样形容和黄沾的关系：我跟沾叔之间得失两心知，不存在原谅不原谅、宽恕不宽恕、有恨还是无恨，我们的关系是超越了那些字眼的。无论是爱情还是人生中，林燕妮都是洒脱的。从当时的香港社会看，她当属才华与美貌兼备的女作家，而她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美，并毫不吝啬地展现出来，即使要面对一些并不友好的评价。在大半生的生活中，她都是香港舆论的谈资，但这个女人最强大之处正在于舆论无法左右她的生活，她愿意肆意而为，心悦自己。在他的《故梦重逢》中，林燕妮写着：故梦重逢，借路浮生，活着是一生， 睡着来个梦，又似多活一生。活得好，梦得也好时，是对生命的感恩。现实也好，梦境也罢，活着终归是一种福气。林燕妮总能用三言两语写出文学，她的笔下不乏对生死爱恨的思考，她的专栏也偏爱谈及女性与情爱，给了不少港女爱情中的方法论。也许对上世纪的香港女性而言，谁都想成为林燕妮，但谁都不是林燕妮。心口朱砂是她，莺莺燕燕是她，爱情导师是她，优雅细腻也是她。林燕妮拥有令人羡慕的家境、爱情，但在光鲜的背后，她所遭遇的那些至亲离世的切肤之痛，恐怕也不是轻易能够承受的。她曾说，面对灰暗日子，写稿是她生活下来的意志。生命是挣扎，是证明自己的存在。如果我要死了，还挣扎什么？证明什么？在营营役役的生活之中，难得一个懒洋洋的下午。这般看来，林燕妮的一生中，即使遗憾万千，也是万般浪漫情怀。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0: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里，我们要分享的是著名作家张晓峰的一篇至情之作《一个女人的爱情观》。这篇散文行云流水般地诉说着一个平凡而又美丽的爱情观，真实深切，让我们会在读后产生深深的共鸣。忽然发现自己的爱情观很土气，忍不住笑了起来。对我而言，爱一个人就是满心满意要跟他一起过日子，天地鸿蒙荒凉，我们不能妄想把自己扩充为六合八方的空间，只希望彼此的火劲把属于两人的一世时间填满。客居岁月，暮色里归来，看见有人当街亲热，竟也熟视无睹。但每看到一对人手牵手提着一把青菜一条鱼从菜场出来，一颗心就忍不住恻恻地痛起来。一蔬一饭里的天长地久，原来是如此未有难言啊。相拥的那一对也许今晚就分手，但一顶一惑里却有其朝朝暮暮的恩情啊。爱一个人，原来就只是在冰箱里为他留一只苹果，并且等他归来。爱一个人，就是在寒冷的夜里不断在他杯子里斟上刚沸的热水。爱一个人，就是喜欢两人一起收进桌上的残肴，并且听他在水槽里刷碗的音乐，事后再偷偷地把他不曾洗干净的地方重洗一遍。爱一个人，就是有权利霸道地说，不要穿那件衣服，难看死了，穿这件，这是我新给你买的。爱 一个人就是一本正经的催他去工作，却又忍不住躲在他身后想捣几次小小的蛋。爱一个人就是在拨通电话时忽然不知道要说什么，才知道原来只是想听听那熟悉的声音，原来真正想拨通的只是自己心底的一根弦。爱一个人就是把他的信藏在皮包里，一日拿出来看几回，哭几回，吃想几回。爱一个人就是在他迟归时想上1000种坏可能，在想象中经历万般劫难，发誓等他回来要好好罚他，一旦见面却又什么都忘了。爱一个人就是在众人暗骂讨厌谁在咳嗽，你却急道，哎呀哎呀，他这个人是记性坏呀，我该买一瓶川贝枇杷膏放在他的背包里的。爱一个人就是上一刻钟想把美丽的恋情像冬季的松鼠密藏坚果一般，将之一一放在最隐秘最安妥的树洞里，下一刻却又想告诉全世界这骄傲自豪的消息。爱一个人就是在他的头衔地位学历经历善行劣迹之外，看出真正的他不过是个孩子，好孩子或坏孩子，所以疼了他。也因爱一个人就是喜欢听他儿时的故事，喜欢听他有几次大难不死，听他如何淘气惹艳，怎样善于玩弹珠或打水漂漂。爱一个人就是忍不住替他记住了许多往事。爱一个人就不免希望自己更美丽，希望自己被记得，希望自己的容颜体貌在极盛时与对方如霞光过目，永不相忘。即使在繁花谢树的冬残，也有一个人沉如历史典册的同人，可以见证你的华彩。爱一个人就是喜欢和他拥有现在，却又追忆着和他在一起的过去，喜欢听他说那一年他怎样偷偷喜欢你，远远地凝望着你。爱一个人便是小别时带走他的吻痕，如同一幅画带着鉴赏者的朱印。爱一个人就是横下心来把自己小小的读本跟他合起来，像生命的大轮盘去下一番赌注。爱一个人就是让那个人的名字在临终之际成为你双唇间最后的音乐。爱一个人就不免生出共同的霸占的欲望，想认识他的朋友，了解他的事业，知道他的梦，希望共有一张餐桌，愿意同用一双筷子，喜欢轮饮一杯茶，合穿一件衣，并且同求共枕，奔赴一个命运，共寝一个墓穴。前两天整理房间时提出一只提袋，上面赫然写着孕妇服装中心，我愕然许久，既然这房子只我一人住，这只手提袋当然是我的了，可是我何曾跑到孕妇店去买衣服。于是不甘心地坐下来想，想了许久终于想出来了。我那天曾去买一件斗篷式的土褐色短履，便是用了这只绿袋子提回来的，我是的确闯到孕妇店去买衣服了。细想起来，那家店的模样似乎都穿着孕妇装，我好像正是被那种美丽沉淀的繁殖喜悦所吸引而走进去的。这样说来，原来我买的那件宽松适意的斗篷式短履竟真是给孕妇设计的。这里面有什么心理分析吗？是不是我一直追忆着怀孕时强烈的酸苦和欣喜，而情不自禁的又去买了一件那样的衣服呢？想多年前冬夜读起，灯下乳儿的寒冷和温暖便一下涌回心头，小儿吮乳的时候，你多么希望自己的生命就此为他抉择啊。对我而言，爱一个人就不免想跟他生一窝孩子，当然这世上也有人无法生育，那么就让共同培育的学生，共同经营的事业，共同爱过的子侄晚辈，共同谱成的生活诗歌，共同写完的生命之书来做他们的孩子。也许还有更多更多可以说的，正如此刻爱情对我的意义是，终夜守在一盏灯旁，听轰声退

0: 水潮在复涨潮，看淡紫的天光越来越明亮，凝视两人共同凝视过的长窗外的水波，在矛盾的凄凉和欢喜里，在知足感恩和可切不足里，细细体会一条河的韵律，并且写一篇叫《爱情观》的文章。刚才我们共同分享了《一个女人的爱情观》这篇文章的节选，可以感受到这是张晓峰的一篇朴实纯真的爱情宣言。真正的爱情不一定是轰轰烈烈，而是在生活细碎小事中体味爱的真谛。这里是阅读时间，节目之外您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摄影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1: 正风热线栏目由中国人寿连云港市分公司特约播出。
2: 三十耕耘，二十同心，致敬每一位在时代洪流中奋勇拼搏的国寿人，更感恩每一位托付终身、信赖相伴的客户朋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交管12123登录号码修改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换了新的手机号码，怎么修改交管12123 APP 登录的手机号码？驾驶证和机动车绑定的号码可以同时修改吗？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这是可以的。登录交管12123 APP， 点击我的，选择我的信息，选择修改手机号码，然后输入验证码，由原手机号码接收，输入新手机号码并确认，再次输入验证码，由新手机号码接收，选择需要同步更新的驾驶证、机动车联系方式，提交确认，完成变更。如原手机号码已不再使用，无法接收到短信的，可以点击修改手机号码后，选择如手机号码无法接收短信，点击此处，通过

0: 人脸识别后，再按上述步骤完成操作。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宾，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一零二点一，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北京时间的9:03，欢迎您收听 FM102.1 连云港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正风热线，我是郑雪。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直播，欢迎您的关注。新的一周，新的开始。如果说您在生活和工作当中遇到了哪些问题，需要向我们咨询和反映，或者说是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或建议，也是欢迎您拨打我们此时此刻我们的栏目热线电话啊，给大家伙开通了两部电话：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1点，下午的3点钟到5点钟，您还可以拨打另外一部电话8546-2777、8546-2777和我们取得联系。在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呢是晴到多云，东北到北风3到4级，温度是20到29度。8号呢是晴到多云，东北风4到5级，温度是21度到29度。9号是多云的天气，东北到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温度是19到26度。听到这儿的话呢，很多的朋友也会觉得啊，这个秋天到了啊，而且慢慢的天气也变得凉爽起来了。那么我们在这里呢，也是提醒大家，依旧是天气比较干燥的啊，我们要随时随地的给身体呢进行补水。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连云港海区，今天白天到夜里是多云，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8号到9号分别是多云到晴，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鲜艳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 85457744。
0: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 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

0: 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1: 北京时间的9:06，欢迎您继续来关注啊，正风热线，我是郑雪。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直播，欢迎您的关注。如果说啊，在生活和工作当中，您遇到了哪些问题得不到解决，自己呢又遇到了比较焦虑的一些问题，我们也是欢迎您在节目直播的时间啊，9点到10点中这一个小时直播的时间，向我们来打电话。我们的两部电话呢，已经给大家伙开通了啊，两部电话分别是在9点到10点钟的时候，您可以拨打进来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的节目热线呢还是比较火爆的啊，大家都是分别倾诉了自己遇到的一些难题、问题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我们的老师呢也会第一时间把大家的问题记录下来，那么稍后也会由我们的记者跟大家伙进行电话跟踪核实，稍后也会给大家的一些问题核实清楚了以后进行跟踪报道。所以呢，两部电话您要记住了哈，随时拨打电话进来啊，9点到10点钟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您可以打电话进来，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

我们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新闻资讯，一起来关注新闻。那么这一次的苏超啊，可以说是在9月5号的时候呢，能够让我们非常的难忘。为什么呢？因为在苏超的现场，截至到目前为止啊，本次全民爱心捐赠的行动累计啊募集的善款总共是有26万2637元。那么当然啊，这个里面呢也是啊包括很多的一些爱心人士啊，在里面不停地去进行这样一个募集善款。当然在赛场的时候呢， MC 的这个播报也是一次次的响起。那刚刚我说的是26万多，后来慢慢的就累积到了这个善款34万多，还有呢就是紧接着到后面的数字是一点点的增加，最后募集到了38万多。那么总体说来哈，这一次是什么样的一个活动呢？除了苏超之外啊，我们都知道9月5号呢，这个苏超联赛的连云港主场是对阵南通的比赛，在现场是火热的开赛。但是呢，在那一天又恰逢了第11个中华慈善日，因为我相信很多单位的朋友啊，在那一天的时间呢，哈，在这之前，单位当中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去这个募集善款，对吧？而且在我们苏超的现场呢，也是一次次的去播报，也是一次次的去邀请大家能够献出自己的爱心啊，在暖场时分，包括中场的间歇以及比赛落幕等等啊，这个播报声是反复的回荡在看台之上。可以说把这一次的赛场的这种氛围啊转化为了公益的暖流，让热血激荡的这个足球赛场啊成为了传递善意、托举留守儿童梦想的温暖阵地。因为在这个赛场上呢也是有这个扫码的啊，广场上的这个扫码捐赠点它是整齐啊布设的，每一个点位上印有捐赠二维码的爱心扇也是流转在我们的观众手中。包括啊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环廊的展板上面啊也是展示着海生草项目的点滴故事。那其实尤其是在2楼的这个平台上啊，这个主题的背景板上与球迷们也有这种寄语啊，也是写上了自己的一些祝福语。不少观众哈、啊、也是从这个外地过来的，也是从周边过来的，甚至包括我们本地的市民朋友也都是驻足提笔写下了这些暖心的寄语。有的人捐1块钱，有的人捐几块钱，有的人捐几十块钱，可以说不同的这种爱心啊都是在这一天当中集聚起来，包括线上呀以及咱们的线下捐赠的通道也都是双向敞开的，同时也是来自4面8方的点滴的善意不断的汇聚在里面。那么当天在赛场上有最特别的观众呢，是来自30名的海生草学员。

也是把这份心意啊分别送到了南通和连云港两队的球员手中。那么在这个上面写的是什么呢？给球员一些激励的文字，比方说啊，有这个跌倒之后再度站起来，拼搏之中书写着热爱等等啊，这些贺卡上都是工工整整的写上孩子们的这些名字和文字，那当然也是藏着孩子们对球队的祝福。其实啊，通过这些精巧别致的手工作品，就是代表着少年最纯粹的一种敬意啊，对于球员们的一种敬意。当然球员们呢也是接过礼物回赠自己的签名啊，在足球上签名啊，在球衣上签名，而且蹲下来和孩子们进行亲切的交流与拍照留影啊。我们同时呢也是希望孩子们能够健康成长。那当然这一次啊，就是南通队的45号的黄蒋大亚啊，还有包括连云港队的38号的张成，在现场呢对孩子也开始说了一些祝福的话啊。那么在这个赛场的大屏上也是播放着这个江海相通的主题短片，连云港以及南通两地少年的足球梦想跨越地域，在绿茵场上也是同频共振。当然我们说到啊，在现场当中每个人都去献上自己的爱心，不管是说您是捐赠1块钱，还是捐赠几十块钱，还是说上千块钱，每一笔这个爱心都是在这个奉献给我们这些有需要帮助的人啊。当然记者也是了解到呢啊，还有部分的爱心人士，他们会主动去对接这个捐款，和我们的这个主办方去对接，而且要求自己把名字啊隐姓啊隐去这样的一个名字。那其实捐赠了有5000块钱呀、10000块钱呀、20000块钱等等。其实在这一次的苏超赛场，不仅是说看到一场非常激烈的比赛，同时也能够感受到这股暖流啊，在这个苏超的赛场上也是一点点的奔涌在前面啊，把这个爱心呢送给有需要的人。其实我们都会说，这小小的足球，你只是在赛场上让大家动起来啊，让大家凝聚起来，但是更多的是什么呢？化作啊汇聚港城大爱的这个纽带。本次活动募集的善款啊，将由市慈善总会全程进行监管啊，专款呢用于足球梦想包以及这个海生草的特长课堂，还有就是微心愿的圆梦项目，实实在在的守护留守儿童的成长。当然截至到我们的记者啊这个采访之前，这一项善款的募集最终的一个金额就是达到了381290.66元。当然我们说这个数字它不是最终的一个数字，因为这个数字它仍在跳动，就像我们港城大地上的这个爱与大家的这个梦想一样，随着这个足球也是一同奋力向前。我们也是希望有更多的有爱心人士加入进来啊，能够加入到我们这个爱心行动中。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作风即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勤，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

0: 在路上，这里是 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1: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京时间的9:18，欢迎大家伙呢继续来关注正风热线啊，我是郑雪，我们的两部电话正在开通，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换房退个税啊、育儿补贴等等这些多项惠民的福利呢已经是确认延期了。如果说您今年还没有来得及进行办理，或者是说去年已经忘了申领的话，那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在这一次的时候啊不要再错过了。像换房的话，退个税啊顺延到了2027年年底。那么如果说您要是近段时间突然间啊这个家里头的房子特别小了，需要有这个换房打算的朋友呢，您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个居民换购住房的退个税政策，延续到了2027年的12月31号。那么这个条件是需要什么呢？也就是说，在2026年啊1月1号到2027年12月31号期间，出售自有的住房，并且在出售之后一年内在同一个城市重新购买住房的纳税人，可以申请到退还出售的时候可以缴纳的个人所得税。那么育儿补贴申请通道呢延至年底。那么近日呢，像国家卫生健康委包括财政部呢也是印发通知，将2022年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了2026年的12月31号。那么这个补贴究竟应该是多少钱呢？国家基础的这个标准呢，它是每年啊每个孩子是3600元，发到孩子年满3周岁。那么很多人会说啊，这个究竟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够符合呢？刚刚也是说了，2022年到2024年啊出生符合申领条件的，但是你2025年底前没有申请首次补贴的婴幼儿怎么来领呢？那么以线上的申请为主啊，你的申领人可以通过手机端在微信、支付宝小程序当中啊去搜索育儿补贴，进入到这个育儿补贴的支付宝小程序、育儿补贴的微信小程序都是可以进行申领的。那么线下的话呢，您就可以到婴幼儿这个户籍所在地乡镇的政府啊街道办事处啊你进行现场办理就可以了。那么续领的时间呢，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啊，像2022年出生的就是一次到2026年年底前，2023年出生的就是两次，都在2026年年底之前。那么在2024年出生的话呢，前两次啊是在2026年年底前，第三次的时候呢就是在2027年底之前就可以了。当然这个啊补助它是延续至2026年年底的，这里面包含的是就是稳岗扩岗的补助，延续到2026年底。那么像这个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呢，这个四个部门也是联合发文了啊，这个稳岗返还以及扩岗的补助再加上技能的提升补贴等等，这三项的惠企利民政策啊全部是延续到2026年底。那么您可能会在这问的就是这个稳岗啊，稳岗返还的话呢谁能够来领？那么像这个不裁员或者是少裁员的参保企业，中小微大型企业都能够进行享受。那么社会组织啊、律所、会计师的

这个事务所以单位的形式啊进行参保的个体工商户的参照执行。那如果说啊这个稳岗返还的话，领了之后我们甚至包括说返是返多少钱呢？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中小微企业不超过上半年实缴失业保险费的60%。那如果是大型企业的话，不超过啊这个上年度的实缴失业保费的30%。如果说把这个额度放宽的话呢，就是30人及以下的参保企业啊，裁员率标准放宽至不高于职工总数的20%。那其实我们要说的就是，您首先要关注您自己所在的这个条件是什么样的啊。首先这条件什么样？如果你要是这个中小微企业的话，它是返还是不超过上年度的实缴失业保险费的60%。如果您是大型企业哈，是不超过上年度的实缴失业保险费的30%。那一次性扩岗补助谁能够领呢？就是你招用毕业生年度以及离校2年内没有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再加上16到24岁登记失业青年的企业和社会组织。那当然你是签订劳动的啊，劳动合同的，并且为对方足额缴纳3个月以上的这个失业、工伤、职工养老保险费。那补贴上来说呢，就是每招一个人的话是不超过1500元的补贴。这一点呢大家需要特别关注啊。而且呢尤其是像这个技能提升补贴的话呢哈，也有人会问了，这个技能提升补贴的话，参保职工和领取的失业保险金人员，那么参保费年限放宽至了1年，这个条件是什么呢？首先你得取得3个证啊，这3个证书呢是比较重要的，可以申领技能提升补贴啊，包括像这个正岗匹配类的证书啊，对应的职业中类啊，与所在的企业行业类别一致。比方说啊，您是这个制造业的企业员工，你得就是先考这个证。再一个呢，就是数字绿色职业类的2022版的职业分类大典以及新增职业当中啊，数字职业或者是绿色职业的等级证书。那第三呢，就是急需紧缺类的，比方说啊，你当地急需紧缺类的职业的工种目录的等级证书等等。那么如果说你拿到了这3类证书的话呢，就可以去啊这个参保的缴费的年限可以放宽至1年。当然这个领几次的话，1年当中领几次，每个人1年是领1次。取得多项急需紧缺的职业证书的话，你会额外增加2次，累计是不超过3次的。当然您可能会比较关心的是什么呢？就是他领这个补贴的话，他的金额分别是多少钱。如果说我的这个证书也是有级别的，那你可以按照初级啊、中级以及高级分别去领取。那像初级的话就是领1000块钱，中级的话就是1500元，那么像高级的话呢，就是2000元的技能提升补贴。你们要在领的时候呢，可以根据自己啊所拥有的证书，以及说你在这个级别当中属于是哪个类别。那你要是申领的话呢，你可以在免申即享的政策下呢，它这个系统啊会给你进行推送，然后你确认提示之后呢，才能够去把这个资金打入进来。所以说我们在这里也是提醒大家哈，不论是您是属于哪一种，一定要根据自己的一些情况进行这样一个申领。包括呢我们的这些补贴啊，这个婴幼儿的补贴也有这个时间上的限制。那么像这个补贴呢，国家的基础标准每年是每个孩是3600元，那么发到孩子年满3周岁。如果说啊，大家就是家里头有亲戚朋友不太了解这方面补贴的时间申请，您可以告知他们啊，因为毕竟呢现在呢已经是把这个补贴申请的时间延长至了2026年的12月31号啊，包括就是我们这个买房的、换房的啊，这个退个税的一个政策呢，也是延续到了2027年的12月31号。这些消息都是非常之利好的啊。如果说您还不了解的话呢，可以进行咨询，或者是说查询一些相关的资料，都是来可以的啊。

下来我们将要关注到的是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啊，这个橄榄球赛也是即将开赛了。像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橄榄球赛女子组啊，即将是鸣哨开赛，赛事呢也是定于9月12号到9月15号，落地呢是在海州体育馆的橄榄球场。来自10个城市的橄榄球健儿呢也是齐聚海州，这一次呢可以说是挥洒汗水奋勇拼搏，上演速度与力量的精彩对决。那么本次的赛事举办地呢就是海州体育馆橄榄球场，那么场地按照标准英式的橄榄球的规格建设，铺设啊沙培天然草坪，排水性能优异，配备了专业的赛事级的照明扩声系统，设有了1006个啊这样的一个看台座位，可以充分的去满足大型的赛事观赛需求。场地啊已经是成功承办了全国7人制的橄榄球系列积分赛、首届文旅杯青少年橄榄球邀请赛等多项高水平赛事。那么赛事的赛程信息呢也是在这里跟大家伙公布一下啊。今天呢是9月7号，那么这个橄榄球赛呢将在9月12号的时候早上8点钟进行一个开赛仪式。那么在9月12号呢是有2轮小组赛，第一组的第一轮的小组赛呢是8点半开始啊，到11点半。第二轮的小组赛是在9月12号的下午3点钟到6点钟，到了9月13号呢是进行第三轮小组赛，8点半到11点。分别呢这个三轮的小组赛比完了之后，到了14号上午9点到11点呢是进行交叉淘汰赛，9月14号呢是下午3点钟到6点半是进行半决赛，9月15号的时候啊8点到11点半进行最终的决赛。那么决赛完之后呢就要进行颁奖仪式了。这个橄榄球可以说是很多的朋友非常喜欢，也是非常喜欢现场观赛的。大家呢可以到海州体育馆啊，海州体育馆那么去观赛。当然这个比赛呢也是要进行提前预约的啊。我们来说一说这个交通指引吧。如果说您不开车过去的话，您可以坐公交车到达海州区的体育馆，您可以乘坐12路游一路呢公交到这个站台，是孔旺社区卫生中心站，这个站点是直达到这个体育馆的正门，你步行几分钟就可以到达橄榄球场了。如果说您自己开车过去的话，橄榄球场的南北两侧规划停车区域啊，自驾前往赛场的观众呢，您留意一下现场的交通标志啊，服从一下现场的民警啊以及安保工作人员的调度指挥，按照规定有序的停放你的车辆。那么海州体育馆呢也是非常好找的哈，您可以直接到连云港市海州区新孔南路108号导航搜索海州体育馆就可以了。

0: 为什么晚上看不到太阳呢？
1: 因为天黑了。这个问题妈妈回答你好不好啊？
0: 妈妈妈妈，为什么晚上只有月亮没有太阳呢？他回家了吗？
2: 这个
3: 电量过低，请及时充电。
1: 爸爸告诉你啊，太阳没有回家，是我们的地球在绕着太阳转。
4: 我们看不到它的时候啊，我们旁边的国家会看到啊。等那个国家看不到太阳以后呢，他们边上的另一个国家又会看到太阳。
5: 阅读充电，提升幸福。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鲜艳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6: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 85457744。作风及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勤，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5: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北京时间的9:34，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啊正风热线，我是郑雪。今天呢是周一，我们的节目呢就是在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直播。那么9点到10点这一个小时的直播时间呢，热线电话两部电话正在给大家伙开通。生活当中和工作当中遇到了问题，您可以向我们倾诉，您可以向我们咨询，您可以向我们反映，或者说是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或建议，也可以和我们的栏目组取得联系啊，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10点，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后呢，您可以通过另外一部电话呢和我们取得联系。这部电话您可以在全天的时间呢，都是在工作日的时间啊，9点到11点，下午的3点到5点，您都可以拨打电话进来，8546-2777，8546-2777。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那么不少人都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啊，就是这个银闪闪的外卖保温袋，有的时候拿到手里头是不是舍不得扔，觉得是既厚实又耐用，而且还可以装着这个饭盒啊，收纳杂物等等。您其实啊，看似这个比较省钱的一个小习惯，在这里呢我要告诉大家，它是暗藏着这个健康风险的。因为近日呢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话题啊，是登上了热搜，让不少人心里头一紧，尤其是这个食品的保温袋，它的甲醛超标啊，冲上了热搜。我们根据这个北京卫视啊栏目我是大医生，这里面也是做了一个提醒啊，是千万不要让大家伙去囤这个外卖的袋子了。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保温的袋子哈，也是挺新的，你收到了外卖之后呢，它也没进行一个破坏，你就想收着，或者是说有的人呢把这个外卖的袋子啊进行了二次利用啊，比方说可能垫在家里头，或者是在这个车上哈怎么使用等等的。当然啊，方便的同时也可能是暗藏着这个甲醛，尤其是这个甲醛超标带来的危险，会对我们的身体带来一定的影响啊，尤其是我们生活当中一些老年朋友啊，我们需要跟家里人多说一说，这个健康安全需要放在第一位，千万不能说把这样的一个污染源带到家里头。当然啊，这个里面的超标它不是随便说说的啊，也是根据有相关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检测，用于提高啊，你比方说这个它用于提高材料的这个耐水性以及抗皱性，尤其是袋子它粘合处使用这个胶粘剂，往往就是甲醛的一个重灾区，您可能会慢慢的忽视掉。那把这

样的这个袋子你放到家里头哈，有的人是不知不觉当中就吸入了甲醛，危害了健康。如果说你把它用来装果蔬啊，这个甲醛溶解在果蔬的表面水分当中，还会造成果蔬污染啊，一些多孔类的叶类的蔬菜更加的危险，尤其是在冰箱的低温环境下，甲醛释放的速度虽然减慢，但是呢，持续接触的时间延长，导致食物在不知不觉当中啊，吸收了更多的甲醛。那么有研究人员呢，也是曾经将这个同一批的蔬菜分成两组啊存放，一组呢是使用在外卖的保温袋里面，一组呢是使用食品级的保鲜袋。经过了72个小时之后啊，检测发现前组的这个蔬菜甲醛含量呢比后者高出了3到5倍。所以说啊，千万不要再去囤这个外卖的袋子了，更不能拿来直接接触蔬果类、肉类，以免吃进这个甲醛而自己却不知道。听到了这样的一条新闻之后啊，包括看到了北京卫视这个栏目里头所播放的节目之后，有不少的网友也纷纷表示说，哎呦，这个劣质的保温袋的味道还是比较刺鼻的。也有的朋友会说，这以前我是完全不知道，现在是寻思着他给省钱了。但是这个外卖的袋子哈，远远比你想象的要脏多了，因为它的这个菌落的数量啊，最高是超标12倍。即使是说啊，我们这个外卖的袋子它没有甲醛了，也不建议大家啊进行囤积，因为它的这个脏污程度可能会超乎你的想象。首先，这个外卖的袋子它在生产、运输以及储存等环节方面都有可能是沾染到了大量的细菌和污染物。其次呢，商家在打包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打包台上的卫生环境你也完全不知道。第三呢，就是外卖员的储物箱往往是装过各种的杂物啊，包括一些食物啊、药物啊、生活用品等等，里面有可能还会残留着洒漏的一些汤汁啊、遗漏的杂物等等，非常的这个不干净。因为它长期不清洁和消毒，简直就是这个细菌的大本营。所以呢，也是有检测显示啊，这个外卖包装袋表面的菌落总数最高能超标12倍啊，近半数能够检出大肠菌群，甚至还有致病性的金黄色的葡萄球菌。如果说啊，我们家里头你看又有老人又有小孩又有孕妇这些抵抗力差的人，或者是说家里面有这个生病的人啊，你摸了这个外卖的袋子又接触了食物，很有可能因此会生病啊，你要相信这个专家的说法。而且也是经过这样的一个研究决定啊，研究表明我们通过这样一个测试之后呢，发现这个外卖袋子的菌落程度是比我们正常所想象的要高很多啊。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啊，你收到外卖之后呢，麻烦您把这个外卖放在地上，你拆开包装以后把食物取出来放到桌上，最后呢你把这外卖袋子给扔掉，回到家里头把手洗一洗，洗干净之后再吃饭。用餐结束之后呢，把所有的能扔的啊都放到外面的垃圾桶里头去，这样子能够保证全家人的健康。

北京时间的9:40，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啊！正风热线两部电话正在开通，两部电话呢分别是啊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两部电话随时拨打进来。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9月5号的时候啊，2026年江苏省城市篮球联赛第一轮第二比赛日较量呢是在无锡打响了。那这一次呢，连云港队也是奔赴客场去挑战无锡队。那么在最终的中场哨响的时候呢，啊，这个无锡队是得了84分，连云港队得了91分。连云港队呢也是顶住了客场的压力，以91分比84击败了无锡队，拿下了联赛的开门红。当然这一次比赛呢，连云港队和无锡队的表现呢都非常的棒啊。那么首先呢，就是连云港队他主要是以这个攻势

凌厉啊，以26-22呢是占得先机。在第二节的时候呢，无锡队他实现了反超，双方的这个比分咬的是比较紧的。那么通过这个中场调整之后呢，连云港队也是第三节强势的反扑啊，最终呢在末场的时候啊，这个末节的赛场白热化的时候呢，连云港队顶住了对手冲击，稳住这样的一个节奏啊，最终是以91-84啊，这个力克无锡队拿下了首战的胜利。我们在这里呢也是啊，这个非常开心啊，作为连云港人非常开心啊，恭喜连云港队。当然在9月9号，也就是明天后天的时候吧，连云港队呢将主场来迎战扬州队。连云港发布呢啊这个视频号当中，您可以来进行全程啊直播观赛，直播观赛啊，连云港队啊主场迎战扬州队。如果说喜欢篮球，喜欢苏 BA 的话呢哈，可以在9月9号的时候进行关注。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这个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啊发布强制性的国家标准，中小学校教室采光和照明卫生的标准。那么这个标准呢是由国家疾控局组织修订的，也是在2026年啊，将于2026年11月1号的时候正式实施。这个内容呢是包含了有中小学校教室采光和照明卫生标准，对教室采光和照明提出了卫生要求。那么这次的修订啊，也是新增多项关键指标的要求，包括采光的均匀度、冬至啊日满窗日的这个日照时间、玻璃的颜色透射指数和可见光的一个透射比、书写啊这个照明灯具控制的一个装置，以及视网膜的蓝光危害的限值、波动深度、闪变的一个指数、频闪效应可视度等等。那么同时呢，也是更新了标准的适用范围，并且对采光的方向、采光的系数、窗地的面积比、眩光控制、教室各反这样的一个反射比啊，进行了这样一个完善和修订。那么此次的标准修订呢，聚焦的就是教室采光的照明环境优化升级，核心变化呢，主要体现在更加的全面、更加的科学、更加的优化三个维度。

那么像新版的标准呢，不仅是更新了适用的范围，那么也是更加的贴合了当前中小学办学的实际，而且对多项原有指标呢进行修订完善。啊，那在采光的环节呢，优化采光的方向、采光的系数以及窗地面积比的要求，在照明控制上细化炫光的控制措施，明确教室各表面反射的这样一个标准。那么此外呢，而且还对这个采光照明的测量方法呢，也是进行了统一和优化，确保啊这个标准执行的可操作性。那么为了适配照明技术的发展的趋势呢，新版啊标准也是删除了采用三基色荧光的这样一个荧光灯、节能电感或者是电子阵的一个流器啊，包括呢这样的一个LED 新型照明技术在教室当中它的一个应用流出的空间，既是鼓励了技术的创新，也能够更好的去满足了不同学校的实际需求。当然这个新版的标准对于教室的自然光也是提出了细致的要求啊，你单侧采光教室光线是从学生的座位左侧射入，减少书写的时候呢手影遮挡书本，双侧采光的教室优先是以学生座位左侧方向作为主要的采光面。那么南外扩廊的这样一个北教室呢，以北向窗的为主要采光面，同时呢新版标准对于这个教室窗地面积呢是采光的系数、玻璃的这个颜色透纸数呢设置统一要求。那么教室的墙面顶棚优先选用白色或浅色的材质，让室内的光线更加的均匀柔和，减少反光炫光带来的视觉干扰。那么从人工照明方面呢，也是进行了全面的升级。新版的标准呢，不仅是满足基础的照明需求，更加注重的呢，就是灯光的一个舒适度啊、稳定性以及它的安全性。那么实现校园照明从看得清

想看的健康进行升级。那么亮度方面呢，也是更加的均衡了。课桌啊，这个维持平均的照度是不低于300。那么而且呢，像这个照度的均匀度是不低于0.7。书写的维度啊，包括这个平均的照度呢是不低于500。那么照度的均匀度是不低于0.8。通俗来说呢，就是要求教室内的整体亮度尽量均衡，缩小前后排的明暗差距，减少孩子长时间读写带来的用眼负担。

0: 爸，老师教我们要爱祖国，可是怎么做才能叫爱祖国呢？
1: 宝贝儿，你爱咱们的家吗？
0: 我爱呀。
1: 那你会在家里乱扔垃圾吗？
0: 不会。
1: 国就是我们所有人的家，爱它，我们一样不能乱丢垃圾，不能损坏身边的花草树木，不能横穿马路，还有……
0: 爸爸，我知道了。原来爱祖国就是从小事做起，做文明人。
1: 宝贝儿，真棒，爱国如爱家，让我们一起行动吧。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爱我的祖国。
2: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3: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FM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AM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听民声，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4: 北京时间的9:50，也是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政风热线。接下来呢，我们将来跟大家伙儿分享一个这个新闻啊，它是在我的连云港里面哈、进行有这样的一个福利专区。近日呢，向国内陪诊行业呢首个国家级标准啊，社会化陪同就医服务基本的要求正式发布了。那么这个标准呢是2026年7月2号的时候开始公示，那么2026年11月1号起呢全国统一实施。自此呢，社会化的陪诊行业啊，彻底的告别了无规范、无边界、无标准的发展状态，那么也是正式进入到这个合规化、标准化的全新时代了。当然，免费的福利呢，就是价值120元的陪诊卡，你可以进行天天抽取。您可以直接在我的连云港 APP 软件上呢，进行有这样的一个福利专区啊，福利专区进行120元的这样一个陪诊卡天天抽，2小时的陪诊卡免费抽取的方式呢，就是我刚才说的啊，登录我的连云港 APP 软件，点击福利专区，在福利专区呢点击抽奖活动的图片就可以进行抽奖了。活动的时间呢是从2025年12月25号的时候就开始了，一直到2026年12月9号，每天都可以进行参与。当然，每天开奖的时间就是下午4:30准时开奖。如果说您要是中奖的话呢，你就是复制一下这个中奖的兑换码，打开我的连云港 APP 软件里的陪诊就医，点击我的，然后找到我的优惠券，输入兑换券码就可以开始使用了。那么如何来预约陪诊的服务呢？就可以在我的连云港的 APP 软件当中啊，搜索啊，输入这个4个字叫陪诊就医，然后呢再点击进入到这个应用当中，就可以享受到这个预约陪诊的服务。那么我们在这里是提醒大家啊，这个奖品是在中奖的第二天起15天之内有效，您是抓紧时间进行兑换使用，避免浪费了啊。有任何问题不懂的，您可以直接拨打电话0518-8296-422，8296-422，0518-8296-2222。好。 好，北京时间的9:52，即将要结束我们今天的争锋热线了啊！明天早上的9:00到10:00呢，依旧是在直播间等候大家。如果说在生活当中您遇到了哪些难题，遇到了哪些困难，工作当中遇到了哪些烦恼、焦虑解决不了的问题，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栏目组热线电话和我们取得联系啊！我们再来说一下：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10:00节目结束之后呢，您还可以拨打另外一部电话85462777，85462777。我是郑雪，明天不见不散，拜拜。

0: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0: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1: 百善孝为先，孝顺

0: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传统中医智慧的卓越践行者，更是中医宝贵经验与人文精神的虔诚传承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如果您也想得到盛老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我呢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刚才盛老师说呀，中医有智慧，那中医有智慧不行啊，光靠中医的智慧说把这个病治好还是有所欠缺。那么在去实现这个中医的治疗过程当中，我们个体

也就是患者本人，也要有智慧。如果说一个人没有一定的智慧，不要说在治疗上，就是在任何的一个方面，都容易干嘛？都容易做错，走弯路啊，啊，受欺骗呀，是不是受伤害呀？就是给你再好的方案，也不见得你能够执行到位。在执行过程当中，没有智慧，就容易被误导。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谈到说，我们康复的四大核心要素，第三要素是什么呢？就是说正确有效的药品或者方法。如果说我们用的这个药品不能够有效，再好的治疗方案，再高明的手法，也实现不了健康。他跟你花多少钱没关系，就花一个亿，花100亿，你用的这个材料，用这个药品，它不行，它就没效果。很多人说，老师怎么可能？我这个都花这么多钱了，我还用不到真的有效的吗？哎，别说，我要跟你说，就有很多学员患者朋友啊，钱是真没少花，但真的就没有买对产品。不但说没有买对产品，他还买的不是正规产品，假的，是不是不可思议？说我们花个300、500呀，买点这个药品呢，去治疗，可能说买不到这个质量非常好的、过硬的，但是人家花了3000、5000，甚至1、2万，买到手里还不如咱们花个300、500买的药品。咱们买到的至少是真的，而他们买到的假的，是不是？所以说，不见得说花钱越多就一定说买到好的产品，啊，买到真正的产品。不见得，在咱们这个节目当中，就有很多学员患者朋友，就是在用药这一块，药品的质量、药品的疗效、药品的真伪没有掌握好，结果呢，不但呢没有通过自己合理的治疗走向健康，反而因为延误导致病情加重，啊，最后造成了一定的伤害。真的例子很多，我先给大家讲几个。听完你们就明白了。有这么一个患者，他是哪儿的呢？他是这个山东济南的。这位老人家呀，有一个什么毛病呢？胆有问题了，检查出泥沙胆结石。大家都知道，这个胆里面有石头啊，那不行，影响胆汁的排泄，排不出来，消化不好，一进餐的时候呢就疼，还会损伤肝脏。所以说呢，这个胆结石啊非常棘手，需要抓紧治疗。在检查过程当中啊，医院给的治疗方案是什么呢？抓紧手术。已经不少了，这个泥沙的胆结石已经把这个胆基本上装满了。咱们平时检查这个结石啊，有的是泥沙的，就是像颗粒状比较多，沙子一样，也有的人呢像石子一样。所以说每个人检查的胆结石也不一样，有的呢就说你是泥沙状的，有的人说你是颗粒状的，像石子一样，大的多少小的多少。当然也有胆道结石，胆结石胆道结石啊本质没有什么区别。唯一区别就是说你这个胆结石是像沙子一样很细小很多啊，还是说像石子一样，它唯独是这个区别。这整个胆结石按理说哪个最好排泄，哪个最好治疗啊？保守治疗，我说的是保守治疗啊。最好治疗、最容易治疗的就是泥沙型的胆结石，这个是最好治，因为它个头不大，它不用说把这个大个一点点化掉才能排掉。这个泥沙的呢，只要说会治疗、治疗好了、用药用好了，慢慢慢慢这些泥沙呀，顺着胆汁就能够从胆道排到12指肠。排到肠胃里去了，然后呢就排出体外了。这个疾病按理说好治，我们最愿意治的，至少我们这个节目啊，盛老师在整个胆结石当中说愿意治哪个呢？就是泥沙这个胆结石。我们不敢说100%，但大多数基本都没问题，效果都非常棒。但是这个患者呢，你看检查完之后，我们一听说这个泥沙也快满了，已经非常严重了，你想想医院都留他去做手术了，说你不做不行了，他属实脸很黄，人。

很消瘦，不敢进食，吃多了呢，都恶心，都吐，啊，就是已经严重影响他了。他检查的也是比较晚，因为很多人有一个毛病，就是生了疾病总喜欢拖，啊，我这个肋疼啊，我这个胸疼，我这腹疼，我吃饭呢，这个没食欲，很多人对这些症状其实都有一个拖的一种心理。你像这个疾病已经发展出来了，它就有一段时间了，然后体现出来这个过程当中你又在拖，就是已经很久了，当不行的时候去检查的时候，就说明已经很严重了。我们太多的人都这样，特别中老年人啊，年轻人现在不这样，他对自己身体关注度很重视。大多数老年人呢，他不舍得花钱，说实话，你上医院检查一次真的不少花钱，就舍不得。那这位朋友呢，他就是这样不舍得，最后没办法了，属实受影响了。受影响一说，这个胆结石已经很严重了，需要把这个胆摘除做手术，费用还不低，然后呢还得做手术啊，还要开个口。他一听这种情况就打退堂鼓，就跑回来了。他说我回家再研究研究，再商量商量。那么他回来呢，第一个呢就给我们打了个电话，因为他经常听我们这个节目啊，跟着也学习，但呢学习的呢说实话并不到位啊，严格来说就是有一听没一听的，就感觉讲得很好，比较信赖。很多人呢这个通过这档节目呢身体调理得非常棒，很多疾病也得到有效治疗了，他就想到这档节目就求助我们啊，就把电话打给我们了。那么在这个疾病上呢，我们就给他这个排石汤嘛。在这个排石汤当中啊，我们是可以说成千上万例患者朋友啊，根据他症状用的都非常有效了，都已见证过的，说把这个方法那就给他，叫他去用，问题不大，是吧？如果按照这个方案方法去抓药，一到两个月下去应该没问题啊，即使不下去也不会说这么严重或者恶化了，就把这个方法给他了。当时我们专家老师还问用不用帮助抓这个药，保证这个药效和质量，他说不用啊，自己抓。那么这位患者朋友呢，自己就回去开始抓药，开始熬制，我们老师知道，专家老师知道，就开始喝。这么一喝就喝到了一个来月啊，喝到了一个来月。说这喝一个来月按来说有一定的效果，但是这位患者朋友任何症状没有减轻，没有减轻，甚至反而有加重的倾向，他就受不了了。这个期间呢，他又跑到医院检查，一检查呢不但没有减轻，反而加重了，达到什么程度，就非手术不可了，非手术不可了。因为这个石头啊把胆整个都长满了，堵死了，堵死了啊，手里还有不少药呢，你想想。他一听到这儿就很多不解，他说老师你看这个药我都喝这么长时间了，你们给我开我也听，你们说的我也照做，这怎么还没有效果呢，是吧？你看按理说应该有效果，听你们很多学员患者朋友反应不挺好吗？我们专家老师也在想说应该有效果，不至于这样啊，是不是啊？再差也不能差到这样啊。那么这位患者朋友啊，最终没办法，就得接受手术了，已经很严重了，胆就切除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专家老师也是本着求真啊、求证的一种态度，说你这样吧，你把你这个抓的药发过来我看一看。然后这位患者朋友就把他的这个药啊发过来一副，发过来一看，这个药怎么样？这个药味道一闻就不正，就不对啊，甚至在这里面有三种主药啊，很严重存在问题。一个是马蔺子，一个是鸡内金，一个是芒硝，质量还存在严重的问题。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药材就特别差，我们专家老师就问了，说你这个药在哪买的啊，都有一股发霉的味儿，而且有些药材需要制的，你炒鸡内金，你这个鸡内金都不是炒的啊，而且一股腥臭味儿，腥臭味儿，说你这个药材不对呀。那这患者说了，我就在地摊上买的，啊，我。

你霉菌超不超标啊？啊，其他的重金属含量怎么样啊？质量有没有问题啊？它是要检测的，你不能以次充好，不能以假乱真，啊，不能用劣质的。所以你看，最终导致这个患者没有通过包住治疗，耽搁了，反而手术的，是他自己买的这种劣质的药。你看，劣质的药坑不坑人？劣质的药，说这个方法、这个方案很多人用都有效，但唯独对他来说没发挥作用。什么原因？劣质的药，就因为用了劣质的药，胆没了，给切掉了，一辈子没有胆了，一辈子没有胆了。大家想一想，对他的消化饮食影响非常大。很多人胆摘除过，因为胆结石胆摘除了啊，胆你摘除了再也安不回去了，你没有胆了，你麻烦了。胆是什么？不口袋，哎，盛胆汁儿的，在你需要的时候它才能释放，不需要的时候要斩，要储存。你连储存胆汁斩胆之力都没有了，就像你家过日子，你连这个保险柜、保险箱存钱的地方都没有，你粮仓存粮的地方都没有。所以说你看看这个没有胆的人，他一辈子啊，他的营养都受影响，肉类基本上不能吃，不敢吃了，脂类超标不行。这是一个例子啊。如果说只是这个山东济南这一个还算好了啊，我再说一个。这是一个刘女士，这个人是哪儿的啊？这个人是江苏连云港的，甲状腺结节甲亢啊。这个甲状腺结节甲亢，我跟你讲，这个疾病也好治。很多人说，老师，我甲状腺结节总大了啊，长得，我说不要怕，它能结节，我不就能下去，能长就能消，不要担心甲亢。你看甲亢有还有得甲减的呢，是吧？所以说呢，我们能抗也就能减，不要担心，调理就行了。这个我们经验非常丰富啊，非常丰富，有大量的这些健康调理好的这个经验。那么这样呢，这位患者朋友，我就建议他先不要手术，保守治疗。他也不想手术，因为甲状腺切除了跟胆是一样的，我们身体器官没有一样是多余的，一旦切除就麻烦了。所以说呢，他也不想手术，他就说，老师，我按照你说的，我也是听别人给我介绍过来的啊，我们这个邻居他在咱们节目当中调理非常好，我说你不用担心啊，这样给你个方法。通过他给我阐述的症状和病情，我根据他这个症状对症给用药吧，就把这个散结的软坚散结治疗甲状腺结节这个差异方法我就给他了。这里面有这个自然酮啊、别甲海服石、初香附生半夏啊，然后呢有败浆草、杜仲牡蛎啊、昆布，就是这么一个茶饮的方法我就给他了。我告诉他喝啊，每个月喝20天左右，连喝2到3个月，还有个小药粉，我说这个效果非常棒，很不错。根据他的身体的状态呀、啊，我给的量并不大啊，自然酮给开了这个3克，别甲海服石、初香附生半夏给开了各6克啊，败浆草、杜仲牡蛎呢、昆布呢各9克啊，包括这个猫抓草啊、黄皮核呀、啊虾枯草啊，这些呢用了这个8克，量都不大，稍微减了一些，因为他的身体比较轻啊，身体比较轻。根据他的情况，根据他的病情，我就把这个方法给了。这个方法给完之后喝了1个多月啊，给我们来电话了啊，有专家老师指导嘛，经常跟他指导。喝了一个多月啊，反馈回来怎么的，没有任何改善，一检查不但没有改善，还长了，长到一定程度了。这个期间孩子也跟他说，说你就别挑了，手术吧，也发展到一定程度，甲亢甲状腺结节嘛，没办法，医院进行手术，再加上孩子说，再加上病情啊，又发展了啊，加重了，最后呢就没办法，就切掉了，手术了。这个甲状腺一切以后就没有分泌甲状腺激素的器官了，怎么办？就得长期补甲，吃优甲乐了，补甲了啊，这一吃就得吃一辈子。在这个事儿上呢，说实话他也非常纠结。那我们啊，我们也是这样，就百思不得其解，说这个方法这么对路，这么有效，大家用的都很好，是不是？上千例患者朋友用的都非常的棒。

0: 怎么到他这就不行了？说你这样吧，你这个药啊，在那抓的啊？他说在药房抓的。说你发过来我们看一看吧，就把这个药给发过来了。发过来一看，我们这一瞅，哪是药材，像药粉一样，都是药渣。咱不说它药性啊，药性性味大不大？药性性味啊，很淡。咱不说，就是这个药材，整个就像药渣一样。啊，甚至很多还有药粉，一看就是用的是最低等的这种药材，最低等的药材。如果只是这样还行了，而且里面有三味主药，竟然没有用其他药材给代替了。比如说自然酮，啊，比如说海富士、黄皮盒，这几味药材都是软坚散结的，专门化这个疙瘩的，没有买不到，用其他替代了。然后我们就问你为什么给替代？他说我不到啊，没告诉我呀，你看看。然后说你买这个药质量咋这样呢？他说我去这个药房就这样药，相对他家还便宜实惠一些。你看还是便宜实惠，这个药是劣质药，咱不能说是假药，它是劣质的。劣质的它的药性啊，它的疗效都没有多大保障，而且我给开的方药量都不大，是别人的将近的一半。正常我给开自然酮要六颗，别甲、海扶石、触香附、生半夏这些得12颗，败酱草、这个牡蛎呀、海藻、昆布一般都15颗。你看这个方子我在节目当中经常给咱们一些听众朋友啊，我们场外老师也经常发给咱们一些患者朋友，用的都非常不错啊，有的是快有的慢，但是都有效果。结果在他这里就不行了，是吧？我给的这个量给他减少了，他再用这种劣质的药就等于没吃一样，而且主药给换了。所以说你看看，很多时候啊，不是中医医术不行了，不是方案不对，是我们在用药这个环节上出问题了。学员朋友、患者朋友，这是非常严重非常严重的。我们很多患者朋友既然认识不上来，说我在市面上买的药，那他能卖他就应该没问题吧？谁告诉在市面上卖就没问题呢？特别是药材，药材要有质检的，知道吗？不质检不能当正常的药品来卖，是不合法，是不合理的，那么大家也在买。那么我很多人说，老师我上药房去买了，上药房不见得药房的药材的质量就一定很好。我告诉大家，这个中药药材它分选货、统货。什么叫统货呢？统货就是好坏掺在一起，不分大小。这个选货呢，就是选出高质量好的东西，就像这个大豆啊、花生啊、哎、玉米啊，这些种子选出优良的，这叫选货。选货会更贵一些，质量会更好一些，药性会更强啊。那统货呢，就大小不一。这统货和选货呢又分等级啊，又分等级和规格，不是所有的选货都是一样的，它有更小的、更差的，它也分这个规格和大小。所以说呢，你看看选货、统货还有区别，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差距特别大了，不是药房的药材都是一样的。所以说有的家你看它就贵一点，有的家就便宜点，为什么呢？它的质量不一样，大小不一样，产地它不一样，等级也不一样。有的是选货，质量都非常好，要性味足，片大；有的呢质量差啊，性味少，然后呢这个药片也小，甚至呢就像渣一样了。都是选下来的，是药材吗？是药材，是不是真的？是真的，但是你选下来的渣，淘汰下来选下来的渣啊，它也是药，依然可以去销售，只要没问题都可以。很多药粉其实都是用这种渣打的粉来销售，知道吗？所以说很多呀，党参、黄芪、当归，我一般都建议买完之后再打粉，而不是直接买粉，特别三七这样的。直接买什么呢？直接买这个规格好的再打粉，而不是直接买粉。买粉你就好坏你就不知道了。所以说不是说我到药房一定就买的都是一样的药材，都是质量好的，它也分三六九等，好坏之说。就像面粉一样，有的一家卖这个面粉呢质量就好啊，腥就比较高，有的呢卖这个质量呢这个等级就差一点，它就便宜。面粉呢大米啊是不是都一样？你能说张三家卖的米跟李四家卖的米都是一样吗？他俩的价钱都不一样。说李四家卖的米特别贵，五块钱一斤，张三家卖的米特别便宜，两块钱一斤。你只看到张三家的哎这个两块钱一斤了，省钱了。但是你没看他这个米是去年前年是陈米啊，是陈米，没有韧性，没有筋道性，没有米香味了，对不对？ 这个谷类的这种补气的效果打折扣了。所以说不是所有的米都是一样的，不是说李四家卖的东西这个存在问题。当然我这里说也不是越贵越好，就是说这个药材的质量，有时候我们一味的追求价格而忽略了质量，这个大家需要去考虑。那当然有的人呢花了很高的钱也不见得买的好的产品了，甚至买的假的了，还不如这个买的一个低质量的产品，他买的假的了，是吧？你看我遇到一个内蒙的买的假药，买的假药呢吃了，结果怎么样？视力丧失了，看不见了。你说他亏不亏？眼睛看不见了，吃的看不见了，眼睛前面一抹黑呀，什么都看不见了。用他的反应总感觉有东西飘来飘去的，看不见了，前面一片黑，总用手去抓去。这是内蒙的一位患者。还有山西的一位患者朋友买的这个药品了，假的，但他明知道是假的呢，人联系不上了啊，找也找不到，退也退不到，但钱花了，他也知道假的，结果怎么样？不吃扔掉，舍不得，结果呢他就把这个吃了，吃了一段时间感觉身体不对，身体浮肿脸浮肿，再一检查肾衰，吃出尿毒症了。你看一看，不懂。我们很多时候啊就买药啊这个知识啊真的不懂，就影响很大的一个疗效，明明可以通过这个正确的方案方法实现健康的，但是在用药这个环节出现问题，不但没有走向健康，反而呢因为延误治疗啊，病情加重恶化，甚至由于自己的知识经验没智慧都不足，用药用到假药，造成这个伤害和危及生命。所以在选药用药这块大家真的有待提高，有待提高。今天给大家讲了这么多啊，就是让大家认识上来。那么怎样去买到一个行之有效的药，好药，正确的药，真正的药，这些用药知识在下节课这些天我会跟大家去普及。我感觉这些应该去学习和掌握啊，如果不学习不掌握，那真的我们学习再多的这个治病知识，结果在用药上出现问题，那最后呢都等于前功尽弃了，好吧。所以大家这几天跟着好好听，好好学，希望对你们这个普及这些知识，用药知识能够有所帮助。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前半段呢就跟大家讲这么多，接下来给大家提出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劣质的药对整个治疗会造成哪些影响。第二个问题，假药对健康对生命有哪些伤害。第三个问题，康复的四大核心要素第三要素是什么。这三个问题啊，这三个问题都比较好答，都比较简单，但却非常的重要，希望大家能够掌握并且踊跃参与答题。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前半段就给大家普及这些，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世人皆知治病求医，却少懂康复之道，中医千年智慧从不拘于一方一物，更不在于单一服药就能万事大吉。中医康复始终坚守以人为本的核心体系，恪守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古法精髓，真正做到因人施法、因病施方，摒弃千人一方的固化误区。疾病康复本身就是一套完整体系，想要实现理想康复效果，就不能只依靠单一环节。正本溯源，科学康复，依托康复四大要素，践行以人为本的中医核心体系。精准对症的康复方案是身体修复的根基，专业贴心的服务指导是稳步康复的保障。对症有效的调理产品是形神供养的核心，落地到位的持续执行是收获成效的关键。如若您正遭遇各类身体调养、疾病康复难题，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由盛老师带领大家理清康复思路，搭建系统化调养方案。节目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平坡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 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2: 啊，老师好。
0: 嗯，你好，我盛老师。您电话接进来了，在健康当中什么问题您就说吧。
2: 嗯，好。我的身体就是我去年不是得了那个淋巴结核嘛，然后得了个淋巴结核，吃了9个月的药，吃了9个月的药以后呢，去复查，就是医生说好的好了，不用再吃了。然后我就没吃，刚好我母亲不是吃了咱们的那个药嘛，然后我母亲说建议我补一补，吃了几天以后，那确实是感觉到有精神也饱满。
0: 吃的哪个药？是七黄丹还是保元丹呀？
2: 两个都吃了。
0: 你怎么吃法？保银丹怎么吃？七黄丹怎么吃？
2: 每天就是两个大丸药，两袋那个保银丹。
0: 嗯，
2: 中间有2天嘛没有休息好，然后我就给停了。那2天因为我们公司就是货款没到，工人就是闹着就是要工资啥的，没钱，钱没到位，把我愁的夜里就是没有休息好，三夜没休息好，然后就是那个肝炎呢就犯了，可难受，就是也见不得光，眼睛也睁不开，可难受得很。然后下边嘞又拉不下来，就是整个人就是可燥可烦躁的那一种，而且我感觉我哈气的时候都是热的，就感觉好像是这个火气往上走不往下排这一块。再一个就是我之前的时候排便这一块也不是很好，经常是不是就是排不下来，就感觉就是早上起来不通畅，就是不顺畅，不是说每天在吃饭然后拉完以后肚子可舒服啊，就一点点排便这一块非常的困难。感觉
0: 排便发涩是不是？就是你，
2: 他也不是说发涩，就是粘马桶，他也不成型，拉了一点点，他也不成型，就是粘马桶，必须用刷子刷才可以净，就那样子的。
0: 这样，我听完之后啊，你现在体内有湿热啊，你湿热很严重。
2: 对对对。
0: 你严重的阴精血亏，这是你存在的，眼干眼涩燥，爱上火，这是严重的阴精血不足。精血不足，这个第一个要以什么为主？以保元丹为主，听明白了吗？
2: 嗯。
0: 保元丹，保元丹你怎么吃？你可以111或者212，你这么吃啊，就是你去养你的精气神儿，把你的三宝养上来，这个是第一个。七黄丹早半丸晚半丸，然后茶饮，我告诉你喝什么茶啊？
2: 嗯。
0: 一个是炒的决明子。
2: 嗯。
0: 女贞子，
2: 炒的决明子，
0: 炒的女贞子，
2: 决明子，女贞子，
0: 沙苑子，千里光，野菊花，炙手乌，各6克啊。
2: 6克是吧？
0: 6克。然后炙党参各12克。
2: 哦，就这些搭配着吃是吧？
0: 就行了。这个煮水当茶喝啊。
2: 这个是泡茶喝吗？
0: 当茶喝。
2: 这个就是放在杯子里面泡茶喝呗。
0: 对，也可以说我就用玻璃杯再煮一煮，煮完我这个倒在杯子里喝。如果感觉口感不好，也可以少加点蜂蜜，不影响。
2: 好的。
0: 剩下我建议你运动锻炼，慢跑。为什么叫你慢跑啊？你看我教所有的人都在慢跑，你记住，我们身体需要这个像河流一样。去流动，去代谢，你身体的血液如果像河流一样循环代谢，你说这个河水清不清澈？说你
2: 对，
0: 你这个河水里面这个鱼，它是不是就活得特别好？那你说如果这个河水不流动了，这个鱼在这一潭死水里，它会怎么样？它会死亡，这个水会变臭。
2: 对，
0: 也就是说这个水没有营养了，对吧？鱼都养不活了。
2: 对，
0: 那如果流动起来，是不是就有营养了？鱼就养活了，水也清澈了，我们的血液也是这样，你只有这样你身体的组织器官才能好起来。知道吧？你原先什么这个淋巴结的，那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你血液循环不好，再加上情志不畅，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2: 对对，前几年家里边发生了一些事情，曾经也忧郁过，抑郁过好几年。
0: 凡是长疙瘩，
2: 体质非常的赖。
0: 对，长疙瘩的、长东西的，都是因为情志不畅， 你母亲能叫你去调理情志，用保元丹，啊，这是对你最大的帮助，这是最正确的。然后你把情志好好调一调，三宝好好补一补，剩下运动锻炼把体质提升提升。只有这样，你在用保元丹、用岐黄丹的时候，你的药效才能真正完全发挥出来，你身体恢复才会更好。还有一个，你在运动锻炼抻筋呐、撞后背的时候，没事的时候，在公园啊也好，在小区也好，练习什么木长运，木长运，这个眼睛睁大点儿，使劲向前看，然后眼睛顺时针旋转，逆时针旋转，先顺时针36下。眼睛大点的啊，向左、向后、向前、向右，就这么的旋转，看的范围越宽越好。然后呢，从慢向快，36下之后再返回来，哎，再逆时针旋转，也是向左、向下、向右、向上，大点大范围的看，范围越大越好。做完之后，再上看、下看、左看、右看，左上、右下、右上、左下练习。然后呢，你再用眼睛盯着一个物品，努力。认真的聚焦的去看，聚焦，不要眯缝眼，睁大点。练完之后眼睛特别疼，朝斜上看，下颌微收。练完之后再用掌根戳热了，按眼睛，再顺时针揉，逆时针揉，眼睛闭上，然后再用手指轻轻的敲击眼眶，敲击周围。你每天没事就这么练，每天没事这么练，你的眼睛会越来越好。你身体哪个器官加强锻炼，哪个器官就好；你哪个器官不加强锻炼，哪个器官就慢慢萎缩退化。听你声音年龄应该不大，啊。
2: 50岁了。
0: 啊，50岁，听你声音倒不大，是吧？50岁年龄也谈不上大，这个期间抓紧锻炼，好好调养自己。你不要到60、70、80再去调养，身体更差的时候再去养护、再去锻炼，那就晚了。很多人想木长运，眼睛转圈，他眼睛不会动了，非常困难，不会动了。你说眼睛转圈，转眼睛还不会动吗？但就不会了。趁我们现在还有能力，赶紧运动锻炼，赶紧调理自己。
2: 嗯，
0: 好好调。
2: 好，那这个我就知道了。好，那谢谢老师。
0: 不客气，祝你身体越来越好，生活幸福啊！期待你好消息。再有问题呢，随时随地给我们打电话就行了。好，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变体失治，变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磨，欢迎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老师。
0: 哎，你好，我是老师，欢迎您。哪里的朋友啊？
3: 我是河南的，沁阳那儿的。
0: 河南的朋友，你今天参与节目是想咨询自己的病情，还是给家人咨询呀？
3: 我的药拿回来了。
0: 啊，你的药拿回来了。
3: 啊，我给俺老伴儿
0: 啊
3: 拿的药。
0: 给老伴儿啊拿的药，都什么药啊？
3: 拿的这个岐黄丹。
0: 啊，岐黄丹。
3: 还有在济南中药
0: 啊，
3: 俺老伴儿有个乙肝病
0: 啊，乙肝啊。
3: 俺这回的看病呢，先生呢就是说的，你别乱吃药
0: 啊，
3: 对，叫他忌酒、盐，啥都记住了
0: 对，
3: 在那会儿这个岐黄丹，岐黄丹里头有那个鱼酒，他说有那个黄酒
0: 啊。
3: 我问你，看看。他能吃不能吃？
0: 这个事儿哈，是这样啊。咱们中医有句话啊，这个酒跟你老伴喝的酒不一样啊。中医的这个入药的酒叫药引子，它可以把这个药效引到你这个脏腑上去。中医这个用酒啊叫药引子，少用是药，多喝就是毒，就会毒害肝肾。但是如果放一点点，微乎其微的把这个药给引到哪儿去呢？引到肝胆。引到脏腑，引到体表，它是药引子，它是药，对身体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这个不用担心啊。这个对它呢反而有一定的引导作用，把这个药都可以引到这个脏腑上去，特别是这个肝胆疏泄不好的，把这个药给引过去，疏肝利胆效果更快，更快更好啊。是告诉你老伴儿，你说这是药引子。啊，药引子。
3: 我还有个事儿
0: 啊，
3: 我还有个事儿，他给我这个药引子，那不是也是中药吗？
0: 啊，
3: 我他说喝10天
0: 啊，
3: 拿回来了，俺老伴儿说 这都先生都不叫我乱吃，我这个药人家也是中药，我管吃不管吃的，他知道吧？
0: 嗯。
3: 有这个脑病，有这个乙肝病。
0: 嗯。
3: 他有这个风湿，他说心口就这个这前眼是背疼。
0: 嗯。
3: 前胸怎么一直凉呀？
0: 嗯。
3: 我担心的啥？我担心的就是他这个乙肝病，煎着药他不敢吃。
0: 嗯、
3: 我不理我为啥给你咨询呢、啊、我咨询都是煎着个药他管吃不管的。
0: 吃这个啊，我看了这个成分啊，这个茶饮啊对他的肝胆有好处。你叫他用他十天半个月他的症状就下来了。啊，这是专门针对你老伴的病情给开的茶饮，叫对症用药。啊，比如说你老伴这个口干啊，口苦啊，胸肋疼痛啊，怕冷啊。啊，他用个三五天十天八天他效果就出来了，越用效果越好。我告诉你怎么用啊，我告诉你怎么用，你按照我说的做。这个七黄丹前期你别给他早一碗晚一碗，你先给他早半碗晚半碗，前五天、
3: 啊、行行，
0: 等到五天之后你给他早半碗晚一碗，这么吃、
3: 啊、早半碗晚不一碗，
0: 对，就是五天之后，等到一个月左右的时候你给他早一碗晚一碗，就是他前胸后背都不疼了，不怕冷了，口不苦口不干了啊，身上这个状态良好有劲儿了，明白了吧？啊
3: 啊，我明白了明白了、
0: 哎、
3: 他弄个脑鸣，
0: 脑不明耳不明的时候，也就脑不明白耳不明，也就是一个月左右，然后你再叫他早一碗晚一碗再正常用。前期你老伴身体太绕、
3: 啊、
0: 太弱啊，先不要急于求成，先让他慢慢适应这个药效，慢慢滋润他啊。
3: 吃这个药是饭后吃啊，饭前吃？
0: 饭后就行，饭后半个小时或者五十分钟啊。
3: 啊
0: 啊，
3: 行。
0: 然后这个茶饮，我告诉你说怎么喝，就是煮一煮就行，不用使劲熬，熬多长时间不用，就是放在水里煮个十分二十分，煮开了就行了。煮开了，
3: 我煎煎都煎。
0: 对，煎一煎，煎十分钟也行，二十分钟也行，因为它就三五样，当茶饮。他不喜欢这个口感，他比较苦啊，有点苦。你就得早半碗、晚半碗这么喝，早晚半碗啊啊！你告诉你说你老伴儿，你说这个专门针对你这个乙肝肝胆不好的啊，你老伴儿口苦口臭不？
3: 哎，对对。
0: 啊，口苦口臭是不是？舌苔黄厚吗？
3: 他的舌苔白，
0: 舌苔白，舌苔厚不厚啊？
3: 厚
0: 啊，行，慢慢就能下去。当他这个舌苔不是很厚的时候，口不是苦的时候，他也就差不多了，这个茶饮就不喝了。听明白了吗？
3: 啊，我听明白了。
0: 哎，
3: 明白了。
0: 先用个十天八天，你先这么喝着，用个五六天，给咱们肠胃老师打个电话汇报一下。还有，叫你老伴儿没事用后背撞门框撞大树。
3: 啊，撞，
0: 一定要做、啊、一定要做，你听盛老师的。我为什么叫他撞？因为他一撞后边属于督脉，属于高速公路，你让他通一通，他通一通药效就循环开了，只要后背撞一撞、
3: 啊、
0: 药效就能循环开，就能全身到达。如果后背督脉不通，这个药效就不能到达全身
3: 啊。
0: 听明白了吗？
3: 行，我听明白了。在白天叫他撞大树，
0: 哎，用后背，
3: 公园里头弄那公园里头轱辘着中弄啊。
0: 哎，这个找一个粗一点的树，用后背呀、啊、腰啊、后背轻轻往后靠。
3: 嗯
0: 啊，如果不去公园，在家里也行，站在门框下面，用这个后背撞这个门框。
3: 嗯，行，
0: 这恢复就快。
3: 啊，等
0: 啊，好吧，听盛老师这么做，你老伴慢慢好起来，你才是你家的大功臣啊！真事儿啊，你这还给他买药给他治，你知道多少人他不管，想治那不给治啊！你看多娶了多少媳妇儿，老自己生病了，媳妇儿不管不闻不问的啊！
3: 其实我听人受不长，我听了又才有四来天呐。
0: 啊，哎呀，我可感谢您对我的认可啊！我的责任呢非常重大呀。嗯。
3: 哎呀，我的意思是弄这精力，这个药粉我得给您买点。
0: 你老伴儿很幸运，绝对差不了啊！咱们用时间去见证，咱们不用多，用三个月之内去见证，我不会让你们失望。这份认可，这份信赖，真的是沉甸甸，无比的珍贵。啊、嗯！
3: 我可小心了，你要过水，我都心里放心了都。
0: 嗯，我谢谢你的信任，我也不会辜负你。
3: 听了你说话，可在理，可 你跟别人讲的不一样，做提子读着我的我。
0: 谢谢谢谢谢谢，咱们用时间见证吧。就是你给我1%的信任，我给你100%的健康。
3: 行行行，
0: 好吧，那咱们就期待你老伴儿早日康复，也祝你们生活幸福，好不好？啊，时间关系，咱就聊这些。
3: 好，再见，
0: 再见。
4: 好，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慎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拨打场外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5: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
4: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6: 哎，你好，沈二好。
0: 欢迎你，哪里的朋友？
6: 邯郸七六的。
0: 啊，邯郸的朋友，好。盛老师问一下，今年多大年纪了？
6: 还是俺的老辈的情况，我今年53。
0: 啊，53，好。之前有没有沟通过？
6: 沟通过，沟通过两次了。
0: 沟通两次，之前沟通是谁的问题呀？
6: 就是跟俺老辈沟通的。第一次我也沟通了一次。第一次沟通，浑身不能动，做了颈椎手术，沟通后用了强筋转骨汤和转骨粉，还用了青黄丹，15月后能打起来，拄着拐能走了，
0: 就是能走路了。
6: 第二次是治疗用了青黄丹和巴拉丹，还有汤剂那个，后来找了人还治疗了一个汤剂是，结果咱俩现在能走了，就是都不用拐杖能走了。
0: 不用拐杖，摆脱这个拐棍了啊，自己能行走了，是吧？
6: 对。
0: 好。
6: 现在情况是，舌头又吃狠，舌苔黄，刀片不正硬，身体还经常一阵出汗，腿脚是，两腿膝盖有滑膜呀、裂了了。空能自行车是膝盖里咯吧咯吧响。膝盖遇冷潮热。或者走路时间长了，膝盖都酸烂了，不得劲，捏不住。这个核磁加到两腿膝盖有8/8损伤，血液。这个核磁上说是有细刮的像少量血液，就这些情况。
0: 好，大体上也就是说，老伴儿之前腰腿都有问题，走不了路，不能走路了，是吧？咱们也用咱们老百姓的话，就是瘫痪在床了，不能活动了，是不是？后期呢？跟我沟通，然后呢，用这个七黄丹调理体质结合方法，然后可以走路了，就拄着拐能走路，对吧？
6: 对。
0: 然后呢，接着一段的时间的调理，第二次沟通又稍微调整了一下，然后一直到现在，说可以不用拄拐走路了，对吧？但是呢，还存在一些问题，这个关节有时候咯嘣咯嘣响，膝关节有时候有炎症，对吧？然后呢，舌头齿很严重发黄，大便不成形。然后呢，接下来要进一步调理。
6: 对，是沈老师。
0: 好，从老伴儿的身体上来看，咱们现在逐步的恢复好太多了。以前是连走都走不了，咱现在能行走了，这就是最大的改变，也是最大的收获。那接下来呢，就是逐步的自我的恢复，自我的提升，他的关节，他的滑膜。都已经磨没了，就像润滑液磨没了，它是不是干磨了？咯嘣响了。
6: 对，
0: 那你说咱们骨和骨之间干磨会不会产生炎症呢？就磨坏了就产生炎症了。这个炎症就这么来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接下来就是让这个骨的滑膜、软骨组织快速生成、快速长起来，还有强筋壮骨，把我节目当中。滑膜损伤的这个小药粉用上啊，软骨生成素，可以叫场外老师给你抓、给你打、给你发过去，叫老伴用上。 那么说舌苔齿痕重，说明他气虚非常严重。
6: 嗯，
0: 他的脾气特别虚，舌苔黄，说明胃气不足积食啊，大便不成形，也说明脾胃气不足啊，乏力没劲儿啊，这就要调理体质，改善体质，进一步提升体质。岐黄丹还要用，不要停。
6: 嗯，
0: 那么在这个季节上，可以适当的吃点甜漆呀、苦菊呀、蒲公英，消炎测火的食物，适当吃一吃。
6: 嗯、
0: 啊，运动锻炼、空蹬自行车还要进行，不要久站，不要久走，因为他的关节还没好，没有完全长出来，没有长好。经常撞门框、撞大树，然后结合软骨生成素，啊，结合这茶饮啊，我再给个茶饮，好不好？
6: 嗯。
0: 这么去调理就没问题。这个方案就持续进行多长时间呢？进行两三个月，到那个期间慢慢的滑膜生成了，关节走路呢也不疼了，积液没有了，那咱就真正的康复了。真正康复的之后，以后就养生保健，以调养身体、呵护身体为主，不要等了疾病再去治，遭罪花钱多费事。
6: 嗯，行，我找女儿。
0: 女儿是吧？
6: 对。
0: 嗯，
6: 今年28岁。
0: 啊，
6: 舌体胖大有齿痕，这个舌体水气大。
0: 嗯，
6: 这儿指导用了这个人参归脾丸，现在这个水气不大了。
0: 嗯，
6: 小的这个外痔有2-3年。
0: 嗯，
6: 月经来时小腹特别疼，月经有这个黑色血块，就是这个喘气感觉上不来劲。
0: 嗯，
6: 站着时间长了，这个脚跟有点疼，有这个百磨痰，就这些。
0: 嗯，孩子体质明显就是不好啊，气虚痰湿啊，淤血呀、啊
6: 哦、
0: 你为什么不给他调理体质呢？
6: 年轻一点嘛，他经常在外面，我也没有。
0: 体质偏颇，体质有问题跟年纪没关系，有的3-5岁孩子体质就偏颇呀。
6: 嗯，
0: 你这孩子舌体胖大，你光吃人参归脾丸、嗯、舌头是好了，但是他的肾气不足、心气不足还是存在问题。你光调脾，那他心呢？他的肾呢？他的脏腑组织呢？他的身体呢？
6: 嗯，
0: 你不能只管一个。这就是我告诉大家，我说你们不要盯在一个疾病上去治，你要考虑整体，是吧？你要把身体体质调理过来了，那你是不是脾气足了，那么湿气就没有了？那么你的肾气足了，你是不是腰就有劲了，腿就有劲了？你肺气足了，是不是喘气就有劲了？你心气足了，是不是心就不慌了？
6: 嗯，
0: 是吧？你身体好了，你才叫真正的好。一个身脏腑好，一个组织器官好，不叫真正的好。不应该这样，应该去调理体质，改善体质。孩子为什么有痔疮啊？痔疮的都是什么呀？都是痰浊、痰湿，这些都可以化掉的。你叫他用这个岐黄丹，调理体质这么好的一个药品，是吧？你老伴用的这么好的一款产品，那你为什么不给孩子用一用呢？多好的，孩子一用，这些问题都解决了，什么月经疼痛啊，小腹疼痛，什么有血块，这都改善过来了。然后买点党参，
6: 行
0: 啊，制的党参，制的黄芪18克。
6: 嗯
0: 啊，姜厚朴，
6: 嗯，
0: 广藿香，白术各10克。煮水当茶喝，天天开水泡一泡，煮一煮，天天当茶喝。你看就这么简单，是吧？剩下就慢慢调理体质就行了。
6: 嗯，
0: 是吧？你调理体质还有比岐黄丹更好的吗？你老伴有，你给孩子吃一吃，那早过来了。孩子为什么站时间长了腿疼啊？说明他这个肾啊，体质绕到一定程度，肾也亏虚了，不但脾亏虚，肾亏虚，肺亏虚，孩子身体太绕了啊。女儿按照盛老师说的做就行了，好吧？
6: 行，
0: 嗯，那就这样。嗯，祝你爱人跟孩子早日健康，生活幸福，再见。
6: 嗯，再见啊。
4: 好，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如何调理体质呢？请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7: 喂，你好。
0: 你好，欢迎您，我盛老师。
7: 盛老师，你好，你好。
0: 哎，你好，哎。
7: 哎呀，盼星星盼月亮，今天才盼到盛老师。
0: 是是是，不容易啊！问一下哪里的学员，哪里朋友？
7: 我是江苏的。
0: 江苏地区。
7: 对。
0: 好，第一次沟通是吧？
7: 原来我在那个信息群里面，把我家的老婆那个信上没问题跟你咨询过，
0: 啊啊啊！
7: 但是 今天呢，我看了前面这个时间啊，请教宋老师一下。
0: 好好，可以可以，嗯，你说吧，
7: 啊、嗯。我叫老班呢，今年40岁。
0: 啊、
7: 嗯。他身高呢是1.68米，体重是160斤。
0: 嗯。
7: 他患这个心脏病，大概到现在有4年了。
0: 嗯。
7: 这个心脏病的症主要就是2.5、3.5。还有主动不办，这个关闭不严
0: 啊，关闭不严，反流了是吧？
7: 哦，
0: 嗯，
7: 他的症状呢，症状开始的时候呢，他都是肚子痛，
0: 嗯，
7: 拉肚子，嗯，你一到肚子痛的时候呢，那个全身都淌汗，然后人就看着了，
0: 啊，
7: 我们大部分不知道这个是心脏病，都说他是，都是说他是肠胃问题，我们都。
0: 啊
7: 因为里面就做肠镜子，
0: 嗯，以为是肠胃，实际上不是，嗯，
7: 嗯，事实不是，
0: 嗯，
7: 他的重庆的两个有问题，后来就我们就怀疑他是心脏问题，到心脏科去检查，啊，一查是心脏问题，
0: 嗯，
7: 他的症状呢，他这个嘴唇子，
0: 嗯，
7: 是常年的青黑，
0: 嗯，
7: 这个皮下有。处的青筋，
0: 嗯，
7: 皮下有青筋，
0: 嗯，
7: 那正常这个活动呢，它是没有力气，
0: 嗯，没有力气，
7: 走路走快一点，它都要喘，都喘不上来，
0: 嗯，
7: 哎、这个心口啊，老有一种吃，好像是，吐不清，吐不上，
0: 嗯，
7: 这个喘字好像是喘不脱这种感觉，
0: 嗯，
7: 嗯。这个脸呢，跟这个腿啊，
0: 嗯，
7: 也是有这个浮肿现象
0: 啊，有浮肿啊，腿浮肿的，嗯。
7: 今天我请教宋老师，就是什么呢？你在那个节目里面讲那个子类啊，这个心脏病的那种症状啊，
0: 嗯，
7: 它虽然都有，
0: 嗯，都有。
7: 包括，包括类风湿因子，
0: 嗯，
7: 它也有，
0: 嗯嗯，
7: 哦。血脂高，它也有，
0: 嗯，
7: 血糖高，它也有一点，但是不是十分高，都有一点，
0: 嗯
7: 嗯，现在我想请求宋老师根据他这种症状，先给他一个治疗方案，
0: 嗯，好，这样哈，你老伴的问题。这个心脏的问题啊，他这个心脏一般的药他不行。那这个心脏的问题是属于什么呢？他瓣膜关闭不严，粘连了啊。
7: 嗯。
0: 他就像这个门，我们家里这个门走形了，懂了吧？关不上。
7: 懂。
0: 啊，这个血液出去一部分，又回来一部分。所以说呢，这个是最难的。这个期间呢，怎么办呢？去腹生肌，活血化瘀，它只有这么结合着啊。这个呢，配合点方法，以后它要以解决什么呢？以解决淤血为主，血脉淤结、经络淤结为主啊。之后以这个为主，懂了吧？以这个为主，它效果会很好。这个脂，适当的降，适当的降脂去脂啊。但是更多的是以什么呢？更多的是以这个通络、化瘀、散瘀为主。他身上的血脉经络都淤堵，都是不通的。你看嘴唇都发黑发紫，舌下青紫筋那么严重，这说明血脉淤结的非常严重。为什么啊？手脚腿会浮肿，就说明血脉淤结了。那么血脉淤结的过程当中，我们在除湿化痰，是吧？血脉淤结，我们要通络啊，散瘀。我们说为说这个人血脉淤结、淤血体质，那么痰湿痰浊呢？它就容易出现什么呢？就容易出现血脂血粘稠度高啊，身体不洁净啊，这个要去化湿除湿，
7: 嗯，
0: 啊，这么调，以这个为主，
7: 嗯，
0: 就会很好。
7: 那这个入学的问题，那现在要请宋老师出个方子哦。
0: 嗯，可以，给个小方子哈。这个淤结啊，淤结的方子我在节目当中曾经给过啊。你比如说治的水质哈、啊，治水质，你可以拿笔记上。
7: 我现在在雨田里面干活
0: 啊，
7: 我没有图，我现在在大田里面干活的。
0: 嗯，那你这样不方便，你就不用记哈。比如说治的水质，三七啊、当归、丹参、乳香、没药啊哈、啊，这些打成粉、混均了啊，我这个每次1/2的汤勺或者是这个。一小汤勺啊，去送服，乃至用黄酒送服都可以，早晚两次，没事就喝，没事就用啊，效果都很不错。到时候我给你发过去啊， 给你发过去，按照这个说的去用。
8: 嗯，
0: 以后有机会可以让他用点调理体质的产品啊，你像七黄丹呢，要他用点这个，因为七黄丹既能通络化瘀啊，又能够消酸，还能够益气壮阳，他这个是结合着比较好的。特别是血脉淤结的、痰湿水肿的、浮肿的、身体经络不通的，你可以叫他结合。

0: 我这里的肾病呢，我也很重，小毛病，我不说了，因为我大部分时间我就把我家一个灵柩的事情跟你讲一下，看。
1: 你这还灵柩，灵柩怎么了？自己的问题不解决，解决灵柩，灵柩怎么了？
0: 他是那个类风湿手变形了，手指变形了。
1: 嗯，
0: 他症状呢，就是说好像这个膀胱子啊，好像是风溜溜的，有缝那种感觉。
1: 嗯嗯，
0: 他这个以外呢，他就是吃饭吃的少，一旦自然就爱两饭。
1: 嗯嗯，
0: 他这个大小便呀正常，大便就是稍微有一点那个暗一点，好，这排便里面有这么症状，就是这个手变形类风湿。
1: 啊，他是正气不足啊，风邪比较重，风邪重哈。正气不足，也就元气不足哈，感受风邪，风邪侵袭机体。 在身体当中的血脉经络当中，按在扎营，储存时间太长了，导致的经络不通了，所以出现麻木疼、关节变形啊。这个祛风啊，除湿，然后呢，散寒通络啊，这个去调理，调理体质就行。
0: 好好好，
1: 好吧。然后呢，这个我再给点方法。
0: 那请师傅是单工，单工方法，单工老师。
1: 行，可以，好吧。
0: 那就马上
1: 行，那就这样。
0: 啊，你得
1: 叫他调理呵护体质，不然他总是受风，他怕风，体质绕乎他是总受风啊，不行，风一来了他又受风了，风一吹他又血脉闭阻了，他有关节麻木了，所以说呢，你叫他调理呵护体质就行啊，嗯，
0: 好，好，
1: 嗯，好，好吧，嗯，行，那就这样啊，再有问题再来电话，
0: 谢谢，
1: 哎，好，不客气，再见，嗯，
0: 再见。
2: 好，在节目之后，由于节目时间有限，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有类似或者不同的体质问题没来得及问，别着急，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拨打场外专家老师的热线 400-600-2677，400-600-2677。 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 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联心一二三四五，连智联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 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制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条。第25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调解工作制度，将行政调解相关情况纳入年度法治政府建设情况报告。 有关部门应当在司法行政机关指导下，向社会公开行政调解全责清单，依法化解与行政管理职能有关的民事纠纷和行政争议。有关部门可以在治安管理、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城乡建设、房屋土地征收、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市场监管、自然资源、知识产权等领域建立行政调解委员会。 行政机关依法化解与行政管理职能有关的民事纠纷时，经双方当事人同意，可以委托相关调解组织调解。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联心一二三四五。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 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3: 帮你。
0: 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高质发展，交通先行，创新驱动转型升级。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不负时代赋予交通开路先锋的光荣使命，为港城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多交通贡献。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6: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7: 海明威阅读汪洋，发现生命是要花一辈子才会上钩的鱼。弗洛伊德阅读梦境，发现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冰心阅读春水，发现沉默里充满胜利者的凯歌。村上春树阅读森林，发现世间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阅读常有喜好，总有发现，让我们一起捧起书本品味。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5: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4: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5: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3: 云生叔叔和小

0: 后来又发生了什么呢？
1: 接着说明朝这边吧，北路的马林从开原出兵，刚刚走到离萨尔虎40里的地方，就听到了杜松兵败的消息。马林吓得急忙转攻为守，就地依靠山势扎下营垒，挖了3层壕沟准备防守。这时候努尔哈赤也率领8旗兵力从界藩马不停蹄地赶过来，很快便攻破了明军的营垒。马林没命地逃奔，这才回到开原。就这样，第2路明军又被打散了。
0: 明军出发的时候分成了4路，现在已经灭亡一半了。
1: 坐镇沈阳的杨镐此时正在等待各路明军的捷报，哪想到一连2天接到的竟是2路人马覆灭的坏消息，他惊得目瞪口呆。杨镐这才知道努尔哈赤是真厉害哟，他连忙派快马传令给另外2路明军立刻停止进兵。中路右翼的辽东总兵李如柏本来就胆小，行动呢也特别的迟缓，他接到杨镐的命令后急忙率军撤退。山上巡逻的20来名后金哨兵远远地望见了明军正在撤退，便大声地鼓噪。明军以为后边是大批的追兵来了，争先恐后地逃跑哦，因为自相践踏，呵呵，也死了不少人哦。
0: 这一路最没出息了，逃跑还能死人。
1: 剩下的一路是南路军刘挺，杨镐发出停止进军的命令的时候，刘挺军已经深入到了后金军的阵地。由于交通不便，各路明军失败的消息他是一点儿也不知道。刘挺是明军中出了名的猛将，他力气很大，能把一柄120斤重的大刀运转如飞，人们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刘大刀。刘挺军的军令十分严明，武器火药也多，他们进入后金阵地以后连破几个营寨。
0: 一路看来就只有刘挺军打了胜仗。
1: 努尔哈赤知道刘挺骁勇善战，不能光靠拼硬仗，他选了一个投降过来的明朝败兵，叫他冒充杜松的部下给刘挺送信，说杜松军已经到了赫图阿拉城下，只等刘挺的部队去会师攻城。刘挺没接到杨镐的命令，不知道杜松军已经覆灭了，便信以为真。他怕让杜松一个人抢了头功，就下令火速进兵。由于这一带道路狭窄，兵马不能够并列，刘挺只好改为单列进军。他带兵走了一阵儿，突然周边是杀声四起，满山遍野都是后金的伏兵向明军杀了过来。
0: 坏了，中埋伏了。
1: 刘挺正在着急的时候，努尔哈赤又派了一支后金军身穿着明军的衣甲，打着明军的旗帜，装扮成杜松的军队前来接应。刘挺毫不怀疑地把人马带进了假明军的包围圈里，后金军里应外合，四面夹击，明军是阵势大乱。刘挺虽然勇敢，他挥舞大刀杀退了一些后金兵，但是毕竟寡不敌众，最后刘挺左右两臂都受了重伤，终于倒下了。
0: 努尔哈赤这一系列操作太厉害了，难怪明军打不过他。
1: 这场战争从开始到结束只用了5天的时间，但是杨镐率领的10万明军却损失了一大半啊，文武将官也死了得有300多人，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萨尔虎之战。萨尔虎之战以后，明朝的元气大伤，后金步步进逼。2年之后，努尔哈赤又率领8旗大军接连攻占了辽东重要据点沈阳和辽阳。公元1625年3月，努尔哈赤把后金都城迁到了沈阳，把沈阳称为盛京。打那以后，后金就成了明朝最大的威胁。
0: 明朝变得那么腐败，的确不是后金的对手。
1: 话说回来，

0: 还说萨尔虎大战之后，杨镐率领的四路大军在萨尔虎几乎全军覆没。这个消息传到朝廷以后，满朝文武大臣都十分的震惊，大家齐集在宫门外呼吁明神宗增加兵力，调拨军饷来抵抗后金。翰林院官员徐光启一连上了三道奏章，认为要挽救国家危局，只有精选人才，训练新兵，还自愿担任练兵的工作。明神宗听说徐光启熟识军事，就批准他到通州练兵。
1: 徐光启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0: 徐光启啊，是上海人。在他出生之前，上海沿海一带遭倭寇骚扰十分严重。徐光启小时候常常听他的父亲谈起当地人英勇反抗倭寇侵略的情景，于是他小小年纪便在心里滋长起了爱国的激情。徐光启长大以后，因为参加科举考试路过南京，他听说那儿来了个欧洲传教士叫利玛窦，经常讲一些西方的科学知识。南京的一些读书人呐，都喜欢跟利玛窦交往。徐光启经过别人的介绍，也认识了利玛窦。他听利玛窦讲述的科学道理，都是自己过去在古书上没有读到过的。打那时候起，他就对西方科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1: 原来这个时候就有西方科学传入中国了。
0: 利玛窦传播科学知识，主要啊是为了传教的方便。他觉得要扩大传教，一定要得到中国皇帝的支持。那时候明朝是不让教士到北京传教的，利玛窦要地方大臣在明神宗面前帮他说说话，他还到了北京，通过宦官马唐的门路送给明神宗圣经、圣母图，还有几只新式的自鸣钟。明神宗不懂得圣经，也不知道圣母是干什么的，但是对这新式的自鸣钟倒是很感兴趣。他命令马唐把利玛窦带进了皇宫。
1: 明神宗喜欢这个外国人吗？
0: 明神宗接见利玛窦的时候，请利玛窦谈谈西洋的风俗人情。利玛窦啊，本来是意大利人，他为了夸耀自己，就把自己说成是大西洋国的人。有人查了查万国地图，找不到什么大西洋国呀，就怀疑利玛窦来历不明，要明神宗把他撵走。但是明神宗不听这个意见，倒赏给利玛窦一些财物，让他留在京城传教。从此有了皇帝的支持，利玛窦跟朝廷官员们的接触也就很方便了。
1: 文化和科技交流倒是个好事情。
0: 几年之后，徐光启考取进士，在翰林院做了官。就这样，他也来了北京。他认为学习西方的科学对国家富强有好处，就决心拜利玛窦为师，向他学习天文、数学、测量，还有武器制造各个方面的科学知识。有一次，徐光启到利玛窦那儿去学习，利玛窦跟他谈起西方有一本数学著作叫《几何原本》，是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写的一本重要著作，可惜要翻译成汉文有困难。徐光启说，既然有这样的好书，您又愿意指教，不管怎样的困难，我也要把它翻译出来。
1: 原来徐光启还做过翻译书籍的事，这个实在了不起，后面的故事一定非常精彩。
0: 云朵组合，
1: 下集再见。
2: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3: 农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4: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1: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说到，明朝决定练兵来对付后金，为了练兵，明神宗重用了一个叫做徐光启的官员。徐光启对西方科学很感兴趣，甚至还曾致力于翻译西方人的数学著作。他的翻译工作进展得顺利吗？
0: 自打决定翻译书籍之后，徐光启每天下午一离开翰林院，就赶到利玛窦的住处，跟利玛窦合作翻译几何原本。两人分工明确，由利玛窦讲述，徐光启笔译。那时候还没有人翻译过国外的数学著作，要把原作译得准确，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啊。徐光启花了一年多的时间，逐字逐句地反复推敲，再三修改，终于把前六卷几何原本翻译完喽。
1: 又是外语，又是数学，这件事可真是有难度。
0: 除了几何原本之外，徐光启还跟利玛窦和另一个西方传教士熊三拔合作，他们一起翻译过测量水利方面的科学著作。后来他们又在研究我国古代历法的基础上，吸收了当时欧洲在天文方面的最新科学知识，他对天文历法的研究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啊。
1: 如此说来，徐光启是个了不起的科学家。
0: 徐光启不但爱好科学，还十分的关心民间疾苦。有一年他的父亲去世了，徐光启回到上海守丧。那年夏天，江南遭了一场水灾，大水把稻麦都给淹了，水退之后农田上颗粒无收。徐光启心里为这个事情特别的着急，他想如果不补种点别的庄稼，来年春天可拿什么度荒呢？恰巧就在这个时候，有个朋友从福建带来了一批甘薯的秧苗，徐光启就在荒地上试种起了甘薯来。过了不久，这些甘薯长得一片葱绿，十分茂盛。后来他特地编了一本小册子，推广种甘薯的办法。本来只在福建沿海种植的甘薯，从此就种植到了江浙一带。
1: 看来徐光启是个眼界很开阔也很务实的官员。那么他练兵的效果怎么样呢？
0: 这一回徐光启提出练兵的主张得到了明神宗的批准，他满怀希望，想尽快练好新兵，加强国防。哪儿料到朝廷各个部门已经腐败透顶，练兵衙门已经成立了一个月，但是徐光启呀，要人没人，要钱没钱，闲得没事儿干。后来他好容易领到了一点军饷，便到了通州去检阅了那儿招来的7000多个新兵。可是这些兵哦，大多都是老弱病残，能够勉强充数的也就只有2000人，更说不上什么精选了。徐光启大失所望，只好请求辞职。
1: 唉，真是可惜了。
0: 公元1620年，当了48年皇帝的明神宗总算去见朱元璋了，他的儿子明光宗朱常洛坐上皇帝宝座，可不到一个月也死了。最后皇位由神宗的孙子朱由校接班，就是明熹宗。徐光启看到后金的威胁越来越严重，就极力主张要多造西洋大炮。为了这件事儿，他跟兵部尚书发生了矛盾，然后呢，徐光启就被排挤出了朝廷。
1: 看来徐光启的主张不受皇帝待见。
0: 徐光启回到上海的时候已经是60多岁的老人了，他本来对研究农业科学很有兴趣，回到家乡之后又在自己的田地上亲自参加劳动，做一些试验。后来他把平日的研究成果写成了一部著作，叫做《农政全书》。 在这本书里，他对我国的农具、土壤、水利、施肥、选种、嫁接等等的农业技术都做了详细的记载。这本书真可以称得上是我国古代的一部农业百科全书。
1: 还是搞搞科学实验最好了，也不用担心被打压。
0: 是啊，明朝末年的政治斗争十分的激烈，你没有几个心眼儿，真的在官场上站不稳脚跟哦。既然话都说到这儿了呢，我们就来说说明末党争的故事吧。
1: 好啊好啊。
0: 明神宗后期有个官员名叫顾宪成，他因为正直敢言得罪了明神宗，被撤了职。顾宪成回到无锡老家之后，约了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东门外东林书院讲学。附近的一些读书人知道顾宪成学问好，就都赶到无锡来听他讲课，把这一所本来不大的东林书院呐，可给挤得满满当当的喽。
1: 讲学什么的，这不是教育问题吗？和党争有什么关系呢？
0: 顾宪成痛恨朝廷的黑暗现状，在讲学的时候免不了议论起朝政，他还时不时地批评一些当政的大臣。听过讲学的人都说顾宪成议论的对，京城里呢也有大臣支持他，如此一来，东林书院的名声便越来越大。一些被批评的官僚权贵却对顾宪成恨得要命，他们把支持东林书院的人呢就称作东林党人。
1: 原来东林党就是这么来的。
0: 明熹宗刚即位的时候，一些支持东林党的大臣掌了权，其中最有名望的要数杨涟和左光斗了。有一次，朝廷派左光斗到京城附近视察，还负责那里的科举考试。这一天，北风刮得正紧，天上飘起了大雪。左光斗在官署里喝了几盅酒后，忽然来了兴致，随后他就带着几个随从，骑着马到郊外去踏雪。他走着走着，见到了一座古寺。这座古寺的环境十分的清幽，左光斗就决定到里面去休息一下。
1: 他们在古寺里面遇到了什么新鲜事吗？
0: 他们下了马，推开虚掩的寺门进了古寺，只见左边走廊边的小房间里有个书生伏在桌上正打瞌睡，桌上还放着几卷文稿。左光斗走上前去，拿起桌上的文稿细细地看了起来。那文稿不但字迹清秀，而且文辞精彩，左光斗看了不禁暗暗赞赏。他放下文稿，正想转身回去，忽然想到外面正在下大雪，天气严寒。左光斗想，那书生穿的那样的单薄，睡着了岂不要着凉吗？就毫不犹豫地把自己身上披着的那件貂皮披风解了下来，轻轻地盖在了书生的身上。然后左光斗便退出门外，把门掩上。他打发随从到寺里和尚那里一打听，这才知道那名书生名字叫做史可法，是新到京城来应考的。左光斗就暗暗记住了史可法这个名字。
1: 左光斗正好负责科举工作，说不定就能碰上史可法呢。
0: 到了考试那天，左光斗进了厅堂，堂上的小吏高唱着考生的名字。当小吏唱到史可法的名字时，左光斗注意看那个送试卷上来的考生，果然是当天在寺里见到的那个书生。左光斗接过试卷，当场把史可法评为第一名。考试结束以后，左光斗在他的官府里接见了史可法，他勉励史可法一番，又把史可法带到后堂去见过左夫人。左光斗当着左夫人的面夸奖他说，我家这几个孩子都没有什么才学，将来呀，全靠这个小伙子继承我的事业喽。
1: 看来史可法以后也不是个一般人。
0: 云朵组合，
1: 下集再见。
4: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 快乐成长。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绿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绿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场。

0: 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3: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 0518-8118-3333。

0: 优质供水服务岗城，
1: 优质服务情暖社会，
0: 履行职责高效管理，
1: 用户满意政府放心。
0: 连云港供水，
1: 连云港供水节目由连云港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和本台联办，欢迎收听。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供水节目。为彻底解决传统水箱清洗作业中用户停水、设备故障频发等痛点问题，有效降低居民用水投诉率，持续优化二次供水服务品质，提升居民用水幸福感，9月1日，市自来水公司二次供水部与清源科技在恒大灵溪郡、碧桂园两个小区成功开展不停水水箱清洗专项试点工作，以创新服务模式推动二次供水保障工作迈上新台阶。本次试点工作坚持前置筹备、科学施策、安全兜底的工作原则。正式作业前，运维人员深入小区现场，对供水水箱、机泵设备、电器控制柜等关键设施开展全方位实地勘查，结合小区供水实际情况，多次开展清洗流程推演，精准排查作业风险点。同时，团队量身定制专项清洗实施方案，细化作业流程，规范操作标准，并针对停水隐患、设备故障、突发工况等各类突发情况，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全方位筑牢本次试点工作的安全有序运行根基。为保障试点工作落地见效，积累可复制、可推广的常态化作业经验，安排专业运维人员全程驻场指导，全程把控作业细节。作业过程中，各岗位人员分工明确，紧密配合，高效协作，严格按照标准化流程完成各项清洗作业，全程实现零停水、零故障、零扰民，彻底打破了传统水箱清洗必须停水的作业局限，切实保障了居民日常用水的连续性与稳定性，大幅提升了居民用水体验，获得小区业主的认可与好评。下一步，市自来水公司二次供水部将与清源科技深耕民生服务初心，扎实践行正确正己观，始终以居民用水需求为导向，以提升供水服务满意度为核心目标，持续深化与协同合作。在总结本次试点成功经验、优化作业流程的基础上，稳步扩大不停水水箱清洗服务覆盖范围，逐步在更多小区泵房推广常态化不停水清洗作业模式，持续精进二次供水精细化、便民化服务水平，用心用情守护居民安全、稳定便捷用水。本周泵房清洗时间安排，9月7日，龙河路电信宿舍楼、新龙路电信宿舍楼、上海之春、上海之春二期清洗水箱；9月8日，港城一品、花果名苑、国大国际花园清洗水箱；9月9日，电大宿舍、上都御风、供销小区、新世纪花园清洗水箱；9月10日，精英国际一期、精英国际二期、明珠园、沿河公寓小区清洗水箱；9月11日，苍梧家苑八期、江山花园、水木芳华苑、文衍山庄小区清洗水箱。清洗水箱的具体时间为当天的9点到18点，请以上小区居民提前做好储水准备。市自来水公司将会尽量缩短停水时间，对此停水给以上用户带来的不便，市自来水公司深表歉意。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供水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FM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3: 爸爸，什么是拉钩钩呀？
4: 来来来，把小拇指伸出来，就这样，勾住爸爸的小拇指，跟我一起说：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2: 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病残津贴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什么是病残津贴，领取的条件是什么？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病残津贴是依据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病残津贴暂行办法设立的一项制度，旨在对因病或非因工致残经鉴定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给予适当帮助。领取条件，参保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前因病或者非因工致残经鉴定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可申请按月领取病残补贴。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一零二点一，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3: 每每与共。

0: 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3: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不，佳宁，把刀子给我，把刀子给我。
1: 你要是不说实话，我就一刀子捅了你。
0: 佳宁，佳宁。
2: 情感悬疑推理小说剧《尘封谜案》，根据孙德平的小说改编，主播李志新。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1: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29集。
4: 你知道这个家有他就没我，有我就没他。
5: 哥，你的想法让我感到可怕。哥，我看你还是去向警察自首吧。
6: 面对纯洁善良的妹妹，罗家龙觉得应该把真相告诉她。
4: 现在我也不隐瞒你了，是我杀的爸爸，但是我是因为失手，真的。
5: 我相信

0: 哥，难道你自己就没有责任吗？
1: 这也都怪你，当时你如果把钥匙的事推到他的身上，一切就不都了结了吗？
0: 你真的想置杨博于死地？
1: 我说过，这个家有他就没有我，有我就没有他。
2: 当铺给大卫打来电话，报告一个小时以前有一位叫老三的赌徒当了米莉小姐的首饰。这个老三是水手娱乐城赌桌上的常客。大卫和小王立即来到了水手娱乐城，里面是乌烟瘴气，只见靠大门的地方围坐着几个赌徒，正赌得眼睛发红。大卫扫视了一眼赌徒们，然后和小王走向掌柜。
3: 老三在哪儿？
4: 在里面。
2: 就在大卫和小王朝着里间走去时，刚才的赌桌上有一个人已经不见了。老三看到走过来的大卫和小王，显得很紧张。
3: 最近你的手气是不是不太好？
4: 我可不偷不抢啊。
3: 那你说那个手镯你是从哪儿来的？
4: 是一个常来这里边赌博的家伙当给我的，他的手气总是很背。
3: 他现在在哪儿？
4: 在外间。刚才他还在呢。
3: 知道那家伙住在哪儿吗？
4: 这个人可是个神秘人物，他从来都是来去无踪的。不过我向你保证，明晚一定能见到他，他每天都来。
3: 好吧。
2: 大卫皱了一下眉头，怪了，如果是彪哥他应该认识啊，可刚才他们进来时那桌人里边并没有熟面孔。明白了，这家伙一定是整了容。果然不出大卫所料，整了容的彪哥看到大卫和小王立即离开了水手娱乐城。他给罗家龙挂电话。
5: 喂，
6: 喂，哎，出麻烦了，警察刚才在赌场来抓我了。
5: 警察是怎么发现你的？
6: 嗨，他们发现了米莉小姐的首饰，我把她输给了老三。
5: 你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6: 那怎么办呢？要是他们发现了我就全完了。
5: 那你他妈的就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6: 你把钱给我，我立刻走人。
5: 你拿了我5000块，连他一个头发丝都没碰到。我们是有交易的，完不成也甭想再从我这拿到一分钱。
6: 哎，这太难了，另外找人吧。
5: 那你就赶快走，就算我没见过你这个人。
6: 我一分钱都没有，我哪儿也去不了啊。
5: 那你就进监狱，那里免费。
6: 哼，我也会说出你的。
5: 你这个杂种。
6: 哼，一个杂种的命并不值钱，可你的命值钱，我愿意和你同蹲一个牢房里。
5: 哼，警察不会相信你的话的，到时蹲监狱的只会是你和杨波。
6: 这好吧，我再试一次，不过你得给我想个招。
5: 想个招？
2: 罗家龙拿着电话在房间里来回踱步，突然眉头一皱，计上心来。
5: 有了，咱们这么办。
2: 这天夜里，杨波在睡梦中接到彪哥的电话。
6: 喂，杨波啊，哼，我知道罗老爷子案件的全部真相，如果你感兴趣，我可以告诉你。
2: 杨波预感到和他见面有危险，但是为了弄清真相，他同意和他见面。他们约好10分钟以后在好运来酒吧见。
0: 这么晚了你去哪儿？是谁打来的电话？
7: 我出去一下就回来。
0: 什么事这么急呀？不能明天见吗？他是谁？
7: 没事儿，佳宁，你先睡吧。
0: 你要小心呀，杨波，别忘了今天下午你差点儿。
7: 嗨，我知道，没事的。
2: 杨波走了，罗佳宁开始困惑不安。几分钟以后，杨波来到了好运来酒吧。

0: 下张望了一下，然后往外走。在门口，他正和往里走的罗家龙相遇了。双方似乎都显得有些意外。
1: 哎，你是不是接到了一个陌生男人的电话？
2: 这么说，你也是？
3: 啊，是罗先生和杨先生吗？
2: 哦，是。
3: 刚才有位先生为你们订了二号包厢，我带你们过去。
2: 这是怎么回事啊？
1: 不知道，走，咱们进去看看。
2: 这个，
1: 哎，走吧，没什么好怕的。
0: 两个人在侍者的引领下朝着二号包厢走去。二号包厢里的桌子上摆着一瓶酒和三只杯子。
3: 二位请坐。
1: 嗨，坐呀。
2: 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来吧，咱们先喝一杯。
2: 这
1: 你害怕这里面下了砒霜？嗨，让我们自相残杀，他又能得到什么呢？哎，味道不错。
3: 罗先生，吧台有您的电话。
1: 好的。
0: 杨波怎么也没想到这是罗家龙对他设下的陷阱，他要借彪哥的手再次杀了他。罗家龙来到吧台拐角处的电话机旁边，把一个纸包递给了一个高个子的男人。高个的男人长得很帅，罗家龙对他耳语一阵，然后掉头朝二号包厢走去。
2: 是他打来的？
1: 他说他马上就到，放松点。我在想这家伙准是想敲我们一笔。
0: 不一会儿，刚才和罗家龙见面的那个高个子走了进来。
4: 不好意思，呵呵，让二位久等了。
2: 你是谁？
1: 我想这里面一定有什么误会。
0: 罗家龙插了一句话，然后走到放酒的地方去倒酒。杨波和高个的男人对视着，罗家龙端着酒转过身，他向高个的男人做了一个暗示。高个的走向桌子，罗家龙则用身子挡住了杨波的视线。
1: 镇静点，看他演的什么戏。
0: 这个时候，高个子男人拿了两杯酒走过来，他递给杨波一杯。
4: 来，杨先生，喝完了这杯酒，我告诉你一切。
0: 杨波接过酒杯，高个子男人先喝下了大半杯酒。
1: 哦，对不起，我出去打个电话。
0: 罗家龙说完走出了包厢。杨波把酒杯送到嘴边，似乎意识到了什么，他放下酒杯，因为他发现高个子男人有点像那个开卡车撞他的男人，虽然不是那么清晰。高个子男人把剩下的半杯酒又喝了下去。
4: 喝，杨先生啊。
0: 此时在包厢门口，罗家龙突然捂着肚子踉踉跄跄地朝着吧台走去。
3: 啊，先生，您怎么了？
5: 快去二号包厢。
0: 当侍者走进包厢的时候，只见高个子男人突然手一抖，酒杯从他手里滑落在地，人也随即倒地，血从他的鼻子和嘴巴里流了出来。杨波放下酒杯，瞪大了吃惊的眼睛。大卫接到报警电话以后，和小王赶到酒吧，他们把罗家龙和那个高个子男人送到了医院进行抢救。高个子男人在送医院的路上断了气，罗家龙很幸运，医生给他洗了肠，很快就醒过来了。原来他们喝下的酒里放有砒霜，因为他喝下的量少，

0: 他一定是难以承受杨波的死，这对他的打击太大了。
1: 告诉你，杨波他没有死。
0: 哦，是吗？那太好了，我还以为他和我一样喝下了砒霜。他怎么样？
1: 大卫捕捉到了罗家龙的这一微妙的变化，他告诉罗家龙，杨波正在警署里做笔录。
2: 他很幸运，那个酒他一口也没喝。
0: 那他真是走运。那么
2: 我想你一定想知道另一个人的情况，是吗？告诉你，那个人已经死了。你知道那个男人他是谁吗？
0: 我头疼得厉害。
2: 好吧，那你现在休息，等你好些了我们再谈。好，我走了。
1: 大卫和小王离开了急救室，此刻杨波正在侦缉队里接受两名警员对他的讯问笔录。
3: 哦，事情就是这样，我和罗家龙都不认识他是谁，他也还没来得及告诉我们他打电话约我们究竟要说什么。罗家龙他怎么样？没事吧？
2: 哦，他现在没事，他已经醒过来了。你说他曾经开车撞你？
3: 是的，但是我不能肯定，但是很像。
2: 那你为什么不报案？
3: 我认为可能是有人指使的。
2: 你指的是罗家龙？
3: 我不知道，我的脑袋现在混乱极了。
2: 好吧，那你现在在这签个字。
1: 杨波拿起笔，因为手颤抖得很厉害，他镇静了一下自己，才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2: 你的手在发抖，你很害怕吗？
3: 哦，是的，我在想这一定不是偶然的。
1: 小王倒了一杯茶水递给杨波，杨波接过杯子，杯子里的茶水看上去就像刚才他在酒店杯子里的红葡萄酒。他的手一阵颤抖，杯子掉落在地。
3: 啊，对不起，我想我真的是害怕了。
2: 为什么害怕？
3: 啊，太可怕了，说了你们也不会相信。有好几次我都把那杯有毒的酒拿到嘴边，可每次我都莫名其妙地放下了。啊，如果我当时喝了，我真成了冤死鬼了。
1: 大卫的目光和小王交换了一下。
2: 嗯，
3: 实在是太可怕了，所有的倒霉事都让我遇上了。刀子上的指纹，那把复制的钥匙，差点被大货车撞上，还有这次谋杀，真是太可怕了。
2: 那把复制的钥匙是怎么回事？
3: 我想我是太紧张了。
1: 大卫和小王来到解剖室里，法医正在显微镜下化验。
4: 你们坐，一会儿我要告诉你们一个意外的惊喜。
3: 哎，这家伙难道是彪哥的化身？
2: 除了五官不一样外，他们的身材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太像了。
4: 嗨，大卫，看来我的惊喜只剩下一半了。
2: 他整过容，对吗？他是彪哥。
4: 大卫，你这聪明的家伙，你剥夺了我全部的惊喜。
3: 真是彪哥啊？
2: 他还是死了，他带走了所有的秘密。
4: 不过大卫，在你面前所有的秘密都会水落石出的。
3: 哦，那现在问题都清楚了。哎，不对吗？哎，彪哥知道了米莉小姐是被他们杀的，所以他打电话让他们两个同时来。他之所以叫上他们两个，我想一定有他的目的。哎，他不是让罗家龙带钱来吗？我想啊，他拿到钱再把他们毒死，这样他既得到了钱也灭了口，他还可以逍遥法外。我分析他本来是要杀死杨波的，因为他认为是杨波杀害的米莉小姐，他要为米莉小姐报仇雪恨，但因为失手，所以他再次约他们出来。
2: 那你怎么解释他喝了那杯毒酒呢？
3: 这个，哦，对了，这酒里的砒霜不是彪哥带来的。
2: 那不是他还会是谁呢？
3: 嗨，这还不明白吗？只有杨波一个人没喝，你说会是谁呢？
2: 可是你想到没有，要是只有杨波一个人没喝， 那他怎么解释这一切呢？
3: 杨波的酒杯里不是也有致命的砒霜吗？他可以说他什么都不知道，可惜死人是不会作证的。
2: 按你这么说，杨波清楚彪哥的底细。
1: 杨波回到家时，罗佳宁正穿着睡衣在屋里踱着步。
5: 哦，你终于回来了，哥哥也不在他的卧室里，出了什么事？你的脸色难看极了。
4: 哦，没事，你去睡吧，我先冲个澡。
5: 杨波，你的身体在发抖，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是不是哥哥他？
4: 他没事儿，他在医院，好吗？他明天就会回来的。
5: 你说什么？哥哥怎么会在医院？他得了什么病？
4: 出了一件意外，但他没事儿。啊，这回我的脑袋像一团浆糊，知道吗？要不是我运气好，哼，现在你看到的就是我的尸体了。
5: 别说了，杨波。
4: 别害怕，佳宁，现在没事了。我去冲个澡，回来再跟你说。
1: 杨波冲完澡，坐在沙发上，他对罗佳宁说了整个事件的经过。
5: 别说了，杨波，我听了心都在发抖。
4: 哼，你以为我就不害怕吗？
1: 杨波感到全身透冷，那是来自灵魂的冷。
4: 佳宁，我很冷，给我拿条毛毯来。
5: 哦，好的，我去给你倒杯热水，你在这待着。
4: 啊，现在好多了。
5: 他是谁？他为什么要对你和哥哥下毒手呢？
4: 不，他没有理由杀我，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谋杀。
5: 杨波，你在说什么？谁策划的谋杀？你是说哥哥？可他不也喝了有毒的酒吗？
4: 哼，你哥哥他只喝了一小口。
5: 不，杨波，你不应该怀疑哥哥，他恨你，但他不会这么做的。
4: 但是他可以借刀杀人啊，就像他把那把复制的钥匙放到我的衣柜里一样。其实你心里清楚他会，只是你不愿意相信而已，否则你也不会劝我离开这个家了。哎，佳宁，你穿衣服干什么？
5: 我到医院问问哥哥是怎么回事。
4: 我和你一块儿去。
1: 医院里，躺在抢救室里的罗家龙已经好多了，他下床舒展了一下四肢。罗家宁和杨波走了进来。
6: 嘿，你真走运呢、啊。
4: 哼，托你的福。
6: 那家伙是个疯子，一个精神变态狂，还把自己假想成知情者，自己自导自演了这一出戏啊。
2: 哦，你这个推理不错，继续说下去。
6: 在大侦探面前我岂敢班门弄斧啊。怎么，你们找我有事吗？
2: 想和你单独谈谈，顺便做一个笔录，例行公事嘛。如果你身体状况允许的话。
6: 当然。
2: 这样，我们在车上等你，好吧？
6: 他们和你谈过了？
4: 是的。
6: 他们知道死去的那家伙是谁吗？
4: 我不知道。
5: 那家伙真的是疯子吗？
6: 下结论是警察的事。好了，你们先回去吧。哎，杨博，你让张秘书到医院把昨天的抢救费用结算一下，告诉他，别把这事说出去，以免公司人心惶惶的。
4: 好的。
6: 还有，明晚企业界在西湖大酒店召开联谊会，你和我一块儿去。
1: 杨波用一种异样的目光看着罗家龙。
6: 怎么了？我哪儿不对劲儿吗？
4: 我想罗大经理一定很失望吧。
6: 什么意思？
4: 因为我没有喝下那杯酒。
6: 你在怀疑我？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尘封谜案》。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 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不，佳宁，把刀子给我，把刀子给我。
1: 你要是不说实话，我就一刀子捅了你。
0: 佳宁，佳宁。
2: 情感悬疑推理小说剧《尘封谜案》，根据孙德平的小说改编，主播李志新。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听天
1: 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三十集。
4: 我哪儿不对劲儿吗？
5: 我想罗大经理一定很失望吧。
4: 什么意思？
5: 因为我没有喝下那杯酒。
4: 你在怀疑我？这可不好，应该说失望的是你啊。如果我死了，大东南航运公司就属于你了，不是吗？哎，佳宁，你亲爱的丈夫怀疑是我要杀害他，你看我会吗？杨波，我们都希望对方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但怀疑一个人得拿出证据。
5: 说得对，我的确希望你死。不过我从来不干杀人的事儿。
4: 小妹，听到了吧？
6: 够了，你们就不要这样再怀疑下去了。
4: 我得去回答警察的问题了，再见。
5: 你是说你也不知道这个打电话约你们出来的人是谁？
4: 不知道，我根本就不认识这么一个人。
5: 你再仔细回忆一下。
4: 不，我不认识他。
7: 这出戏导演的很巧妙，确切地说很到位。遗憾的是，导演这出戏的人没有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
4: 是吗？哎，这一箭双雕的目的是什么呢？
7: 恕我直言，二姑爷

0: 也认为这是一起精心策划的谋杀，你怎么认为呢？
1: 我的想法和他一样。
0: 你也认为有人要置于他死地？
1: 我也这么认为，因为东南航运集团公司太诱惑人了。
0: 你妹妹是怎么找到了你爸爸复制的那把钥匙？
1: 哼，杨波不会对你们说我想栽赃陷害他吧？
0: 哦，这么说是真的了。
1: 我想我的妹夫应该去看心理医生，他患了怀疑症。
0: 罗总，这一点我倒很佩服你啊，面对谋杀甚至差点丢了性命，你仍然能保持镇定自若，的确不简单呢。
1: 谢谢。如果没有什么再问的，我先走一步。
0: 请等等，罗总裁，那中毒死去的男人他到底是谁？是彪哥，对不对？
2: 罗家龙从大卫的眼里明白了，大卫知道了一切。
1: 嗯？哦，好吧，既然你们都知道了，那我也就没有什么好隐瞒了。那死去的家伙是米莉小姐过去的男朋友彪哥，他敲诈我。可昨晚那一出戏不是我导演的，我并不知道他想杀了杨波。他打电话让我带上20000块钱，我并不知道他约上杨波的事啊。
0: 是吗？
1: 我差点被毒死，难道你们还没明白吗？
0: 哦，你是想告诉我们，在这出戏中幸免遇难的只有杨波一个人，是吗？
1: 我并没有说是他导演的这出戏，我等待着你们解开这个连环扣。再见。
0: 哎，小王，看到了吗？这家伙正迫不及待地想甩掉套在他脖子上的连环套。
3: 那你找到答案了吗？
0: 我从来没遇到这样的连环案，一环未解又套一环。
3: 双方都认为对方是凶手，而杨波显得过于害怕不安，家龙又显得太平静了，这正说明了是罗家龙干的，对吗？
0: 虽然他没有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但他至少让彪哥闭上了嘴。
2: 杨波一个人来到酒吧，他在思考着关一鸣给他敞开的那一扇门。他觉得是到了自己做出选择的时候了。适度的酒精反而使他的大脑更加清晰。他回想了这些日子他所遭遇的一切，对自己的前程有了一个更加清醒的认识。
4: 你好，来杯米烧。
3: 您好，毛先生，我委托您办的那件事儿调查的怎么样了？
4: 说真的，再查下去恐怕会是一个谁都无法接受的事实啊。
3: 什么意思？
4: 现在我还不能告诉你，因为还只是我的猜想。
3: 是苏姨还是张太太？
4: 是他们两个人的秘密。你看上去心事重重的。
3: 哼，我能轻松吗？
4: 其实你完全可以换一种生活。
3: 你是说让我离开罗家？
4: 罗家不适合你。
3: 你是说我适合苏姨这样的家庭是吗？
4: 哦，不，你误会了，二小姐是块金子。
3: 那你说我应该怎么办？
4: 你是个聪明人，我想你明白我的意思。我给你一句话吧，学会放弃。
2: 离开咖啡屋以后，杨波就犹犹豫豫地回到家。
5: 哦，刚才我接到了巴黎艺术学院的电话，他们收到了我的留学申请，同意接受我成为他们学院的硕士生。他们已经将通知书寄出来，让我办理入学手续了。
3: 哦，这可是一个好消息啊。
5: 是啊，巴黎艺术学院是世界级的顶尖学院，能够成为那里的硕士生一直是我心中的梦想。你希望我去吗？
3: 当然，如果你想去的话。
5: 我是说 你希望我

0: 去吗？
1: 你说呢？
0: 杨波，我问的是你的想法。
1: 我尊重你自己的选择，如果你确实想去的话。
2: 罗嘉宁对杨波的回答感到很迷茫。
1: 是不是因为结婚让你感到了选择的困难？
0: 你认为梦想和现实哪个更重要？
1: 我认为都重要。
0: 如果你只能选择其一的话，你选择哪个？
1: 如果我没猜错，你是让我在巴黎美院和你之间做出选择，对吧？
0: 哦，也不全是这样。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
1: 我希望能和你在一起，但是我理解一个人心中那份梦想，梦想应该是一个人的全部。梦想对一个人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
0: 你的梦想是什么？是成为一个老板是吗？
1: 我在想，要实现梦想太不容易了，真的。
0: 如果一个人的梦想是以牺牲某些现实的东西为代价，那么我选择现实。
1: 梦想是要付出代价的，
0: 包括离开他所爱的人。
1: 佳宁，你别逼我。
0: 为什么？你今天晚上显得很烦躁，为什么这样？
1: 也许我和你一样，又面临着一个痛苦的选择了。
0: 你是说你要离开我？
1: 不，我还在寻找中。
0: 你的梦想不是成为大东南航运公司的老板吗？
1: 老板，我能实现吗？
0: 我不明白，你现在不是大东南航运公司的副总裁了吗？
1: 是，我是副总裁，可是一个接一个的谋杀，恐怕我的屁股还没坐热，就已经成为下一个谋杀的对象了。
0: 什么意思？你，谁会杀你？难道你怀疑我哥哥？
1: 是啊，不过我想他现在已经没心思杀我了。
0: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1: 大东南航运公司恐怕就要完蛋了。
0: 你说什么？
1: 我想我现在也许应该考虑一下他的建议了。
0: 你要离开我，离开大东南航运公司？告诉我公司发生了什么事，你为什么说公司快完了？
1: 有人要整死你哥哥，听见了吗？说白了就是要整垮整个大东南航运公司。
0: 是谁？
1: 商场如战场，你不太了解这里面的事儿。你哥哥他得罪的人太多了。
0: 不，这不可能，大东南航运公司不可能被整垮。虽然我不清楚商场上的事，但这样的大公司是不可能说垮就垮的。
1: 佳宁，这你就是外行了。即使你有再多的资产，一夜之间也可能化为乌有的。好了好了，我不想再和你谈论这个话题了，我先去冲个澡。
2: 罗佳宁来到花园，他静静地坐在秋千上。虽然他不懂得生意上的事，但是他相信杨波的话。他突然为爸爸感到悲哀，为整个罗家感到悲哀。罗家龙回来以后，发现了坐在秋千上的罗佳宁。
3: 怎么了，佳宁？
0: 大东南航运公司要完了，是真的吗？
3: 是杨波说的，对吗？这个王八蛋，他现在是幸灾乐祸了。
0: 这么说，是真的了？
3: 恐怕凶多吉少啊。
0: 别吓我，哥，这不是真的。
3: 是真的，也许我们得做好最坏的打算。
0: 难怪杨波他想离开这个家。
3: 这并不奇怪，他根本就是冲着这份家产来的。也好，这样就省得我再下手了。
0: 是你想让那个疯子毒死杨波？
4: 难道他就想让我活吗？
0: 可是他没有杀你，而你怎么能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杀人？
4: 是他逼的，他一直想把我送进监狱，他找了警察，他想把我推向死亡。如果不是苏一坚持，这会儿我已经进了监狱了。
0: 哥，你不能一错再错了，去找警察 把一切说清楚吧。
4: 我能说清楚吗？
0: 我这就去请求苏姨，让她帮你说清楚。
4: 哎，佳宁，别去，佳宁。
2: 罗佳宁不顾哥哥的反对，冲出了门。苏姨对突然到来的罗佳宁感到吃惊。
5: 哦，二小姐，是不是家里出了什么事儿？
0: 啊，雨桐她不在。
5: 哦，雨桐她出去找工作了。怎么，出事儿了吗？
0: 啊，很大的事，他们，昨晚他们差点，哎，
5: 怎么，
0: 这个家就要完了？
5: 你说什么？到底出什么事儿了，二小姐？
0: 杨波，他要离开我。
5: 为什么？
0: 因为公司出了大麻烦了。苏姨，现在要救哥哥，救这个家，只有一条路。你必须对警察说清楚，爸爸是怎么死的。要不，哥哥会继续杀人的。
5: 什么？佳龙他杀谁？不行，我得赶快出去看一看。
2: 他打开了门，发现苏雨桐站在门口。
5: 啊，雨桐，
0: 啊，雨桐，二小姐。
5: 啊，雨桐啊，你陪二小姐在咱们家坐一会儿，妈妈出去一会儿，很快就回来。
0: 不，不行，妈妈，你不能再搅进去了。哦，对不起，我想我该走了。
5: 等等，二小姐，你快告诉我，昨天晚上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
0: 哦，没事，真的没什么。我真的很抱歉我哥哥的行为，真的。
6: 罗小姐，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能陪你走一段吗？
0: 啊，当然，我非常愿意。
6: 刚才听你说要我妈妈救你哥哥，救整个罗家，你说我妈妈知道你爸爸的死亡真相，这是怎么回事？对了，还有杨波他要离开你，为什么？公司出了什么麻烦？你哥哥他怎么了？他又杀谁？啊，对不起对不起，也许我不该问这么多。
0: 哦，没什么。
6: 罗小姐，你可以不告诉我发生在你家的事，可是我还是想知道，因为这些事情关系到我妈妈。
0: 哦，你真的不知道你妈妈为什么那么关心哥哥的原因吗？
6: 妈妈从来都不提你们家的事，我也问过她，可是她从来就没有告诉过我。
0: 哦，看来我们都一样。我是说，你妈妈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谜。啊，苏小姐，我刚才听苏姨说你去找工作了，找到了吗？
6: 啊，找到了，是一份临时的工作。
0: 哦，对不起，我哥他不该，是他使你失去了工作，我很抱歉，真的。如果你愿意重新选择回报社的话，我可以让哥哥打电话给报社。
6: 啊，不用了，我现在过得很好。
0: 可是你喜欢这份工作呀？
6: 是的，我从来就没有放弃过当记者的念头，我会争取的，但是是以另外的一种方式。
2: 不知不觉的，他们走到了古桥。
0: 这古桥真美。哦，对不起，古桥一定让你想到了痛苦。我不是有意触你的伤口，真的，我真的很抱歉。
6: 罗小姐，别说了好吗？
0: 哦，自从妈妈离开了这个世界，我们家都乱了套了，爸爸也走了，然后发生了一连串的事，我真的很害怕。我知道爸爸的死把你和苏姨都牵连进来了。
6: 没什么，这些都过去了。
0: 杨波他并不爱我，真的，他爱的是你。
6: 对不起罗小姐，我不想谈这个话题。
0: 哦，我没有别的意思。
6: 没关系，也许我真的不应该问，但是我妈妈和你哥哥与杨波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0: 我也不知道，但愿一切到此结束吧。知道吗，其实我哥哥很喜欢你，确切地说他爱你，是真的。他对我说了，他在这个桥上 差点向你求婚的事儿。哦，其实你不了解他，我能感觉到他是真的爱上了你，正是因为爱，所以他嫉妒杨波，所以他报复了你，但是他以为你和杨波合谋。
6: 你为什么要对我说这个？
0: 因为我不相信。
6: 谢谢你，罗小姐。
0: 苏小姐，我们永远是好朋友，对吗？
6: 是的，我们永远是好朋友。
0: 回去吧，要不你妈妈会不放心的。
6: 嗯，再见。
0: 再见。
2: 罗佳宁目送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夜色中。大卫朝着古桥走来，他远远的便看到了罗佳宁。
7: 哎，罗小姐，你怎么在这儿？
0: 哦，大卫啊，我刚才呀去了苏姨的家。哎，你不会再怀上我了吧？
7: 哦，对不起，这可能是职业习惯。
0: 都说你是一个神探，可我觉得你没有什么神的，除了怀疑，你什么都不会。
7: 你说的对，在这个桥上故事是太多了，我想你一定想知道这个桥上还发生了什么吧。
0: 你以为我是来盯杨波和苏雨桐的梢？其实苏雨桐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
7: 你一定觉得我很小人是吗？
0: 如果你认为他和苏姨与我们家的案件有关，那你不单是个白痴，你呀还是一个怀疑狂。
7: 哦，说真的，我也在反思这个问题。
0: 雨桐根本没有和哥哥约会，是哥哥爱上了他，可他拒绝了哥哥。
7: 哦，我还以为你什么也不知道呢。
0: 你以为我知道了以后会杀了苏雨桐？
7: 你的平静让我感到吃惊。我是说，一般的女孩子对这种事情是很在意的。
0: 你以为我不在意？
7: 啊，你的确是一个不一般的女孩啊。
0: 谢谢。其实啊，真正不一般的是苏雨桐，是她呀让我学会了宽容一切，她让我敬重，知道吗？为了我，她承受了一切，包括哥哥的报复。
2: 大卫被罗佳宁的真诚感动了，虽然和罗佳宁并没有过多的交往，但是他能够感觉到罗佳宁是一位很善良纯洁的女孩。
7: 你哥哥很爱苏雨桐是吗？
0: 是的。哎，我说你不会也爱上了他吧？
7: 哦，不不不，我和苏雨桐只是同学。
2: 大卫说着，眼睛禁不住朝着苏雨桐家的方向看去。
0: 你爱苏小姐，你的目光充满了怀旧的痴情。你刚才说到了古桥情节，我想你绝不会是无缘无故来这里怀旧的吧。
7: 我说罗小姐，你可以当警察了吗？
0: 看来我说对了。哎，你脸红了，说明啊这里有爱情故事。
7: 实话告诉你吧，他压根儿啊就不知道我爱他。
0: 这么说你一直在暗恋着他？
7: 差不多吧。很可笑是吗？
0: 哦不，那你为什么不向他表白呢？
7: 你想象不到我们同学的时候我有多么自卑。真的，我从小就失去了父母，高中毕业时还不到1.6米呢。我没有勇气对他说出我爱他，可等我勇气来了的时候，他已经恋爱了。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9: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
11: 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尘封谜案》。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 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不，佳宁，把刀子给我，把刀子给我。
1: 你要是不说实话，我就一刀子捅了你。
0: 佳宁，佳宁。
2: 情感悬疑推理小说剧《尘封谜案》，根据孙德平的小说改编，主播李志新。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31集。你的目光充满了怀旧的痴情，你刚才说到了古桥情节，我想你绝不会是无缘无故来这里怀旧的吧。
4: 我说罗小姐，你可以当警察了吗？
3: 看来我说对了。哎，你脸红了，说明啊这里有爱情故事。
4: 实话告诉你吧，他压根儿啊就不知道我爱他。
3: 这么说你一直在暗恋着他？
4: 差不多吧。很可笑是吗？
3: 哦不，那你为什么不向他表白呢？
4: 你想象不到我们同学的时候我有多么自卑，真的。我从小就失去了父母，高中毕业时还不到1.6米呢，我没有勇气对他说出我爱他。可等我勇气来了的时候，他已经恋爱了。你当然知道他现在爱的是谁。
3: 啊、哦、对不起。
4: 哦，没什么，我想你现在的心情比我也好不到哪儿去，对不对？
3: 是啊。
4: 哎，咱们换个话题吧好不好？这个话题有点让人不舒服。我想你明白我要说的是什么吧。

0: 关于那把复制的车钥匙是吗？你不会认为我是在做假证吧？
1: 哦，不不，不管你是怎么发现的，但我们有理由相信是你爸爸自己干的。
0: 那就是你并不相信爸爸是自杀的了。
1: 你相信吗？啊，当然，这个问题这么问有点残酷，因为不管哪种结论，都不是你愿意相信的，是不是？
0: 你呀，还很善解人意呢。
1: 你以为警察都是冷酷无情的吗？
0: 如果苏姨不肯说出真相，你们就真的不能结案吗？
1: 从法律上的角度来说是这样的。哦，这么说，你明白我们在怀疑谁是凶手？
0: 哦，如果凶手是失手，会判他死刑吗？
1: 我想不会的吧。
0: 那如果杀人未遂呢？
1: 你指的是那晚发生在酒吧里的中毒事件？
0: 哦不，哦不，我只是随便问问。
2: 大卫和罗佳宁正说着，只见苏雨桐匆匆忙忙的朝着古桥跑来。
1: 哎，哎，雨桐，出什么事了？
3: 妈妈的胃病犯了，我要去给她买药。
1: 哦，你不用去了，不用去了。我这儿就有常备药，几乎每个侦探都有这种职业病。哎，雨桐，别着急啊，走，我们去看看苏姨去。
3: 哎，
2: 当他们推开苏雨桐家的房门时，发现苏姨已经昏迷在床上。
3: 妈，妈妈，你醒醒啊，妈！
2: 大为听了一下苏姨的心脏，然后抱起苏姨，
1: 快，赶紧去医院。
2: 苏姨得的是急性阑尾炎。两个小时以后，苏姨被推出了手术室。
0: 啊，手术很成功，我们为病人做了阑尾切除，没事的，病人呢很快就会醒来了。幸亏你们送的及时，要是再迟几分钟啊，这阑尾穿孔就晚了。
1: 哦，谢谢你，大夫。
0: 小伙子，你可真行，一口气把病人背上五楼，这真叫与死神抢时间呐。
1: 习惯了。哦，我是说抢时间呢。
0: 哦，那你是干什么的？
1: 警察。
0: 哦，我认出你来了，你上过报纸，你就是那个爬上天台解救人质的警察。幸会幸会，知道吧，我很佩服你的。
1: 哦，不敢当不敢当。
0: 姑娘啊，真是好眼力，找这样的男朋友可是你一生中的幸福啊。好了，你们可以进去看病人了。
4: 谢谢你啊，大卫，医生说的对，是你把妈妈从死神的手里救过来了。
1: 哎，雨桐，别这么说。哦，这样吧，我先回去了，有什么事让我帮忙就给我打电话好吗？
4: 谢谢你啊，大卫。
1: 别客气了，我走了啊。
2: 望着大卫远去的背影，苏雨桐的心里充满复杂的感情。
3: 啊，雨桐，我这是在哪儿啊？
4: 妈，你这是在医院呢，医生刚给你做完手术，是急性的阑尾炎，差点就穿孔了。幸亏昨天晚上我去买药的时候见到了大卫，是他把你背到医院来的，医生说如果再迟几分钟你就没命了。
3: 哦哦，大卫啊，他真是个好孩子。
2: 杨波坐在桌子前面思考着策划方案，罗佳宁轻轻地走到他身边。
0: 知道刚才我遇到谁了吗？
5: 谁？
0: 在古桥上我遇到了大卫，他好像在暗恋雨桐。
5: 是吗？
0: 怎么，我还以为你不知道。
2: 哼，杨波笑得有些苦涩。
0: 大卫好像都知道了爸爸的死和所有的一切。你真的要离开我，离开这个家吗？
5: 如果我还在这个家待下去的话，无论这个家里发生了什么事儿，我都是最大的怀疑对象，不是吗？
0: 这个家的确给你带来的是麻烦和委屈，恕我直言， 你真正要离开的原因是因为大东南航运公司不再辉煌，对吗？
5: 别说了，佳宁，我现在不想谈论这个问题。
0: 好吧，你走吧，我不会怪你的。
2: 杨波站起来走到窗口，拿出了一支烟点燃，深深地吸了一口，走到床前，搬过枕头和被子，往沙发上铺着。罗佳宁的心情悲哀到了极点，他闭上了眼睛，泪水顺着眼角滚落下来。
0: 杨波，我求你答应一件事，你别告诉警察哥哥想杀你。
5: 他不是想，而是已经动手实施了，只是我运气好，这在法律上叫做杀人未遂，你知道吗？知道杀人未遂的定义吗？加上他失手杀死老爷子，还有那个死去的家伙，哼，即使不判他个死刑，这些事儿够他坐一辈子监狱了。
0: 我知道，可毕竟他是我的哥哥呀。
5: 知道吗，佳宁？我正是看在你的份上，我才……
0: 我知道，杨波，你可以离开我，离开这个家，我只求你，不要对警察说出哥哥的事，好吗？求你了，杨波。
5: 好吧，我答应你。
2: 赵署长听完大卫对罗家案情的汇报，多少感到有些意外。
6: 大卫，这么说杨波是清白的了？
7: 我认为是这样的。
6: 那晚酒吧中中毒的事件弄明白了吗？
7: 是罗家龙导演的这出苦肉计，他想借彪哥的手杀了杨波，只是这出戏没有导演好。
6: 有证据吗？
7: 我们找到了罗家龙和彪哥的通话记录，罗家龙也承认他知道彪哥的真实身份。
6: 对了，米莉小姐怎么样？
7: 哦，据医生说，她目前恢复得很好，有可能醒过来。
6: 查出是谁在她身上注射的加量药剂吗？
7: 我们推测是罗家龙干的。哦，三天前他又去了一次，因为我们有便衣顶在那儿，他没敢下手。
6: 这么说，米莉小姐显然握有对罗家龙不利的证据。
7: 对，罗子琪出事的时候，米莉小姐有可能就是现场的目击者，而且她妹妹有可能也知道了这一点。
6: 很好，你刚才说杨波离开了大东南航运公司，投靠了天龙公司，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7: 因为他感到了大东南公司是日暮西山了，说白了就是说大东南公司不能实现他的梦想。
6: 那么现在只有一个需要解决的了，那就是证据，对吗？
7: 是的。
6: 苏怡还死咬着不肯松口？
7: 是的。
6: 哎，大卫，我听说你爱上了他的女儿。
7: 哎，你不会认为我是因为这点而……
6: 不，我了解你，大卫，你是一个不徇私情的好警察。好了，你们可以走了，我等你们的证据，祝你们在道义和情感之中赢得胜利。
7: 是。
2: 大卫汇报完案件，下意识地来到了古桥。此刻苏玉彤正坐在小阁楼上，他看到了站在古桥的大卫，他明白大卫的心思。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开始在心里萌发了对大卫的爱恋，但是他却难于向大卫表白，因为他的心里并没有完全抹去杨波。望着大卫的身影，苏雨桐走下小阁楼，他对着苏怡床前的那面小镜子照了一下脸，然后抚了一下有些乱的头发。就在他回过头的时候，发现杨波就站在门口。
5: 我能和你谈谈吗？就五分钟。
4: 好吧。
5: 其实不知道，我只是觉得有点害怕。
4: 你害怕什么？
5: 我不知道警察是怎么想的。我是说，你和大卫是同学，他对你说了什么吗？
4: 他会和我说什么呢？ 你不会是指罗家的案子吧？

0: 没什么，我先走了。
1: 一个小时以后，罗家龙到了警署。因为案件涉及到银行的一位员工，这个家伙闻风跑了。罗家龙的律师把所有的罪名都推到了银行员工上，结果是交了200万的保释金被放了出来，但是工程却被迫停了下来。罗家龙整个人瘫软下来，
0: 这下全完了。哎，你早就知道会有这种结局的。
2: 不，我不能看着公司就这么完了。
0: 可他已经完了。
2: 对，杨波，现在只有你能拯救公司了。你手上还有几个策划合作方案，我们可以通过他来死而复生吗？杨波，你怎么不说话呀？你是公司的副总裁，我想你不会见死不救吧？
0: 见死不救？哼，现在你倒是良心发现了啊！
2: 每个人不都会犯错吗？不是吗？我想一切都结束了，罗家不会再发生什么事了。
0: 告诉我，那疯子是谁？
2: 都结束了，相信我。
0: 好吧，我想知道真相。
2: 好吧，我告诉你，那家伙实际上是要敲诈我。他是米莉小姐原来的男朋友，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这里面牵涉到一年前的一起谋杀案。现在我也不瞒你了，
0: 是你导演的一切，对吗？
2: 嗨，你要再这么怀疑我，我可真是要起杀心了。哎哎，不不不，开玩笑开玩笑。不过我还真有杀你的动机，因为你知道是我杀死的老爷子，不管是误杀还是有意的，动机还不止一个呢。因为你伤害了我妹妹，看来我吓着你了。
0: 可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彪哥会喝下有毒的酒呢？
2: 也许他失手了，我听警察说有一杯酒是没有毒的，我想他大意了。你怀疑是我导演的这一出谋杀剧？嗯，如果是这样，我为什么要喝下去有毒的酒呢？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好了，现在我想警察也会有答案了。我们现在想想公司的事吧，你那儿还有几个策划方案，希望你能赶快抓紧时间把他们做出来。
1: 罗家龙走后，杨波点燃了一支烟，经过一番深思，他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他拿起了电话，拨通了关一鸣。
0: 喂，哦，关总吗？对，我是杨波，我决定去你们公司。啊，今晚我们见面细谈。啊，
1: 大卫提着一袋水果走进苏怡的病房。
3: 嗨，苏怡，看上去气色不错。雨桐呢？
4: 哦，大卫，快坐。雨桐他出去打开水了。
3: 哦，
4: 大卫呀，我还要谢谢你呢。听雨桐和大夫说是你救了我这条老命。哎呀，我真是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孩子。
3: 看你说的，苏怡。
1: 苏怡说着眼睛潮湿了。
3: 您要是真想谢我呀，等好了那就给我烤地瓜。
4: 啊！
3: 一想到小时候吃您给我烤的地瓜呀，我就只想流口水。
4: 好好，那我就天天给你烤地瓜，一直烤到啊你吃烦了为止啊。
3: 那感情好。
4: 嗯。
3: 哎，知道吗，苏怡？
4: 嗯。
3: 小时候吃您烤的地瓜呀，我就想，要是我有一个像您这样会烤地瓜的妈妈，那我就太幸福了。可惜呀。从我出生时就没见过妈妈。
4: 哦，是这样。哦，大卫。
3: 嗯。
4: 阿姨问你一件事情。
3: 嗯。
4: 你有女朋友了吗？
3: 眼下还不能算是有吧。
4: 哦，大卫，这个案子你打算怎么了结？

0: 一切让事实来说话，谁杀人谁坐牢呗。
1: 可是老爷子他是自杀的呀。
0: 苏姨啊，我希望您能说真话。
1: 我说的都是真话。
0: 不，您没有说真话。
1: 难道是杨波他都对你说了些什么？
0: 您认为他会说什么？
1: 不，他没有证据，那个证据没了。
0: 什么证据没了？
1: 如果没有证据就不能定案了，是吗？
0: 当然可以这么认为，但不全是。苏姨啊，我敬重您，但是在法与情之间，我会选择法的。好了，苏姨，我走了。
2: 在医院门口，大卫遇到了拿着一篮水果来看苏姨的杨波。
3: 哦，您好，大卫探长。
0: 哦，杨波你好。
3: 我是来看苏姨的，您也是吧？她怎么样？
0: 看上去不错。哎，等等，杨波。
3: 嗯。
0: 你有证据证明老爷子不是自杀的，你知道对警察隐瞒证据要负什么责任吗？
3: 苏姨她都对你说了。
0: 杨波，不管苏姨出于什么样的动机，我希望你能把证据交出来。好了，再见。
2: 说完，大卫上了警车。大卫走后不久，杨波来到了医院。
3: 我刚听说你妈妈做了手术。啊，我们到那边谈好吗？有些事儿我想对你说。
4: 不，杨波，我现在不想听，你也没有必要对我说什么。
3: 这件事很重要，真的。我想它关系到我人生最重要的一次选择。
4: 选择？你不是已经对你的人生做出了重要的选择吗？
3: 那次是一次错误的选择，我想我需要重新做出选择了，对你也对我们今后的选择。
4: 我们不
3: 走吧，雨桐，到那边露台上说。
4: 你说吧。
3: 这些天我经过不断的反思，我决定离开罗家。
4: 你说什么？你
3: 我要离开大东南航运公司，离开罗家宁。
4: 杨波，你疯了吗？那不是你一直渴望达到的梦想吗？你现在不是实现了吗？
3: 是的，可是现在的大东南航运公司已经不再辉煌了。如果我没有预料错的话，它正在走下坡路，它很快就会被人们忘记的。我想你非常明白这一切。
4: 我不明白。
3: 那我告诉你，我要到天龙公司，他们需要我，我要在那里重新实现我的梦想，更重要的是能和你在一起。
4: 你不能这样，你不能。
3: 为什么？难道你不希望和我在一起吗？
4: 不，你别指望通过我来实现你的这个梦想。
3: 关总已经向我发出邀请了。
4: 你答应了？
3: 今晚我就和他见面，但我想在这之前我应该先告诉你，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4: 好，如果你问我，那我就告诉你。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尘封谜案》。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 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不，佳宁，把刀子给我，把刀子给我。
1: 你要是不说实话，我就一刀子捅了你。
0: 佳宁，佳宁。
2: 情感悬疑推理小说剧《尘封谜案》，根据孙德平的小说改编，主播李志新。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32集，
5: 关总已经向我发出邀请了。
6: 你答应了？
5: 今晚我就和他见面，但我想在这之前我应该先告诉你，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6: 好，如果你问我，那我就告诉你，你这么做很卑鄙。
5: 你是不是不愿意我离开大东南航运公司，离开罗佳宁？
6: 你走不走和我没有任何关系，但是我认为你这么做是不道德的。
5: 为什么？难道你就不希望罗家龙受到打击吗？他使你失去了工作。
6: 是的，我很恨他，但是你这样做也不对。
5: 难道你就不希望我离开罗家宁吗？
6: 如果说你可以不在乎大东南航运公司，我还能理解，但如果你想在这个时候离开罗小姐，那你就太没有人性了。你利用了罗小姐的爱娶了她，现在你认为他没有利用价值了，你就想甩了他。杨波，你太可耻了。
5: 雨桐，你知道我这么做全都是为了你呀。
6: 为了我？如果说我还爱着你的话，那么现在我终于看清了你的真面目，你不值得我爱。
5: 雨桐，你听我把话说完。雨桐。
7: 杨波伸出手去拉苏雨桐，可苏雨桐却挣脱了。杨波无奈地叹了一口气，把花篮放在护士值班柜台上。
5: 请您帮我把这水果转交给503的病人，谢谢。
7: 杨波回到别墅，罗佳宁正在琴房里拉小提琴。他走到他身后。
5: 佳宁，我想和你商量一件事儿。
8: 你说吧。
5: 我要离开这个家。
8: 什么？你？
5: 请原谅我，佳宁。对不起，我很抱歉。
7: 罗嘉玲有些站不稳，杨波想去扶她。罗嘉宁做了一个阻止的手势，跌坐在椅子上。
5: 佳宁，我……
8: 不要对我说为什么，不要。我早就预感到了，其实这一天迟早要发生的。
5: 对不起，佳宁，我
8: 不要说对不起。我哥知道吗？
5: 我还没有对他说。
8: 哼，可他现在需要你，公司也需要你。哦，当然，如果你主意已定的话，
5: 那我走了。
8: 祝你走运。
7: 罗佳宁闭上眼睛，他脸部的肌肉痉挛着，泪水从他的眼角流出。杨波迈出的脚步停了下来，他走到罗佳宁的面前，轻轻地扳过他颤抖的肩膀。
5: 佳宁，你是个好姑娘，我配不上你，真的。
8: 走吧，忘记这本不该发生的一切吧。
5: 你恨我吗？我知道我这么问你很愚蠢。
8: 人不应该有仇恨的。
5: 我这么做也许犯了一个人生最大的错误，但是
8: 既然选择了，你就不要懊悔。走吧。
5: 谢谢，再见，多保重。
8: 我会的。
5: 请你相信我，我娶你动机不纯，但是我向你保证，我不会告诉任何人这个家里的秘密的。
8: 谢谢。
7: 杨波转身走出了琴房。此时的罗家龙并不知道杨波背叛他投靠天龙公司的事儿，但是他已隐约感觉到这些日子杨波显得有些不太对劲儿。有好几次他发现杨波在上班的时候都不在办公室。此刻关一鸣和马龙正在名流酒店宴请杨波。
8: 承蒙杨经理赏光天龙公司，这是我的荣幸。哦，马经理，你点菜，让招待来瓶香槟，今晚上咱们得好好庆祝一下。
5: 哦，关总，马经理，你们太客气了。哦，我去看看有什么海鲜。
8: 杨经理啊，我想让你来当天龙公司的副总经理兼策划部总监，具体条件你可以提出来。当然，作为天龙公司一方的总经理，我对你也有具体要求。
5: 您说吧。
8: 这样，你还是先说说你的条件吧。
5: 既然关总这么慷慨，那我就直说了。我要公司三分之一的股份。
8: 没问题。作为你相应的条件，我能知道您带给公司的东西吗？
5: 在这儿，这里面是大东南航运公司五个策划方案，还有这里面装的绝对值得上你们公司三分之一的股份。
8: OK。
7: 招待这时候送上了香槟，关一鸣举起了酒杯，杨波也举了起来。当杨波与关一鸣在酒店里频频举杯的时候，罗嘉宁一个人坐在没有开灯的琴房里暗自落泪。
9: 嘉宁，出什么事了？你看到杨波了吗？
6: 他走了，他不会再回来了。
9: 啊，哦，我知道他去哪儿了。这个王八蛋，
6: 他怎么了？
9: 他带走了公司全部的策划方案，我想，他一定是投靠天龙去了。他背叛了大东南，出卖了属于老爷子经营多年的成果。
6: 他怎么能这样？
9: 他都对你说了些什么？他怎么能离开你啊，这个畜生！
6: 哥哥，他根本就不属于我。
7: 罗家龙陪着妹妹来到花园，罗家龙为妹妹轻轻地荡起秋千。夜幕降临，秋风吹过，地上的枯叶卷起。罗家宁看着一地的落叶，不免一阵伤感。
6: 冬天就要到了，哥，你一定很难，对吗？
10: 罗家就要没落了。
6: 不，要是爸爸妈妈知道了，他们不会原谅你的，尤其是爸爸，他要是知道了大东南航运公司的继承人这样的心态，他不会原谅你的。
9: 爸爸，他不会原谅我？哼，我还不能原谅他呢，这一切难道不都是由他引起的吗？
6: 哥，爸爸已经走了，不管他做了什么对不起妈妈和我们的事，但都过去了，我们不应该要死去的人来负责。
9: 你的意思是我该对这一切负责？
6: 不，我想说的是，我们应该从悲剧中吸取教训。你不觉得我们都有责任吗？哥，我们必须勇敢地去面对。
10: 知道吗？我失败极了。
6: 每个人的人生都会遭遇失败。
10: 我不会放过那个小白脸的。
6: 他已经离开了这个家，哥，现在的你要摆正心态呀。
10: 嗯，我知道我该怎么做了。
6: 哥，哥。
7: 罗家龙从妹妹手里抽回了自己的手，头也不回地向外走去。苏雨桐找了两份临时工作， 给人洗衣做饭。其中一家姓唐，苏雨桐离开了唐老板的家，向古桥走去。他来到古桥，想着这些日子自己所遭遇的一切，泪水再度模糊了他的视线。
11: 雨桐，你怎么了？
6: 没什么。
11: 哦，我今天到天龙公司上班了。
6: 你没有必要对我说这个。
11: 我是想来对你说，我已经和江宁分手了。
6: 什么？这与我没有关系。
11: 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一直认为只有你才是那个能和我风雨同舟的人啊。
6: 可是你已经娶了她。
11: 可是我们已经分手了。
6: 你太势利了，杨波。你知道你这样做对江宁的伤害有多大吗？你娶了她，她是你的妻子，你把她当成什么了？怎么能说分手就分手呢？
11: 我们虽然结了婚，但是我们从来就没有在一起住过。我是说，我只是她名义上的丈夫，而她也只是我名义上的妻子。
6: 你的意思是？
11: 是的，我和她之间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她仍然是女儿身。
6: 你怎么能？
11: 她知道我爱的不是她，她说要等到我爱她的那一天。哼，我知道这很可悲，对吗？对她对我都是这样。
6: 那你就更不应该离开他了。
11: 分手对于佳宁来说可能是一种解脱。
6: 你说的轻巧，你知道你这样做，他的一生完全可能就这么被你毁了。
11: 难道我不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吗？雨桐，让我们重新开始好吗？我爱的是你，我从来就没有忘记过你，知道吗？我这么做也是为了你啊。
6: 不，你放开我。你只是为了你自己，你从来没有为别人考虑过，你为的都是你的梦想。为了你的梦想，你甚至可以牺牲他人的幸福。
11: 雨桐，我错了，对不起，我保证，我保证，我保证从今以后再也不做对不起自己良心、对不起你的事了。
6: 太迟了，杨波，一切都太迟了。
11: 不，雨桐，我们可以重新开始，是吗？对了，我带走了从罗家应该得到的200万。关总给了我天龙公司20%的股份，这样我就拥有天龙公司千万资产的200万，这样我们就拥有一切，我们就可
6: 钱钱钱，人活着不只是为了钱。
11: 我知道，但是必须有了钱。

0: 钱才拥有做人的尊严，难道不是吗？雨桐，再给我一次机会吧，雨桐。我
1: 你走吧，杨波，我们之间已经没有什么可谈的了。
2: 苏雨桐转身离开了杨波。对杨波的离去，罗家龙并不感到意外。让罗家龙愤怒的是，杨波竟然投奔他的死对头关一鸣。更让他烦躁的是，公司一直在走下坡路，面临着破产。在他的备忘录上，这一天是他和大华公司签订运输合作项目的日子。正当他让张秘书和他一起去大华公司的时候，张秘书却告诉了他一个坏消息。
0: 刚才和大华公司陈总的秘书通过话，他说老总这会儿正在多福大酒店和关总签订这个，是杨经理拉的线。
3: 真是他妈的虎落平川被犬欺呀！
2: 罗家农怒气冲冲地走出了办公室。此刻在多福酒店里，大华公司的陈老总和关一鸣、马龙、杨波正在举杯庆祝。当他们喜气洋洋地走出酒店的时候，发现罗家龙满脸杀气地站在门口。杨波看着罗家龙，胆怯地停下了脚步。他不但背叛了罗家龙，而且还带走了属于大东南公司的所有策划方案。罗家龙开着车子在大街上毫无目标地转着，他想摆脱内心的愤怒和阴影。华灯亮起，罗家龙把车子开到了古桥。罗家龙停下车，走到古桥，点燃了一支烟。苏雨桐正好从医院回来，他发现了站在桥上的罗家龙。
1: 哎，大少爷，大少爷是来欣赏古桥夜景的。
3: 你不会笑话我吧？我是说，连杨波都弃大东南航运公司而去，另谋高就了。
1: 如果你说的是大东南航运公司的前景，那我要说，胜败乃兵家常事。虽然我并不懂得商人们是怎么做生意的。
3: 你真是一个不一般的女孩。知道我现在在想什么吗？我有一种在你面前抬不起头的感觉。
1: 是吗？我只是这个大千世界里再平凡不过的一个人，一个佣人的女儿。而你，一个有钱人家的少爷，一个大公司的总裁，一个……
3: 别说了，你要再说下去，我就该去跳河自杀了。
1: 对不起，我并没有嘲笑你的意思。
3: 我知道，正是因为这样，我……
1: 有什么你就说吧。
3: 我想我这些年来爱说的太多了，可我好像从没有在意过谁。确切地说，是没有哪一个女人能真正走入我的灵魂深处，让我有一种她就是我的另一片天空的感觉。而你，正是你让我看到了生命的另一片天空。我想你明白我的意思，不过要说出那句话，我想现在还不是时候。我要等到我能在你面前重新抬起头的那一天，我相信会有那一天的。再见。
1: 哎，等等，哎，等等，大少爷，我想知道，在你和我妈妈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3: 我也和你一样，一直在找答案，但我什么都不知道。说真的，现在连我自己都不认得自己了。
2: 说完，罗家龙快步走向自己的轿车。苏雨桐听着罗家龙的这一番话，内心突然涌动起一种异样的感觉。第二天，苏雨桐提着饭盒来到了医院。
4: 啊，是这样，我们对你妈妈做了全面的检查，恐怕他得再住一些日子。
1: 啊，医生，
4: 我妈妈她怎么

0: 别着急，我们在他的肺里发现了病变，我们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是否为病人做手术。
1: 我同意，谢谢你医生。
0: 可是手术需要很多的钱呢。
1: 花再多的钱我们也要做。
2: 可是手术需要很多的钱，这样的一笔钱到哪儿去筹划呢？正在这个时候，罗佳宁到医院来看望苏怡，正好看见护士交给苏怡一张账单。
3: 啊，这是您明天手术的预账单，一共3000块，请您在明天手术前交给医院。
1: 好的。
2: 罗佳宁听到以后什么也没说，直接去了收费处，把苏怡的3000块钱手术费给交了。第二天，苏雨桐去酒店打工，没想到给客人上菜的时候，遇到了已经喝得烂醉的他曾经给做过工的东家唐老板。此时杨波正和唐老板在一起喝酒。
4: 你好啊，苏小姐。
1: 你好。
4: 知道吗，她是我们家雇佣的女佣。
2: 听了唐老板的话，杨波觉得自己的心在疼。
5: 走，唐老板，我们去2楼包厢。王经理，我先陪唐老板到5号包厢，你去请两位小姐作陪。
4: 我看这样，你去请刚才那个端盘子的苏小姐。
5: 这好吧，
6: 来，苏小姐，你陪老板喝喝酒。
1: 我不会喝酒。
4: 那就陪我跳跳舞吧。
1: 干什么你？你放开我。
4: 好一个有个性的小妞，我喜欢。
2: 杨波几次站起来被苏雨桐说什么，但最后他什么也没说。
4: 我爱你，苏小姐。
2: 唐老板强行去吻苏雨桐，杨波逃出了包厢，唐老板越发的放肆了。
4: 打我，我喜欢你愤怒的样子。
2: 唐老板一怔，继而把苏雨桐抱得更紧了。为了控制挣扎的苏雨桐，他把他连抱带推的抵在墙壁上，借着酒劲儿去撕扯苏雨桐的衣服。杨波能听到从包厢里传出来的苏雨桐的声音，他几次想转身冲进去，但最后还是放弃了。罗家龙的包厢正巧就在唐老板的对面，他听到了苏雨桐挣扎的叫声，便从包厢里冲了出来。罗家龙对着唐老板当胸就是一拳，
6: 畜生！
2: 唐老板趴在地上，苏雨桐冲出包厢，杨波无地自容。
6: 他是畜生，你是个王八蛋。
2: 第二天，罗家龙来医院看苏怡，在门口遇到了苏雨桐。第二天，罗家龙来医院看苏怡，在门口遇到了苏雨桐。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尘封谜案》。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 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交管12123登录号码修改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换了新的手机号码，怎么修改交管12123 APP 登录的手机号码？驾驶证和机动车绑定的号码可以同时修改吗？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这是可以的。登录交管12123 APP， 点击我的，选择我的信息，选择修改手机号码，然后输入验证码，由原手机号码接收，输入新手机号码并确认，再次输入验证码，由新手机号码接收，选择需要同步更新的驾驶证、机动车联系方式，提交确认，完成变更。如原手机号码已不再使用，无法接收到短信的，可以点击修改手机号码后，选择如手机号码无法接收短信，点击此处，通过人脸识别后，再按上述步骤完成操作。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表弟是观众们气
3: 呀。
2: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4: 啊！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5: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4: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6: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7: 哎呀，不对吧，大哥？
6: 你这别再买的吧。
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7: 哦，
8: 哎，姥姥，你这怎么着？
6: 320你信吗？大人觉15。
2: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6: 逗你玩。
8: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4: 人生祸福在机缘，命也无凭树也偏，谁信卫青还上主，安知石虫送空船，鸡虫得失终成幻，鱼鸟飞前各自然，唤醒塞翁成一梦，始终生死只空拳。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各位如约而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里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的一上来，咱们还是继续为您选播名字当中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今天咱们来听到的，这是郭德纲演唱的一段太平歌词《白蛇传》。那关于太平歌词这门相声的基本功，郭德纲会在段子里为您介绍。咱们话不多说，请出郭师傅。
9: 刚才演了呢，人来的不少，满坑满谷。

有多没走的。但是咱们剧场小，没有办法，很多朋友都站着听，实在是抱歉，慢慢来吧，过段时间把这台缩小点儿，把台拆了改西蒙斯店了，大伙儿都坐着多了。不管怎么说呢，得谢谢大家啊。太平歌词这种形式呢，可以说既古老又年轻。说它古老呢，是相声演员必须会的，都知道说相声四门功课，说学逗唱，这个唱就是唱太平歌词。有人说了，我听你们的相声演员跟台上说了，我们这个唱啊是唱个歌，唱个戏，唱个大鼓，那是胡说，那是学唱，真正的唱是太平歌词。解放前来说，一个相声演员不会太平歌词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在后台你的收入会因为这个减少。因为什么呢？四门功课你少一门，你不会唱。但是后来呢，都进了专业团了，都有了工资了呢，把一批演员算是解放了，也不用再学这个。他不好唱，为什么不好唱呢？一上就是一下就是来回叨叨，按说好唱，但是没有什么乐队啊，也没有什么伴舞的，全凭一人一张嘴，两块板儿跟这儿敲，击节耳歌，不会唱，唱不好，听不行。现如今呢，很多演员也不爱学，专业唱这个也不多，也就我们后台，在全中国范围内还有两位硕果仅存21岁高龄的两位艺术家啊，岳云鹏、李云杰，还他们俩唱，剩下是真没人唱了。我呢也唱不好啊，因为什么呢？过去前辈们太多，高人也多，但是作为功课不能不学。今天唱一段《白蛇传》，这是一个民间的故事，大伙儿都知道，四大名著嘛，是吧？三国、水浒、白蛇传、郭德纲相声选啊。是当初我们老前辈很多高人们唱这段唱得很好啊，学生我志志诚诚给您唱这段太平歌词《白蛇传》。

这秋观明月如同碧水，东看瑞雪铺满了山岗，我表得是峨眉山伯蛇下界，在这上天怒恼了张玉皇，怒冲冲开法海临了凡界，在这金山刺对把这方丈当，这一天许汉文烧香还愿，老法海拦去路有雨开香，我算定你得气说了念的怪忙，缠绕你接连理到许真阳，有许仙问此言魂飞魄散，留在了文殊院未转千堂，青波蛇一路就找到了寺院，那手指山门马火上放出来，而复还得罢了，若不然清风剑下秃头命亡，众僧人急忙忙把这山门关上，那抱头鼠窜往内藏，小青儿举来了这个虾兵蟹将，众水族显神通，水淹佛堂，老法海坐的莲台掐诀念咒，那水也涨庙也涨，满不了山墙，

子托他的天堂，此职公曹二十八宿，那门呀上路将关口的杨二郎，李天王一路就记下了王塔，眼森森要把这博舍来伤，亏星爷花策阴放他逃走，只因他腹内还有状元郎，老法海换过许仙开眼道，我赐你佛钵取个药香，许汉文接过了佛钵心长应，扭回头来够我的钱塘，在这一路上点点飘散桃心雨，潇潇不断柳风扬，顾不得连理智狂风吹散，顾不上比鸟滚下伤亡，玉碎诸臣人活在爱的镜花水月两分章，穿大街过小巷来得多么快，起珠帘走进来这夫新郎，我娘子见佛波得得得战战兢兢玉体分了免大家

0: 奶奶骗冤情，替俺的儿子命见阎王，奴为你长寿山到我了欢阳草，俺与那寿山的神仙我大战了一场，多亏了寿星爷发了此音，挣了那保命单，我是转回了家乡。我进门拦呀，有金簪，那个小丫鬟把这金簪滚下，大舅儿父你转还阳。我只说了到金山，你的烧钱款卷，有谁知废在横火落的身旁。到如今你手托佛过回家转，口口声声要不要香，看起来红。马上双管难见日光，奴好比中断弦的回天无路，奴好比人烈女见了王阳，我这看起来人生苦短无有救，不由得两泪流干散了胸膛，忙把娇儿怀中抱，为娘我有句话洗尽端香，再吃口为娘端尝得如，从今往后离了亲小儿郎，忙把娇儿递过去，那刷啦啦佛波放了好光，我娘子压得了这雷峰塔，中招每日受凄凉，好可叹十八年栽树才，马鞍许梦娇中状元，雷峰塔下见了亲娘，我一言唱不尽这佛舍转了，我是愿诸位阖家欢乐时福寿绵长。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大家可能不认识我，我叫孙岩，就是一个曲艺演员说评书的。您现在收听的是欢乐群英会小楼主持的，您呢锁定频率好好收听
4: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听完了刚才这段太平歌词《白蛇传》，感谢大家继续回到咱们节目里来。介绍一下联系方式，您可以通过以下途径把您的建议和要求直接告诉小楼。那下面的时间咱们给您安排一段小品，这是郭冬临、牛莉领衔表演的《一句话的事儿》，咱们来一起收听。
5: 这么多人呢，
6: 讨厌啊！
7: 没事儿，我媳妇儿合法的。哎呀，婚后生活甜如蜜，娶了个媳妇儿叫丽丽，不吵架来不生气，瞧没事儿老是喂我吃东西。
6: 怎么了？
5: 你太感人了，你。不是，我是说报纸上这个女的，她的事迹太感人了。
7: 你听啊，她每次削完苹果，先递到丈夫的嘴边，
6: 给给给。
5: 那么这还差不多。什么事儿？
6: 短消息。
5: 谁来的？
6: 又怎么了？
5: 还是她，你听哦。她每次来短消息从来不背着她老公，而且回短信的时候总是向老公请教语法和修辞。
6: 在哪儿登着呢？
7: 准备明天登。
6: 是我爸来的短 短消息，说包了饺子，问咱俩回不回去吃。
5: 吃吃吃，
6: 就知道吃。你看，你看，看啊！
5: 真是爸来的，那我就不看了。
6: 嗯，
5: 谁来的我也不看。你看你小心眼那样，心里就不能阳光一点啊？
6: 什么事啊？
5: 我电话。喂，喂。这谁呀、啊？打通了以后不说话？
6: 打过去不就知道了？
5: 对，不用，万一是诈骗电话呢？
6: 嗯，
5: 怎么了？我什么都没干，我也不知道他是谁。你看你，你看我干嘛？
6: 哎，我什么都没说，你紧张什么呀？
5: 你什么都没说，你比说什么都厉害，还看我？你看电话我也不知道，一个电话没接上，哎呀，还看？好好好，这样行不行？我把它开在免提上，所有的电话进来，一切都在你掌控之中，行了吧？
6: 好，我也开成免提，我陪你。
5: 你不用，我相信你。
6: 别，咱俩都相信免提吧。嗯。后悔可以关上免提啊。
5: 我后什么悔啊我？喂
8: 喂，
5: 是个男的。
8: 哎，
5: 谁呀、啊？
8: 我是三哥。
5: 三哥，哎，你不是陪着咱们公司那些个客户去吃饭了吗？
8: 是啊，他们吃完饭之后要去歌厅唱歌，还让我陪着。
5: 那就去呗。
8: 你嫂子最烦这事儿了。哎，我跟他说咱俩在一起加班呢，他一会儿给你打电话，你可别给我说漏了啊。
5: 啊，那我怎么说？
8: 和以前一样。
5: 和以
8: 前。
6: 什么和以前一样啊？
5: 咱们俩的感情和以前一样。
6: 你什么？
5: 哎呀，你看老是揪耳朵，揪耳朵，有本事揪头发。
6: 头。
5: 谁来了？三嫂吧。
6: 三嫂。
5: 喂。
9: 喂，郭
5: 嫂。三嫂。
9: 哎，哎，你三哥跟你在一起呢吗？
5: 对啊，我们在一起呢。
9: 啊，那你让他接下电话。
5: 你等会儿，三哥。三哥，三哥，三嫂，三哥上厕所了。
9: 啊？
5: 我去叫他。
9: 哎，算了，跟你在一起我就放心了。

0: 哦，
1: 好啊！你们就是这么合计伙来骗自己老婆的，是不是？
0: 什么叫骗呢？什么叫骗呢？善意的谎言。你看你，一句话的事儿，一句话能成事儿，一句话能坏事儿，一句话都能产生一个和谐的社会，你心里阳光一点好不好？
1: 什么善意的谎言呢？就是公开的欺骗。
0: 亲爱的，你给我十个胆，我也不敢骗你啊。
1: 骗没骗我？我打个电话我就知道。
0: 给谁打？
1: 喂，老王大哥。
2: 哎，
1: 老王大哥，我是郭子的爱人丽丽。
2: 啊，丽丽啊。
1: 啊，郭子到现在还没回来呢，说跟您在一起呢，是吗？嗯、
2: 对对对，我们在一起呢。
1: 那您让他接个电话吧。
2: 郭子上厕所了。要不我让他给你回过去？
1: 不用了，就让他在厕所里待着吧。去哪儿？
0: 我去上趟厕所。
1: 站那儿。
0: 又给谁打？你
1: 喂，小四儿啊。
3: 哎。
1: 啊。我是你嫂子丽丽。
3: 哎，嫂子。
1: 啊、嗯，郭子到现在还没回来呢，说跟你在一起呢，是吗？
3: 啊？
1: 笑什么笑啊？
3: 哎呦，嫂子你就放心吧，郭哥和我在一块儿，你还不放心呢？
1: 放心。好，那你让你郭哥接个电话吧，啊？
3: 啊，郭哥，郭哥，郭哥，上厕所了。嫂子，他上厕所了，要吗？我让他回给你。
1: 不用了，他在厕所呀，我就放心了。上厕所，上厕所，你们有点新的创意吗？
4: 有时候也说去食堂。
1: 是。
0: 谁来的？哎呀，小四儿，你就没事找事儿吧？你，哎呀，喂
3: 喂，
0: 小四儿，
3: 郭三，你在哪儿呢？
0: 我在家呢。
3: 得了，别蒙我了。我告诉你啊，嫂子来电话了，我帮你圆过去了。现在放下电话，马上回家。
1: 你瞅瞅人家，
3: 哎，怎么旁边有个女的？
1: 啊，
0: 谁？那他是那谁？
3: 我不管他是谁，别忘了你是谁。
0: 你没事找事有意思吗？心里能不能阳光一点？我对天起誓，我对你100个真心，100个诚心。
1: 我对你是100个不放心。
0: 你干嘛去？
1: 我去问问他们，还哥们呢，合起伙来撒谎是不是？
0: 干嘛干嘛？行了行了，我错了。
1: 行了，你起来，我必须的。
0: 哎呀，差不多，回来。你用谎言去验证谎言，得到的一定是谎言。是。我没跟他们在一起，他们说我跟他们在一起了，撒了谎。但是我明明在家，你却说我没在家，你撒谎了没有？
1: 我撒谎不是为咱俩好吗？
0: 人家更为了咱俩好，亲爱的，一句话的事儿，一句话能成事儿，一句话能坏事儿，一句话能产生一个和谐的社会，一句，你心里阳光一点好不好？再说了，你用这种方法去问人家，谁都这么回答。
1: 我们那些小姐妹绝对不会这么回答。
0: 你快拉倒吧，人之常情，谁都这样。
1: 什么谁都这样，绝对不会。
0: 好，
1: 给谁打？
0: 菲菲。喂。
5: 喂。
0: 菲菲啊。
5: 哪位啊？
0: 哎，你好，我是你郭哥。
5: 哦，郭哥。
0: 你先坐会儿。喂，郭哥，什么郭哥？菲菲啊，是这样的，这个你丽丽姐啊，下班以后没回家，说跟你在一块加班呢，是吗？
5: 对的，我们是在一起加班呢。
0: 不，那麻烦你让他接个电话。
5: 你等一下，丽丽，丽丽，哎呀，你怎么这个时候上厕所呀？郭哥，丽丽在厕所呢，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吧。
0: 不用了，她在厕所我就放心了。我说吧，一句话的事儿，人家肯定是为了咱好。
1: 不行，你给李阿姨打，我就相信李阿姨。
0: 给李阿姨打什么？
1: 你打不打？
0: 哎呀，别没事找事儿了。
1: 哎呀，不打，我打。
0: 干嘛？
1: 通了，快说，李阿姨。
6: 喂。喂。
0: 喂，李阿姨。
6: 啊。
0: 你好，我是郭子。
6: 啊，小郭呀。
0: 嗯。是这样的，李阿姨，这个丽丽啊，下班以后。

0: 我没回家，说跟您在一块加班呢，是吗？
1: 没有啊。You.
0: 喂，李阿姨，那没事算了。
2: 哎，
1: 小郭，丽丽她上厕所了，要不一会儿我看她给你回电话。
0: 不用了，李阿姨，谢谢你。
3: 自己把你手捋直了。我说什么来着？一句话的事儿，一句话能成事，一句话能坏事，你心里能不能阳光一点啊？
1: 呀，李阿姨，快快，你
3: 说，我不管，
1: 我怎么说？
3: 你自己爱说什么说什么。
1: 喂，李阿姨，
2: 丽丽啊，你在哪儿呢？啊，
1: 我在家呢。
2: 别蒙我了，郭子来电话了，急坏了，满世界找你呢。你赶紧回家，别叫郭子着急啊。
1: 我真在家呢。
2: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1: 是这么回事，本来我在家，郭子说我不在家，看您能不能帮我打个圆场。结果呀，您上当了。李阿姨，李阿姨，对不起啊，您没事吧？哎，
2: 这个当啊，我上就上了。只要你们小两口和和美美，幸福平安，我就放心啦。
4: 丽丽，我对天起誓，我从来没有对你撒过谎。
1: 我也是郭子，我从来没有骗过你。
3: 从今以后，咱俩都阳光点哦。嗯。从今以后，咱俩。嗯。哦。嗯。我啊什么？我都饿了。
0: 下饺子了，咱们回家吃去。
1: 哎呀，快走啊！
0: 快，都几点了？来来，
1: 快快！喂，
0: 来，
1: 啊，啊，啊，哦，啊啊啊啊！哎呀，别闹了，是大姐来的电话。
0: 大姐，什么事儿？
1: 大姐是二婚，有个前夫，你知道吧？
0: 我当然知道了，那美国人。
1: 对。
0: 后来他们俩离婚了，美国人带着孩子回国了，
1: 现在又带着孩子回来了。啊，大姐啊，想见孩子，孩子想见大姐，可是现在的大姐夫不是有点小心眼吗？
0: 哎呦，我太了解他了。
1: 大姐啊，说去见孩子，就说到咱们这儿来了，让咱俩帮打个圆场。
0: 就这点事儿，我当时待会儿大姐夫来电话，我接，快走快走。
3: 嗯，没问题。
1: 来了，快接，说来就来了，快。哎呀，
5: 喂，
6: 哎，
5: 谁啊？
6: 我是大姐夫，
5: 美国的，中国的。
0: 喂，那个大姐夫，什么事啊？你是不是想问大姐夫，大姐来没来我们家？来了，刚进门。
6: 啊，在你们家呢？那你让他接个电话。
5: 又来了，
0: 大姐，你看见大姐了吗？啊，
1: 郭子呀，
5: 真聪明，一学就会。喂，他上厕所了。
6: 你把门打开。
3: 他在厕所，我去开门，有点不合适吧？
6: 我是说你把房门打开，我就在你们家门口呢。
1: 完了，来了，圆吧，你说你能圆好的，你自己圆去吧。
3: 还没挂呢，哎呀，
0: 快去开门。
1: 你去开。
0: 我求你了。
1: 我求你了。
0: 石头剪子布。嗯。
6: 石头剪子布。
0: 开门。
1: 你开门。
0: 我赢了。
1: 谁赢谁开。
0: 大姐夫，大姐在厕所呢。
1: 大姐在厕所呢。
0: 大姐真在厕所呢。
6: 哎，郭子，你这怎么了？这是？
5: 一直想上厕所，没来得及。
1: 哎呀，再憋会儿，大姐在厕所呢。
6: 行了，别演了。你大姐没来你们家，这厕所根本就没人。啊？
0: 你怎么知道？
6: 哎，你大姐那个前夫带着孩子从美国回来这事儿，你们知道吧？啊，你是知道还是不知道啊？
5: 哪儿漏电了？
6: 行了，别演了。你大姐那前夫带着孩子从美国回来了啊，怕我心眼小就没跟我说这事儿。这其实不就是一个孩子想见妈妈、想见孩子的事儿吗？今天说出去吃顿饭，慌慌张张就走了。可是，这钱包没拿。郭导，这场合我去不合适。我是说，你们俩看看谁帮我把这钱包送过去。
0: 送钱包干嘛？
6: 你怎么不明白呀？ 这饭咱得请，咱不能在美国人面前低份儿。
4: 大姐夫，你太阳光了。大姐夫，哎呀，你说的太对，我们俩正说呢，跟人家圆，给人家圆。你说的一句话的事儿，实话实说，比什么都强，对吧，丽丽？
1: 对，
4: 这钱包我去送。
1: 哎，你们去吃饭，这钱包我去送。
4: 我不想吃饭，我还想看看美国大姐夫呢。啊，不是，我说看美国大姐夫，怎么看也没有中国大姐夫棒。哎，待会儿咱们一块走，我去上趟厕所。
1: 好。哎呀，瓜子电话，
4: 帮我接一下，就说我去厕所了。
1: 啊，谁信呢？
7: 刚刚咱们共同收听到的，这是一段小品《一句话的事儿》。在本期节目最后呢，咱们再来听段相声，这是来自天津的两位相声名家侯长喜、杨少华合说的《生死之间》，跟咱们节目一上来那首定场诗遥相呼应。
8: 看您的表演感到非常的高兴。
9: 是啊，
8: 喜欢听您的相声啊。啊，我认为您的表演非常的生动，语言非常的幽默。
9: 您这是夸我。
8: 而且我听说您有个特长。
9: 什么特长啊？
8: 说您的眼力非常好。
9: 嘿，他们都这么说。
8: 无论干什么，从您眼前一过就能知道他是干什么的。
9: 这不假。哦，这么说吧，我们团里边的年轻人搞对象，都请我去目测把关。我到那一看，我说行了，那准行。结婚以后生活是美满幸福。
8: 嚯，有这么大的把握？
9: 那当然了。
8: 那您今儿看我怎么样？看我怎么样？啊？
9: 什么？看你怎么样？
8: 就我这小伙的形象，我的意思，我往这一站，你看我要打分能打多少？
9: 看您这意思，要打分也得给是啊，
8: 95。
9: 59。
8: 哦，我还差一分不及格。
9: 多新鲜，让各位看看您的浑身上下，您看看没有正经材料啊。胳膊腿您看看没有一等品，这俩眼睛不错，让人一看还是后配上的。嗯，
8: 准确，我认为您看得非常准确，说完让你心服口服啊。好吧，那您再闻闻我。
9: 闻啊，
8: 闻闻。
9: 我
8: 听说您的鼻子还非常灵。
9: 他都知道
8: 啊，什么味儿都跑出您的鼻子。
9: 那当然跑不出去
8: 啊。那您闻闻我身
9: 上。闻就知道
8: 啊。闻闻有什么味儿？
9: 说闻咱就闻闻
8: 啊。
9: 闻出来，
8: 都有什么味儿？
9: 你早晨洗脸用的是檀香皂，对吗？
8: 哎，对。
9: 你擦的是珍珠霜。
8: 嗯
9: 嗯，呀，还喝了一杯麦氏速溶咖啡。
8: 嚯，连牌子都闻出来了。
9: 当然了，滴滴香浓，意犹未尽呢。
8: 哎呀，您这鼻子可太好了。
9: 鼻子就是好。
8: 嗯，您哪位要丢了东西，把杨老师请进，他一闻就给找着了。
9: 我是那警犬呢，是怎么
8: 的？不是，我就说您那鼻子特别的灵。
9: 您把话说清楚了。
8: 啊，您没闻出别的味来了吗？
9: 别的味儿
8: 啊，
9: 没闻出来。
8: 我身上没有死人味吗？
9: 对啊。死人味
8: 啊！
9: 你身上哪来的死人味啊？
8: 因为我在火葬场工作。
9: 嚯、
8: 认识一下。
9: 别认识，别认识。
8: 怎么了？
9: 我听着都害怕呀。
8: 您看，您快回来。
9: 嗯。
8: 您这对我们火化工作有偏见。
9: 怎么偏见呢？
8: 您看，刚才我让您看，您说我是一般人。
9: 对。
8: 让您闻说我身上没邪味。
9: 嗯。
8: 我一告诉您我在火葬场工作，您就吓这模样了。别害怕呀。
9: 嗯。
8: 以后咱还得多联系呢。
9: 别联系啊。
8: 啊，
9: 我听着都瘆得慌啊。
8: 啊，
9: 一辈子都不愿跟你们联系。
8: 不，您说的太绝对了。
9: 怎么？
8: 您呢，早晚也是我们那儿的业务。
9: 那什么，先不忙呢。
8: 哦，
9: 上你们那儿去的计划我还没定呢。
8: 哦，您误会了。
9: 啊，
8: 不是，请您到我们火葬场体验一下生活。
9: 你们那儿都是死活，哪有生活呀？
8: 您说的不对了。
9: 怎么？
8: 我们火化工人的生活也是丰富多彩的。
9: 嗯，
8: 您到这采访一下，编段相声替我们宣传宣传。
9: 就您这工作呀？
8: 啊，
9: 甭宣传，越宣传越没人干。
8: 您这话不对。
9: 怎么呢？
8: 这世界上又没有火化工人，您死了可就没法处理。
9: 嗯，
8: 哎，你要不服，你死回试试。
9: 你死一回，像话吗？
8: 啊，
9: 死干嘛？你别拿着吓唬我，我一听着我害怕。我告诉你，我这岁数。
8: 您把这个生死看得太重了。
9: 怎么？
8: 您今年多大岁数？
9: 52岁。
8: 要倒退60年，这世界上有您吗？
9: 我还没来呢，我。
8: 您为什么没来呢？
9: 我不是在那边等指标呢吗？
8: 那后来怎么又有您了呢？
9: 我就出生了。
8: 那要再过50年呢？
9: 就没有我了。
8: 那您干嘛去了呢？
9: 我上你那儿住那木头小单间去了。
8: 所以您看呢，生跟死在不停的转换，这是自然规律，没什么可怕的。您就把我们火葬场当成生死之间的国境线，人生必经的一道关口。
9: 那可就太好了，这是你侯长喜啊。你在那把关，我出关的时候可以带点东西，就甭上税了。
8: 哦，您什么也带不走。
9: 怎么办？
8: 比如您死了。
9: 你才，你别说着我心里别扭。
8: 我给您举例嘛，
9: 举例的我也不爱听啊。
8: 比如您死，您的老伴把您要送到我们那儿要出境。哦，我一看穿得过于讲究，我还得劝劝他呢。
9: 那你怎么说呀？
8: 哎呦，大妈，您把杨老师这大衣拿回去吧。哦，那边天不冷。这手表您也拿回去，用不着，那边全自动报时。您拿回去还能做个纪念，烧了也白烧。我们这儿有规矩，无论什么到我们这儿通通烧毁。哎，
9: 我临死落个轻松愉快，也就是。
8: 不，您老伴儿想不通。哭得死去活来。
9: 他怎么说？
8: 我还得劝劝。
9: 您怎么说呀？
8: 大妈，您可别太难过了啊。
9: 对。
8: 您那要伤心个好歹也是麻烦事儿。对不对？人死如灯灭。再者说了，杨老师到那边不是人生地不熟。有朋友比他早去的。说不定您还没到家呢，他们几位那打扑克呢，
9: 还许在那边打牌呢。
8: 啊，怎么样？
9: 这么一说，我告诉您，我们家属就不难过了。
8: 您说对了啊，火化工作就是减轻家属的痛苦。
9: 我告诉你，死人本身就是痛苦的事儿啊。
8: 不，您不能那么说。火化工作如果做得不细致，就能给家属留下长期痛苦的回忆。
9: 是吗？
8: 您比如啊，您死了。
9: 又来了。
8: 不，这举例嘛，
9: 不爱听
8: 啊。就是您死了，您的家属把您送到我们那儿去啊，要进行处理。这时候您的家属一进悼念室就要哭啊，对不对？
9: 我出去了。
8: 几位空放，你们哭的这位啊是上波那个
9: 啊，
8: 你们那位还没退出来呢。
9: 你早干嘛去了你呀？
8: 早干嘛去？早忙得过来吧。这一早上就来这儿，我连口水还没喝呢，你给我买瓶汽水，我给你推出来。
9: 谁给你买汽水啊？
8: 这还是的。
9: 哎，推出来，
8: 推出来了，哭吧。
9: 哎，哭吧。
8: 几位，哭几声就得啊，这哭不活啊。你要把他哭活了，可把你给吓死了啊。
9: 怎么说话这事儿？
8: 不，你几位一起告别吧，一起告别吧，慢点的啊，这我得吃饭了啊。一鞠躬。几位等会儿，你们死男女的
9: 啊？男的就是我呀。
8: 哎呀，那别鞠躬了。这是老太太。
9: 嗨，我这什么工作态度？这事儿
8: 过了10年以后，您家属想起了还埋怨您呢。
9: 能不埋怨吗？
8: 你看少华这个人呢，他就是窝囊，一辈子干什么事儿都不知道抢先。你看这不临烧的时候扔到老太太家个儿了
9: 啊，像话吗？这
8: 当初你怎么圆一声呢？
9: 我圆他跑了。
8: 你看我们的工作不细致，是不是能造成这样的结果？
9: 对，
8: 我们要让哪位家属都要减轻他的痛苦。让每位死者都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
9: 这人都死了，怎么还有美好印象啊？
8: 我们火化工作其中就有为死者美容。
9: 为死者美容。
8: 哎，
9: 您说说。
8: 您比如吧，您死了。
9: 又来了3回了。
8: 不，拿您举例嘛。
9: 不爱听没告诉你
8: 啊。因为您呢不会修理电器。家里电扇坏了。您把脑袋钻到扇叶里去了。然后您就插插销。结果电扇一转呢，把你脑袋炫一巴拉去。
9: 那半拉脑袋我怎么戴帽子呀？
8: 您就别戴帽子了。您说您那个半个脑袋离开大家，您的亲友、您的家属、您的观众又留下这么一个印象，可怕不可怕？
9: 那是害怕的印象啊。
8: 我们不能让您这么走。
9: 那怎么办呢？
8: 我们要对您美容。
9: 美容。
8: 首先进行塑形化妆。
9: 什么叫塑形化妆啊？
8: 用橡皮泥先把您的残缺部分要修补好。然后要按摩您的面部肌肉。最后要涂上一层淡淡的油彩。经过我们美容以后啊，您躺在那儿就跟睡觉一样。
9: 有这么睡觉的吗？
8: 您的家属、您的亲友向您遗体告别的时候，都产生了不同的美好印象。
9: 是啊，
8: 您的老母亲看着少华在哪儿呢？
9: 在这儿呢，您看。
8: 少华，哎呀， 宝贝儿睡着了。
9: 宝贝儿啊，
8: 你看睡得多踏实。这几十年没看他这么睡踏实。你看看还乐呢，嘿，只是做梦呢，梦见发奖金了吧？
9: 我那数钱呢，
8: 啊，您的老伴带着孩子一看您，哎呀，你看少华，这一辈子多辛苦，忙里忙外的，得把孩子都拉扯成人了，他胜利的完成任务，回姥姥家去了。孩子一听回姥姥家，当时也说了，我也跟咱一块回姥姥家去。哦，不能去，去了又回不来了啊！
9: 多谢谢呢。
8: 这是您的观众看到您是什么感情呢？一看，哟，杨老师在这谢幕呢。
9: 有躺着谢幕的吗？
8: 哎呀，杨老师这几十年把精力都献给了相声事业，
9: 那不行，
8: 太辛苦了。哎呀，我们感谢您，杨老师。还睁着俩眼干嘛？有不放心的事儿，闭眼吧。一代笑星，闭眼吧。快乐的使者，闭眼吧，别忘了给卓别林带好啊，闭眼吧，
9: 别闭眼了，再闭眼我就睡着了，我就
8: 不，您看经过我们的美化以后，您的印象怎么样啊？
9: 那是太好了。
8: 您看这工作有没有意义啊？
9: 有意义是有意义啊，可是我怕你连对象都搞不着啊，就你这工作呀、啊？
8: 谁说的？
9: 谁说的？
8: 我们哪个火化工人都有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9: 是啊，
8: 您拿我来说，我就有个理想的对象。
9: 你都有了对象了？
8: 那当然了。
9: 那我得问问你的对象是哪儿的呀？
8: 妇产科助产医院的医生。
9: 哦，是个大夫，
8: 小刘同志。
9: 那你们俩怎么认识的？
8: 怎么认识的啊？我们搞业余文化活动认识的。他在文学组，我在音乐组，他写了个歌词，我给谱了曲，区里汇演得奖，我们俩就认识了。
9: 你看看那后来呢？
8: 后来我们就经常的来往。
9: 那再后来呢？
8: 再后来他请我看过电影。
9: 那再后来呢？
8: 再后来我们到北戴河旅游过。
9: 那再后来呢？
8: 再后来我们，您这么大岁数您干嘛呀？您这是啊，
9: 小伙子
8: 啊，
9: 我怕你受打击。你不想想，你是火化工，人家是大夫，你们俩结婚早晚把你甩喽，甩了你就失恋。失恋知道什么滋味吗？那失恋比小孩断奶都难受啊。你一身的鬼气儿，那姑娘嫁给你连娘家都回不了。
8: 哦，要照您这么说我们就得打一辈子光棍儿。
9: 哎，我可没那么说
8: 啊。
9: 你今后赶个清仓处理什么的你还举对付一个。
8: 哦，您这说的可太绝对了。
9: 一点也不绝对啊。
8: 怎么呢？
9: 比如说咱搞个民意测验，有100个人说你们俩结婚呢、这99个都不同意
8: 啊，
9: 有一个同意的甭问，也是你们单位的。
8: 您说的不对。
9: 怎么？
8: 您误会了，小刘姑娘不是您眼里那个势利眼的姑娘啊。
9: 是啊，
8: 人家是80年代的大学生。有理想有追求，有他自己的恋爱观。我们俩人的事情就是我跟他提出来吹的时候，人家向我表的态。
9: 你看人家觉悟。
8: 那天我们俩有个约会。
9: 在哪儿啊？
8: 7点在烈士陵园。
9: 不，怪瘆人的。
8: 7点半我一直说他才打来，我一看呢，他来了以后当时很紧张。川喜，你看让你久等了。
9: 对，
8: 太对不起了。其实呢，今天我们下午接上了一个小客人。
9: 小客人
8: 又按照医生和他母亲介绍呢，下午4点就应该到。
9: 4点
8: 可是我们等到7点他才露面。我说那什么小刘，其实我来的也不太早，因为我临下班的时候我也送走了一客人。这客人比别人多费了半个多钟头。
9: 怎么呢？
8: 这人300多斤。我说那个小刘，我跟你谈个事情。
9: 您说。
8: 这个事情呢，我也考虑很长时间了，是吧？我跟你说这个事情，我跟你说呢，我一跟你说你就明白了。我当时我不说你是不明白了，是吧？这个什么，因为你的工作跟我的工作还有他们大伙工作，因为大伙工作我们就不能工作了。我一说这个事，你看咱们还是工作不工作呢？
9: 可不是乱七八糟的，这是。
8: 不是，我那意思就是说，就因为他的工作跟我的工作人们看法不一样，所以我们俩人不能成。所以我的感谢你过去对我的友谊，咱俩的事算了吧。
9: 算了。
8: 当时小刘听完以后就生气了。
9: 他怎么说的？
8: 不，我不许你这么说。
9: 我咋说您呢？
8: 我告诉你，昌喜，我理解你这个心情。
9: 哎呦，
8: 我跟你说啊，你不许你这个样子。从心里话，我是非常喜欢你的。
9: 对对。
8: 你知道我为了喜欢你，我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9: 您听听，
8: 我受了多大的舆论呢？
9: 哎呦，
8: 别处不要说，就说我们家吧。我姥姥说了，我要嫁给你，就不许我回娘家。我二婶说呢， 医生火化工不般配。三舅母说呢，搞民意测验100个人里有99个人不同意，有一个同意还是你们单位的。最可气的是那不懂事的小老舅，他说你有一身的鬼气儿。
9: 好吗，我是他们娘家那代表，可能是。
8: 我告诉你昌喜，你不能让我一个人面对这个世俗观念，你应该跟我站在一起，咱们跟世俗观念做斗争。
9: 对，
8: 你应该支持我，你应该鼓励我，你应该给我力量，你说对不对呀？
9: 你别把我打死吧。
8: 当时我听完以后非常的受感动啊。
9: 怎么办呢？
8: 我说小刘，那个我谢谢你了。
9: 撒手，你把我抱坏了吧。
8: 哎呀，我说小刘，其实我早就想过，我想过什么呢？
9: 什么呀？
8: 我想其实你们助产医生跟我火化工人，咱们是最亲密的关系户。
9: 关系户，
8: 咱应该多加强横向联系
9: 啊。
8: 你想啊，您每天从母亲那接来新的生命，
9: 对，
8: 这是人生的第一道工序。我每天把死者送出活人的国境，这是人生的最后一道工序。咱是上下手活，流水作业呀。
9: 啊，事儿是这个事儿，说着别扭啊。
8: 我告诉你，就这样办了吧。咱们向世俗挑战。
9: 对，
8: 你接生我送死，咱就组织一个生死之间的幸福家庭。
9: 好，
8: 小刘高兴了，昌喜，这就对了。咱要做到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9: 对，
8: 报告大家一好消息。
9: 什么消息？
8: 明天下午2点，我们举行婚礼，欢迎大家光临。
9: 那太好了，你这婚礼我也参加，我给你当司仪。
8: 哦，您去参加，
9: 哎，
8: 那太谢谢您了。
9: 甭谢，
8: 我保证对您是热情接待，绝不客气。
9: 哎，不客气像话吗？
8: 啊，
9: 不客气像话吗？
8: 因为婚礼是在我们单位举行。
9: 哦，火葬场。
8: 啊，您又特别怕那个，我又一热情了，怕您不乐意。
9: 那没关系，就自从我到你家一样。
8: 就跟我上你们家一样。
9: 就我上你们家一样。
8: 您上我们家，那我得这么接待您呢。
9: 您怎么接待？
8: 哎呀，杨老师，您怎么才到我们家来呀？
9: 其实我早就该来了，这不是车不好上吗？
8: 哦，您看看，大伙都准备好了，就等您了，快里边去吧。
9: 不忙，我先看看新房啊。
8: 您看看新房。
9: 看看新房。
8: 哎，您看我们那个沙发床怎么样？
9: 好，现代化的，我得躺里试试。
8: 哦，您看咱什么时候开始啊？
9: 别等着开始吧。
8: 嚯，以后有这事儿就得请您。
9: 不用找，我自己会来的。
8: 您又不来，我拿车把您拉来。
9: 咱就这么办了。
8: 哦，
9: 这多好。
8: 好什么
9: 啊？
8: 这是在我们家呀。就在火葬场，我再说这些话您应该不乐意了。
9: 那没关系，一样啊。
8: 是一样吗？
9: 当然了。
8: 再来啊。
9: 来来。
8: 哟，杨老师啊，您怎么才上我们火葬场来啊？
9: 其实我早就该来了。这不是车不好上吗？
8: 哎呀，你看大伙都准备好了，就等您了，快上里边去吧。
9: 不忙，我先看看厂房啊。
8: 哦，您看看厂房。您看我们这火化炉怎么样？
9: 不错，现代化的，我得躺里试试。
8: 你看咱们什么时候开始啊？
9: 马上开始，我等不了了。
8: 哎呀，以后有这事就得请您呐。
9: 还用请干嘛？我自个儿会来。
8: 你又不来，拿车把您拉来。
9: 咱就这么办了。我怎么了？我这是。
7: 听完了刚才这段相声《生死之间》，那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说再见了。小楼邀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咱们在欢乐群英会不见不散。
10: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7: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11: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别搞得言多语塞，得总有几句一不留神。哎，咱就这人插起门来自己琢磨活这辈子谁能没错，谁让咱这么好的福气总是静。
1: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3: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我们对作家的印象是什么？他们不沉于世俗，清冷而遗世独立，他们有着新奇而独特的思想见解，永远令人着迷。他们把写作当作生活的重要意义，哪怕偏居一隅也要将思绪放飞天际。那么香港作家林燕妮又是怎样的呢？她是作家，但她更是一个优雅的女人。她浓妆艳抹，睥睨众生，她精致风光，缱绻慵懒。在成为作家之前，她就已经是一个热爱生活的女人了。林燕妮世俗的一生像天鹅一样，爱人间的繁华，又将人间的冷热写进她的文章里。他是东方世界里热烈的玫瑰，只取悦自己。2018年6月4日，香港作家林燕妮因肺癌去世，享年75岁。追随香港娱乐行业的黄金一代一起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重新回眸林燕妮的一生传奇。上个世纪90年代，香港灿烂的盛世是李小龙，是倪匡，是金庸，是徐克，是林青霞，是周润发，是张国荣，也是林燕妮。1972年，林燕妮以伯克莱遗传学理学士的海归之名回到香港，直直杀入文坛，并迅速在《明报》等报刊上开设专栏。她的专栏名字也和其他作家不同，充满了慵懒的女人味儿。懒洋洋的下午，粉红色的枕头， 在专栏中写尽了当时香港痴情怨女们的生活与心得。年轻的读者们喜欢读他的作品，也许是因为他的作品直白而犀利，也许是因为从他的作品中能找到令头脑豁然清晰的答案。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林燕妮在《明报》的专栏上写了一年又一年，从傲气的青年到优雅的老年，哪怕在他入院时也笔耕不辍。他的文章中始终慵懒又精致着，从未出现被疾病折磨的痛苦。就在林燕妮去世消息传出的当天，《明报》仍刊出了他的《寂寂燕子楼》专栏。在林燕妮的种种文学作品中，最有名的应当属她的那篇散文《一见杨过误终生》。遇上一个很有魅力，令自己魂牵梦萦的人是毕生的安慰，然而得不到他却是毕生的遗憾。除却巫山不是云，没有人比他更好，可是他却永远不能属于自己，那唯有拥着他的记忆过一生了。程英、陆无双、公孙绿萼、郭襄，这四位年轻貌美、蕙质兰心的姑娘，就是在这种情形下郁郁终生。公孙绿萼甚至心灰意冷的不想做人，其他三位都没有再爱上谁。他们都在十几岁时见过杨过，短暂的相交令得姑娘们终身不嫁。他们的回忆是快乐的，可叹的是，以后的日子又如此惆怅。香港四大才子之一的黄沾曾经称赞他，香港的才女都有份小家子气，唯独林燕妮没有。从他的作品中，我们也得以窥见他对感情、对生活态度的表达毫不畏惧，从不藏着掖着，也难怪金庸称他为香港最好的女散文家。除了他的文笔，他身上那些文坛轶事同样令人着迷。作为一名女作家，林燕妮必须要在稿纸上撒香水才能写作。据说当年她用撒满香水的白底紫格的 A5 原稿纸交稿，稿到印刷厂之后，连检字工都精神为之一振。她这种特立独行的做派让女作家对她嗤之以鼻，而男作家们都追捧她。在林燕妮女作家身份的背后，舆论关注更多的可能是她与香港才子黄沾的爱情。这段不曾被世人认可的恋情，在林燕妮与黄沾身上持续了12年。这12年中，他们共同生活却始终没有结婚。黄沾曾向林燕妮求婚，却多次未果。也许在女作家的心中，爱情不该被婚姻困住，但林燕妮的生活中一切向来没有轨迹，不是吗？当黄林的爱情结束以后，她这样形容和黄沾的关系：我跟沾叔之间得失两心知，不存在原谅不原谅、宽恕不宽恕、有恨还是无恨，我们的关系是超越了那些字眼的。无论是爱情还是人生中，林燕妮都是洒脱的。从当时的香港社会看，她当属才华与美貌兼备的女作家，而她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美，并毫不吝啬地展现出来，即使要面对一些并不友好的评价。在大半生的生活中，她都是香港舆论的谈资，但这个女人最强大之处正在于舆论无法左右她的生活，她愿意肆意而为，心悦自己。在他的《故梦重逢》中，林燕妮写着：故梦重逢，借路浮生，活着是一生，睡着来个梦，又似多活一生。活得好，梦得也好时，是对生命的感恩。现实也好，梦境也罢，活着终归是一种福气。林燕妮总能用三言两语写出文学，他的笔下不乏对生死爱恨的思考，他的专栏也偏爱谈及女性与情爱，给了不少港女爱情中的方法论。也许对上世纪的香港女性而言， 谁都想成为林燕妮，但谁都不是林燕妮。心口朱砂是她，莺莺燕燕是她，爱情导师是她，优雅细腻也是她。林燕妮拥有令人羡慕的家境、爱情，但在光鲜的背后，她所遭遇的那些至亲离世的切肤之痛，恐怕也不是轻易能够承受的。她曾说，面对灰暗日子，写稿是她生活下来的意志。生命是挣扎，是证明自己的存在。如果我要死了，还挣扎什么？证明什么？在营营役役的生活之中，难得一个懒洋洋的下午。这般看来，林燕妮的一生中，即使遗憾万千，也是万般浪漫情怀。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3: 欢迎继续回到

忽然发现自己的爱情观很土气，忍不住笑了起来。对我而言，爱一个人就是满心满意要跟他一起过日子。天地鸿蒙荒凉，我们不能妄想把自己扩充为六合八方的空间，只希望彼此的火劲把属于两人的一世时间填满。客居岁月，暮色里归来，看见有人当街亲热，竟也熟视无睹。但每看到一对人手牵手提着一把青菜一条鱼从菜场出来，一颗心就忍不住恻恻地痛起来。一蔬一饭里的天长地久，原来是如此未有难言啊。相拥的那一对也许今晚就分手，但一顶一惑里却有其朝朝暮暮的恩情啊。爱一个人，原来就只是在冰箱里为他留一只苹果，并且等他归来。爱一个人，就是在寒冷的夜里不断在他杯子里斟上刚沸的热水。爱一个人，就是喜欢两人一起收进桌上的残肴，并且听他在水槽里刷碗的音乐，事后再偷偷地把他不曾洗干净的地方重洗一遍。爱一个人，就是有权利霸道地说，不要穿那件衣服，难看死了，穿这件，这是我新给你买的。爱一个人，就是一本正经地催他去工作，却又忍不住躲在他身后想捣几次小小的蛋。爱一个人，就是在拨通电话时忽然不知道要说什么，才知道原来只是想听听那熟悉的声音，原来真正想拨通的只是自己心底的一根弦。爱一个人，就是把他的信藏在皮包里，一日拿出来看几回，哭几回，吃想几回。爱一个人，就是在他迟归时想上一千种坏可能，在想象中经历万般劫难，发誓等他回来要好好罚他，一旦见面却又什么都忘了。爱一个人，就是在众人暗骂讨厌谁在咳嗽，你却急道，哎呀哎呀，他这个人是记性坏呀，我该买一瓶川贝枇杷膏放在他的背包里的。爱一个人，就是上一刻钟想把美丽的恋情像冬季的松鼠密藏坚果一般，将之一一放在最隐秘最安妥的树洞里，下一刻却又想告诉全世界这骄傲自豪的消息。爱一个人，就是在他的头衔、地位、学历、经历、善行、劣迹之外，看出真正的他不过是个孩子，好孩子或坏孩子，所以疼了他。也因爱一个人，就是喜欢听他儿时的故事，喜欢听他有几次大难不死，听他如何淘气惹艳，怎样善于玩弹珠或打水漂漂。爱一个人，就是忍不住替他记住了许多往事。爱一个人，就不免希望自己更美丽，希望自己被记得，希望自己的容颜体貌在极盛时与对方如霞光过目，永不相忘。即使在繁花谢树的冬残，也有一个人沉如历史典册的同人，可以见证你的华彩。爱一个人，就是喜欢和他拥有现在，却又追忆着和他在一起的过去，喜欢听他说那一年他怎样偷偷喜欢你，远远地凝望着你。爱一个人，便是小别时带走他的吻痕，如同一幅画带着鉴赏者的朱印。爱一个人，就是横下心来把自己小小的读本跟他合起来，像生命的大轮盘去下一番赌注。爱一个人，就是让那个人的名字在临终之际成为你双唇间最后的音乐。爱一个人，就不免生出共同的霸占的欲望，想认识他的朋友，了解他的事业，知道他的梦，希望共有一张餐桌，愿意同用一双筷子，喜欢轮饮一杯茶，合穿一件衣，并且同求共枕，奔赴一个命运，共寝一个墓穴。前两天整理房间时提出一只提袋，上面赫然写着孕妇服装中心，我愕然许久，既然这房子只我一人住，这只手提袋当然是我的了。可是我何曾跑到孕妇店去买衣服？于是不甘心地坐下来想，想了许

许久终于想出来了。我那天曾去买一件斗篷式的土褐色短履，便是用了这只绿袋子提回来的。我是的确闯到孕妇店去买衣服了。细想起来，那家店的模样似乎都穿着孕妇装。我好像正是被那种美丽沉淀的繁殖喜悦所吸引而走进去的。这样说来，原来我买的那件宽松适意的斗篷式短履竟真是给孕妇设计的。这里面有什么心理分析吗？是不是我一直追忆着怀孕时强烈的酸苦和欣喜，而情不自禁的又去买了一件那样的衣服呢？想多年前冬夜读起，灯下乳儿的寒冷和温暖便一下涌回心头。小儿吮乳的时候，你多么希望自己的生命就此为他抉择啊。对我而言，爱一个人就不免想跟他生一窝孩子，当然这世上也有人无法生育，那么就让共同培育的学生、共同经营的事业、共同爱过的子侄晚辈、共同谱成的生活诗歌、共同写完的生命之书来做他们的孩子。也许还有更多更多可以说的，正如此刻爱情对我的意义是终夜守在一盏灯旁，听轰声退潮再复涨潮，看淡紫的天光越来越明亮，凝视两人共同凝视过的长窗外的水波，在矛盾的凄凉和欢喜里，在知足感恩和可切不足里，细细体会一条河的韵律，并且写一篇叫《爱情观》的文章。刚才我们共同分享了《一个女人的爱情观》这篇文章的节选，可以感受到这是张晓峰的一篇朴实纯真的爱情宣言。真正的爱情不一定是轰轰烈烈，而是在生活细碎小事中体味爱的真谛。这里是阅读时间，节目之外您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5: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4: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5: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3: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4: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5: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到，明军和努尔哈赤率领的后金军展开大战，努尔哈赤抓住了明军分散兵力的机会，很快便打散了明军的主力部队。后来又发生了什么呢？
4: 接着说明朝这边吧，北路的马林从开原出兵，刚刚走到离萨尔虎40里的地方，就听到了杜松兵败的消息。马林吓得急忙转攻为守，就地依靠山势扎下营垒，挖了3层壕沟准备防守。这时候努尔哈赤也率领8旗兵力从界藩马不停蹄地赶过来，很快便攻破了明军的营垒。马林没命地逃奔，这才回到开原。就这样，第二路明军又被打散了。
5: 明军出发的时候分成了4路，现在已经灭亡一半了。
4: 坐镇沈阳的杨镐此时正在等待各路明军的捷报，哪儿想到一连2天接到的竟是2路人马覆灭的坏消息，他惊得目瞪口呆。杨镐这才知道努尔哈赤是真厉害哟，他连忙派快马传令给另外2路明军立刻停止进兵。中路右翼的辽东总兵李如柏本来就胆小，行动呢也特别的迟缓，他接到杨镐的命令后急忙率军撤退。山上巡逻的20来名后金哨兵远远地望见了明军正在撤退，便大声地鼓噪。明军以为后边是大批的追兵来了，争先恐后的逃跑哦，因为自相践踏，呵呵，也死了不少人哦。
5: 这一路最没出息了，逃跑还能死人。
4: 剩下的一路是南路军刘挺，杨镐发出停止进军的命令的时候，刘挺军已经深入到了后金军的阵地。由于交通不便，各路明军失败的消息他是一点儿也不知道。刘挺是明军中出了名的猛将，他力气很大，能把一柄120斤重的大刀运转如飞，人们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刘大刀。刘挺军的军令十分严明，武器火药也多，他们

0: 进入后金阵地以后，连破几个营寨，
1: 一路看来就只有刘挺军打了胜仗。
0: 努尔哈赤知道刘挺骁勇善战，不能光靠拼硬仗，他选了一个投降过来的明朝败兵，叫他冒充杜松的部下给刘挺送信，说杜松军已经到了赫图阿拉城下，只等刘挺的部队去会师攻城。刘挺没接到杨镐的命令，不知道杜松军已经覆灭了，便信以为真。他怕让杜松一个人抢了头功，就下令火速进兵。由于这一带道路狭窄，兵马不能够并列，刘挺只好改为单列进军。他带兵走了一阵儿，突然周边是杀声四起，满山遍野都是后金的伏兵向明军杀了过来。
1: 坏了，中埋伏了。
0: 刘挺正在着急的时候，努尔哈赤又派了一支后金军，身穿着明军的衣甲，打着明军的旗帜，装扮成杜松的军队前来接应。刘挺毫不怀疑的把人马带进了假明军的包围圈里，后金军里应外合，四面夹击，明军是阵势大乱。刘挺虽然勇敢，他挥舞大刀杀退了一些后金兵，但是毕竟寡不敌众，最后刘挺左右两臂都受了重伤，终于倒下了。
1: 努尔哈赤这一系列操作太厉害了，难怪明军打不过他。
0: 这场战争从开始到结束只用了五天的时间，但是杨镐率领的十万明军却损失了一大半啊，文武将官也死了得有300多人，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萨尔浒之战。萨尔浒之战以后，明朝的元气大伤，后金步步进逼。两年之后，努尔哈赤又率领八旗大军接连攻占了辽东重要据点沈阳和辽阳。公元1625年3月，努尔哈赤把后金都城迁到了沈阳，把沈阳称为盛京。打那以后，后金就成了明朝最大的威胁。
1: 明朝变得那么腐败，的确不是后金的对手。
0: 话说回来，还说萨尔浒大战之后，杨镐率领的四路大军在萨尔浒几乎全军覆没。这个消息传到朝廷以后，满朝文武大臣都十分的震惊，大家齐集在宫门外，呼吁明神宗增加兵力，调拨军饷来抵抗后金。翰林院官员徐光启一连上了3道奏章，认为要挽救国家危局，只有精选人才，训练新兵，还自愿担任练兵的工作。明神宗听说徐光启熟识军事，就批准他到通州练兵。
1: 徐光启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0: 徐光启啊，是上海人。在他出生之前，上海沿海一带遭倭寇骚扰十分严重。徐光启小时候常常听他的父亲谈起当地人英勇反抗倭寇侵略的情景，于是他小小年纪便在心里滋长起了爱国的激情。徐光启长大以后，因为参加科举考试路过南京，他听说那儿来了个欧洲传教士叫利玛窦，经常讲一些西方的科学知识。南京的一些读书人呐，都喜欢跟利玛窦交往。徐光启经过别人的介绍，也认识了利玛窦。他听利玛窦讲述的科学道理，都是自己过去在古书上没有读到过的。打那时候起，他就对西方科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1: 原来这个时候就有西方科学传入中国了。
0: 利玛窦传播科学知识主要啊是为了传教的方便，他觉得要扩大传教一定要得到中国皇帝的支持。那时候明朝是不让教士到北京传教的，利玛窦要地方大臣在明神宗面前帮他说说话，他还到了北京，通过宦官马唐的门路送给明神宗圣经、圣母图，还有几只新式的子明钟。明神宗不懂得圣经，也不知道圣母是干什么的，但是对这新式的子明钟倒是很感兴趣。他命令马唐把利玛窦 带进了皇宫。
1: 明神宗喜欢

0: 国人吗？
1: 明神宗接见利玛窦的时候，请利玛窦谈谈西洋的风俗人情。利玛窦啊，本来是意大利人，他为了夸耀自己，就把自己说成是大西洋国的人。有人查了查万国地图，找不到什么大西洋国呀，就怀疑利玛窦来历不明，要明神宗把他撵走。但是明神宗不听这个意见，倒赏给利玛窦一些财物，让他留在京城传教。从此有了皇帝的支持，利玛窦跟朝廷官员们的接触也就很方便了。
0: 文化和科技交流倒是个好事情。
1: 几年之后，徐光启考取进士，在翰林院做了官。就这样，他也来了北京。他认为学习西方的科学对国家富强有好处，就决心拜利玛窦为师，向他学习天文、数学、测量，还有武器制造各个方面的科学知识。有一次，徐光启到利玛窦那儿去学习，利玛窦跟他谈起西方有一本数学著作叫《几何原本》，是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写的一本重要著作，可惜要翻译成汉文有困难。徐光启说，既然有这样的好书，您又愿意指教，不管怎样的困难，我也要把它翻译出来。
0: 原来徐光启还做过翻译书籍的事，这个实在了不起，后面的故事一定非常精彩。
1: 云朵组合
0: 下集再见。
2: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松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藤芽爽歪歪。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3: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4: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1: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0: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说到，明朝决定练兵来对付后金，为了练兵，明神宗重用了一个叫做徐光启的官员。徐光启对西方科学很感兴趣，甚至还曾致力于翻译西方人的数学著作。他的翻译工作进展得顺利吗？
1: 自打决定翻译书籍之后，徐光启每天下午一离开翰林院，就赶到利玛窦的住处，跟利玛窦合作翻译《几何原本》。两人分工明确，由利玛窦讲述，徐光启笔译。那时候还没有人翻译过国外的数学著作，要把原作译得准确，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啊。徐光启花了一年多的时间，逐字逐句地反复推敲，再三修改，终于把前六卷几何原本翻译完喽。
0: 又是外语，又是数学，这件事可真是有难度。
1: 除了几何原本之外，徐光启还跟利玛窦和另一个西方传教士熊三拔合作，他们一起翻译过测量、水利方面的科学著作。后来，他们又在研究我国古代历法的基础上，吸收了当时欧洲在天文方面的最新科学知识。他对天文历法的研究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啊。
0: 如此说来，徐光启是个了不起的科学家。
1: 徐光启不但爱好科学，还十分的关心民间疾苦。有一年，他的父亲去世了，徐光启回到上海守丧。那年夏天，江南遭了一场水灾，大水把稻麦都给淹了。水退之后，农田上颗粒无收，徐光启心里为这个事情特别的着急。他想，如果不补种点别的庄稼，来年春天可拿什么度荒呢？ 恰巧就在这个时候，有个朋友从福建带来了一批甘薯的秧苗，徐光启就在荒地上试种起了甘薯来。过了不久，这些甘薯长得一片葱绿，十分茂盛。后来他特地编了一本小册子，推广种甘薯的办法。本来只在福建沿海种植的甘薯，从此就种植到了江浙一带。
0: 看来徐光启是个眼界很开阔也很务实的官员。那么他练兵的效果怎么样呢？
1: 这一回徐光启提出练兵的主张得到了明神宗的批准，他满怀希望想尽快练好新兵，加强国防。哪料到朝廷各个部门已经腐败透顶，练兵衙门已经成立了一个月，但是徐光启呀，要人没人，要钱没钱，闲得没事儿干。后来他好容易领到了一点军饷，便到了通州去检阅了那儿招来的7000多个新兵。可是这些兵哦，大多都是老弱病残，能够勉强充数的也就只有2000人，更说不上什么精选了。徐光启大失所望，只好请求辞职。
0: 唉，真是可惜了。
1: 公元1620年，当了48年皇帝的明神宗总算去见朱元璋了，他的儿子明光宗朱常洛坐上皇帝宝座，可不到一个月也死了。最后皇位由神宗的孙子朱由校接班，就是明熹宗。徐光启看到后金的威胁越来越严重，就极力主张要多造西洋大炮。为了这件事儿，他跟兵部尚书发生了矛盾，然后呢，徐光启就被排挤出了朝廷。
0: 看来徐光启的主张不受皇帝待见。
1: 徐光启回到上海的时候已经是60多岁的老人了，他本来对研究农业科学很有兴趣，回到家乡之后又在自己的田地上亲自参加劳动，做一些试验。后来他把平日的研究成果写成了一部著作，叫做《农政全书》。在这本书里，他对我国的农具、土壤、水利、施肥、选种、嫁接等等的农业技术都做了详细的记载。这本书真可以称得上是我国古代的一部农业百科全书。
0: 还是搞搞科学实验最好了，也不用担心被打压。
1: 是啊，明朝末年的政治斗争十分的激烈，你没有几个心眼儿，真的在官场上站不稳脚跟哦。既然话都说到这儿了呢，我们就来说说明末党争的故事吧。
0: 好啊好啊。
1: 明神宗后期有个官员名叫顾宪成，他因为正直敢言得罪了明神宗，被撤了职。顾宪成回到无锡老家之后，约了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东门外东林书院讲学。附近的一些读书人知道顾宪成学问好，就都赶到无锡来听他讲课，把这一所本来不大的东林书院呐，可给挤得满满当当的喽。
0: 讲学什么的，这不是教育问题吗？和党争有什么关系呢？
1: 顾宪成痛恨朝廷的黑暗现状，在讲学的时候免不了议论起朝政，他还时不时地批评一些当政的大臣。听过讲学的人都说顾宪成议论的对，京城里呢也有大臣支持他，如此一来，东林书院的名声便越来越大。一些被批评的官僚权贵却对顾宪成恨得要命，他们把支持东林书院的人呢就称作东林党人。
0: 原来东林党就是这么来的。
1: 明熹宗刚即位的时候，一些支持东林党的大臣掌了权，其中最有名望的要数杨涟和左光斗了。有一次朝廷派左光斗到京城附近视察，还负责那里的科举考试。这一天北风刮得正紧，天上飘起了大雪，左光斗在官署里喝了几盅酒后忽然来了兴致，随后他就带着几个随从骑着马到郊外去踏雪。他走着走着见到了一座古寺， 这座古寺的环境十分的清幽，左光斗就决定到里面去休息一下。
0: 他们在古寺里面遇到了什么新鲜事吗？
1: 他们下了马，推开虚掩的寺门进了古寺，只见左边走廊边的小房间里有个书生伏在桌上正打瞌睡，桌上还放着几卷文稿。左光斗走上前去，拿起桌上的文稿细细地看了起来。那文稿不但字迹清秀，而且文辞精彩，左光斗看了不禁暗暗赞赏。他放下文稿正想转身回去，忽然想到外面正在下大雪，天气严寒。左光斗想，那书生穿的那样的单薄，睡着了岂不要着凉吗？就毫不犹豫地把自己身上披着的那件貂皮披风解了下来，轻轻地盖在了书生的身上。然后左光斗便退出门外，把门掩上。他打发随从到寺里和尚那里一打听，这才知道那名书生名字叫做史可法，是新到京城来应考的。左光斗就暗暗记住了史可法这个名字。
0: 左光斗正好负责科举工作，说不定就能碰上史可法呢。
1: 到了考试那天，左光斗进了厅堂，堂上的小吏高唱着考生的名字。当小吏唱到史可法的名字时，左光斗注意看那个送试卷上来的考生，果然是当天在寺里见到的那个书生。左光斗接过试卷，当场把史可法评为第一名。考试结束以后，左光斗在他的官府里接见了史可法，他勉励史可法一番，又把史可法带到后堂去见过左夫人。左光斗当着左夫人的面夸奖他说，我家这几个孩子都没有什么才学，将来呀，全靠这个小伙子继承我的事业喽。
0: 看来史可法以后也不是个一般人。
1: 云朵组合，
0: 下集再见。
4: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

0: 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25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调解工作制度，将行政调解相关情况纳入年度法治政府建设情况报告。有关部门应当在司法行政机关指导下，向社会公开行政调解权责清单，依法化解与行政管理职能有关的民事纠纷和行政争议。有关部门可以在治安管理、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城乡建设、房屋土地征收、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市场监管、自然资源、知识产权等领域建立行政调解委员会。行政机关依法化解与行政管理职能有关的民事纠纷时，经双方当事人同意，可以委托相关调解组织调解。以热线听民声，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冰，感谢关注连智连心12345。
1: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3: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键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4: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0: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8万里，巡天遥看1000。

0: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1: 白袍大将史景思在升仙桥前呢，大展神威，扎伤了大将牛村杰，还杀死了李万龙跟吴宝两员战将。史书童真没想到这史景思这么厉害，他再问谁还出战呢，身边连个搭茬的都没有了。这么多员战将全让史静思呀给镇住了。史书童一瞧，这不行啊，你们都不出去，我去，我倒要看看这姓史的有多厉害。他把令旗令箭交给朱温的侄子朱毅，朱将军，我要上去会斗史静思，能胜最好不过。万一我不行，你就发号施令，一拥而上，乱拳打死老师傅。他史静思浑身是铁，能打多少钉啊，绝对招架不住咱们这么多人。今儿甭管怎么着，也得把独眼龙李克用给我抓住。注意接过令旗往怀里一抱，史将军，您就放心吧，您的后事啊我替您料理了，保准耽误不了事儿啊。史书童一歪头，我说，朱将军，你这话说的我听着怎么这么别扭啊，什么叫我的后事你替我料理了呢？这像话吗？这个让人听着多丧气呀，好像我这一去就回不来了似的。朱毅咧嘴了，嘿嘿，史将军，您看这事闹的啊，我压根儿啊也没担负过这么重要的责任，您今儿这么看得起我，把这差事交给我了，我这心里头一激动啊，说话没过脑子，口不择言，对不住了啊，对不住了。史书童啊也不跟他废话了，一扭头拱当催马直奔史静思。他是高喊了一声，姓史的，你连杀我汴梁两员战将，真乃是可恼可恨，休要猖狂，少要撒野，你家将军史书童到了啊。史书童是人到马到枪也到，扑噜一招夜叉探海，扎奔史静思的前心。史静思怀中抱月，合枪一挂，甩手就是一个飞龙在天往里头进招。史书童一翻腕子，横枪一磕，两个人二马相交，就冲杀到了一处。史书童这条枪可不软，窝挑崩刺，盖打缠拿，发挥的是淋漓尽致啊，一时之间竟然跟白袍将打了个平分秋色。他有的是时间，怎么打都行。史静思可不一样啊，这是保着晋王逃命呢，多耽误一会儿就多一分的危险，他可不想跟史书童纠缠不休。

么一点儿，噗噗噗，就挨了好几枪啊。其中有两枪一哆嗦，这枪啊可就更防不住了。史静思抓住机会，一枪就扎在了他的梗嗓咽喉之上。扎到这地方那还了得吗？要了亲命了。史书同时撒手扔枪，死于马下。这都是让朱毅那丧气话给方的呀。大将士叔同果然是没回去，当场就死了，得等着让人呢给他料理后事了。士叔同这一死，汴梁兵将可就乱了套了。他在这是主将啊，主将死了，其他人能不慌吗？史静思枪挑士叔同，他回头冲晋王等人高声说道：王驾千岁，您就别愣着了，快随末将冲过升仙桥。李克用、李嗣源、石少雄、郭景珠如梦初醒，各拿兵刃奔着升仙桥就过来了。朱毅那边呢，眼瞧着士叔同死了，一开始啊吓一跳，脑瓜子蒙蒙的，后来一瞧史静思、李克用他们杀过来了，朱毅也急了，把令旗一举，众家将士儿郎，别放独眼贼李克用走了啊！他要跑了，咱们跟节度使大人没法交代呀，都别闲着了，给我上！谁抓住李克用必有重赏，谁要往后退上一步是格杀勿论呢。他这一发号施令啊，汴梁这边几十员战将、5000兵呼啦就冲上去了。史静思在前边开路，郭景珠在左，石少雄在右，李嗣源断后，把晋王李克用保护在当中。君臣五个人齐心协力就杀入了乱军当中。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拽，白袍将史静思这条大枪施展开来，那真是挨着死碰着亡，一路上死尸翻滚，血流成河，踏着敌人的尸体就到了升仙桥的边上了。史静思对大太保李嗣源说：太保千岁，您跟石将军、郭将军赶快保着晋王千岁先走，末将在升仙桥头抵挡敌军，以免他们随后掩杀。李嗣源说：石将军，你一个人行吗？要不我也留下来和你共同断后。史静思一笑：太保千岁，您放心吧，我在桥上占着地利呢，他们呀谁也别打算过去，您保着王爷先奔西城门吧，只要出了西城，外边有周军士接应，那就好办了，我暂时啊拖住敌军，随后再去跟你们会合。李嗣源说：史将军，那您可得多加小心，挡不住了就赶紧往后撤。太保千岁，末将知道了，您快走吧。李克用那边呢，一边跟敌军交战，一边也对史静思说：静思呀，我看你还是和我们一起走，留下来敌军众多，太危险了。史静思说：王爷，您就别管我了，末将留在这儿是料也无妨。君臣几个人边打边说，就上了升仙桥了。史静思把马往回一学，重新回到了桥边，对着敌军敌将又是一阵冲杀，把追上来的人马呀都给杀退了。回头说道：王驾千岁，您赶紧赶奔西城，末将在此为您断后。李克用是真舍不得史静思呀，明知道他这一留下是凶多吉少，多好的一员大将啊，赤胆忠心，临危不惧。老王爷这眼泪呀在眼圈里直转：静思呀，本王什么都不说了，你这份恩情我记下了，一定要多多保重，我还要和你共享荣华富贵呢。史静思这时

又挑翻了两员敌将，口中说道：王爷，您赶紧带人速离险地，切莫辜负静思的一片苦心，快走吧，待会儿朱温的大队人马追上来，再走都来不及了。李克用等人一看事已至此，无奈之下抓紧时间，是急忙就走。在升仙桥头啊，就剩下史静思一个人了，他是立马横枪往这儿一站，吓得凉兵凉将是没有一个敢进前一步。朱毅这回呀，怎么举令旗都不管用了，把他急打是抓耳挠腮呀，眼睁睁看着李克用逃跑了，就这一个史静思成为了一座不可逾越的障碍，这可怎么好呢？这个啊，正在此时，大雨当中来了一队人马，他仔细一看，嚯，来的是真齐呀，有河南节度使朱温，大帅杨彦宏，花枪将丁慧，连葛从周都来了。朱温到这儿一问，才知道损兵折将，李克用已经过了升仙桥了，气得他是哇呀呀暴叫，朝两边问道：哪位将军愿意讨战，到桥边去战史静思呀？他是连问三声，一个搭茬的都没有。老朱是真急了，呵，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我现在用着你们了，一个有用的都没有啊，真是可恼可恨。你们不是都不去吗？待本练功出马会斗于他呀。朱温呐，被史静思打落马下一回了，要不是手底下没人出战呢，他也不去。他这次出去也是硬着头皮出去的，一边走啊，一边给自己解心宽，心里头暗想：头一次交手啊，是我没注意，这回再交手，我是绝不能败。想当初五合场比武，天下那么多举子，不就是皇朝比我稍微强点吗？史静思算个什么呀？他焉能是我朱温的对手啊？朱温，你要相信你自己，你是不可战胜的。他在心里头啊，默默地鼓励自己，这马呀，可就和史静思马打对头了。老朱稳了一下心绪，冲史静思一乐：史将军，匹马单枪，挡住我汴梁的兵将，浑身是胆，盖世的英雄，朱毛佩服啊。不过你要知道，识时务者为俊杰，大将保明主，俊鸟登高枝，这李克用一介胡人，茹毛饮血之辈，跟着他你能有什么前途啊？不如啊，归顺朱毛，我必当重用。当今天子暗弱无能，天令自专横跋扈，恐怕大乱之期不远呐。史将军若能跟随朱毛，他日群雄逐鹿，你就有大展宏图的时机了，还愁一身荣华富贵吗？听我良言相劝，将军呐，你还是归顺了吧。朱温上来呀，先是一顿废话，史静思哪儿听他这套啊，破口大骂：反贼朱温呐，上次让你侥幸逃脱，就算你小子命大，你这胆子可真不小啊，还敢跑到我跟前胡乐乐，这回呀，史某让你是难逃活命，除却你这个祸害。不等朱温说什么呢，他啪啪啪就是盖马三枪，扎梗嗓，烧挂两肩头。朱温那反应也不算慢，赶紧立刀招架，左滑了右滑了，是一枪都没滑了着，把他弄得是手忙脚乱。史静思大枪一颤，蛟龙出海式扎奔他的前心。朱温立刀敢往外一架，人家这枪啊，枪走下盘，枪这么一拐弯，朱温再想躲可就来不及了，扑哧就给朱温这大腿扎上了。史静思前把一抬，后把一压，一翻腕子，去你的吧，把朱温呐、啊、是二。

二次挑落马下，老朱摔的是七荤八素啊，可这脑袋瓜还挺清醒，知道史静思跟茬就得拿枪扎他，只要再补一枪，这命可就没了。说时迟那时快，史静思这枪可就扎下来了。朱温那是大将啊，别看穿着那么重的盔甲，胳膊肘一拄地，腰眼一别劲，用后脚跟这么一蹬，咕噜就是一个就地十八滚，滚得这个快呀。说实话，不快也不行，不快命没了。他这一滚不要紧，史静思这一枪砰就扎空了。老朱滚出去两三丈远，为自己争取了活命的时间了。后边观战的众将一看朱温落马了，呼啦冲上来二十几位，拦住史静思，是混战到了一处。史静思一看上来这么多位，再下手扎朱温是不可能了。他是抖擞精神，双脚一点蹬，一抖掌中这条龙胆五钩如意亮银枪，高声断喝：好你们这群大胆的反叛呐，竟敢帮助朱温追杀国家的亲王，真是可恼可恨。既然你们不怕死，那本将军就送你们上西天。说完了，史静思就跟这群人交了手了。有赞为证啊，只见这条枪上下是银装，外边有银果，内里是加钢，扎出去梅花千朵，撤回来冷气飞扬，枪缨一扎光闪闪，五把钢钩内里藏，扎前心专吃人血，挑两肋破肚开膛。有人遇到这条枪，十有八九是命必亡。史静思的枪法乃是后汉三国赵云所创，当年赵云赵子龙怀揣幼主，在曹营杀了个七进七出。今天史静思护主断后，他虽然说没有顺平侯赵云的十成本领，也有赵云的九分气势，这条枪使的是起承转合，神出鬼没呀。枪是兵刃里的贼呀，见缝就钻，见空就挑，枪不虚发，他这一圈马一个来回下来，就把十几员汴梁的大将是挑落马下。朱温在后边看的是目瞪口呆，心说话，这史静思真是一员勇将啊，他单枪匹马挡住升仙桥，我手底下这么多人就瞪眼过不去，这可不行啊。他环顾了一眼身旁的众将，诸位将军，谁要能抓住史静思，本练功赏黄金五百两。有道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他这话音刚落，又有二十多员战将就冲出去了，围住史静思是拼命的厮杀。史静思毫不畏惧，怒吼一声，挺枪跃马，在升仙桥的边上是挡住了敌将。银枪起处，敌将纷纷落马，自己也是血染征袍，白袍将啊都变成红袍将了。朱温的侄子朱毅趁着这个乱乎劲儿，绕了一个圈子，喵么悄的从这个侧面催马过去了，对准史静思的软肋，叭就是一枪。要说平时他这点雕虫小技呀，真伤不了史静思，今天呢这情况特殊。第一，史静思对付的战将太多了，人多势众，他有一个不注意就得出事儿。第二呢，大雨倾盆，人喊马叫，这声音呢比较乱。朱毅呢又是绕着弯慢慢走，偷摸来到跟前儿的，他躲过了史静思的视线，突然出手。等史静思反应过来，朱毅这枪啊已经快到跟前儿了。白袍将慌忙身形一闪，他这一闪身啊动作太猛了，这下可不要紧，这假叶子平常耷拉着，

0: 只见丝这一闪身，哗啦，这假叶子可就甩起来了。朱毅这一枪顺着假叶的缝噗就扎进去了，把史静思疼的脑门子上青筋直蹦。他一咬牙大喝了一声：卑鄙的狗贼，你焉敢暗算于我，哪里走？他左手一抓朱毅这枪杆，右手单把青枪往前一送，朱毅躲闪不及，啪，这一枪啊正扎到面门之上。朱毅惨叫一声，撒手扔枪，是滚鞍坠马。史静思不能让这枪总在软肋上扎着呀，这样迎敌也不方便呢，这枪得拔出来，这一拔枪倒了霉了。朱毅这枪也缺德，叫什么呢？叫倒钩狼牙枪。这枪头的两侧呀有两排倒须钩，史静思这一拔枪，由于这枪啊扎得太深了，倒须钩啊把肠子给勾住了。史静思往外这么一拔，呼啦，肠子出了一大堆。白袍将疼的在马上摇两摇，晃两晃，眼前头金星银星乱转。这也就是史静思，换一般人真受不了啊，疼也疼死了。史静思紧咬钢牙，单手擎枪把敌人杀退喽。这匹马呀退到了升仙桥上，省得四面受敌呀。他把大枪挂在德胜环上，再把这倒钩狼牙枪从肠子上摘下来，把自己这堆肠子盘成一团塞回去，左手按住伤口，右手刺啦撕下来一块战袍，巴达一甩围在腰间，两只手再把这战袍左右这么一勒，系了个死扣，勒住了伤口。白袍将史静思枪挑朱毅，拔枪盘肠，这些个动作一气呵成。咱们说的慢是为了让您听明白喽，实际上前后啊都没有一分钟。朱温呆立半晌，突然脑瓜子一转根儿，心说了，这回我报仇的机会到了，休怪我朱某是一狠心毒。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斜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3: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白袍大将史敬思为了掩护晋王李克用脱险，一个人留下来在升仙桥啊抵挡凉兵凉将，由于天黑雨大，再加上围攻他的敌人太多了，被朱温的侄子朱毅给暗算了。朱毅这枪啊叫倒钩狼牙枪，这枪头两侧呢有两排倒须钩，史敬思这一拔枪，倒须钩把肠子给勾住了，哗啦一下子这肠子出了一大堆。白袍将紧咬钢牙把敌人杀退了，这匹马退到升仙桥上，把大枪挂好了以后，再把这倒钩狼牙枪从肠子上摘下来，把这堆肠子塞回去，左手按住伤口，右手撕下来一块战袍围在腰间，左右这么一勒，系了个死扣，勒住了伤口。史敬思拔枪盘肠，在升仙桥头立马横枪这么一站，掩路杀机，准备要和朱温等人呢是盘肠大战。汴梁的兵将包括朱温在内全都给看呆了，以前都听说过东汉的贾复贾君文盘肠大战巨无霸，罗通盘肠大战王伯超，那都是听说，可是谁也没看见过。今天呢看见了，那家伙这肠子从肚子里流出来，团吧团吧塞回去，连眼都不带眨的，这人真够狠的。史敬思就这样了，都没说从升仙桥这儿逃走，这是不要命了，横的怕愣的，愣的怕硬的，硬的怕不要命的。汴梁兵将看见不要命的了，谁也不愿意和他拼命啊，因此呀是一个敢过去的都没有。书说到这儿，有人就问了，不是盘肠大战吗？你怎么说把这肠子团吧团吧又塞回去了？这还叫盘肠大战吗？是不是应该把这肠子盘在腰里头，或者说盘到脖子上，这才叫盘肠大战呢？要真是这样啊，不用别人杀史敬思了，那就等于史敬思自杀了。咱们要说书真那么说，也只是为了吸引观众，真事儿啊不太可能。就是说这个人抱定了必死之心了，明知道活不了了，为了拖延时间多活一会儿，他也得把这肠子盘起来塞回肚子里去，绝对不可能把这个肠子盘到身上，那是嫌自己死得慢是怎么着啊。说袍带书啊你得讲理，不能胡说， 有夸张的成分，但是说你不能太夸张喽。咱们要是说神怪书，那就可以说了，把这肠子呀盘在腰里头，或者说盘在脖子上，甭说这个了，就是把脑袋砍下来往天上这么一扔，都能够须眉皆动，挤眉弄眼儿，这嘴里头啊还能唱三十多段网络流行歌曲。这人一招手，这脑袋哧溜又回到腔子上了，这人是安然无恙，还又跳了半个小时的街舞，买单结账回家睡觉去了。可这咱们是袍太叔啊，不是神怪叔。

不能违反这个大自然的客观规律，得有血有肉，人得知道疼，马得知道累，饿了得吃饭，渴了得喝水。您看越扯越远了，把话茬还拉回来，书归正传，史敬思拔枪盘肠，这些个动作一气呵成。咱们说的慢，实际上前后也就是不足一分钟的时间，朱温看在眼里头是呆立半晌，突然间这脑瓜子一转根儿，心说这回我报仇的机会到了。姓史的，咱们交了两次手，你把我呢从马上打下去两次，我这脸都丢没了，现在你是强弩之末，我过去呀，先劝劝你，你要是识时务下马归降了，杀我这么多人全算了，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你要是不识时务，说不了讲不起，那你可就别怪我朱温一狠心毒。想至此节呢，他是一催马来到了升仙桥旁，双手一抱拳，史将军请了，今日一战，你单枪匹马杀伤我兵将无数，将军的武艺朱某佩服啊，现如今你长川渡破，恐怕难以再战呐，应该紧急治疗才是，我也是爱惜人才呀，朕不想伤害于你，如果你肯听朱某良言相劝，下马归降，咱们是化干戈为玉帛，我朱某既往不咎，必定重用于你，将来咱们齐心协力推倒大唐，你也不是王侯之辈，将军认为意下如何呀？白袍将闻听此言仰天大笑，呀呀呸，丑鬼朱温，尔有何德能让我福报于你呀？尔乃反复无常，肮脏泼皮，丧尽天良，忘恩负义之徒，你家将军堂堂奇男子，磊落大丈夫，只要有一息尚存，咱们是势不两立，我岂能与你这奸贼为伍啊？朱温听完了，脸色大变，一阵的冷笑，哼哼，姓史的，你可别给脸不要脸，敬酒不吃吃罚酒，我这也是多余劝你，有道是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你情屈命不屈呀，今天是插翅难逃。说着话他一抬腿摘下来锯齿飞镰大砍刀，史敬思，我再问你一句，你是想也不想啊？史敬思眉毛一立，情枪在手，姓朱的要让史某归降是比登天还难，丑鬼休走砍枪。史敬思一抖大枪，催马向前是三战朱温。朱温哈哈大笑，大刀力劈华山往下就剁，史敬思人困马乏，身受重伤，人家这刀劈下来呀，他都不敢硬接了，往旁边一圈马，用枪杆一搭朱温这刀杆，顺刀杆往两边一划了，这大枪一巴掌宽的枪头，两边是刃，中间是两道血槽，针划了上手指头就没了，朱温前把一撒手，后把一抡刀杆，哗啦就是一个车轮刀啊，这口刀风扇相仿，踏浪把枪就给崩出去了，紧跟着后手一变先手，大刀平推，拦腰锁玉带，唰啦就砍过来了。史敬思一咬牙，立枪杆咯楞一架，就觉着俩眼发黑，肚子里头翻江倒海那么疼啊，这血呀顺着白袍勒着这个地方直往外冒，他心中暗想，朱温勇猛，我是不宜久战了，该使绝招了，速战速决得了，杀一个是一个吧。想至此处，强提一口气，腰里头一使劲，

他肚子里这血呀，呲就窜出来了。这节骨眼儿，史静思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叭一拧大枪，枪杆这么一颤，枪缨子就圆了，抖出来一团枪花来。俗话说得好，棍怕摇头，枪怕颤，能把兵刃使到这个份上，可见了功夫了。史静思这一招啊，叫暴雨梨花枪，这枪尖子都分不出个个数来，又快又猛又急，十分的诡异，让人是防不胜防啊。这下朱温可傻了眼了，真招架不住啊，勉强着挡出去十几枪，两个人兵刃相交，火星四溅，一个没注意，出手稍微慢了那么一点儿，让人家逮着空子了。这枪是百兵刃之贼呀，见缝就钻，大枪顺刀杆底下钻过去，是直挑前心。朱温大叫一声，哎呀不好，俩脚一甩蹬，人往后一摔，咣当从马上就摔下去了。史静思马往前推，挺枪就刺，他真想把朱温扎死，可是天不随人愿呐。主将在前边打仗，后边的人能不多加注意吗？朱温这一三次落马，大帅杨彦宏指挥众将往上就冲，汴梁城数十员战将骑撒战马，各斗丝缰，呼啦一拥而上。这得赶紧解救朱温呐，他是老板呐，他死了谁给开工资呀？朱温在众将保护之下翻身爬起来，这脸上一红一白的，不过呢天降大雨，这天呢还挺黑，谁也看不出来。老朱觉得自己这辈子的脸面今天呢全给丢光了，被史静思接连从马上打下去三次，简直是无地自容了。他是恼羞成怒，把大手一挥，众家将士儿郎，这个姓史的顽固不化，屡劝不听，甘愿给李开用作替死鬼，那我们就成全他。凡是我汴梁兵将，无论是谁能杀死此人，赏黄金300两，官升3级，谁若敢退后半步，别怪朱毛手下无情，军法处置啊。老朱这是下了死命令了，这意思是非要治死史静思不可。众家兵将谁敢不听啊，硬着头皮也得往上冲。一霎时刀枪剑戟斧钺钩叉18般兵刃满了，大将军全身是胆，斗丹田一声断喝，朕的身上多处伤口迸裂，血人相仿，尔等这些攒鸡毛凑胆子的鼠辈，只管全都上前，毛家是又有何惧呀？说完了，史静思挺枪跃马，再次跟汴梁兵将就混战到一处了。这场大战是空前的激烈呀，汴梁城这么多员战将，就是拿不下史静思，过不了升仙桥，一转眼三次冲锋全都给打回去了。朱温在门旗之下破口大骂，一群酒囊饭袋压马的肉墩，这么多人都冲不过去，再耽误时间，独眼龙李开用就跑了。他这一骂呀，旁边的大帅杨彦宏要抖个机灵，想往回找找面。其实啊，他主要是不敢跟史静思正面交战，于是呢他就跟朱温说了，林公啊，升仙桥十分狭窄，史静思骁勇异常，咱们总是一拥而上，这地方太小，人再多也是难以施展，末将愿意带领500人马从别的地方绕过去，先行追赶，以免老贼李克用逃脱呀，别都在这儿耽误时间了，您看如何呀？朱温在马上一跺脚，嗨。

0: 我这也是沾事则迷呀、啊，让这姓史的给我气晕了。你快去追赶，千万别让独眼龙逃出汴梁城。杨艳红说声得令，带着500人绕道就先追下去了。杨艳红领兵走了，朱温抬头再看战场之上的史敬思，虽然说是悍不畏死，怎奈他是盘长大战身受重伤，伤了元气了，这气势啊可就减了三分，人就像弹簧，你弱他就强。汴梁的兵将看出便宜来了，嗷嗷怪叫往上冲，个个都要争功领赏，是精神倍长啊。白袍将远了枪挑，近了鞭打，打死打伤兵将无数，这些人就跟疯了似的，打完一层又一层，连前带后9次冲锋都被挡在了升仙桥之下。可怜白袍将史敬思呀，盘长大战三战朱温9挡升仙桥，身上重伤10几处，浑身是血，精神恍惚，坐下这匹马都跑不动了，这马腿突突之颤。史敬思强打精神，打退了围攻的汴梁兵将，冲着李克用等人逃走的方向高声喊嚷：王驾千岁，末将史敬思今后再也不能跟随在您的鞍前马后了，请您多多保重。大丈夫马革裹尸战死沙场，岂不快哉？石毛今日虽死，朱全忠你可得给我记住喽！老天有眼，能分善恶，他日我儿建堂长大成人之后，必定为我是报仇雪恨。说完了，他又杀入汴梁兵将当中，手起枪落，挑翻了几员敌将，然后呢倒转大枪往地上一戳，探右手拉出宝剑来，剑搭脖项，是自刎身亡。别看史敬思自杀了，他是人死尸不倒，怒目圆睁看着汴梁兵将，那眼里头杀气腾腾，吓得众人不敢近前一步啊。养马比君子，畜类也是人，马通人性啊。他坐下这匹马，仿佛知道主人已经没了，一声嘶鸣是口喷鲜血，前腿这么一软，再也驮不住自己的主人了，扑通摔倒，四肢抽搐，是随主而去。一人一马这才倒在了升仙桥之上。史敬思汴梁一战杀死了朱温大将36员，兵卒不计其数。后人有诗赞之曰：血染征袍半斧红，敬思犹自与争锋，汴梁冲阵身遭恶，自刎堪称死尽忠。白袍将独挡升仙桥，杀得人困马乏，金疮迸裂，恐怕遭擒受辱，自刎身亡。这种忠心护主的精神让人是叹为观止啊，就连赛文神朱温都不禁长叹了一声：哎，如此忠勇之人不能为我所用，真是可惜呀。李克用那老匹夫有何德能，能拥有如此的忠勇之士，实在令人嫉妒啊。他一扭头就对花枪将丁慧说：这姓史的和我虽是仇敌，可是人死不结仇，此人一身是胆，忠勇可嘉，值得后人敬仰。我命你将其好好安葬，一切丧葬后事所需银两全都由本令公承担。说完了，朱温马不停蹄带兵越过升仙桥去追赶李靖王。花枪将丁慧呢特意把史敬思的龙胆五钩如意亮银枪、打将鞭以及这套盔甲都给留下了，因为两个人交过手， 丁辉呀，对史敬思的武功十分佩服，英雄惜英雄，好汉爱好汉。他觉得史敬思呀，死得太可惜了，这样的英雄埋骨他乡，实在令人惋惜。如果将来有机会碰到史家的后人了，把这些遗物呢还给他的后人，也能让他的家里人呢得到一点心理上的安慰。等到后文书，丁慧这个想法啊还真实现了。鸡宝山一场大战的唐营高挂免战牌，大太保李嗣源去太原府搬兵，要请小将史建堂金台拜帅，破鸡宝山之围，赵霸匡梁，丁慧归降了李存勖，又把这大枪啊、钢鞭啊、盔甲呀都还给了史敬思的儿子史建堂。这都是后话了，咱们暂且不说。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咱们再说晋王李克用，有史敬思断后呢，他们这些人呢就奔了西门了。李克用来到西门切近，只见黑压压一片人马拦住去路，对面冲出一员大将，手端双锤，高声断喝：“
1: 对，对面可是晋王千岁吗？末将乃是朱节度手下的大将庞师古，奉了军令在此拦截，我劝老千岁下马受绑，不要再做无谓的牺牲，否则我庞师古认识您，我手里这对锤他可不认识老千岁呀。”
0: 李晋王怒声说道：“
1: 你们这群乱臣贼子，真乃大胆，既然知道我是谁，还敢公然杀害，难道说是反了大唐了不成吗？”
0: 庞师古一抱拳：“
1: 老千岁，有道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0: 李晋王闻听，气的是胡须乱颤，用手一指庞师古，冲着两旁说道：“
1: 哪一个上前把此贼给我拿下。”
2: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唐烽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病残津贴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什么是病残津贴，领取的条件是什么？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病残津贴是依据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病残津贴暂行办法设立的一项制度，旨在对因病或非因工致残经鉴定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给予适当帮助。领取条件，参保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前因病或者非因工致残经鉴定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可申请按月领取病残补贴。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0: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0: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4: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绿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绿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2: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2: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2: 百善孝为先，孝顺要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是假的，只有我的傻是真的。
1: 网恋交友需谨慎，大额汇款要当心。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4: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5: 我被那老者这么一招呼，倒不好意思空手出去了，只得捡了几个墨盒、笔套等件，好在将来回南边去送人总是用得着的。老者说，这墨盒子盖上可要刻个上下款啊。我被他提醒了，就随手写了几个款给他，然后又看了两种信笺。老者说，小店里有一种永乐笺，头回给您看过的，可要再看看。说罢也不等我回话，便到柜里取出一个大纸匣来。我打开匣盖一看，里面是约有8寸见方的玉板笺，左边下角上一朵套色角花，纸色极旧。这是明朝永乐年间大内用的笺纸，到此刻差不多要500年了，哎，的真是古货。您瞧啊，这角花不是印版的，是用笔画出来的，一张一个样子，没有一张同样的。我拿起来仔细一看，的确是画的。看看那纸色，纵使不是永乐年间的，也是个旧货了。因问他价钱，别的东西还有个要价还价的，这个纸啊是言无二价的，5分银子一张。怎么单是这一种做不二价的买卖呢？您明鉴得很呢，我不能瞒着您呢。别的东西啊，市价有个上下，工艺有个粗细，唯有这一

0: 了走到一家老二友书店，也是最著名的，便顺着脚走了进去。谁知才走进了门口，劈头一个人在我膀子上一把抓着。
1: 还有什么风把您吹来了？我计算着您总有两个月没来了，您是最用功的，看书又快，这一向买的谁家的书啊？怎么总没请过来呀？
0: 说话时又瞅着一个学徒的说，
1: 哎，你瞧你怎么越闹越傻了，
0: 老爷们来了，那茶也忘了送了，烟也忘了装了，像你这么个大傻头还学买卖吗？他嘴里虽是这么说，其实那学徒早已捧着水烟筒在那里伺候了。那个人把我让到客座里，自己用袖子服侍了椅子，请我坐下，然后接过烟筒亲自送上。此时已是另有一个学徒泡上茶来了，那人便说，
1: 您进来看什么书啊？今儿个要办什么书呢？
0: 我未及回答，忽见一个人拿了一封信进来递给那人。那人接在手里拆开一看，信里面却有一张银票。那人把信放在桌上，把银票看了一看，这是松江平又要叫我们吃亏了。说着便叫学徒的
1: 把李大人那箱书拿出来，叫他管家带去。
0: 学徒捧了一个小小的皮箱过来摆在桌上，那箱却不是书箱，像是个小文具箱样子，还有一把锁锁着。那送信的人便过来要拿，那人交代说，
1: 这锁是李大人亲手锁上的，钥匙在李大人自己身边，你就这么拿回去就得了。
0: 那送信人拿了就走。这个当口我顺眼看他桌上那张信，写的是送上书价80两，齐将购定之书，原箱交来人带回，云云。我暗想，这个小小皮箱装得了多大的一部书，却值得80两银子，忍不住向那人问，这箱子里是一部什么书，却值得那么大价？
1: 您也要办一份吧？这是礼部堂官李大人买的。
0: 到底是什么书啊？您告诉我，许我也买一部。
1: 那箱子里共是三部，一部品花宝鉴，一部肉蒲团，一部金瓶梅。
0: 我听了不觉笑了一笑，
1: 我就知道这些书您是不对的，您向来是少年老成，是人所共知的，咱们谈咱们的买卖吧。
0: 我出进来时本无意买书的，被他这一招呼应酬倒又难为情起来，只得要了几种书来，检定了也写了地址，叫他送去取价。我又看见他书架上鬼了好些石印书，此刻石印书经理也大行了，
1: 还行是行了，可是卖不出价钱。从前还好，这两年有一姓王的只管从上海贩了来，他也不管大众行市，他贩来的便宜就透便宜的卖了，闹得我们都看不住本钱了。
0: 这姓王的可是号叫柏树？
1: 哎，正是。您认得他呀？
0: 啊，有点相熟。不知道他此刻可在京里，住在什么地方？
1: 哟，这可不大清楚。
0: 我就不问了，别了出来，到各处再逛逛。心中暗想，这京城里做买卖的人未免太油腔滑调了。我生平第一次进京，头一天出来闲逛，他却是什么许久不来呀，两个月没来呀，拉拢得那么亲热，真是出人意外。想起我进京时路过杨村打尖，那店家也是如此。我骑着驴走过他店门口，他便拦了出来，说什么久没见您出京啊，几时到胃里去的？您用的还是那匹老牲口，说了一大套。当时我还以为他认错人了。据今日这情形看来，北路里做买卖的都是这副伎俩的了。正这么想着，走到一处十字街口，正要越走过去，忽然横边走出一头骆驼，我只得站定了，让他过去。谁知过了一头又是一头，络绎不绝，并且那拴骆驼之法和拴牛一般，穿了鼻子拴上绳，却又把那一根绳通到后面来拴后面的一头，如此头头相连，一连连了二三十头。

0: 身躯又长大，走路又慢，等他走完了，已是一大会儿的功夫才得过去。我初到此地，路是不认得的，不知不觉走到了前门大街，老远的看见城楼高耸，气象雄壮，便顺脚走进去望望。在城边绕行一遍，只见瓮城突出，开了三个城门，东西两个城门是开的，当中一个关着。这一门是只有皇帝出来才开的，那一种严肃气象想来总是很厉害的了。我走进那城门洞一看，谁知里面瓦石垃圾之类堆得把城门也看不见了，里面挤了一大群叫花子，也有坐的，也有睡的，也有捧着烧饼在那里吃的，也有支着几块砖当炉子生着火煮东西的。我便缩住脚回头走，走不多路，经过一家烧饼店，店前摆了一个摊儿，摊儿上面摆了几个不知隔了几天的旧烧饼。忽然来了一群花子，一拥上前，一人一个或两个，抢了便飞跑而去。店里一个人大骂出来，却不追赶，低头在摊台底下又抓了几个出来摆上。我回眼看时，那新摆出来的烧饼更是陈旧不堪，暗想这种烧饼还有什么人要买呢？想犹未了，就看见一个人丢了两个当十大钱在摊上，说四十。那店主人便在里面取出两个雪白新鲜的烧饼来交给他。我这才明白，他放在外面的陈旧货原是预备叫花子抢的。顺着脚又走到一个胡同里，走了一半，忽见一个叫花子，一条腿肿得和腰一般粗大，并且烂得血液淋漓，当路躺着。迎头来了一辆车子，那胡同很窄，我连忙闪避在一旁，那花子却还躺着不动。那车子走到他跟前，车夫却把马缰收慢了，在他身边走过，那车轮离他的烂腿真是一发之轻，幸喜不曾碰着。那车夫走过了之后才扬声大骂，那花子也和他对骂，我看了很以为奇，可惜初到此处，不知他们倒些什么鬼，又向前走去。忽然抬头看见一家山东会馆，暗想博树是山东人，进去打听或者可以得个消息。想罢便夺了进去，向长班问询。长班说：“汪博树汪老爷前几天才来过，他不住在这里。”他买书，外头写上帖的翠文斋找侄便是他的，好像也住在一家什么会馆里，您到街上一瞧就知道了。我听说便走了出来，找翠文斋的招贴，偏偏一时找不着，倒是沿路看见不少的包打丝胎的招纸，还有许多不伦不类卖防药的招纸，到处乱贴，在这年谷之下，真可谓目无法纪了。走了大半条胡同，总看不见翠文斋三个字，只走出胡同口，看见了一张写的是翠文斋洋版书籍，旁边玉某处的字却是被烂泥涂盖了的。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我继续往前走，再走了几步，又看见一张铜钱云云，旁边却多了一行小字，写着等米下锅赔本卖书八个字。我暗想，这位先生未免太儿戏了，极致看那玉某处的地方仍旧是用泥涂了的，我实在不解，在地下拾了一片木片，把那泥刮了下来，仔细去看，谁知里面的字已经挖去的了。只得又走，在路旁又看见一张，这是完全的了，写着玉半截胡同山会驿馆。我便一路问信要到半截胡同，谁知走来走去，早已走回广生站门口了，我便先回站里。又谁知松竹斋老二友的伙计把东西都送来了，等了半天了，客栈中饭早开过了， 我掏

0: 出表来一看，原来已经1:30了。我便拿银子到柜上换了票子，开发了两家伙计去了，然后叫茶房补开饭来，胡乱吃了两口，又到柜上去问半截胡同。谁知这半截胡同就在广生站的大斜对过，近得很的。我便走到了山会驿馆，一直进去，果然看见一个房门手贴了翠文斋寓内的条子，便走了进去，却不见伯叔，只有一个斑白老翁在内。我便向他叩问，老翁说：“
1: 啊，伯叔到琉璃厂去了，就回来的，啊，请坐等一等吧。”
0: 我便请教姓名，那老翁姓英，号畅怀，是绍兴人，我就坐下同他谈天，顺便等伯叔。等了一会儿，伯叔来了，彼此相见，谈了些别后的话。我说起街上招贴涂去了住址一节，伯叔说：“这是他们书店的人干的，我的书卖得便宜，他又奈何我不得，所以出了这个下策。”哦，怪不得呢，我在老二有打听殷伯的住处，他们只会说不知道。这还好呢，有两回有人到琉璃厂打听我，他们简直的回说我已经死了，无非是妒忌我的意思。老二有家，等一回就要拿100部大题文符，怎么不知我住处呢？我又说起在街上找翠文斋招贴，看见好些包打丝胎招纸的话。伯叔说：“你初次来京，见了这个自以为奇，其实稀奇古怪的多得很呐。这京城里面，就靠了这个维持风化不少。”我不觉诧异，怎么这个倒可以维持风化起来？在外省各处，常有听见生私孩子的事儿，唯有京城里出了一种宝货，就永无此项新闻了。岂不是维持风化吗？你还没有看见满街上贴的招纸，还有出卖妇科绝孕丹的呢，那更是米换于无形的善法了。说罢哈哈大笑，又谈了些别话，即便辞了回站。连日料理各种正事，伯叔有时也来谈谈。一连过了一个月，接到季芝的信，叫我设法自立门面。我也想到常住在站里，终非久计，但是我们所做的都是转运买卖，用不着热闹所在，也用不着大房子，便到外面各处去寻找房屋。在南横街找着了一家，里面是两个院子，东院那边已经有人住了，西院还空着，我便另定了，置备了些动用家伙搬了进去，不免用起人来。又过了半个月，季芝打发他的一个堂房侄子吴亮臣进京来帮我，并带我带了冬衣来。亮臣路过天津时，又把我寄存姓农处的行李带了来，此时又用了一个本京土人李在资帮着料理各项，我倒觉得略为清闲了一点。且说东院里住的那一家人姓福，门口绑着吏部福宅，与我们虽是各院，然而同在一个大门出入，总算同居的。我搬进来之后便过去拜望，请教起台府，知道他号叫弥轩，是个两榜出身，用了主事迁分吏部，往来过两遍，彼此便相熟了。我常常过去，弥轩也常常过来。这位弥轩先生狄真是一位道学先生，开口便讲仁义道德，闭口便讲孝悌忠信。他的一个儿子名叫轩儿，只得5岁，弥轩便天天和他讲诸子小学，常和我说仁义道德是立身之基础，倘不是从小熏陶他，等到年纪大了就来不及了。因此我甚是敬重他。有一天我又到他那边去坐，
1: 两个谈天正在入垢的时候，
0: 外面来了一个白须老头子，穿了一件7破8补的棉袍，形状十分瑟缩，走了进来。弥轩望了他一眼， 他就瑟瑟缩缩地出去了。我谈了一回天之后，便辞了回来，另办正事儿。过了三四天，恰好在家没事儿，忽然一个人闯了进来，向我深深一揖，我不觉愕然，定睛一看，原来正是前几天在弥轩家里看见的老头子，我便起身还礼。那老头子战战兢兢地说：“田在同居，恕我荒唐，有残饭岂赐我一碗半碗充饥。”我更觉愕然：“你住在哪里？我几时和你同居过来？”那老头子说：“弥轩是我小孙，彼此岂不是有个同居之意？”我不觉吃了一惊，如此说是太老伯了。请坐，请坐。哎，不敢，不敢。我老朽走到这边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只求有吃残的饭，赐点充饥，就很感激了。
1: 我听说忙叫厨子炒了两碗饭来给他吃，他忙忙地吃完了，连说几声多谢，便匆匆地去了。我要留他再坐坐谈谈，他说恐怕小孙要过来不便，说着便去了。我遇了这件事儿，一肚子狐疑，无处可问，便走出了大门，顺着脚步走去，走到山会驿馆，见了王伯树，随意谈天，慢慢的便谈到今天那老头子的事儿。伯树说：“弥轩那东西还是那样吗？真是岂有此理，这是认真要我们设法告他的了。
0: 这到底是怎么样一桩事儿啊？
1: 福弥轩虽未补缺，到底是个京官，何至于把乃祖弄到这个样子？我倒一定要问个清楚。他呀，是我们历城同乡，我本来住在历城会馆，就因为上半年同乡京官在会馆议他的罪状，起了个底稿给他看过，要他当众与祖父叩头服罪，又当众写下了孝养无亏的切结，说明唐使仍是不孝，同乡官便要告他。当日议事时，我也在会馆里，同乡中因为我从前当过几天京官，便要我也署上一个名儿。我因为从前做过官，此刻已经是经商多年了，官不官商不商，便不愿放个名字上去。好得畅怀先生和我同在一起，他是绍兴人，我就跟他搬到此地来避了。论起他的家世，我是知得最详。那老头子本来是个火居道士，除了带别人讽经之外，还鬼鬼祟祟的会带人家画符治病，偶然也有治好的时候，因此人家上送他一个外号，叫做符醉灵。这个名气传了开去，求他治病的人更多了，居然被他积下了几百吊钱，生下一个儿子，却是很没出息的，长大了游手好闲，终日不务正业。老头带他娶了一房媳妇儿，要想仗媳妇儿来管束儿子，谁知非但管束不来，小夫妻两个反时时向老头吵闹，说老人家是个守财奴，守着几百吊钱，不知拿出来给儿子做买卖，好歹也多挣几文，反要怪做儿子的不务正业，你叫我从哪个上头做起啊？吵得老头没了法儿了，便拿出几百吊钱出来给儿子做小买卖。不多几天，亏折个庆尽，他不怪自己不会打算，倒怪说本钱太少了，所以不能赚钱。老头没奈何，只得又拿些出来，不多几天呢，也是没了。如此一拿动了头，以后便无了无休了，足足把他半辈子积攒下来的几吊钱呢，花了个一干二净。
2: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遍海洲是身体的旅行，访遍老友是心灵的探寻，枕山金海品味文化，与文化相伴，美好触手可及。海州文旅之声，本栏目由海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特约播出。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州文旅之声，我是中原。九月开篇，金风送爽，又到一年开学季，校园里重又响起朗朗书声。在海州这座千年古城，崇文重教的传统早已经刻进城市文脉。从古代书院的弦歌不辍，到近代学堂的新风蔚然，一代代读书人在笔墨书香里成长，也让古城的文脉在岁月里代代相传。今天的海州记忆，我们一同回溯海州老学堂的百年育人往事，读懂古城深处的书香文脉。随后的海州乡音乡情，循着笔墨书香打捞属于海州人的求学记忆，在开学时节里重拾那份纯粹的青春与乡愁。
1: 走一遍海州的街，如同翻一册厚重的史书，每一步都踩着典故。访一位古城的匠人，仿佛读一首传世的诗，每一句都是传承。海州记忆，打捞岁月烟火，重拾时光印记。
0: 踏老街古巷，寻海州旧貌，访古今名士，守一脉传承。海州的办学传统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至古代官办书院。清乾隆24年，海州知州李永书在城西门内创建渠山书院，这是清代海州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官办书院。书院坐北朝南，前后三进院落，讲堂、斋舍、藏书楼一应俱全，延请名儒主讲，传授45经、经史词章，每年招收生员数十名，是海州学子科举进学的主要场所。乾隆53年，知州李逢春主持重修扩建，书院藏书量日渐丰厚，办学规模不断扩大，成为苏北鲁南地区知名的治学之地。嘉庆7年，渠山书院改制为海州官立小学堂，开启了海州官办新式小学教育的先河。清末新政废科举办学堂，海州近代中学教育正式起步。光绪32年，地方依托城内时事书院旧址，创办海州官立中学堂，地方乡贤沈云佩出任首任监督，也就是校长。学堂开设国文、算学、格致、体操等新式课程，打破了传统书院只授经史的旧制。同期，实业家徐鼎林等地方贤达捐资兴学，添置教具，延聘教习，推动传统教育向新式学堂转型，开启海州近代教育新篇章。进入民国，海州的师范教育与中学教育迎来蓬勃发展期。1914年，江苏省立第8师范学校在板浦镇创办，这是苏北地区最早的师范院校之一，面向全省招收学生，专门培养中小学师资。学校办学严谨，名师云集，开设国文、史地、数理、艺术、体育等完整课程，还附设小学部供学生实习。10余年间，八师培养了上千名合格教师，遍布苏北各地任教，为近代苏北教育事业奠定了坚实根基，也让尊师重教的风气在海州愈发浓厚。1927年，江苏省立第8师范学校与设立在海州的江苏省立第11中学合并，改称江苏省立东海中学，校址迁至海州文庙东侧。学校注重德智体全面发展，不仅课业要求严格，还定期举办运动会、演讲会、文艺演出， 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是当时苏北地区声名卓著的完全中学。同一时期，海州城乡中小学堂陆续开办，老海州城的街巷里时常能听到学子的读书声，崇文重教的风气浸润着整座古城。从衢山书院的朗朗书声，到新式学堂的新风激荡，再到中小学校的稚嫩童音，百年间海州的学堂换了模样，改了课程，但崇文重教的内核始终未变。这些老学堂不仅传授知识，更涵养了海州人的文化品格，走出了一批又一批能人志士，投身家乡建设与国家发展，让古城文脉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1: 沿河鲁声，摇碎一池月色，老街魂腔唱暖几度寒窗。那是游子背包里珍藏的童谣，是作家笔尖下流淌的新篇。海州乡音乡情，让乡愁萦绕着电波回荡。

以乡音乡情为纽带，串联海州人的集体记忆与情感。又到九月开学时，对于很多土生土长的海州人来说，关于开学的记忆总藏着几分朴素又温暖的画面。旧时开学没有繁杂仪式，却有专属的仪式感。头天晚上，长辈用牛皮纸细心包好新课本，布书包里装上新削的铅笔橡皮，再塞一块自家做的桂花糕，便是开学全部的装备。第二天清晨，背着书包走在老街青石板路上，遇见同学便结伴同行，一路说说笑笑朝校园走去。老海州的孩子上学大多是步行，家住沿河边的孩子沿着河畔石板路走，路过老槐树，走过小木桥，清晨的风带着河水的潮气，路边早点摊飘来潮牌和辣汤的香气，一路走一路打闹，等到听到校园的铜铃声，才赶紧攥紧书包往教室跑。教室里木质桌椅磨得发亮，黑板旁边贴着功课表，老师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新学期的第一个字，朗朗书声随即响起。穿过窗棂，

走进老街的街巷里，校园的日子简单又鲜活，课间十分钟是最快乐的时光。女孩子们在走廊跳皮筋踢毽子，男孩子们在操场上追跑打闹，或者挤在学校门口的小摊前，花几分钱买一块水果糖、一根冰棍儿。放学路上，大家排着路队，沿着老街慢慢走，路过书店，总要进去翻几页连环画。路过文庙的老槐树，总要停下来玩一会儿。对于在外打拼的海州游子来说，故乡的读书声是心底最柔软的记忆，或许是中学时早读的课文，或许是校园里的老梧桐，或许是放学路上的那碗凉粉，一想起就觉得亲切。每年开学季，总会想起当年背着书包走在老街的自己，想起老师的叮嘱，想起同窗的笑脸，那些在老学堂里度过的时光，早已和乡音乡味融在一起，成了乡愁里最书香的一笔。从古代书院到现代校园，从稚子童声到青年意气，海州的书香代代相传，从未停歇。又一个新学期开启，朗朗书声再度响起，延续着千年古城的文脉，也孕育着这座城市新的希望。各位朋友，记忆中的海州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在一丝温柔中隐藏着一份宁静，不紧不慢，尽显从容。抚今追昔，海州这座千年古城从未停下发展的脚步。或许今天您对海州的无意一瞥，也将成为明天海州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帧。好了，今天的海州文旅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我是孔维元。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东北风3到4级，并逐渐增强至4到5级，气温20度到29度。趋势天气，9号多云，东北到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气温21度到26度。10号多云转阴，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气温21度到26度。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扩开放谋未来，我是全力冲刺千亿安防产业新高地。连云港港铁路运输8月份刷新5项生产记录，丝路安防港招商推介会举办，第11届科创江苏创新创业大赛连云港市级路演举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详细内容。记者李磊卫星，通讯员赵薇娜、杨思野报道。依托不断夯实的产业基础，我市向着千亿级安防产业集群稳步迈进，用好平台、资本、开放3张牌，努力建设全国公共安全装备生产基地与出口贸易集散地。近年来，我市通过精准招商、以赛促产、生态聚商，安防产业集聚效应持续放大。今年以来，新签约安防产业项目37个，计划总投资近70亿元，覆盖半导体、智能机器人、低空安防、应急装备等核心领域。目前全市归上安防企业达284家，其中高新技术企业134家，产业产值持续增长，累计突破371亿元。
2: 市安防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黄凯杰

0: 对于落地连云港的安防企业，我们可以提供几个方面的支持。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安防产业基金，帮助企业提供资金方面的支持。我们有成熟的贸易团队，还有国家级的安防产品交易平台，帮助企业提供一些这个产品出海的支持。最后一个就是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江苏省出台的安防产业支持政策，帮助企业提供一些政策方面的支持。
1: 产业的成长离不开资本活水的浇灌。全省唯一聚焦安防领域的10亿元专项母基金落地连云港，通过直投、子基金两种模式，投向高端装备、特种新材料、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重点赛道，为项目孵化、产业链补短板提供全周期金融支持。刚刚落户港城的奥提赞光金，就是基金赋能科创企业的生动样本。借助基金投资加持，企业加快推进全息光学器件生产线落地建设，加速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生产。
2: 奥迪赞光晶江苏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周：
3: 我们拿到了高新基金上千万的一个投资。那么我们这笔钱的话，主要是用在三个方面，一个是我们销售团队的一个扩建，另外一个是我们研发团队的一个扩建，因为我们后续还有很多的研发想要去做。然后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用于我们整个那个什么生产车间和生产团队，包括生产设备的一个扩建。
1: 在低空安防赛道，江苏荣武智防务科技这家本土高新技术企业快速成长，企业扎根港城，深耕无人机侦测反制全套装备研发，形成多维度低空安全解决方案。
2: 江苏荣武智防务科技公司总工程师孙东：
4: 那么经过几年的积累的话，我们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善的产品的型谱，包括雷达、光电、无线电侦测等探测设备，以及无线电干扰、导航诱骗、物理网谱等反制技术等两大类的产品。
1: 立足自贸试验区、综合保税区平台优势，我市持续优化两用物项审批、通关便利化举措，打通检验认证、保税物流、海外节点一体的出海全链条，帮助更多安防企业顺畅对接国际市场。
2: 记者王维与吕伟、通讯员胡维豪、孙进珠报道。今年八月，面对车流不均、货源集中、高温台风、线路施工等多重挑战，连云港港铁运攻坚克难、稳产增效，一举刷新五项生产历史记录，交出亮眼的月度生产成绩单。数据显示，港口铁运公司八月货运量达600.39万吨，突破此前581.25万吨的历史峰值，创下港口铁路月度货运量新高。同时，全港月度日均装车、月度装车发运量、西港区月度装车、单班装车四项记录同步刷新，多项核心生产指标实现历史性突破。亮眼成绩的背后是精细化、智慧化管理的强力支撑。今年以来，铁运公司以安全为基石、效率为核心，修订完善核心作业制度，梳理优化各岗位作业流程，疏通生产堵点，搭建起高效可控的长效管理体系。同时，持续推进绿色智慧转型，投用新能源机车，升级智能调度系统，整合运输调动资源，优化车列运行机制，全方位提升铁路及疏运运转效率。面对八月复杂多变的生产形势，公司精准统筹运力资源，加大机车动力投入，有效规避高温、恶劣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连云港港铁运公司运输管理部副经理王有志：
5: 我们坚持效率优先原则，科学谋划生产布局，持续优化生产组织模式，通过动态优化运输组织方案，灵活调整车列送到优先级，精准匹配车船作业节奏，优先保障骨干线路装车作业连续稳定，动态调节作业时序与生产组织模式，最大限度降低高温停轮造成的生产影响，全力保障港口集疏运高效畅通。
2: 此次五项记录的集中刷新，充分彰显港口铁运公司的强劲生产韧性。据统计，今年一至八月，港口铁运累计完成货运量超4200万吨，同比增幅4.68%，持续提质增量，为港口全年稳产增产筑牢坚实运输保障。本台记者报道。9月6号晚，丝路安防港招商推介会在连云区举办。依托第五届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即将举办的重要契机，我市集中推介安防产业基础、载体平台和惠企政策，广泛招引优质产业项目落地，推动安防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 推介会上，相关负责人围绕全市安防产业发展、丝路安防港载体建设以及

0: 是安防集团产业生态做专题推介。连云港作为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东方起点，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永久会址，区位战略优势突出，安防应用场景禀赋独特。全市现有规上安防企业284家，高新技术企业134家，产业产值突破371亿元，建立10亿元安防产业专项母基金，聚力建设千亿级安防产业集群。丝路安防港配齐展销场馆、低空安防测试基地、公共安全 AI 联创中心等平台，落实产业落地免租等扶持政策。产业平台集聚企业近700家，今年新签约安防项目37个，总投资64.3亿元。与会企业对我市产业发展前景高度认可，表达了深化务实合作的强烈意愿。记者王元苏、洛帅报道。为落实第11届科创江苏创新创业大赛工作部署，挖掘培育本地优质科创项目，搭建集项目展示、专家问诊、政策宣讲、产融对接于一体的服务平台。9月5号，第11届科创江苏创新创业大赛连云港市级路演活动在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豫州支行举办。据了解，本次路演的21个项目来自高校师生、科技工作者、科技型企业，覆盖信息技术、装备制造、生命科学等多个重点赛道。创新创业领域的专家围绕项目技术壁垒、商业模式、市场前景等逐项剖析，指出项目短板，给出优化提升建议。参赛团队打磨完善项目材料，提升省赛参赛实力。创业组参赛选手周广勇。
1: 在咱们项目现场呢，接受一些评委的合理的科学的建议，为企业的发展呢奠定更好的这种发展基础，同时呢也能增加企业的这种竞争力。
0: 对于创新组参赛选手而言，参加此次路演能更加明晰项目迭代方向，同时与同行团队碰撞思路，为技术成果落地转化积蓄力量。创新组参赛选手樊艺林。
2: 这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和机会，也为我们后续优化项目做了一个不错的建议。然后就是对于后续的产业落地和扶持有一个帮助。
0: 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作为本次活动协办单位，专门设置科技金融普惠政策推介环节，面向在场科创团队详细解读针对初创科技企业、直面科创轻资产项目融资痛点，把金融服务送到科创一线，以金融活水浇灌科创沃土。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普惠金融部总经理于德昌。
3: 科创江苏创新创业大赛是科技、人才、创新、产业和各种要素协同发展的综合平台。承办本次科创江苏创新创业大赛连云港市级路演活动，与这么多优秀的初创级项目和专家共同交流，就是我们落实服务科技金融、聚焦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理念的具体举措。
0: 连云港市创新创业协会秘书长范胜刚。
4: 科创江苏创新创业大赛由江苏省科协等6部门联合主办，主题为科技自立自强，双创驱动发展。为推荐优秀项目参加大赛，我们组织了21个项目参加路演，由行业专家进行点评指导，将优质的项目向省赛推送。
0: 记者张涛、曹云飞报道。在东海县山左口镇北古寨村，许东海是大伙公认的实惠书记。这个在新疆军区边防一线部队服役11年、曾荣立3次3等功的80后退伍军人，2019年出任村党支部书记。从问题村到省级标杆，许东海用军人的刚毅果敢和锐意进取、真抓实干，办成了一件又一件民生事、惠民事和暖心事。
5: 走进北古寨村，宽阔平整的硬化道路直通家家户户。河道清澈，两岸绿意盎然，路灯整齐排列，村庄干净整洁。很难想象，几年前这里还是一个问题村。2019年，退役军人许东海接过北古寨村发展的重担，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上任后，他带领村民们一起开展公共空间治理加工作。当时，许东海带领村支两委一班人分析研究梳理空间治理的重点难点，有针对性地制定方案，精准实施。摸准问题根源，寻求破解办法。
0: 东海县山左口镇北古寨村村民许传白。
6: 我今年69了，我住在村里一辈子，以前村里的比较差，自从许书记来以后， 带领我们大家搞环境卫生，修桥补路，搞得比较好。现在又带领大家种植大棚，现在养殖，搞直播，为我们大家这个多挣钱。希望大会之后是能给带来更好的挣钱路子。
5: 民心顺了，徐东海随即把重心转向改善人居环境，补齐民生短板上，完成道路全域硬化，铺设污水管道18000米，安装太阳能路灯330盏，新铺沥青路面18000平方米，疏浚河道1800多米，栽种绿化苗木3200余棵，先后获评省级水美乡村、绿美乡村、和美乡村。他积极拓展家门口就业渠道，帮村里留守妇女对接边框手工活，让村民居家也能获得收入。2019年，顺泰新型保温建材项目老槐珠保种厂相继落户北谷寨村，许东海和村干部带头签订土地流转协议，集体经济不断壮大。眼下他又将目光瞄准了特色养殖。
0: 通海县山锁口镇北谷寨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许东海：
7: 扎根基层，我最深的体会是，乡村治理要持续提质，村民收入要持续破提。为此，我们积极探索特色富民产业。目前，村集体正在试点蟋蟀大棚养殖项目，通过统一养殖、深加工制成即食产品，依托直播带货、企业收购双向销售。项目成熟后，将全面带动村民养殖致富，为群众趟出一条家门口的增收新路。
5: 从边防一线的钢铁战士到乡村振兴的领头雁，许东海用军人的铁血担当和为民情怀，带领千年古寨实现了华丽蝶变，村民满意度跃升至98%，实现了零上访、零恶性案件。如今的北谷寨村，山美、水美、村美，正一笔一笔地描绘一幅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壮美画卷。
8: 产自胡洼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9: 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0: 记者蒋晓峰、王伟宇报道。9月5号，水运江苏家门口享非遗，连云港站山海风物非遗渔盐文化周暨连云港西游记文化旅游节山海非遗雅集在连云区在海一方公园启幕。
10: 本次活动紧扣山海风物非遗渔盐文化周主题，深度挖掘连云港山海文化内涵，共遴选江海盐渔相关非遗代表性项目70个，重点打造山海风物非遗大集，设置山海小匠展、山海康养展、山海美食房、山海手作坊4个特色展区，集中展示江苏省非遗保护传承优秀成果。华灯初上，山海文化主题展演精彩上演，海门山歌唱起山歌心连心，苏北大鼓高飞的风筝，淮海戏樊梨花点兵，刘氏自然泉港城一韵非遗流芳，杂技男女柔术，海州湾渔民号子赢得观众阵阵掌声。当晚还发布了跟着非遗逛山海主题线路，推出山海风光、山海美食等特色非遗旅游线路，引导游客进行深度文化生态游。活动期间累计吸引市民游客近万人次，有效提升港城非遗影响力和文旅消费活力，为非遗保护成果惠及民生、赋能产业发展探索了新路径。
0: 记者郑雪福正报道。近日，市第一人民医院顺利通过国家卫生健康委审核，正式获批干细胞临床研究机构与项目双备案。本次备案项目为人脐带原件充质干细胞治疗特发性肺纤维化的临床研究，是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管理条例施行后，省内首个在新备案系统落地的全新干细胞临床研究项目，标志着我市细胞治疗临床研究取得国家级合规准入资。

0: 的通过，也代表了我们医院在干细胞治疗临床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个国家级的平台。
1: 本次货币项目聚焦特发性肺纤维化这一临床难题，该病被称为不是癌症的癌症，患者肺组织逐渐纤维化，呼吸功能持续衰竭，目前除肺移植外尚无显著有效的治疗药物，临床需求极为迫切，市第一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作为省级临床重点专科，依托研究型病房和专业专职研究团队，为项目的顺利实施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与质量保障。市第一人民医院党委书记施辉。
0: 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将严格按照我们医疗的规范和能力要求，全面推进我们干细胞在临床的研究以及的应用，那么促进我们医院的医疗质量的高质量发展和医疗技术的高水平的提高，来为港城人民服务。
1: 记者王维宇、吕伟报道。眼下正值紫菜育苗黄金关键期，赣榆区各育苗基地抢抓有利时机，精准化开展苗种培育管护，严把育苗技术标准，培育优质紫菜种苗，赋能紫菜产业提质增效，助力渔民稳产增收。在浙汪镇一家紫菜育苗车间，育苗生产繁忙有序，工人操作滚轴设备带动养殖网片运转，使贝壳紫菜孢子均匀附着网面，高效完成核心采苗作业。当地采用标准化育苗流程，通过贝壳清洗、果孢子接种、膨大细胞诱导等规范工序，让紫菜苗种成活率稳定保持在 90% 以上，种苗质量稳步提升。近年来，赣榆区持续壮大紫菜特色海洋产业，养殖规模不断扩大，全区紫菜养殖面积由2016年10万亩增至20万亩，育苗企业达66家。当地紧抓种苗培育核心环节，落实全流程标准化管理，持续完善育苗、养殖、加工全产业链体系，以优质种苗保障产业提质增效，为今年紫菜丰收打下坚实基础。记者基建、通讯员袁峰宇报道。白露节气到来，昼夜温差明显加大，秋燥逐渐显现。民间有白露误露身的说法。面对气温起伏和秋燥侵扰，中医专家提醒要注意滋阴防燥。白露时节，暑气消退，早晚凉意明显，空气湿度下降，燥邪开始影响人体。不少市民会出现口干、咽燥、皮肤干涩、干咳等不适，同时早晚温差大，感冒、肠胃不适、关节酸痛等问题也随之增多。面对季节变换，调整起居饮食，做好养生防护尤为关键。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治胃病科住院中医师严苏莹。
2: 进入白露节气，秋燥会越来越明显，饮食上我们建议少辛多酸，尽量少吃辛辣生冷的食物，避免加重秋燥刺激肠胃。平时可以多吃银耳、百合、梨、山药这些食物，滋阴润燥，润秋补水。
1: 老话讲，白露误露身，大家不要再赤膊露体，重点护住腰腹、肩颈和双脚，早晚随身备一件薄外套，根据气温及时增减衣物。老年人、儿童以及有呼吸道关节基础病的人群，更要做好保暖，避免受凉诱发旧疾。
2: 同时，秋季讲究收敛阳气，作息上尽量早睡早起，顺应时节养生，运动不要太剧烈，选择散步、八段锦这类温和的锻炼方式，不要运动到大汗淋漓，运动完及时擦干汗水，注意避风保暖，避免着凉感冒。
3: 水利之声。
1: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2026年淮河流域水土保持综合管理培训班在我市举办。本次培训班旨在深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和中办国办关于加强新时代水土保持工作的意见，进一步提高流域内水土保持行政管理工作人员业务素质和管理水平，扎实推进流域水土保持各项工作。培训期间，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正高级工程师王永胜、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单志杰、安徽省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水利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刘蛋蛋三位特邀专家，分别围绕水土保持重点区域划定及管控要求、国家水土保持示范创建要点、一体化推进水土保持工程建设谋划要点与典型案例等专题进行授课。此次培训班的成功举办，为淮河流域水土

保持工作搭建了重要的学习交流平台。连云港市的典型经验做法得到与会领导和同仁的充分肯定，为流域水土保持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连云港样板。来听一组简讯。日前，海州区重点商业项目九喜会广场主体结构及主体验收已全部完成，项目预计九月底完成施工，春节前后正式开业。九喜会广场坐落于学院路与建设东路交汇处，项目为三层商业建筑，总建筑面积超4万平方米，将打造多业态、高起点、配套全的综合商业空间。近日，连云港移民事务服务中心边检服务窗口、连云港海事局政务中心完成升级搬迁，新址坐落于连云区海棠北路178号丝路城市客厅2层 B 区，正式开启一站式服务新模式，助力优化口岸营商环境。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为袁，责任编辑周银，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今天是24节气中的白露，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1: 我国预计将在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
0: 财政部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
1: 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0: 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降至5月来最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以下简称《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9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

0: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就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做出战略指引。
4: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动荡变革的世界，国际社会不约而同瞭望东方，有对中国之治发展奇迹的由衷赞叹，也有对天下之治中国方案的深切认同。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明确了倡议的五大核心理念，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全球治理倡议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围绕全球治理诸多议题开展密集协调。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5: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它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3: 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6: 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的丰硕成果，充分表明共商共建共享是众望所归，坚持多边主义是普遍共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共同期待。
3: 面对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倡议成立国际

0: 调解院，并于今年5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1: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0: 今年秋天，中国将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全球治理论坛，中方将与各方一道，更好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实落地，以共治破乱局，以同行谋长远，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稳步前行。
2: 所以我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100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5: 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4: 据介绍，意见系统部署了5方面重点任务，
5: 在产业统筹规划方面提出夯实产业发展基础，优化产业规划布局，推进产业集群建设，以及加快企业分类培育等任务举措。在产业传承创新与转型升级方面提出加强传承保护与科技创新，加快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升级等任务举措。
4: 在产业融合发展方面，提出推动历史经典产业与文化、旅游、康养、教育、乡村振兴等领域多元融合等任务举措，培育消费新场景、新增长点。
5: 在推进产业国际化发展方面，提出通过搭建多渠道出海平台和加强宣传推广，加快推动产业融入国际高端消费市场。
6: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5”规划近日印发，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小璇报道。
7: 规划部署了适度超前建设信息基础设施，培育壮大信息通信产业体系，系统优化行业治理体系，全面增强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拓展融合应用广度深度，稳步提升行业全球化发展水平6项重点任务。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8: 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打造全域联动、实战实用的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行业赋能水平与全球化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
7: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细化任务落实、强化监测评估等举措，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
8: 加强跨部门协调、部省联动、政企协同，强化各类政策协同配合和用地、用海、用电、用数和频率等资源要素保障，鼓励金融机构等加大支持力度。监测评估方面，做好规划实施情况动态监测，推动规划任务落实。
3: 财政部今天表示，将发行特别国债3000亿元，支持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资本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0: 据统计，这8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核心资金来自即将发行的3000亿元特别国债。这也是继2025年5000亿元特别国债注资四大行之后，国有金融体系又一次资本加固动作。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部首席政策分析师于翔表示，相较于去年，本轮增资的范围从商业银行进一步拓展至政策性金融机构和保险公司，说明政策正在由单一的信贷支持延伸至政策性融资、风险保障和长期资本供给，资金来源多元，可形成支持实体经济的合力。
9: 补充资本以后呢，政策性金融机构能够更好地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为重大项目、产业转型和薄弱环节提供更加稳定的中长期资金。而对于国有商业保险公司增资呢，则兼具补充偿付能力和培养长期资本两个方面的作用。增资以后呢，也有利于发挥我们保险公司长先长投的效果，为实体企业提供长期资本。
0: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表示，核心一级资本可撬动多倍信贷规模，持续放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
10: 以银行为例，3000亿元资本可撬动约4万亿资产增量。这为机构加大信贷投放、扩大保险保障覆盖面、参与长期资产配置提供更充裕的资本支撑。因此，此次注资是主动扩表、提前布局的举措，为未来业务增长和竞争力提升预留空间。
6: 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
11: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12: 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11: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13: 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3: 一边是上海松江工业用地紧缺，一边是安徽六安有空间缺项目，两地如何打破省际壁垒，让产业转移从拉一把走向一起赢？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请听陆松联姻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14: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陆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陆安陆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曼盛为什么要离开上海？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说，最终选择陆安关键在政策和客户。
15: 我们刚开始选址呢，是我们去过合肥的经开区，去过桃浦市，上海和陆安两地的一个帮扶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金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陆松公司，所以我们最后选择了在陆安。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
14: 2024年5月签约，年底就拿地，一年多建成投产，这个速度让德国总部都惊讶。但问题随之而来，上海把项目推给安徽，税收和统计都留在陆安，转出地会不会吃亏？
16: 时任松江派驻陆安挂职干部丁健提出，必须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
17: 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陆安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益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16: 双方反复协商，最终敲定四六分成，陆安六成，松江四成。财税协议2024年11月签订，但统计数据跨省分算没有先例。静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文坦言，难度很大。
18: 因为这个统计分散还需要征求国家统计局的认可，跨省域的统计分散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16: 2025年2月，统计分算办法正式印发，首批两个项目的分算数据已获沪皖两省联合审核，分成资金今年7月已拨付到位。不过，现任园区总经理沈嘉林表示，有些机制还要继续完善。
19: 现在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分到了我们松江区，那我们松江区怎么把这一部分再分到下面街镇？这是最后一公里呢，我们是要打通的。我们也在想形成一下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陆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他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想布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陆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陆安，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
6: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0: 近两年，利用人工智能实施不正当竞争的纠纷日渐增多。经营者利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图文、视频、虚拟人物形象等虚构流量和好评，甚至通过利用 AI 换脸、虚构科普视频从事虚假宣传。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庭长李健分析，
21: 这些行为不仅损害了他人合法权益，还严重误导消费者，扰乱市场竞争秩序。
20: 大规模高质量的训练数据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基石，如何平衡兼顾保护个人信息权益与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周家海介绍，
22: 意见明确呢，为人工智能模型训练在合理范围里处理已公开的个人信息，且个人没有明确拒绝的，一般不认定为侵权，但是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还是要按照法律规定取得个人同意。
20: 意见明确了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的适用规则，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23: 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经审查符合条件的，人民法院既可以依法责令相关的网络用户停止有关侵权行为，也可以依法责令网络服务提供者、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及时采取必要措施，以阻止损害的进一步的扩大。
3: 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多地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洪水退去后，当地全力投入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报道。
1: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计划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截至9月6号17点，仙游县200多家规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96.7%。
24: 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产区清淤、泡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
1: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
25: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1: 在宁德福鼎市太姆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26: 做好勘察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山西、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四川、云南、西藏等地局地有大雨或暴雨。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四川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
6: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

0: 于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西部、山西中南部、江西西部、西藏南部、青海东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1: 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展开，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范围为2025年12月到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
0: 首趟延安至瑞金直达高铁今天正式开行，全程运行约11小时。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所罗门媒体日前披露，台湾当局今年增加了对帕劳的援助，还向帕劳政要提供赠款，这些钱都是台湾纳税人的钱，却没有用在解决民生问题上。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3: 有关报道再次证明，赖清德当局惯于拿着台湾百姓的血汗钱滥施金元外交，并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为台独分裂和个人的政治算计服务。帕劳等个别国家同台保持所谓关系，不是为了国家和民众的根本利益，而是为少数既得利益者圈钱。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下午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举行了三个小时的第一阶段会谈。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4: 泽连斯基当天表示，法英德三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于会谈第二阶段期间受邀加入了乌美磋商进程。会谈不仅研讨了结束冲突所需的条件，还针对乌克兰短期援助需求展开磋商，议题涵盖防空保障、能源援助以及美国液化天然气的应用合作等内容。美方谈判代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在会谈后表示，美方认为此前在莫斯科举行的相关会谈取得了重大进展，并希望近期能够宣布举行三方会晤。6号，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三个小时，内容充实且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除了俄乌冲突问题，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据他介绍，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
1: 伊朗6号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在几天内签署，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最新国际航运数据显示，截至6号的10天内，平均每天仅有10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量为5月以来最低。自2号以来，没有任何超大型邮轮驶出该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6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他表示，该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雷扎伊表示，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雷扎伊称，伊朗没有击沉美国船只，是因为他们运载石油，一旦被击沉将破坏环境。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雷扎伊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当地时间6号，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称，美国空军一架 F-35A 隐形战斗机在区域水域上空执行巡逻任务，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据美国方面近日消息，受美伊局势影响，美国国内柴油价格创下历史新高，与伊朗冲突爆发时相比，每加仑

0: 高出了$2以上。当柴油价格上涨时，企业会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1: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7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
2: 以色列军队7号凌晨空袭黎巴嫩南部，造成包括2名婴儿在内的至少11人死亡。
1: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的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四天，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
2: 一架亚马逊公司货机6号在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严重。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初南、黄天卓，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以心为灯，愿做生命的守护天使，
10: 以爱为诺，汇聚成健康的港湾。
3: 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温暖守护，与爱同行。听妇幼守护路，
10: 聆听生命绽放的温暖回响。这是一面锦旗，红色的绒布，金色的流苏，和千万面锦旗没什么两样，但它的正中间印着一个奥特曼。大家好，欢迎收听妇幼守护录，我是主持人颖儿。那个奥特曼，打怪兽的动画英雄，为什么会出现在医院的锦旗上？其实这面锦旗的背后藏着一个关于光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叫小美，她和丈夫结婚几年，一直想要一个孩子。验孕棒上出现两道杠，那是每一对备孕夫妻最期盼的瞬间。可对于小美来说，这道光亮了又灭，灭了又亮，反反复复折磨了她整整三年。三次，连续三次，每一次都是在孕早期，胚胎停止了发育。对于小美来说，这是三次满怀希望的出发，三次戛然而止的坠落。更让人绝望的是，检查结果显示她的卵巢储备功能在下降，凝血和免疫指标也有异常。丈夫这边精液检查同样提示了问题，夫妻双方的因素交织在一起，像一团解不开的乱麻。小美的丈夫后来说过一句话，我们几乎要放弃了，觉得那束光不会再照到我们身上了。就在他们准备认命的时候，有人说去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中心看看吧。

0: 他们去了。接诊的是汤丽莎主任医师。汤主任仔细看了小美厚厚一沓病历，抬起头说了一句话：原因很复杂，但我们一步一步来解决，
1: 加油。
0: 就是这句话让几乎熄灭的火苗又重新跳了一下。接下来汤主任团队开启了一场全方位的寻因之旅，他们没有套用任何固定方案，而是一层一层地拨开迷雾。第一层是精准诊断，团队系统排查后发现，小美存在黄体功能不全、子宫动脉血流阻力增高、免疫凝血失衡等多个问题，每一个发现都像是拨开了一小片雾。第二层是个体化治疗，团队为她定制了综合方案，

小美的丈夫说，在我们最黑暗的时候，医生团队就像带来希望的光之巨人，是他们用专业和仁爱把光重新带进了我们的生活。你相信光吗？这句话曾经问得小美夫妇满心苦涩，如今他们抱着健康的宝宝，用这面锦旗给出了最温暖的答案。感谢收听今天的妇幼守护录，我是主持人颖儿，我们下期再会。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

0: 音，欢迎你的加入。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提起武汉，最先想到的是什么？是崔颢诗中的黄鹤楼，是万里长江第一桥武汉长江大桥，还是武汉大学那迷人的樱花大道？武汉历史悠久，是楚风汉韵的发源地，它交通便利，有九省通衢之称，南北文化在此交融。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通过作家葛水平的散文《武汉的腔调》，去看看他眼中独特的武汉。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这世上的山和水都是自然界给你搭配好的。武汉，一条江岸的码头，码头是依了水的，只有水路上才有码头。虽然武汉作为码头在世界上不算非常有名，但与多数著名的码头相同，武汉建在水的岸边，并且是一条大水，长江的岸边。沿江有一条宽敞的路，叫江滩。恋爱中的武汉人都在江滩上散过步，我也在夜晚的江滩上走了一回。夜幕的深处，长江水无声地流着，它的对面是武昌，武昌城的繁华透着灯光折射在江面上，江面上有船走过，我能听到江水对整个堤岸的抚摸。长江就在我的脚下，脚能触摸到的地方，就是力量起始的地方。我在武汉的江滩上念天地之悠悠，想百舸争流相映的景观。如此，我也像一条鼓满了风的小船向前倾去。武汉原来是个镇，叫江夏，现在没有镇的影子了，不叫江夏的后来叫汉口。汉口这个叫法是有来历的，因为江夏在汉水长江交汇之处，水上交通古时是一条正经路。水上码头，它容纳往来船只停靠，收留了源自四方八面的通行者。码头要像兄弟一样对待他的宾客。码头宽厚松弛地接纳南北东西过往船只，首先他告诉世人，停靠者目击了码头上的繁华。长堤街、汉正街、花楼街这些有意思的街道，江夏时就开始相继建成。当时由水路来江夏做生意的大部分是本省的商人，外来客商中要算陕西来的商人最多，因为江夏是汉水流入长江的出口处，而汉水的发源地又正好在陕西。当时在他们中间流传这样一首歌谣：要做生意你莫愁，拿好本钱备小舟，顺着汉水往下走，生意兴隆算汉口。陕西人把江夏叫汉口，他们说汉口汉口就是汉水的出口。汉口成为商人的发财地，江夏结束，汉口肆意在他们中间横行。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级政府行政建制中从来没有汉口这个区划，但是在一些系统之内，还是常常将他们在武汉市的机构冠以汉口二字，比如汉口租界条款，他说的是武汉发生的事情。那些事情过后，武汉留下了西洋建筑。其实汉口作为地名在史籍上出现，该始于明代成化年间的汉水改道。 一条水肥沃了庄稼的长势和商人的情绪。对于从前热闹的追忆，文字有大量的记载。一条水默默地流至日月，流着阴晴不定水光潋滟下的陈年往事。当汉水从龟山南边注入长江，到成化年间，其主流则从龟山北的吉家嘴注入长江。汉水改道后的低洼荒洲地带，至清嘉庆年间发展成为与河南诸仙、江西景德、广东佛山并称的四大名镇之圣域的汉口。不过民间的汉口似乎就直指武汉，或若是我的印象。汉口自鸦片战争后开埠通商，欲望像藤蔓一样在脚前迅速生长，如蜘蛛吐丝缠绕不绝。这世上鞭子都不能成为欲望加速膨胀的有力武器，只有利益。长江之水往古至今泛着金色的光芒。我在沿江大道上走着，夜色流蓝，对面的建筑被衬得生机一片。那些建筑成为武汉市的城市地标，衡量着这座城市的文化、道德、手艺、繁华的流向和气度。地标建筑中曾经都住着漂泊江湖的人。在武汉市汉口沿江大道中段，江汉路以北，麻阳街太古下码头以南，中山大道东南的滨江地段，长约 2.2 平方公里的土地，这里哥特式、洛可可式、巴洛克式等欧式建筑一应俱全。世界上没有离开水可以活着的生命，没有，水从不返回。水的母性如大地一样，是万物的种源。搁浅在武汉的江湖，是时代风云历程和心路。它映照出中国社会与政治、宗教、民俗等宏大主题的天光云影。这些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上半叶汉口租界的遗存，按地理方位从西南向东北排列，分别为英、俄、法、德、日五国租界。历史的细节犹如历史枝干上摇曳而繁茂的花花叶叶，使后来者如我这样对此有兴趣而又知之甚少的好奇者，好像看到了历史的细微表情和时代的真切面容。而这样的表情和面容是我们阅读各种历史教材无法看到的。汉口租界的数量仅次于天津，居全国第二位，面积仅次于上海、天津，居全国第三位，其影响力位列内地各外国租界之首。一个城市有一个城市的风情，武汉作为一座城市的腔调，它的码头文化是历史上的大文化。中英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中法马江战争、庚子八国联军，当强虏由海上来时，他们绝不是通过海上的炮舰这一单一向度来完成。通过长江航运，他们将一个亚洲内陆市场作为帝国

光阴的停滞，客观一些说，也推动了武汉的近代化进程。在城市规划、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城市交通、公共卫生管理等方面，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可资借鉴的经验。一切固定的东西都会烟消云散，热闹终究会成为过去。过去的武汉租界其实是设在中国的帝国主义政府，汉口开埠后，各国洋行及轮船公司于租界内外相继修筑轮船码头。1863年，英国宝顺洋行在英租界宝顺街建宝顺站五码头，为汉口港首座轮船码头。1871年，俄国顺丰洋行在俄租界列尔宾街建顺丰砖茶码头，专供汉茶出口外运。辛亥革命前，汉口沿江一带深水港几乎全为外商码头占据，这些码头的背后便是富人居住的租界，他们在此风花雪月。在他们的租界上，外国人不是外来人，而是武汉的一个特殊阶层，也是一个摩登的阶层。从沿江大道看步行街，江汉关、日清银行相置左右。作为武汉近代标志性建筑，江汉关庄重典雅的古典风格，从石材的色泽里，从柯林斯柱精致的毛茛叶中浓浓地散发开来。房屋维修的建筑师对它的评价是，一座有生命的庞大艺术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武汉有历史的厚重遗迹，也有现代的高楼林立，有古典韵味中的浪漫精致，也有市井生活中的人间烟火。节目的下半时段，让我们继续倾听葛水平的散文《武汉的腔调》，品味他笔下的武汉。

我推开一座由租界改装的咖啡屋，看看门外忙碌的人，这里可真是一个闲散的地方。如果你要忘记光阴，不管说这是你的脆弱也好，虚荣也好，在这样的地方，你就是一个不为别人的想法而活着的人。找一个地方温暖自己的寂寞，找一个可以不掩饰自己的地方。这些遗留在武汉由建筑改装成的酒吧和咖啡屋，是你最真实的状态。从租界的建筑里，我依然能够看到租界与租界互相攀比，它们豪华、气派、舒适、美观。我依然要把最美的赞词、最高的褒奖献给这些建筑，它们一世独立，成为光阴遗留在这个城市独有的建筑风景。虽然它们是根据不平等条约愣在长江边上因利而割出一块块地进行殖民统治，作为那个时代条约制度的产物，或者说政府对政府的懦弱行为就是割地，我已经不想去追问了。这些建筑让我了解武汉的从前，码头的从前，一条大江成为入住者的天然条件。今天的武汉依然隐现着昔日的香艳，每一座老房子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承载着繁华的旧梦。徜徉在江汉路，台湾银行、上海银行、大清银行，石头建成的楼房，花式精巧，线形曲美，繁复整饬，可谓奇妙绝伦。熟悉江汉路的老人说，江汉路是武汉二十世纪建筑的博物馆，任何其他地方都无法复制。码头之后是租界，租界之中是银行。西方列强凭借种种政治特权和经济技术优势纷纷来汉，既倾销洋货，又利用内地廉价劳动力和原材料加工农副产品运销国外，同时直接生产商品占领中国市场。我们看到沿江租界地区先后有八国商人建立银行，开办汇兑、信贷、储蓄存款、买卖货币、发行钞票等业务。这些外国银行 80% 建立于清末时期，少数建于民国前期，1920年达到18家。最早在汉开设银行的是英国的麦加利银行，它于1863年率先来汉在英租界设立分行，随之英国又开设汇龙、汇丰、利如、利生银行，共五家。美国有花旗、友华、万国银行三家，日本有正金、住友、汉口银行三家，还有德国、俄国、比利时、意大利、法国等开办了德胜、清华、华比、益品、东方汇理银行等。在众多的外国银行中，历史悠久、业务最活跃、势力最大、作用最突出的要算汇丰银行。19世纪汉口开埠后，据史料记载，到20世纪初，汉口洋行一度超过百家。人在适合自己生存的土地上会设法营造自己的福祉，钱是开路先锋，犹如文官执笔安天下，武将上马定乾坤。若干年前，我从女作家池莉的小说中阅读过汉正街。历史悠久的汉正街是汉口最古老的一条街道之一。据《夏口县志》记载，这条街迄今为止已有500年的历史。早在明朝万历年间，汉正街就已形成。

城市镇，这里沿江从西至东出现了宗三庙、杨家河、武圣庙、老关庙和吉家嘴等众多的码头，为商埠吞吐集散物资。由于水上交通便利，沿街店铺行站日益增多，贸易往来频繁。到清代康熙、乾隆的经济发展鼎盛时期，汉正街已成为汉口之正街。乾隆四年，汉正街修起条石路面；同治三年，郡守中谦君在此主持修建了万安巷等新码头。从此，汉正街更是商贾云集，交易兴盛，市场繁荣，被称为江湖连街，无地不通，一周出门，万里为驿，吸引了四方商旅、八方游客，热闹非凡，盛极一时。于是，本省荆州、孝感各县，外地山西、陕西、四川、湖南、江西、安徽、浙江等省人口纷纷迁入。正如清代汉阳人徐远志的《汉口竹枝词》所云：“石镇街道土镇坡，八码头林一带河。瓦屋竹楼千万户，本乡人少异乡多。”眼前的汉正街，游客和商贩整日把它挤得水泄不通，成为一种民间生存背景与氛围。它养育了多少代人，虽然它备受摧残的容颜与那些寂寞的老建筑相比形成了两种境界，也许正是它那柴烟的气息养育了红尘男女的幸福。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今天我们分享的是葛水平的散文《武汉的腔调》。武汉这座城市走过历史的长河，尽显楚地风流，充满故事，也充满了无限温情。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传统中医智慧的卓越践行者，更是中医宝贵经验与人文精神的虔诚传承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如果您也想得到盛老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我呢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刚才盛老师说呀，中医有智慧，那中医有智慧不行啊，光靠中医的智慧说把这个病治好还是有所欠缺。那么在去实现这个中医的治疗过程当中，我们个体也就是患者本人也要有智慧。如果说一个人没有一定的智慧，不要说在治疗上，就是在任何的一个方面都容易干嘛，都容易做错，走弯路啊，啊，受欺骗呀，是不是受伤害呀，就是给你再好的方案也不见得你能够执行到位。在执行过程当中没有智慧就容易被误导。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谈到说，我们康复的四大核心要素，第三要素是什么呢？就是说正确有效的药品或者方法。如果说我们用的这个药品不能够有效，再好的治疗方案，再高明的手法，也实现不了健康，它跟

你花多少钱没关系，就花1亿，花100个亿，你用的这个材料，用这个药品它不行，它就没效果。很多人说，老师怎么可能？我这个都花这么多钱了，我还用不到真的有效的吗？哎，别说，我跟你说，就有很多学员患者朋友啊，钱是真没少花，但真的就没有买对产品。不但说没有买对产品，他还买的不是正规产品，假的，是不是不可思议？说我们花个300、500呀，买点这个药品呢，去治疗，可能说买不到这个质量非常好的、过硬的，哎，但是人家花了3000、5000，甚至1、2万，买到手里还不如咱们花个300、500买的药品。咱们买到的至少是真的，而他们买到的假的。是不是？所以说，不见得说花钱越多就一定说买到好的产品，啊，买到真正的产品，不见得。在咱们这个节目当中，就有很多学员患者朋友，就是在用药这一块，药品的质量、药品的疗效、药品的真伪没有掌握好，结果呢，不但呢没有通过自己合理的治疗走向健康，反而因为延误导致病情加重，啊，最后。造成了一定的伤害，真的例子很多，我先给大家讲几个，听完你们就明白了。有这么一个患者，他是哪儿的呢？他是这个山东济南的。这位老人家呀，有一个什么毛病呢？胆有问题了，检查出泥沙胆结石。大家都知道，这个胆里面有石头啊，那不行，影响胆汁的排泄，啊。排不出来，消化不好，一进餐的时候呢就疼，还会损伤肝脏，所以说呢，这个胆结石啊非常棘手，需要抓紧治疗。在检查过程当中啊，医院给的治疗方案是什么呢？抓紧手术，啊，已经不少了。这个泥沙的胆结石已经把这个胆基本上装满了，啊，咱们平时检查这个结石啊，有的是泥沙的。就是像颗粒状比较多，沙子一样，也有的人呢像石子儿一样，所以说每个人检查的胆结石也不一样，有的呢就说你是泥沙状的，有的人说你是颗粒状的，啊，像石子儿一样，大的多少，小的多少，当然也有胆道结石，胆结石、胆道结石啊，本质没有什么区别，唯一区别就是说你这个胆结石是像沙子一样很细小很多，啊，还是说像石子儿一样。它唯独是这个区别，这整个胆结石，按理说哪个最好排泄，哪个最好治疗啊？保守治疗，我说的是保守治疗啊，最好治疗、最容易治疗的就是泥沙型的胆结石，这个是最好治，因为它个头不大，啊，它不用说把这个大个的一点点化掉才能排掉，这个泥沙的呢，只要说会治疗。治疗好了，用药用好了，慢慢这些泥沙呀，顺着胆汁儿就能够从胆道排到12指肠，排到肠胃里去了，然后呢就排出体外了。这个疾病按理说好治，我们最愿意治的，至少我们这个节目啊，盛老师在整个胆结石当中说愿意治哪个呢？就是泥沙这个胆结石。我们不敢说100%，但大多数基本都没问题，效果都非常棒。但是这个患者呢，你看检查完之后，我们一听说这个金沙也快满了，已经非常严重了。你想想，医院都留他去做手术了，说你不做不行了。他属实脸很黄，啊，人很消瘦，不敢进食，吃多了呢，都恶心，都吐，啊，就是已经严重影响他了。他检查的也是比较晚，因为很多人有一个毛病，就是生了疾病总喜欢拖。啊，我这个肋疼啊，我这个胸疼，我这腹疼，我吃饭呢，这个没食欲。很多人对这些症状，其实都有一个拖的一种心理。你像这个疾病已经发展出来了，它就有一段时间了，然后体现出来这个过程当中，你又在拖，就是已经很久了。当不行的时候，去检查的时候，就说明已经很严重了。我们太多的人都这样，特别中老年人。啊，年轻人现在不这样，他对自己身体关注度很重视。大多数老年人呢，他不舍得花钱，说实话，你上医院检查一次真的不少花钱，就舍不得。那这位朋友呢，他就是这样，
不舍得，最后没办法了，属实受影响了。受影响一出，这个胆结石已经很严重了，需要把这个胆摘除做手术，费用还不低，然后呢还得做手术啊，还要开个口。他一听这种情况就打退堂鼓，就跑回来了。他说我回家再研究研究，再商量商量。那么他回来呢，第一个呢就给我们打了个电话，因为他经常听我们这个节目啊，跟着也学习，但呢学习的呢说实话并不到位啊，严格来说就是有一听没一听的，就感觉讲得很好，比较信赖，很多人呢，这个通过这档节目呢身体调理得非常棒，很多疾病也得到有效治疗了，他就想到这档节目就求助我们啊，就把电话打给我们了。那么在这个疾病上呢，我们就给他这个排石汤嘛，在这个排石汤当中啊，我们是可以说成千上万例患者朋友啊，根据他症状用的都非常有效了，都已见证过的，说把这个方法那就给他，叫他去用，问题不大，是吧？如果按照这个方案方法去抓药，一到两个月下去应该没问题啊，即使不下去也不会说这么严重或者恶化了，就把这个方法给他了。当时我们专家老师还问用不用帮助抓这个药，保证这个药效和质量，他说不用啊，自己抓。那么这位患者朋友呢，自己就回去开始抓药，开始熬制，我们老师知道，专家老师知道，就开始喝。这么一喝就喝到了一个来月啊，喝到了一个来月。说这喝一个来月按来说有一定的效果，但是这位患者朋友任何症状没有减轻，没有减轻，甚至反而有加重的倾向，他就受不了了。这个期间呢，他又跑到医院检查，一检查呢，不但没减轻，反而加重了，达到什么程度，就非手术不可了，非手术不可了，因为这个石头啊，把胆整个都长满了，堵死了，堵死了。啊，手里还有不少药呢，你想想，他一听到这儿就很多不解，他说老师你看这个药我都喝这么长时间了，你们给我开我也听，你们说的我也照做，这怎么还没有效果呢，是吧？你看按理说应该有效果，听你们很多学员患者朋友反应不挺好吗？我们专家老师也在想说应该有效果，不至于这样啊，是不是啊？再差也不能差到这样啊。那么这位患者朋友啊，最终没办法就得接受手术了，已经很严重了，胆就切除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专家老师也是本着求真啊、求证的一种态度，说你这样吧，你把你这个抓的药发过来我看一看。然后这位患者朋友就把他的这个药啊发过来一副，发过来一看这个药怎么样，这个药味道一闻就不正就不对啊，甚至在这里面有三种主药啊，很严重存在问题。一个是马蔺子，一个是鸡内金，一个是芒硝，质量还存在严重的问题。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药材就特别差，我们专家老师就问了，说你这个药在哪买的啊，都有一股发霉的味儿，而且有些药材需要制的，你炒鸡内金，你这鸡内金都不是炒的啊，而且一股腥臭味儿，腥臭味儿，说你这个药材不对呀。那这患者说了，我就在地摊上买的啊，我们这块呢有专门卖很多草药的地摊摆摊啊，挺便宜的，我就通过这个抓的。因为这个药材我上药房问了，这一副药得五六十，在摊上不到二十一副就抓下来了，我就在摊上抓的地摊啊，大家听好，地摊货。这就是说图便宜，药材的质量没保障。大家要知道中草药，中草药它也有质检，它有检测合格检测报告，进入药房的药它是经过检测的啊，你霉菌超不超标啊，啊其他的重金属含量怎么样啊，质量有没有问题啊，它是要检测的，你不能以次充好，不能以假乱真啊，不能用劣质的。所以你看最终导致这个患者没有通过保守治疗，
耽搁了反而手术的，是他自己买的这种劣质的药。你看劣质的药坑不坑人？劣质的药，说这个方法这个方案很多人用都有效，但唯独对他来说没发挥作用。什么原因？劣质的药，就因为用了劣质的药，胆没了，给切掉了，一辈子没有胆了，一辈子没有胆了。大家想想，对他的消化饮食影响非常大。很多人胆摘除过，因为胆结石胆摘除了啊，胆你摘除了再也安不回去了，你没有胆了，你麻烦了。胆是什么？不

钱的地方都没有，你粮仓存粮的地方都没有。所以说你看看这个没有营养都受影响，肉类基本上不能吃，不敢吃了，脂类超标不行。这是一个例子啊。如果说只是这个山东济南这一个还算好了啊，我再说一个，这是一个刘女士。这个人是哪儿的啊？这个人是江苏连云港的，甲状腺结节甲亢啊。这个甲状腺结节甲亢，我跟你讲，这个疾病也好治。很多人说老师，我甲状腺结节总大了啊，长东西。我说不要怕，它能结节，我不就能下去，能长就能消，不要担心甲亢。你看甲亢有还有得甲减的呢，是吧？所以说呢，我们能抗也就能减，不要担心，调理就行了。这个我们经验非常丰富啊，非常丰富，有大量的这些健康调理好的这个经验。那么这样呢，这位患者朋友，我就建议他先不要手术，保守治疗。他也不想手术，因为甲状腺切除了跟胆是一样的，我们身体器官没有一样是多余的，一旦切除就麻烦了。所以说呢，他也不想手术，他就说，老师，我按照你说的，我也是听别人给我介绍过来的啊，我们这个邻居他在咱们节目当中调理非常好，我说你不用担心啊，这样给你个方法。通过他给我阐述的症状和病情，我根据他这个症状对症给用药吧，就把这个散结的软坚散结治疗甲状腺结节这个茶饮方法我就给他了。这里面有这个自然酮啊、别甲海服石、初香附生半夏啊，然后呢有败姜草、杜仲牡蛎啊、昆布，就是这么一个茶饮的方法我就给他了。我告诉他喝啊，每个月喝20天左右，连喝2到3个月，还有个小药粉。我说这个效果非常棒，很不错。根据他的身体的状态呀、啊、我给的量并不大啊，自然酮给开了这个3克，别甲海服石、初香附生半夏给开了各6克啊，败姜草、杜仲牡蛎呢、昆布呢各9克啊，包括这个猫抓草啊、黄皮核呀、夏枯草啊，这些呢用了这个8克，量都不大，稍微减了一些，因为他的身体比较轻啊，身体比较轻，根据他的情况，根据他的病情，我就把这个方法给了。这个方法给完之后喝了1个多月啊，给我们来电话了啊，有专家老师指导嘛，经常跟他指导。喝了1个多月啊，反馈回来怎么的，没有任何改善。一检查不但没有改善，还长了，长到一定程度了。这个期间孩子也跟他说，说你就别挑了，手术吧，也发展到一定程度，甲亢甲状腺结节嘛，没办法。医院建议手术，再加上孩子说，再加上病情啊又发展了啊，加重了，最后呢就没办法，就切掉了，手术了。这个甲状腺一切以后就没有分泌甲状腺激素的器官了，怎么办？就得长期补甲，吃优甲乐了，补甲了啊，这一吃就得吃一辈子。在这个事儿上呢，说实话他也非常纠结。那我们啊，我们也是这样，就百思不得其解，说这个方法这么对路，这么有效，大家用的都很好，是不是？上千例患者朋友用的都非常的棒，怎么到他这就不行了？说你这样嘛，你这个药。

娘咋这样呢？他说我去这个药房，就这样药，相对他家还便宜实惠一些，是劣质药，咱不能说是假药，它是劣质的，劣质的，它的药性啊，它的疗效都没有多大保障，而且我给开的方药量都不大，是别人的将近的一半儿。正常我给开自然酮要6克，鳖甲、海服石、触香附、生半夏这些得12克，败酱草、这个牡蛎呀、海藻、昆布一般都15克。你看这个方子，我在节目当中经常给咱们一些听众朋友啊，我们场外老师也经常发给咱们一些患者朋友，用的都非常不错，啊，有的是快，有的慢，但是都有效果。结果在他这里就不行了，是吧？我给的这个量给他减少了，他再用这种劣质的药，就等于没吃一样，而且主药给换了。所以说，你看看，很多时候啊，不是中医医术不行了，不是方案不对，是我们在用药这个环节上出问题了。学员朋友、患者朋友，这是非常严重、非常严重的。我们很多患者朋友竟然认识不上来，说我在市面上买的药，那他能卖，他就应该没问题吧？谁告诉在市面卖就没问题呢？特别是药材，药材要有质检的，知道吗？不质检不能当正常的药品来卖，是不合法、是不合理的。那么大家也在买。那么我很多人说，老师，我上药房去买了，上药房不见得药房的药材的质量就一定很好。我告诉大家，这个中药药材它分选货、统货。什么叫统货呢？统货就是好坏掺在一起，不分大小。这个选货呢，就是选出高质量好的东西，就像这个大豆啊、花生啊、玉米呀、啊，这些种子选出优良的，这叫选货。选货会更贵一些，质量会更好一些，药性会更强。啊，那统货呢，就大小不一。这统货和选货呢，又分等级，啊，又分等级和规格，不是所有的选货都是一样的，它有更小的、更差的，它也分这个规格和大小。所以说呢，你看看选货、统货还有区别，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差距特别大了。不是药房的药材都是一样的，所以说有的家你看它就贵一点，有的家就便宜点，为什么呢？它的质量不一样，大小不一样，产地它不一样，等级也不一样。有的是选货，质量都非常好，要性味足，片大；有的呢，质量差啊，性味少。然后呢，这个药片也小，甚至呢，就像渣一样了。都是选下来的，是药材吗？是药材，是不是真的？是真的。但是你选下来的渣，淘汰下来选下来的渣啊，它也是药，依然可以去销售，只要没问题都可以。很多药粉其实都是用这种渣打的粉来销售，知道吗？所以说很多呀，党参、黄芪、当归呀，我一般都建议买完之后再打粉，而不是直接卖粉，特别三七这样的。直接买什么呢？直接买这个规格好的再打粉，而不是直接卖粉。买粉你就好坏你就不知道了。所以说不是说我到药房一定就买的都是一样的药材，都是质量好的，它也分三六九等，好坏之说。就像面粉一样，有的一家卖这个面粉呢，质量就好啊，腥就比较高；有的呢卖这个质量呢，这个等级就差一点，它就便宜。面粉呢、大米呀、啊，是不是都一样？你能说张三家卖的米跟李四家卖的米都是一样吗？他俩的价钱都不一样。说李四家卖的米特别贵，5块钱一斤；张三家卖的米特别便宜，2块钱一斤。你只看到张三家的，这个2块钱一斤了，省钱了。但是你没看他这个米是去年、前年是陈米，啊，是陈米，没有韧性，没有筋道性，没有米香味了，对不对？这个谷类的这种补气的效果打折扣了。所以说，不是所有的米都是一样的。不是说李四家卖的东西这个存在问题，当然我这里说也不是越贵越好，就是说这个药材的质量，有时候我们一味的追求价格而忽略了质量，这个大家需要去考虑。那当然，有的人呢，花了很高的钱，也不见得买的好的产品了，甚至买的假的了，还不如这个买的一个低质量的产品，他买的假的了，是吧？你看我遇到一个内蒙的，买的假药，买的假药呢吃了，结果怎么样？视力丧失了，看不见了，你说他亏不亏？眼睛看不见了，吃的看不见了，眼睛前面一抹黑呀，什么都看不见了。用他的反应，总感觉有东西飘来飘去的，看不见了，前面一片黑，总用手去抓去。这是内蒙的一位患者，还有山西的一位患者朋友，买的这个药品了，假的，但他明知道是假的呢，人联系不上了，

0: 找也找不到，退也退不到，但钱花了，他也知道假的，结果怎么样？不吃扔掉，舍不得，结果呢他就把这个吃了。吃了一段时间感觉身体不对，身体副总脸副总再一检查，肾衰，吃出尿毒症了。你看一看，不懂。我们很多时候啊，就买药啊，这个知识啊真的不懂，就影响很大的一个疗效。就明明可以通过这个正确的方案方法实现健康的，但是在用药这个环节出现问题，不但没有走向健康，反而呢因为延误治疗啊，病情加重恶化，甚至由于自己的知识经验没智慧都不足，用药用到假药，造成这个伤害和危及生命。所以在选药用药这块，大家真的有待提高，有待提高。今天给大家讲了这么多啊，就是让大家认识上来。那么怎样去买到一个行之有效的药，好药，正确的药，真正的药，这些用药知识在下节课这几天我会跟大家去普及。我感觉这些应该去学习和掌握啊，如果不学习不掌握，那真的我们学习再多的这个治病知识，结果在用药上出现问题，那最后呢都等于前功尽弃了，好吧。所以说大家这几天跟着好听好好学，希望对你们这个普及这些知识，用药知识能够有所帮助。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前半段呢就跟大家讲这么多，接下来给大家提出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劣质的药对整个治疗会造成哪些影响？第二个问题，假药对健康、对生命有哪些伤害？第三个问题，康复的四大核心要素，第三要素是什么？这三个问题啊，这三个问题都比较好答，都比较简单，但却非常的重要，希望大家能够掌握，并且踊跃参与答题。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前半段就给大家普及这些，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世人皆知治病求医，却少懂康复之道。中医千年智慧从不拘于一方一物，更不在于单一服药就能万事大吉。中医康复始终坚守以人为本的核心体系，恪守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古法精髓，真正做到因人施法、因病施方，摒弃千人一方的固化误区。疾病康复本身就是一套完整体系，想要实现理想康复效果，就不能只依靠单一环节。正本溯源，科学康复，依托康复四大要素，践行以人为本的中医核心体系。精准对症的康复方案是身体修复的根基，专业贴心的服务指导是稳步康复的保障，对症有效的调理产品是形神供养的核心，落地到位的持续执行是收获成效的关键。如若您正遭遇各类身体调养、疾病康复难题，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由盛老师带领大家理清康复思路，搭建系统化调养方案。节目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3: 啊，老师好。
0: 嗯，你好，我盛老师。您电话接进来了，在健康当中什么问题您就说吧。
3: 嗯，好。我的身体就是我去年不是得了那个淋巴结核嘛，然后得了个淋巴结核，吃了9个月的药，吃了9个月的药以后呢，去复查，就是医生说好的好了，不用再吃了。然后我就没吃，刚好我母亲不是吃了咱们的那个药嘛，然后我母亲说建议我补一补。吃了几天以后，那确实是感觉到有精神，精神也饱满。
0: 吃的哪个药？是七黄丹还是保元丹呀？
3: 两个都吃了。
0: 你怎么吃法？保元丹怎么吃？七黄丹怎么吃？
3: 每天就是2个大丸药，2袋那个保元丹。 中间有两天吧没有休息好，然后我就给停了。那两天因为我们公司就是货款没到，工人就是闹着就是要工资啥的，没钱，钱没到位，把我愁的夜里就是没有休息好，三夜没休息好，然后就是那个肝炎症就犯了，可难受，就是也见不得光，眼睛也睁不开，可难受得很。然后下边嘞又拉不下来，就是整个人就是可燥可烦躁的那一种，而且我感觉我哈气的时候都是热的，就感觉好像是这个火气往上走不往下排这一块。再一个就是我之前的时候排便这一块也不是很好，经常是不是就是排不下来，就感觉就是早上起来不通畅，就是不顺畅，不是说每天在吃饭然后拉完以后肚子可舒服啊，就一点点排便这一块非常的困难。感觉到
0: 还是排便发涩，是不是就是你，
3: 他也不是说发涩，就是粘马桶他也不成型，拉了一点点他也不成型，就是粘马桶必须用刷子刷才可以净，就那样子的。
0: 这样我听完之后啊，你现在体内有湿热啊，你湿热很严重。
3: 对对对。
0: 你严重的阴精血亏，这是你存在的。眼干眼色燥爱上火，这是严重的阴精血不足。精血不足，这个第一个要以什么为主？以保研丹为主，听明白了吗？
3: 嗯，
0: 保研丹，保研丹你怎么吃？你可以111或者212，你这么吃啊、就是你去养你的精气神儿，把你的三宝养上来，这个是第一个。岐黄丹早半丸晚半丸，然后茶饮，我告诉你喝什么茶啊？
3: 嗯，
0: 一个是炒的决明子，
3: 嗯。
0: 女贞子、
3: 炒的决明子、
0: 炒的女贞子、
3: 决明子、女贞子、
0: 沙苑子、千里光、野菊花、炙手乌，各六克啊。
3: 六克是吧？
0: 六克。然后炙党参各12克。
3: 哦，就这些搭配着吃是吧？
0: 就行了。这个煮水当茶喝啊？
3: 这个是泡茶喝吗？
0: 当茶喝，当茶喝。
3: 这个就是放在杯子里面泡茶喝呗。
0: 对，也可以说我就用玻璃杯再煮一煮，煮完我这个倒在杯子里喝。如果感觉口感不好，也可以少加点蜂蜜，不影响。
3: 好的，好的，好的。
0: 剩下我建议你运动锻炼，慢跑。为什么叫你慢跑啊？你看我教所有的人都在慢跑，你记住，我们身体需要这个像河流一样。去流动去代谢，你身体的血液如果像河流一样循环代谢，你说这个河水清不清澈？说你
3: 对
0: 你这个河水里面这个鱼它是不是就活得特别好？那你说如果这个河水不流动了，这个鱼在这一潭死水里它会怎么样？它会死亡，这个水会变臭。
3: 对，
0: 也就是这个水没有营养了，对吧？鱼都养不活了。
3: 对，
0: 那如果流动起来是不是就有营养了？鱼就养活了，水也清澈了，我们的血液也是这样，你只有这样你身体的组织器官才能好起来。知道吧？你原先什么这个淋巴结的，那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你血液循环不好，再加上情志不畅，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3: 对对，前几年家里边发生了一些事情，曾经也忧郁过，抑郁过好几年。
0: 凡是长疙
3: 瘩，体质非常的赖。
0: 对，长疙瘩的、长东西的，都是因为情志不畅。你母亲能叫你去调理情志，用保元丹，这是对你最大的帮助，这是最正确的。然后你把情志好好调一调，三宝好好补一补，剩下运动锻炼，把体质提升提升。只有这样，你在用保元丹、用岐黄丹的时候，你的药效才能真正完全发挥出来，你身体恢复才会更好。还有一个，你在运动锻炼抻筋呐、撞后背的时候，没事的时候，在公园啊也好，在小区也好，练习什么木长运，木长运，这个眼睛睁大点儿，使劲向前看，然后眼睛顺时针旋转，逆时针�旋转，先顺时针36下。眼睛大点的啊，向左、向后、向前、向右，就这么的旋转，看的范围越宽越好。然后呢，从慢向快，36下之后再返回来，再逆时针旋转，依然是向左、向下、向右、向上，大点大范围的看，范围越大越好。转完之后，再上看、下看、左看、右看、左上、右下、右上、左下练习。然后呢，你再用眼睛盯着一个物品，努力。 认真的聚焦的去看，聚焦，不要眯缝眼，睁大点。练完之后眼睛特别疼，朝斜上看，下颌微收。练完之后再用掌根戳热了，按眼睛，再顺时针揉，逆时针揉，眼睛闭上，然后再用手指轻轻地敲击眼眶，敲击周围。你每天没事就这么练，每天没事这么练，你的眼睛会越来越好。你身体哪个器官加强锻炼，哪个器官就好。你哪个器官不加强锻炼，哪个器官就慢慢萎缩退化。听你声音年龄应该不大，啊。
3: 50岁了。
0: 啊，50岁，听你声音倒不大，是吧？50岁年龄也谈不上大，这个期间抓紧锻炼，好好调养自己。你不要到60、70、80再去调养，身体更差的时候再去养护、再去锻炼，那就晚了。很多人想木长运，眼睛转圈，他眼睛不会动了，非常困难，不会动了。你说眼睛转圈，转眼睛还不会动吗？但就不会了。趁我们现在还有能力，赶紧运动锻炼，赶紧调理自己。好好调。
3: 好，那这个我就知道了。好，那谢谢老师。
0: 不客气，祝你身体越来越好，生活幸福啊！期待你好消息，再有问题呢，随时随地给我们打电话就行了。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遍体失治，遍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磨，欢迎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老师。
0: 你好，我是老师，欢迎您。哪里的朋友啊？
4: 我是河南的，沁阳那儿的。
0: 河南的朋友，你今天参与节目是想咨询自己的病情，还是给家人咨询呀？
4: 我的药拿回来了。
0: 你的药拿回来了。
4: 我给俺老伴儿拿的药。
0: 给老伴儿拿的药，都什么药啊？
4: 拿的这个芪黄丹。
0: 芪黄丹。
4: 还有在济南中药
0: 啊，
4: 俺老伴儿有个乙肝病
0: 啊，乙肝啊，
4: 俺这块的看病呢，先生呢就是说他，你别乱吃药
0: 啊，
4: 对，叫他忌酒烟，啥都记住了，
0: 对，
4: 在那块这个芪黄丹里头有那个鱼酒，他说有那个黄酒
0: 啊，
4: 我问你看看。他能吃不能吃
0: 这个事儿哈，是这样啊，咱们中医有句话啊，这个酒跟你老伴喝的酒不一样啊，中医的这个入药的酒叫药引子，它可以把这个药效引到你这个脏腑上去，中医这个用酒啊叫药引子，少用是药，多喝就是毒，就会毒害肝肾，但是如果放一点点微乎其微的把这个药给引到哪儿去呢，引到肝胆，引到脏腑，引到体表，它是药引子，它是药，对身体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这个不用担心啊，这个对它呢反而有一定的引导作用，把这个药都可以引到这个脏腑上去，特别是这个肝胆疏泄不好的，把这个药给引过去，疏肝利胆效果更快更好啊，这告诉你老伴儿，你说这是药引子啊，药引子。
4: 我还有个事儿
0: 啊，
4: 我还有个事儿，他给我这个药引子，那不是也是中药吗？
0: 啊，
4: 问我他说喝10天
0: 啊，
4: 拿回来了，俺老伴儿说了，这都先生都不叫我乱吃药，我这个药引子也是中药，我管吃不管吃了一道去了。有这个脑病，有这个乙肝病。他有这个风湿，他说心口住这个菜眼子背疼，前胸可能一直凉呀。我担心的啥？我担心的就是他这个乙肝病，见着药他不敢吃。我为啥给你咨询呢？我咨询都是见着个药他管吃不管
0: 吃。这个啊，我看了这个成分啊，这个茶饮啊，对他的肝胆有好处。你叫他用，他10天半个月，他的症状就下来了。啊，这是专门针对你老伴的病情给开的茶饮，叫对症用药啊。比如说你老伴这个口干啊、口苦啊、胸肋疼痛啊、怕冷啊，啊，他用个3-5天、10天8天，他效果就出来了，就出来了，越用效果越好。我告诉你怎么用啊，我告诉你怎么用，你按照我说的做。这个芪黄丹前期你别给他早一碗晚一碗，你先给他早半碗晚半碗。前5天，等到5天之后， 你给他早半碗晚一碗这么吃。
4: 早半碗晚不一碗。

0: 后哎。
1: 对，就是五天之后，等到一个月左右的时候，你给他早一碗晚一碗，就是他前胸后背都不疼了，不怕冷了，口不苦，口不干了啊，身上这个状态良好，有劲儿了，明白了吧？啊
0: 啊，我明白了，明白了，他弄个脑鸣，
1: 脑不明耳不明的时候，也就脑不明白耳不明，也就是一个月左右，然后你再叫早一碗晚一碗，再正常用。前期你老伴身体太绕太弱啊，先不要急于求成，先让他慢慢适应这个药效，慢慢滋润他啊。
0: 吃这个药是饭后吃啊，饭前吃？
1: 饭后就行，饭后半个小时或者五十分钟。啊
0: 啊
1: 啊！行，然后这个茶饮，我告诉你说怎么喝，就是煮一煮就行，不用使劲熬，熬多长时间不用，就是放在水里煮个十分二十分，煮开了就行了，煮开了。
0: 我天天都煎。
1: 对，煎一煎，煎十分钟也行，二十分钟也行，因为它就三五样，当茶饮。他不喜欢这个口感，它比较苦啊，有点苦，你就得早半碗，晚半碗这么喝，早晚半碗啊。啊，你告诉你说你老伴儿，你说这个专门针对你这个乙肝肝胆不好的啊，你老伴儿口苦口臭不？
0: 哎，对对。
1: 啊，口苦口臭是吧？舌苔黄厚吗？
0: 他的舌苔白哎。
1: 舌苔白，舌苔厚不厚啊？
0: 厚。
1: 啊，行，慢慢就能下去。当他这个舌苔不是很厚的时候，口不是苦的时候，他也就差不多了，这个茶饮就不喝了，听明白了吗？
0: 啊，我听明白了。
1: 哎，
0: 明白了。
1: 先用个十天八天，你先这么喝着，用个五六天，给咱们肠胃老师打个电话汇报一下。还有叫你老伴儿没事用后背撞门框撞大树。
0: 啊，撞，
1: 一定要做，一定要做。你听盛老师的，我为什么叫他撞？因为他一撞后边属于督脉，属于高速公路，你让他通一通，他通一通，药效就循环开了。只要后背撞一撞，药效就能循环开，就能全身到达。如果后背督脉不通，这个药效就不能到达全身。
0: 啊，
1: 听明白了吧？
0: 行，我听明白了。在白天叫他撞大树。
1: 哎，用后背。
0: 弄到公园里头，咕噜中弄啊。
1: 哎，这个找一个粗一点的树，用后背呀、腰啊、后背轻轻往后靠。啊，如果不去公园，在家里也行，站在门框下面。用这个后背撞这个门框，
0: 嗯，行，
1: 这恢复就快
0: 啊，等
1: 啊，好吧，听盛老师这么做，你老伴慢慢好起来，你才是你家的大功臣啊，真事儿啊，你这还给他买药给他治，你知道多少人他不管想治那不给治啊，你看多娶了多少媳妇儿了，自己生病了媳妇儿不管不闻不问的啊。
0: 其实我听了寿不长，我听了有才有四来天呐、
1: 啊。哎呀，我可感谢您对我的认可啊！我的责任呢非常重大呀。嗯。
0: 哎呀，我的意思是弄这精力，这个药粉我得给你买点。
1: 你老伴很幸运，绝对差不了啊！咱们用时间去见证，咱们不用多，用三个月之内去见证，我不会让你们失望。这份认可，这份信赖，真的是沉甸甸，无比的珍贵。啊、
0: 嗯！我可小心了，你要过世，我都心里放心了都。
1: 我谢谢你的信任，我也不会辜负你。
0: 听了你说话，可在理可、你跟别人讲的不一样，做题主读着我的我。
1: 谢谢。咱们用时间见证吧，就是你给我1%的信任，我给你100%的健康。
0: 行，
1: 好吧，那咱们就期待你老伴早日康复，也祝你们生活幸福，好不好？啊，时间关系，咱就聊这些。
0: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拨打场外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3: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平坡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4: 哎，你好，沈阳好、
1: 欢迎您。哪里的朋友？
4: 邯郸七六的。
1: 啊，邯郸的朋友，好。沈老师问一下，今年多大年纪了？
4: 还是俺的老本的情况，我今年五十三。
1: 啊，53，好。之前有没有沟通过？
4: 沟通过，沟通过两次了。
1: 沟通两次，之前沟通是谁的问题呀？
4: 就是跟俺老本沟通的。第一次我也沟通了一次，第一次沟通，浑身不能动，做了颈椎手术，沟通后用了强筋转骨汤和转骨粉，还用了青黄丹，15月后能打起来，拄着拐能走了，
1: 啊，就是能走路了。
4: 第二次是知道用了青黄丹和巴拉丹，还有汤剂那个，后来找了人还知道了一个汤剂是，结果咱俩现在能走了，都不用拐杖能走了，
1: 啊，不用拐杖，摆脱这个拐棍了哈，自己能行走了，是吧？
4: 对，
1: 好。
4: 现在情况是舌头又吃狠，舌苔黄，刀片不正硬，身体还经常一阵出汗，嘴角是两腿膝盖有滑膜炎二年了，空中自行车是膝盖里咯吧咯吧响，膝盖遇冷潮热或者走路时间长了，膝盖都酸了不得劲，捏不住，这个盒子夹到两腿膝盖有8.8损伤，血液，这个核子弹说是有细刮的像少量罪液，就这些情况。
1: 好，大体上也就是说老伴儿之前啊腰腿都有问题，走不了路，不能走路了，是吧？咱们也用咱们老百姓的话就是瘫痪在床了，不能活动了，是不是？后期呢跟我沟通，然后呢用这个七黄丹调理体质结合方法，然后可以走路了，就拄着拐能走路，对吧？然后呢接着一段的时间的调理，第二次沟通又稍微调整了一下，然后一直到现在说可以不用拄拐走路了，对吧？但是呢还存在一些问题，这个关节有时候咯嘣咯嘣响啊，膝关节有时候有炎症，对吧？然后呢舌头齿痕严重发黄，大便不成形，然后呢接下来要进一步调理。
4: 对，是沈老师。
1: 好。从老伴儿的身体上来看，咱们现在逐步的恢复好太多了，以前是连走都走不了，咱现在能行走了，这就是最大的改变，也是最大的收获。那接下来呢就是逐步的自我的恢复，自我的提升，他的关节他的滑膜都已经磨没了，就像润滑液磨没了，他是不是干磨了，咯嘣响了？
4: 对，
1: 那你说咱们骨和骨之间干磨会不会产生炎症呢？就磨坏了就产生炎症了，这个炎症就这么来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接下来就是让这个骨的滑膜、软骨组织快速生成、快速长起来，还要强筋壮骨，把我节目当中滑膜损伤的这个小药粉用上啊，软骨生成素，可以叫肠胃老师给你抓、给你打、给你发过去，叫老伴用上。那么说舌苔齿痕重，说明他气虚非常严重，他的脾气特别虚，舌苔黄说明胃气不足积食啊，大便不成形也说明脾胃气不足啊，乏力没劲啊，这就要调理体质，改成体质，进一步提升体质。奇黄丹还要用，不要停。那么在这个季节上可以适当的吃点甜漆呀、苦菊呀、蒲公英，消炎测火的食物适当吃一吃，运动锻炼，空中自行车还要进行，不要久站，不要久走，因为他的关节还没好，没有完全长出来，没有长好，经常撞门框、撞大树，然后结合软骨生成素，结合这茶饮啊，我再给个茶饮，好不好？这么去调理就没问题。这个方案就持续进行多长时间呢？进行2-3个月，到那个期间慢慢的滑膜生成了，关节走路呢也不疼了，积液没有了，那咱就真正的康复了。真正康复的之后，以后就养生保健，以调养身体、呵护身体为主，不要等了疾病再去治，遭罪花钱多费事，
4: 行，我找女儿。
1: 女儿是吧？
4: 对。

0: 今年28岁，
1: 啊，
0: 舌体胖大，有齿痕，这个舌体水气大，
1: 嗯，
0: 这儿指导用了这个人参归脾丸，现在这个水气不大了，
1: 嗯，
0: 小的这个外痔有2-3年，
1: 嗯，
0: 月经来时小腹特别疼，月经有这个黑色血块，就是这个喘气感觉上不来劲，
1: 嗯，
0: 站着时间长了，这个脚跟有点疼，有这个白沫痰，就这些，
1: 嗯。孩子体质明显就是不好啊，气虚痰湿啊，淤血呀、
0: 哦、
1: 你为什么不给他调理体质呢？
0: 年轻一点嘛，他经常在外面，我也没有。
1: 体质偏颇，体质有问题跟年纪没关系，有的3-5岁孩子体质就偏颇呀。
0: 嗯，
1: 你这孩子舌体胖大，你光吃人参归脾丸、嗯、舌头是好了，但是他的肾气不足，心气不足，还是存在问题。你光调脾，那他心呢？他的肾呢？他的脏腑组织呢？他的身体呢？
0: 嗯，
1: 你不能只管一个。这就是我告诉大家，我说你们不要盯在一个疾病上去治，你要考虑整体，是吧？你要把身体体质调理过来了，那你是不是脾气足了？那么湿气就没有了。那么你的肾气足了，你是不是腰就有劲了，腿就有劲了？你肺气足了，是不是喘气就有劲了？你心气足了，是不是心就不慌了？
0: 嗯
1: 是吧，你身体好了你才叫真正的好。一个身脏腑好，一个组织器官好，不叫真正的好。不应该这样，应该去调理体质，改善体质。孩子为什么有痔疮啊？痔疮的都是什么呀？都是痰浊痰湿，这些都可以化掉的。你叫他用这个七黄丹调理体质，这么好的一个药品，是吧？你老伴用的这么好的一款产品，那你为什么不给孩子用一用呢？多好的，孩子一用这些问题都解决了，什么月经疼痛啊，小腹疼痛，什么有血块，都改善过来了。然后买点党参，
0: 行
1: 啊，治的党参，治的黄芪，18克，
0: 嗯，
1: 啊，姜厚朴，
0: 嗯，
1: 广藿香，白术，各10克，煮水当茶喝，天天开水泡一泡，煮一煮，天天当茶喝。你看就这么简单，是吧？剩下就慢慢调理体质就行了，
0: 嗯，
1: 是吧？你调理体质还有比芪黄丹更好的吗？你老伴有，你给孩子吃一吃，那早过来了。孩子为什么站时间长了腿疼啊？说明他这个肾啊，体质绕到一定程度，肾也亏虚了，不但脾亏虚，肾亏虚，肺亏虚，孩子身体太绕了、
0: 嗯、
1: 啊。女儿按照盛老师说的做就行了，好吧？
0: 行行、
1: 嗯、那就这样啊，祝你爱人跟孩子早日健康，生活幸福，再见。
0: 嗯，再见啊。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如何调理体质呢？请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1: 你好，欢迎您，我盛老师。
3: 哦，盛老师你好你好。
1: 哎你好、
3: 哦、
1: 哎。
3: 哎，我盼星星盼月亮，今天才盼到盛老师。
1: 是不容易啊！问一下，哪里的学员，哪里朋友？
3: 我是江苏的。
1: 江苏地区。
3: 对。
1: 好，第一次沟通是吧？
3: 原来我在那个谢谢群里面，把我家的老婆那个心脏没问题跟你咨询过。
1: 啊！
3: 但是，今天呢，我看了先利用这个时间啊。请教宋老师一下。
1: 好，可以啊，你说吧。
3: 我家老伴呢今年70岁。
1: 嗯，
3: 他身高呢是1.68米，体重是160斤。
1: 嗯，
3: 他患这个心脏病大概到现在有4年了。
1: 嗯，
3: 这个心脏病的症主要就是2尖瓣、3尖瓣，
1: 嗯，
3: 还有主动脉瓣。
1: 嗯，
3: 这个冠壁不严
1: 啊，冠壁不严反流了是吧？
3: 哦，
1: 嗯，
3: 他的症状呢，症状开始的时候呢，他都是肚子痛，
1: 嗯，
3: 拉肚子，嗯，也一到肚子痛的时候呢，那个全身都淌汗，然后人就看着了，
1: 啊，
3: 我们到医院，不知道这个是心脏病，都说他是，都是说他是肠胃问题，我们都到医院里面就做肠镜子，
1: 嗯，以为是肠胃，实际上不是，嗯，
3: 嗯，事实不是，
1: 嗯，
3: 查了重庆的两个有问题，后来就我们就怀疑他是心脏问题，到心脏科去检查，一查是心脏问题，
1: 嗯，
3: 他的症状呢，他这个嘴唇的，
1: 嗯，
3: 是常年的青黑，
1: 嗯，
3: 这个膝下有粗的青筋，
1: 嗯，
3: 膝下有青筋，
1: 嗯，
3: 啊，正常这个活动呢，它是没有力气，
1: 嗯，没有力气，
3: 走路走快一点，它都要喘，都喘不上来，
1: 嗯，
3: 哎、这个心口啊，老有一种吃，好像是，呼吸喝不上，
1: 嗯。
3: 嗯，这个臀部好像是喘不脱这种感觉。
1: 嗯，
3: 嗯，这个脸呢，跟这个腿啊，
1: 嗯，
3: 也是有这个浮肿现象。
1: 啊，有浮肿啊，腿浮肿的。嗯，
3: 今天我请教盛老师，就是什么呢？你在那个节目里面讲那个脂类，这个心脏病的那种症状啊，
1: 嗯，
3: 它虽然都有，
1: 嗯，都有。
3: 我问过，包括类风湿因子，
1: 嗯，
3: 它也有，
1: 嗯嗯，
3: 哦，血脂高它也有，
1: 嗯，
3: 血糖高它也有一点，但是不是十分高，都有一点，
1: 嗯
3: 嗯，现在我想请盛老师根据他这种症状，先给他一个治疗方案。
1: 嗯，好，这样哈，你老伴的问题。这个心脏的问题啊，他这个心脏一般的药他不行。那这个心脏的问题是属于什么呢？他瓣膜关闭不严，粘连了啊。
3: 嗯。
1: 他就像这个门，我们家里这个门走形了，懂了吧？关不上。
3: 懂。
1: 啊，这个血液出去一部分又回来一部分，所以说呢，这个是最难的。这个期间呢，怎么办呢？去腹生肌，活血化瘀，它只有这么结合着啊。这个呢，配合点方法，以后他要以解决什么呢？以解决淤血为主，血脉淤结、经络淤结为主啊。之后以这个为主，懂了吧？以这个为主，它效果会很好。这个脂，适当的降，适当的降脂去脂啊。但是更多的是以什么呢？更多的是以这个通络、化瘀、散瘀为主。他身上的血脉经络都淤堵，都是不通的。你看嘴唇都发黑发紫，舌下青紫筋那么严重，这说明血脉淤结的非常严重。为什么啊？手脚腿会浮肿，就说明血脉淤结了。那么血脉淤结的过程当中，我们在除湿化痰，是吧？血脉淤结，我们要通络啊，散瘀。我们说为说这个人血脉淤结，淤血体质。那么痰湿痰浊呢？它就容易出现什么呢？就容易出现血脂血粘稠度高啊，身体不洁净啊，这个要去化湿除湿，
3: 嗯
1: 啊，这么调，以这个为主，
3: 嗯，
1: 就会很好。
3: 那这个入学的问题，那现在要请盛老师出个方子哦。
1: 嗯，可以，给个小方子哈。这个淤结啊，淤结的方子我在节目当中曾经给过啊。你比如说治的水质哈、啊，治水质，你可以拿笔记上。
3: 我现在在雨田里面干活
1: 啊，
3: 我没有图，我现在在大田里面干活的。
1: 嗯，那你这样不方便，你就不记哈、啊。比如说治的水质，三七啊、当归、丹参、乳香、没药啊哈、啊，这些打成粉、混均了啊，我这个每次二分之一的汤勺或者是这个。一小汤勺啊，去送服，乃至用黄酒送服都可以，早晚两次，没事就喝，没事就用啊，效果都很不错。到时候我给你发过去啊，给你发过去，按照这个说的去用。
3: 嗯，
1: 以后有机会可以让他用点调理体质的产品啊，你像七黄丹呢，要他用点这个，因为七黄丹既能通络化瘀啊，又能够消酸，还能够益气壮阳，他这个是结合着比较好的。特别是血脉淤结的、痰湿水肿的、浮肿的、身体经络不通的，你可以叫它结合用。
3: 嗯，那还有一个，我想请教盛老师。
1: 嗯，
3: 我自己的肾病呢，我有很多小毛病，我不说了，因为耽误时间，我就把我家一个邻居的事情跟你讲一下，看。
1: 哎呀，你这还邻居？邻居怎么了？自己的问题不解决，还解决邻居？邻居怎么了？
3: 他是那个类风湿，手变形了，手指变形了。
1: 嗯
3: 嗯，他症状呢，就是说好像这个绑手指啊，好像是风溜溜的，有缝这种感觉。
1: 嗯
3: 嗯，他这个以外呢，他就是吃饭吃的少，一顿只能吃二两饭。
1: 嗯
3: 嗯，他这个大小便也正常，大便就是稍微也有一点那个暗一点好。嗯，别的里面有什么症状？就是这个手变形、类风湿。
1: 啊，它是正气不足啊，风邪比较重，风邪重哈，正气不足也就元气不足哈，感受风邪，风邪侵袭机体， 在身体当中的血脉经络当中安在扎营，储存时间太长了，导致的经络不通了，所以出现麻木疼、关节变形啊。这个驱风啊，除湿，然后呢散寒通络啊，这个去调理，调理体质就行。
3: 嗯，
1: 好吧。然后呢，这个我再给你点方法。
3: 那其实父母是单独放了，单独了的。
1: 行，可以，好吧。
3: 那就马上控制了。
1: 行，那就这样啊。你得叫他调理呵护体质，不然他总是受风，他怕风，体质绕乎，他总受风啊，不行，风一来了他又受风了，风一吹他又血脉闭阻了，他又关节麻木了，所以说呢，你叫他调理呵护体质就行啊。好吧。行，那就这样啊。再有问题再来电话。不客气，再见。
3: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有限，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有类似或者不同的体质问题没来得及问，别着急，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拨打场外专家老师的热线 400-600-2677 400-600-2677。 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在这个社会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靠欺骗过生活。张东和方露就是这样的人。
2: 他们凭着谎言办了一个规模宏大的车队，车队之中都是形形色色的骗子。
1: 有欺骗别人的，有欺骗自己的，有骗了别人又被别人骗的。
2: 那么，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群人？一路之上又组织了哪些骗局？他们各自的终极目标又是什么呢？
1: 敬请收听中国第一部反恐小说《危险旅程》，
2: 作者庸人。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等你来哦。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等你来哦。
2: 第六集，
7: 前文咱们说到，方露他们的发车仪式终于如愿以偿地办起来了，只是中途出了个闹剧，有一个叫做司马北的车手窜上主席台，抢麦高呼我要当关之琳的干儿子，被周胖他们仨合力给弄了下去。方露安排满脸笑模样的殷作家跟周胖子一车，司马北也被压到了周胖子的车上。正当周胖子发愁一路还没有女伴的时候，一位名叫胡辽的美女记者毛遂自荐的来坐周胖子的车，说是要采访司马北，那周胖子当然求之不得呀。翻回头咱们再来看这次所谓的汽车集结赛，虽然只是张东方路他们鼓弄起来的一场闹剧，但是在外行眼里还是挺正规的。车队从电视发

0: 阿舍塔出发后，在京石高速的第一个收费站杜加坎儿完成了第一次集结。由于发车仪式耽误了一会儿，车队全部赶到杜加坎儿时已经快到中午了。裁判查数车辆的同时，女秘书把四份午餐和一本路书扔进了切诺基。周胖子趁他递路书的时候，在女秘书的手心里狠狠地摸了一把。女秘书呢，居然就跟没这回事似的，依旧谈笑风生。从电视发射塔到杜加坎的路上，周胖子听了一会儿广播。让他啼笑皆非的是，广播里播了一条新闻，说南京的大八元月饼出事儿了。他们用去年的月饼馅做月饼，据说啊，全发霉了。周胖子立刻想起了北京的大四元月饼，当时差点笑出声来，这不是给电视发射塔那群职工添堵吗？当下周胖子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女秘书，女秘书呢却面如桃花般地说，方主任昨天就在网上看见了，他说呀，这事儿一定要保密，只要车队出来就是在月饼里发现小耗子都跟咱没关系了。哼，周胖子好久没说出话来，他觉得方路真不是个好人。从杜家坎到太原这一路全是高速，周胖子认为根本用不着路书，但是呢，殷作家却把他当成了宝贝，唯恐他走错了，一个劲儿的念叨前方的公里数。这时候胡辽对司马北的采访还没完呢，司马北的口音很怪，这舌头硬得很，听不出是哪个地方的。其实呢，胡辽问的一半，周胖子就全听明白了。这个司马北是不在神经病之上，但是呢，也不在神经病之下。那是什么呢？那整个就是一神经病。据他自个儿说，自幼一直喜欢艺术，尤其喜欢女演员，这点还算正常。但这小子大老远从邯郸跑到北京来，就是为了见一见在北京拍戏的关之琳，而且呢，一心想当关之琳的儿子。说到这儿啊，司马北是痛哭流涕，这简直比死了亲妈都难受。周胖子呢，被他哭得心烦，司马北没准真有点神经病呢。这小子痛哭的声音是又尖又细，听起来跟一不懂事的小姑娘似的。可是呢，胡辽已经30多岁了，有着所有女人都具备的多愁善感。他悠悠地说，关之琳顶多也就40多岁，她实在做不了你干妈，人家要是听见这个消息，那吓也吓跑了。司马北醒醒鼻子接着说，这不做干妈也行，那我想演戏。那你去考电影学院呢，或者说考中国戏曲学院也行啊。哼，我都考了4回了。周胖子一边开着车一边哈哈大笑起来。嗨，你连学校都考不上还想演戏呢，怪不得你想当关之琳干儿子呢，不就想让人家给你走一后门吗？你干脆啊，人一电视学院的教授他干爹，这不也行吗？我告诉你，这没准啊，比关之琳好使。胡辽一听有点不高兴，本来他就看周胖子不顺眼儿，你这个人怎么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啊？切，我告诉你，考艺术院校必须得走后门，这是不成文的规矩。你让一个外地来的小伙子去送钱送物，这现实吗？
1: 嘿，没钱，没钱他还能参加车赛？这光报名费就5000呢。
0: 周胖子也生气了，他就觉得这司马北就是一神经病，发展下去就是一骗子加神经病，没准啊，比那老五还讨厌呢。更可气的是，他对这个家伙的口音

0: 充满了反感。这小子不知道是哪疙瘩里蹦出来的，普通话挺标准，但是呢，每句话的最后一个字儿，这舌头都得哆嗦一下，太难听了。周胖子真想拿根通条把司马北的舌头给捋直了。胡良呢，觉得周胖子这话也有道理，他望着司马北不说话了。司马北抽抽了一会儿鼻子，若无其事地说：“我朋友交了钱，他临时来不了，组委会又不退钱，那我就来了。听说参加比赛的还有不少名人，我就想认识认识，没准啊，能帮我走上艺术道路呢。”周胖子顺手拿出了一支烟给点上了。嗨，就你这样的谁敢理你啊？我告诉你，这年头什么都有人要，就是没人要干儿子。胡辽一看愤怒地说：“哎，车里不能抽烟啊，请你注意别人的健康。”周胖子抽了一大口烟，然后吐在车顶上，任由那烟雾四处扩散，这嘴里还不满地说：“吴姐，这抽烟的人呢，百分百要死，不抽烟的人呢，百分百也得死，您呢，就将就将就吧。”这时候呢，音作家大呼：“嘿，好好好好好，这是名言呐！”然后呢，赶快掏出一小本提笔记了起来。胡良一听，嗓子里咕哝一声：“谁是你姐？我有那么老吗？”周胖子缩了缩脖，他可不想跟这位女记者闹翻，万一明天人家不坐自己的车，那得多枯燥啊。于是呢，他就盯着音作家的小本说：“
1: 哟，您这是找素材呢？听说你们当作家的都是吃铁丝儿拉照例，这满肚子就是编呐。”
0: 音作家惊奇地瞪大了眼睛：“哎哎，这话也挺好，好好好好好。”说着呀，又在本上记了起来。这时候呢，他们已经进了河北，于是隔一分钟发一辆车，估计呢最后一辆车还没出来呢。这一段全是高速，周胖子呀，不知不觉当中已经把车速提到150了。刚才还在说笑的乘客们，如今都盯着速度表不说话了。周胖子笑道：“嘿嘿，你们呢，把心搁肚里，我开过大卡车，一个人往返四川贵州，这路啊，简直不算事儿。”司马北盯着他脖子上的铜牌说：“你不是名人吗？”“
1: 嗨，我以前呢当过运动员，正经国家级运动健将呢。退役后啊，我进了铁路公司当司机，这几年我开出租。”
0: 胡辽还真是记者出身，什么事儿呢都喜欢刨根问底。“那你怎么也参赛了？”“
1: 我帮……”
0: 周胖子差点把实话说出来，赶紧改口说：“
1: 我喜欢车，就喜欢玩车，干出租挣了点钱，都扔车上了。你说说，这比赛我能不参加吗？他们组委会的头头专门到家去请的我。”“
0: 哟，那您交参赛费了吗？”周胖子心说：“这女人是真够烦的。在组委会白吃白喝，还想挖人家新闻，这种没良心的人千万要少招惹。”“
1: 我当然交了，不交那能叫正规比赛吗？”
0: 胡辽闻听有点失望，但是音作家却眯着眼睛对周胖子说：“那你平时玩车的时候有没有碰到什么好玩的事儿啊？”周胖子一听，放慢了车速，
1: 撇开大嘴聊了起来：“我说，你找题材呢吧？我告诉你，找我算你找对人了。 我跟你说两段啊，说真真的。有一次，我一同事晚上想收车回家，结果呢，在玉泉路上碰上一个穿白衣服的女孩要打车。我那同事是一好心眼儿，你想啊，这都晚上十一点了，一个女孩搁外头多危险呢。
0: 殷作家一听，坏笑着说：“肯定是因为那姑娘长得漂亮吧？”
1: 哎，那是那是，哎，这要是猪八戒他妹妹，谁也不愿意了，是不是？姑娘长得模样好，那就是招人稀罕。我那同事就把姑娘让上车了。这姑娘说要去八宝山，我同事一听心里不痛快，但是呢也不能说什么。刚开半里地，他从镜子里往后一看，你猜怎么着？姑娘不见了。
0: 胡聊在后面哼了一声说：“瞎说，怎么可能不见了呢？”
1: 这时候的胡聊已经把采访司马北的事儿给忘干净了。
0: 殷作家倒抽了一口冷气，似乎想说什么又不大敢。
1: 周胖子继续说：“是啊，我同事赶紧揉揉眼睛，却发现那姑娘又坐后座上了。他琢磨着，哦，可能是自个儿眼花了。好嘛，没过半分钟，又往后一看，那姑娘又不见了。”
0: 这时候胡聊有点坐不住了，这车上就有他一个女人，而且跟故事当中的女人一样坐在后面。胡聊戒备地说：“你要是敢骂人，我跟你没完啊。”
1: 哎，胡胡胡胡记，您是挺好看的，又是文化人，可我同事拉那姑娘比您年轻多了啊。
0: 胡聊真想把钢笔插在周胖子那颗圆圆光光的脑袋上。嘿，你说谁是胡记？
1: 这不当然是您嘛，您不是姓胡吗？又是记者，这不就是简称胡记吗？
0: 殷作家跟司马北哈哈都笑了起来，胡聊却气得把头扭向了车外。周胖子见胡聊不言语了，接着说：“
1: 我同事当时吓得呀，呵，头顶上直冒白毛汗，再揉揉眼睛，那姑娘又出来了，你说怪不怪？”
0: 这回车里的人都不说话了。所谓鬼神之说，虽然信的人不多，但心虚的人不少。似乎谁小时候都听过这样类似的故事，往往一个故事还能演化出几十个版本来。殷作家突然声音颤抖地说：“我一个老乡就是过河的时候让淹死的，把腿给抓住了脚脖子了。那老乡在河滩上连磕了十几个头，结果回家还大病一场呢。你同事不会也是碰上冤死鬼了吧？这鬼是最难缠的，但是呢一般都不坏。”周胖子见大家都被唬住了，就说：“
1: 你看，还是殷作家学问大，一针见血。这事儿出现第三次的时候，我同事实在受不了，大叫一声，一脚急刹车，自己呀就跑到车外头去了。跑的路上还一个劲儿叫唤呢。我同事说啊，他觉得叫出这声啊是从脚后跟出来的。你猜怎么着？那姑娘又在后座上出现了，她满脸鲜血地盯着我同事。我那哥们儿是抱头鼠窜，车都不要了，硬是一口气跑回家。嘿嘿嘿，当天晚上啊，警察就把我同事给抓起来了，说他是车祸逃逸。原来呢，那姑娘鼻子里痒痒，想在车上擤擤鼻涕，但是呢，不好意思让我同事看见，于是呢，就低头去擤。我同事就把人家当鬼了，一脚刹车把人家脑袋给撞破了。结果呢，我同事花了不少医药费，这车本啊还被交通队吊销了仨月呢。
0: 殷作家跟司马北文丁哈哈大笑，而胡聊呢皱着眉头说：“无聊，就拿小姑娘开心，太无聊了。” 周胖子看了一眼路。

刚走到虹桥啊，就堵车了。男的说呢，要向东拐走二环，女的说往西走，走前门。这男的一听就急了，嚷嚷起来，少废话，你开车我开车，走前门不得堵死，那是单行线。再说第三对夫妻去饭馆吃饭，男的要喝二锅头，女的呢非得喝红酒。这个胡聊一听就不耐烦了，翻着眼睛说，哎，怎么一下子就跳到第三对上去了，第二对呢？周胖子忽然一拍方向盘，大声吼道，少废话，你讲故事我讲故事啊。殷作家正在抽烟，结果呢是连烟带唾沫喷到了玻璃上，蜷着身子爆笑起来。紧接着司马北也呵呵的笑，但胡良呢气黑了脸，恶狠狠的指着周胖子的后脑勺说，你要是不开车呀，我非给你打一个窟窿不可。大家一路狂笑着，不知不觉已经到了石家庄。在京石高速和石泰高速的交接处，组委会设立了集结点，两个裁判正忙着记录每辆赛车的到达时间，另外两个裁判正在组织发车。轮到周胖子的赛车时，裁判微笑着说，您呢提前到了40分钟，扣40分，前方呢是山路，您呢注意行驶。周胖子一听就问，哎，一共多少分啊？裁判很惊奇说，您没参加过赛前培训吗？咱们是国家级赛事，一定要记住规则，一共100分，扣完为止。周胖子往心里自己啐了一口，组委会这帮人似乎都是说瞎话不脸红的，难道就不知道底细吗？可能张东方路把他们也给骗了。正如裁判所说，车过了井埂就进入了太行山区，高速公路在群山间蜿蜒前行，到处都是宏伟而崭新的公路桥。太行山是车队经过的第一条山脉，它自南而北矗立在华北平原和黄土高原之间，形成一条天然的城墙，守卫着华北的千里沃野。如今是秋天，山色暗红，植被稀疏，一片片青灰色的岩石就像无数个挂在山腰中的脚印，巨大而神秘。远远的有几群山羊在峭壁上蹒跚而行，给寂静的大山增添了一丝鲜活。殷作家打了个哈欠，盯着周胖子的耳朵说，听说啊，您是十几年的老司机了，原来就这两下子，我去年考的本儿，不见得你比我强到哪儿去啊。周胖子不服气说，你也懂开车，在高速上看不出车技来，可我今儿个呀，我还真就让你开开眼。说着周胖子抬脚就把脚踹在油箱里，切诺基呼的一声就扑了出去，十几秒钟的时间，车速就由100公里每小时升到了170公里每小时。周围的大山顿时颤抖着就跳起舞来，并且飞速的向后掠去。周胖子也随着车速的增加兴奋起来，这嘴里呵呵喘着气儿，身子有节奏的前后晃动，似乎想用硕大的肚子把车呀再推得快一些。这时前方出现了一个急转弯，周胖子稍稍降慢了车速，等到开始拐弯时又狠狠地踩下了油门。司马北紧紧地拉住车门的把手，离心力把全身的血啊都甩到他脑门上，整个脸都紫了。而胡辽呢正是啊啊的惊叫，一把揪住司马北的肩膀，指甲都掐进肉里去了。预知周胖子这种不要命的开法，他们这辆车到底能不能过得去这道急转弯？这后面还有什么危险等着他们？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作者庸人，演播英超，制作安妮，编剧佑佑，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在这个社会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靠欺骗过生活。张东和方露就是这样的人。
2: 他们凭着谎言办了一个规模宏大的车队，车队之中都是形形色色的骗子，
1: 有欺骗别人的，有欺骗自己的，有骗了别人又被别人骗的。
2: 那么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群人？一路之上又组织了哪些骗局？他们各自的终极目标又是什么呢？
1: 敬请收听中国第一部反恐小说《危险旅程》，
2: 作者庸人。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等你来哦。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等你来哦。
2: 第七集，
6: 前文咱们说到，周胖子载着殷作家哭着喊着要当关之琳干儿子的司马北，还有美女记者胡辽，一路向西，经石家庄就到了太行山区。这一路上有周胖子讲故事，倒也挺有趣的。太行山自南而北，矗立在华北平原和黄土高原之间，形成一条天然的城墙，守卫着华北的千里沃野。现在是秋天，山色暗红，植被稀疏，一片青灰色的岩石就像无数个挂在山腰中的脚印，巨大而神秘。殷作家困意袭来，击周胖的车技平平，周胖的抬腿一脚油门到底，瞬间车速就由100公里每小时飙到了170每小时。突然前方出现了

0: 一个急转弯，周胖子稍稍降慢了车速，等他开始转弯时又狠狠踩下了油门，切诺基几乎是翘着一只轮子冲了过去。司马北死死抓住车门的把手，离心力把全身的血都甩到他脑门子上，整个脸都紫了。而胡辽呢，更是啊啊的惊叫起来，他一把揪住司马北的肩膀，这指甲呀都掐进肉里去了。切诺基牛吼般斜着在拐弯的地上画了一条直线，好不容易这个弯才惊心动魄地冲了过去。周胖子嘿嘿地笑着说，嘿嘿，怎么样，血压高了吧？殷作家擦了擦额头的冷汗，心有余悸地埋怨道，
1: 这哪有你这么开车的，这不是玩命吗？
0: 嘿嘿嘿，这你就不懂了吧，这是走山路的诀窍，拐弯前啊先减速再加速，车速就降不下来，这是弯道超车的诀窍。我告诉你，没十年的功底，连想都不敢想，绝对专业。
2: 说完，周胖子忽然在反光镜里往后看了一眼，迷惑地说，
0: 18号开得真不错，嘿，一模一样的弯儿，不错，真不错。
2: 车上的几个人同时扭过头去，果然见18号车一直跟在后面几百米的地方。那是一辆进口越野车，车身高大，轮胎异常宽阔。司马北脸上闪过了一丝不易察觉的阴影，而殷作家呢，却喃喃地问，
1: 这车是不是一直跟在后面呢？
0: 周胖子晃着脑袋说，过了涿州就跟在后面，他车技不错。
2: 由于是专业运动员出身，周胖子对有一技之长的人向来是钦佩的。司马北不服气地说，
1: 切，总跟在后面算什么，这有能耐跑前面去啊。
0: 周胖子鼻子哼了一声，心说，就这几块料还参加车赛呢，张东方路简直是找了一群废物。你就知道关之琳，你懂什么呀你？开得快算什么本事？在前面瞎跑也不算真本事，跟车那才叫能耐。我告诉你，这么不紧不慢的跟着，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这说明人家车技是真高。
2: 殷作家若有所思点了点头，车里忽然安静了一会儿。大约过了几分钟，殷作家忽然揉着肚子说，
1: 哎，停一会儿，我想上厕所。
0: 周胖子不得已把车停了下来，顺口来了一句，懒驴上磨屎尿多。
2: 其实啊，周胖子也有点内急，还不忘打趣胡辽说，
0: 哎，胡记爷，您不方便方便？
2: 面对几个无聊的男人，胡辽简直快被气疯了，他扭过脸去不看他们。不一会儿，路基下传来周胖子走了调的精细快板，紧接着就听见哗哗的茁壮水声。这时18号车慢悠悠地从切诺基旁边开过去了。完事后，殷作家边上车边问周胖子说，
1: 这18号车是谁开的？
0: 周胖子仰头想了想，其实呢，他是开赛前三天才碰上方路的，并不认识几个赛车手，但是18号车的事儿他还真听说过。听说呀，是一个大款，开赛前两天这才交钱参赛，点名要18号车。
1: 这参赛的都有俩子儿，就他有钱。
0: 对，人家点名要的车号，还专门交了点点号费呢。18号，你听多吉利，要发。对了，听说18号车手叫老千，抽老千的老千，人家保证是牌桌上玩发家的。哼哼。
2: 殷作家不再说什么了。切诺基开动后不久， 就又看见了十八号。周胖子毫不犹豫地超了过去，继续在前面引路。这时候司马北又说话了，这光在高速上开有什么本事，能开盘山路那才叫真司机呢。周胖子愤怒地抓起路书看了一眼，然后气呼呼地说，你一个追星族懂什么，再过八公里就是娘子关，我让你见识见识怎么开山路。胡辽不放心地说，别瞎折腾了，按组委会要求的路线开。自从周胖子得知方路居然成了组委会的二老板后，周胖子心里就一直不服气儿。方路那孙子他敢管我，嘿，整个车队里就我知道组委会这俩头头的底细，他们什么东西啊，一对胡同串子。方路的底细周胖子还真是清楚，先是铁路公司当臭工人，然后破坏军婚，出来后在涂料公司行贿受贿，前几年听说开了一家小卖部，政府动迁把小卖部拆了，现在这小子居然也人模狗样当上主任呢，这真是不知道哪块云彩里有雨啊。至于张东，周胖子已经打听清楚了，张东是让学校开除的，这小子在广州倒烟发了家，前几年是火过一阵儿，弄了个广告公司跟建筑公司，结果呢建筑公司在南方修了个桥偷工减料，桥塌了，张东一下穷到底儿。臭鱼找烂虾，现在这俩小子凑在一块儿，居然弄了个车赛，老天爷真是不公平啊。胡辽跟殷作家听周胖子满嘴方路孙子张东串子的乱叫，一时也弄不清楚他们是什么关系，只得把嘴闭上。这时候呢已经见到娘子关出口了，周胖子毫不犹豫地开出了高速路。他们在九曲盘桓的山路上开了几公里，胡辽就觉得胃里的东西一个劲儿地往上翻，周胖子这小子真不是东西，切诺基忽而狂奔，忽而猛拐，忽而沿着山路猛冲，忽而摘挡顺着坡往下滑行，在万山丛中切诺基宛如惊涛中的一条船，上上下下忽忽悠悠，这车里不时传来胡辽的惊叫，而周胖子却镇定自如，鼻尖上甚至冒出几颗满足的汗珠来。殷作家倒也从容，车开了一会儿，他忽然对周胖子说，哎哎，十八号车也出来了，看来啊是跟你较劲儿了。周胖子也在反光镜里看见了十八号，他好胜心极强啊，这也是当运动员的遗产。周胖子狠狠地挠了几把后脑勺，一脚刹车就把切诺基停在路边了。这一来呢，车里人大眼瞪小眼，不知道周胖子要干嘛。只见他瞪着十八号说，今儿个我就让你见识见识到底谁是车疯子。这个时候呢，十八号已经超过了切诺基，周胖子甚至能在车窗里看到十八号司机不明所以的表情来。他不慌不忙地等十八号车过去，然后切诺基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撂着蹶子就直扑过去。周胖子双手紧紧把住方向盘，全神贯注地盯着路面，不一会儿就追上了十八号车。山路很窄，周胖子想露一手本事，要在弯道上超车。切诺基就像一只风筝般左右摇摆，但是一直超不过去。好不容易赶上一段直路，他瞅了个空，直接就冲了过去。而十八号呢，也善解人意地往边上靠了靠，但车速呢，却提了起来。就这样，两辆车并排向前冲。周胖子来了兴致，哈哈哈，哟，这是让道不让速啊，有你的。周胖子拼命加大油门，十八号也毫不示弱，
1: 这两个车子就像尺子量过的一样，齐头并进。胡辽的确有点害怕了，这超不过去就算了，这都是一个车队的，较什么劲呢？银座家大声叹息道：“哎，这才叫赛车呢！胖子，好手艺！”这一来，周胖子更来劲了，单脚在油门上猛跺，嘴里随着加油的节奏哈哈的叫着，这脸上全是红光啊！这条山路是穿越太行山的老道，自从高速通车后，很少有车走这条路了，所以周胖他们折腾了半天，没碰上什么过路车。正在周胖子刚刚超前了半个车头的时候，前面路上突然出现了一辆面包车。由于车速太快，转眼那面包车就到近前了。周胖子再想把车退回去，已经来不及了。而车上人见到呼啸而来的面包车，顿时吓得丢失了声音，大家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周胖子真是好样的，临危不惧，单脚猛跺油门的同时，车身向内侧一避，照着18号的侧面就蹭了过去。幸亏周胖子技艺高超，幸亏18号适时地点了一脚刹车，幸亏两辆赛车性能都非常的优良。呼的一声，切诺基从18号和面包车的夹缝当中斜着插了过去。胡辽回头张望，只见面包车在山路上哆嗦了半天，好不容易才开走，而18号则停在了当地。司机指着切诺基，嘴里似乎在唠叨着什么。这时候，周胖子已经把车停下来，他气冲冲地跑下来，直奔切诺基的右后脚。不一会儿，听到周胖子骂道：“妈的，你刮了我一下，看看半尺多长！”司马北他们也已经下了车，只见切诺基右后脚的车漆被18号的车头划掉了一条，虽然不是很明显，但刮蹭却是明摆着的。恼羞成怒的周胖子三步并作两步跑到18号车前，指着车窗大叫：“你给我下来，下来！”18号的司机真叫老千，应该有40多岁了。他见周胖子满脸横肉，也有点愤怒地冲下来，指着周胖子大叫：“你嚷嚷什么？大家不是玩吗？你玩得起吗？玩不起别玩。”嘿，茅坑的石头，你是又臭又硬啊！周胖子嘴里说着，脚下也没闲着，一个跨步就把单脚伸到了老千的两腿中间，单脚在他脚后跟上一勾，顺势推了老千的肩膀一下。这个呀，就是中国式摔跤当中的大德和，老千被足足实实地摔倒在山路上，嘴里依然喊着：“你玩得起吗？你玩得起吗？”比赛继续，周胖他们在阳泉重新驶进了高速，大约6点多钟，车队抵达了太原。方路早知道他们打架的消息，在门口宾馆一见面，方路差点给周胖子跪下，虎着脸说：“胖子，您是想诚心砸我们的买卖，你就明说行吗？我现在给您买车票，您不按组委会规定的路线走也就算了，半道您还打人，您是男的吗？我们哥俩怎么就惹你了？我们哥俩没什么对不起你地方吧？人家老千明年还要掏钱赞助车赛呢，您这不是打财神爷吗？”其实呢，摔完老千后，周胖子也有点后悔了，大家都是出来玩的，何必较真呢？可是后来老千的领航员居然提着车锁冲下来，却把周胖子气坏了，二话没说连摔了领航员6个跟头，居然还满嘴囔囔着说手下留情了。周胖子清了清嗓子，眼望天空说：“咳咳，打了怎么办吧？

0: 方洛气得呼呼直喘，围着周胖子转了几圈，最后点着他的脑门说，组委会本来想把你开回家去，但老千一个劲儿地为你说好话，人家够仗义，你还不请人家喝顿酒。
1: 这他替我说好话？
0: 对呀，人家说玩车的都是暴脾气，以后注意就行了。说着方路指了指宾馆的餐厅，我跟你说，老千是有素质的人，能跟你一般见识吗？刚才我找了几个人，大家一块喝顿酒，把这事儿给捋清了。周胖子没得可说，只好在方路后面跟着，二人走进宾馆餐厅，只见赛车手们正乱哄哄的围抢自助餐呢，餐叉飞舞，筷子翻飞，场面是热火朝天。方路来到雅间，张东、老五、女秘书、殷作家正陪着老千跟他的领航员聊天呢。大家一见周胖子进来，不约而同的扭过脸去不看他。这时候周胖子才仔细看了看老千的模样。老千大概四十来岁，身材清瘦，满脸皱纹，这家伙小眼睛贼亮贼亮的，简直像两只小手电。而领航员呢，是一个只有二十来岁的小伙子，他坐在老千身边，一脸愤然地望着周胖子。餐厅里大约冷场了两三秒钟，最后老千哈哈一笑，站起身拉着周胖子说，哈哈，身手好，车技也不错，我算看出来了，这车队里八成的司机啊都是二把刀，就你是个老手。周胖子一见人家挺热乎，心下颇觉不好意思，苦笑着说，哎，您就甭夸我了，我就是一粗人，您看头一天比赛咱俩就来了一处女蹭。在场的人先是愣了一下，随后就爆发出排山倒海般的笑声。方路笑得直抹眼泪，他指着周胖子骂道，就你呀、啊、还处女蹭呢。周胖子低头说，
1: 那保证是咱车队的处女蹭。
0: 这一来饭桌上的气氛立刻就轻松起来，大家连碰了好几杯酒。老钱拍着周胖子的肩膀说，怪了啊，我年轻的时候也当过兵，会几手擒拿，哎，在你面前怎么连站都站不起来，还有我这个兄弟怎么让你摔得跟皮球似的啊。此时老钱的领航员拉住周胖子的左手狠狠握了一把，周胖子似乎浑然未觉，他扒拉开领航员说，
1: 我握力能到90公斤，你不行。
0: 说着周胖子干了一杯酒，满脸骄傲地说，
1: 您呐，再怎么练再怎么学那都是业余的，当年刑警队跑我们那儿训练，我一个人能对付四个警察。
0: 老千和领航员对望一眼，脸上出现了不相信的表情，而殷作家却说，我看老千先生也不是凡人吧，至少对付我这样的四个那也没问题。周胖子望了方路一眼说，
1: 他对付你没问题。
0: 方路明白周大健将是想让自己挑开谜底，于是呢他就放大音量说，
2: 哎，诸位，我们胖子呀曾经是全国摔跤比赛的季军运动健将，那看见了吗？
0: 说着他就把周胖子赛车手扶的拉锁给拉开，把他这铜牌给露了出来。
2: 你看这就是胖子当年得的铜牌，怎么样，这可是咱们车队的体育界名人。
0: 这一来桌上所有人都投来钦佩的目光，老千更是抓住他的手不放，哎呀，真荣幸真荣幸，我让全国第三给摔了，太幸运了，这么说我怎么着也是全国第四吧。周胖子没想到老千这个人如此的幽默，他大笑着说，
1: 差不多差不多，您就是上了点岁数，您要是年轻几岁，咱俩呀真能好好切磋切磋。
0: 此后饭桌上就热闹起来，大家谈天说地，颇有相见恨晚的架势。周胖子跟老千更是投机得很厉害，按照张东的话说，这是不打不相识。饭桌上有一个规律，过不了半个钟头就能形成一个谈话中心，而有些人呢，天生就有成为饭桌中心的禀赋。不久，有个人就脱颖而出，成为了谈话的主角。那么，这个人到底是谁呢？他又挑起了什么样新的内容呢？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4: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作者庸人，演播英超，制作安妮，编剧又有，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自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总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表弟是观众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4: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5: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4: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6: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7: 哎呀，不对吧大哥，
6: 你这别再买的吧。
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6: 哦，
7: 哎，姥姥，您这怎么着？
6: 320你信吗？打完折15。
8: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6: 逗你玩。
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4: 人生祸福在机缘，命也无凭树也偏，谁信卫青还上主，安知石虫送空船，鸡虫得失终成幻，鱼鸟飞前各自然，唤醒塞翁成一梦，始终生死只空拳。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各位如约而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里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的一上来，咱们还是继续为您选播名字当中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今天咱们来听到的，这是郭德纲演唱的一段太平歌词《白蛇传》。那关于太平歌词这门相声的基本功，郭德纲会在段子里为您介绍。咱们话不多说，请出郭师傅。
10: 观众欢迎，我再来一段啊。我怎么不记得刚才演了呢？人来的不少，满坑满坑。

很欣慰。有这么多人支持我们，咱们的传统艺术不会灭亡。到今天为止，我们在这个剧场演出是整整一周年。这一年里呢，离不开大家的支持，观众朋友们实在是太捧了。今天早上最早有10点多就来占座的。啊，有不到10点的，有多没走的。啊，但是咱们剧场小，没有办法，很多朋友都站着听，实在是抱歉，慢慢来吧，过段时间把这台缩小点，把台拆了改西蒙斯店了，都坐着多了。不管怎么说呢，得谢谢大家啊！太平歌词这种形式呢，可以说既古老又年轻。说它古老呢，是相声演员必须会的，都知道说相声四门功课：说、学、逗、唱。这个唱就是唱太平歌词。有人说了，我听你们的相声演员跟台上说了，我们这个唱啊，是唱个歌、唱个戏、唱个大鼓，那是胡说。那是学唱，真正的唱是太平歌词。解放前来说，一个相声演员不会太平歌词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在后台你的收入会因为这个减少。因为什么呢？四门功课你少一门，你不会唱。但是后来呢，都进了专业团了，都有了工资了呢，把一批演员算是解放了，也不用再学这个。他不好唱，为什么不好唱呢？一上就是一下就是来回叨叨，按说好唱，但是没有什么乐队啊，也没有什么伴舞的，全凭一人一张嘴，两块板儿跟这儿敲，击节耳歌，不会唱，唱不好听不行。现如今呢，很多演员也不爱学，专业唱这个也不多，也就我们后台在全中国范围内还有两位硕果仅存21岁高龄的两位艺术家啊，岳云鹏、李云杰，还他们俩唱，剩下是真没人唱。我呢也唱不好啊，因为什么呢？过去前辈们太多，高人也多，但是作为功课不能不学。今天唱一段《白蛇传》，这是一个民间的故事，大伙都知道，四大名著嘛，是吧？三国、水浒、白蛇传、郭德纲相声选啊。这是当初我们老前辈很多高人们唱这段唱得很好啊，学生我志志诚诚给您唱这段太平歌词《白蛇传》。不错吧？

这秋观明月如同碧水，东看瑞雪铺满了山岗，我表得是峨眉山伯蛇下界，在这上天怒恼了张玉皇，怒冲冲开法海临了凡界，在这金山刺对把这方丈当，这一天许汉文烧香还愿，老法海拦去路有雨开香，我算定你的气说了念的怪忙，缠绕你接连里到许真阳，有许仙问此言魂飞魄散，留在了文殊院未转千堂，青波蛇一路就找到了寺院，那手指山

个毡，清风剑下秃头命亡。众僧人急忙忙把这山门关上，那豹头鼠窜往内藏。小青儿拘来了这个虾兵蟹将，重水毒显神通，水淹佛堂。老法海坐在莲台下去念咒，那水也涨，庙也涨，满不了山墙。钱塘县的众黎民遭了屠杀，数十万生灵在水内亡。半悬空又来了天兵天将，那金吒木吒哪吒太子拖上了天狼。四只公曹二十八宿，那门呀上路将关口的杨二郎。李天王一路就记下了宝塔，眼森森要把这博舍来伤。魁星爷发恻隐放他逃走，只因他腹内还有状元郎。老法海换过了许仙开眼道，我赐你佛钵取个药香。许汉文接过了佛钵心长印，扭回头来够我的钱塘。哎，这一路上点点飘散桃心雨，潇潇不断柳风扬。顾不得连理智狂风吹散，顾不上比鸟滚下伤亡。玉碎诸臣人何在，爱这镜花水月两分章。穿大街过小巷来得多么快，起珠帘走进来

几分的教诲，尊丈夫招摊手把奴隆让，使不住秋波儿泪洒他胸膛。曾记得游湖街散播恩爱，曾记得那红罗帐下会鸳鸯，那五月十五端阳日，大不该夫妻对坐饮雄黄。三杯酒下咽喉，醉倒在小金帐，哎，见鸳星下的儿子命见阎王，奴为你长寿上到我了欢娘草，俺与那寿山的神仙我大战了一场，多亏了寿星爷发了此音，挣了那保命单，我这转回了家乡。我进门拦呀有金簪，那个小丫鬟把这金簪滚下大舅儿妇你转欢娘，我只说了到金山你的烧钱还愿，有谁知废材横祸落在身旁，到如今你手托佛过回家转，口口声声要不要香，看起来红颜薄命真命苦，空叫我眼泪流干存得了肝肠。奴好比月当空被这乌云遮上，奴好比瓦上霜管难见日光，奴好比中断弦那回天无路，奴好比人家女仙的汪洋，我这看起来人生苦短无有救，不由得眼泪流干散了胸膛，忙把娇

0: 休把这娘埋怨，埋怨你不丧了天良，回头来忙把这亲儿叫，你与我抚养小儿郎，忙把娇儿避过去的刷啦啦，佛波法了好光，我娘子压得了这雷峰塔，中招每日受凄凉，好可叹十八年栽树才，马鞍许梦娇中状元，雷峰塔下见了亲娘，我一言唱不尽这博舍转了，我是愿诸位可嫁欢乐时福寿绵长。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大家可能不认识我，我叫孙岩，就是一个曲艺演员，说评书的。您现在收听的是欢乐群英会小楼主持的，您呢锁定频率好好收听
4: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听完了刚才这段太平歌词《白蛇传》，感谢大家继续回到咱们节目里来。介绍一下联系方式，您可以通过以下途径把您的建议和要求直接告诉小楼。那下面的时间咱们给您安排一段小品，这是郭冬临、牛莉领衔表演的《一句话的事儿》，咱们来一起收听。
5: 这么多人呢，
6: 讨厌啊。
7: 没事儿，我媳妇儿合法的。哎呀，婚后生活甜如蜜，娶了个媳妇儿叫丽丽，不吵架来不生气，瞧没事儿老是喂我吃东西。
6: 怎么了？
5: 你太感人了，你。不是，我是说报纸上这个女的，她的事迹太感人了。
7: 你听啊，她每次削完苹果，先递到丈夫的嘴边，
6: 给给给。
5: 能这还差不多。什么事儿？
6: 短消息。
5: 谁来的？
6: 又怎么了？
5: 还是她，你听哦。她每次来短消息从来不背着她老公，而且回短信的时候总是向老公请教语法和修辞。
6: 在哪儿登着呢？
5: 准备明天登。
6: 是我爸来的短消息，说包了饺子，问咱俩回不回去吃。
5: 吃吃吃，
6: 就知道吃。你看你看看啊，
5: 真是爸来的，那我就不看了。谁来的我也不看。你看你小心眼那样，心里就不能阳光一点啊？
6: 什么事啊？
5: 我电话。喂喂，这谁啊？打通了以后不说话？
6: 打过去不就知道了？
5: 对，不用，万一是诈骗电话呢？怎么了？我什么都没干，我也不知道他是谁。你看你，你看我干嘛？
6: 哎，我什么都没说，你紧张什么呀？
5: 你什么都没说，你比说什么都厉害，还看我？你看电话我也不知道，一个电话没接着，哎呀，还看？好好好，这样行不行？我把它开在免提上，所有的电话进来，一切都在你掌控之中，行了吧？
6: 好，我也开成免提，我陪你。
5: 你不用，我相信你。
6: 别，咱俩都相信免提吧。后悔可以关上免提啊。
5: 我后什么悔啊我？喂
8: 喂，
5: 是个男的。喂，哎，谁啊？ 我是三哥。
7: 三哥，哎，你不是陪着咱们公司那些个客户去吃饭了吗？
5: 是啊，他们吃完饭之后要去歌厅唱歌，还让我陪着。
7: 那就去呗。
5: 你嫂子最烦这事儿了。哎，我跟他说咱俩在一起加班呢，他一会儿给你打电话，你可别给我说漏了啊。
7: 啊，那我怎么说？
5: 和以前一样。
7: 嘿。
6: 郭子，什么和以前一样啊？
7: 咱们俩的感情和以前一样。
6: 你什么？

0: 老婆的，是不是？
1: 什么叫骗子？什么叫骗子？善意
2: 一句话的事儿，一句话能成事儿，一句话能坏事儿，一句话都能产生一个和谐的社会，你心里阳光一点好不好？
0: 什么善意的谎言呢？就是公开的欺骗。
1: 亲爱的，你给我十个胆，我也不敢骗你啊！
0: 骗没骗我？我打个电话我就知道。
2: 给谁打？
0: 喂，老王大哥。
3: 哎，
0: 老王大哥，我是郭子的爱人丽丽。
3: 啊，丽丽啊。啊，
0: 郭子到现在还没回来呢，说跟您在一起呢，是吗？
3: 对对对，我们在一起呢。
0: 那您让他接个电话吧。
3: 郭子上厕所了。要不我让他给你回过去？
0: 不用了，就让他在厕所里待着吧。去哪儿？
1: 我去上趟厕所。
0: 站那儿！
2: 又给谁打？你
0: 喂，小四儿啊？
4: 哎，
0: 啊，我是你嫂子丽丽。
4: 哎，嫂子。
0: 啊，郭子到现在还没回来呢，说跟你在一起呢，是吗？
4: 啊？
0: 笑什么笑啊？
4: 哎呦，嫂子你就放心吧，郭哥和我在一块儿，你还不放心呢？
0: 放心。好，那你让你郭哥接个电话吧。
4: 郭哥，郭哥，郭哥上厕所了。嫂子他上厕所了，要么我让他回给你。
0: 不用了，他在厕所呀，我就放心了。上厕所上厕所，你们有点新的创意吗？
1: 有时候也说去食堂。
0: 是
2: 哎呀，小四儿，你就没事找事儿吧？你哎呀，喂
4: 喂，
2: 小四儿，
4: 郭子你在哪儿呢？
2: 我在家呢。
4: 得了，别蒙我了，我告诉你啊，嫂子来电话了，我帮你圆过去了。现在放下电话，马上回家。
0: 你瞅瞅人家，
4: 哎，怎么旁边有个女的？
1: 啊，谁？那她是那谁？
4: 我不管她是谁，别忘了你是谁。
1: 你没事找事儿有意思吗？心里能不能阳光一点？我对天起誓，我对你一百个真心，一百个诚心。
0: 我对你是一百个不放心。哼，
2: 你干嘛去？
0: 我去问问他们，还哥们呢，合着伙在撒谎是不是？
2: 干嘛？行了行了，我错了。
0: 行了，你起来，
2: 我
0: 必须的。
2: 哎呀，差不多，回来。你用谎言去验证谎言，得到的一定是谎言。是。我没跟他们在一起，他们说我跟他们在一起了，撒了谎。但是我明明在家，你却说我没在家，你撒谎了没有？
0: 我撒谎不是为咱俩好吗？
1: 人家更为了咱俩好，亲爱的，一句话的事儿，一句话能成事儿，一句话能坏事儿，一句话能产生一个和谐的社会，一句你心里阳光一点好不好？再说了，你用这种方法去问人家，谁都这么回答。
0: 我们那些小姐妹绝对不会这么回答。
1: 你快拉倒吧，人之常情，谁都这样。
0: 什么谁都这样，绝对不会。
2: 好，
0: 给谁打？
2: 菲菲。喂。
5: 喂。
2: 菲菲啊。
5: 哪位啊？
2: 哎，你好，我是你郭哥。
5: 哦，郭哥。
2: 你先坐。喂，郭哥。什么郭哥？菲菲啊，是这样的，这个你丽丽姐啊，下班以后没回家，说跟你在一块加班呢，是吗？
5: 对的，我们是在一起加班呢。
6: 不，那麻烦你让他接个电话。
5: 你等一下，丽丽，丽丽，哎呀，你怎么这个时候上厕所呀？郭哥，丽丽在厕所呢，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吧。
6: 不用了，她在厕所我就放心了。
1: 我说吧，一句话的事儿，人家肯定是为了咱好。
0: 不行，你给李阿姨打，我就相信李阿姨。
2: 给李阿姨打什么？
0: 你打不打？
2: 哎呀，别没事找事儿了。
0: 哎呀，不打，我打。
2: 干嘛？
0: 通了，快说，李阿姨。
7: 喂。喂。
1: 喂，李阿姨。
7: 啊。
1: 你好，我是郭子。
7: 啊，小郭呀。
1: 嗯。是这样的，李阿姨，这个丽丽啊，下班以后没回家，说跟您在一块加班呢，是吗？
7: 没有啊，

0: 喂，李阿姨，那没事算了。
1: 哎，小郭，丽丽她上厕所了，要不一会儿我看看给你回电话。
0: 不用了，李阿姨，谢谢你。
1: 怎么会这样？
0: 来，自己把那手捋直了。我说什么来着？一句话的事儿，一句话能成事，一句话能坏事，你心里能不能阳光一点啊？
1: 呀，李阿姨，快快，你说
0: 我不管，
1: 我怎么说？
0: 你自己爱说什么说什么。
1: 喂，李阿姨，
2: 丽丽啊，你在哪儿呢？
1: 我在家呢。
2: 别蒙我了，郭子来电话了，急坏了，满世界找你呢。你赶紧回家，别叫郭子着急啊。
1: 我真在家呢。
2: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1: 是这么回事，本来我在家，郭子说我不在家，看您能不能帮我们打个圆场。结果呀，您上当了。李阿姨，李阿姨，对不起啊，您没事吧？哎，
2: 这个当啊，我上就上了。只要你们小两口和和美美幸福平安，我就放心啦。
3: 丽丽，我对天起誓，我从来没有对你撒过谎。
1: 我也是郭子，我从来没有骗过你。
0: 从今以后咱俩都阳光点哦。从今以后咱俩我都饿了。
3: 下饺子了，咱们回家吃去。
1: 哎呀，快走啊！
3: 快，都几点了，来来来。
1: 喂。
3: 来。
1: 哎呀，别闹了，是大姐来的电话。
3: 大姐，什么事儿？
1: 大姐是二婚，有个前夫，你知道吧？
3: 我当然知道了，那美国人。
1: 对。
3: 后来他们俩离婚了，美国人带着孩子回国了，
1: 现在又带着孩子回来了。大姐呀，想见孩子，孩子想见大姐，可是现在的大姐夫不有点小心眼吗？
3: 哎呦，我太了解他了。
1: 大姐呀，说去见孩子，就说到咱们这儿来了，让咱俩帮打个圆场。
3: 就这点事儿，我当时想，待会儿大姐夫来电话，我接，快走快走。
0: 没问题。
1: 来，快接，说来就来了，快。哎呀，
0: 喂，
4: 哎，
0: 谁呀？
4: 我是大姐夫，
0: 美国的，中国的。
3: 喂，那个大姐夫，什么事啊？你是不是想问大姐夫，大姐来没来我们家？
5: 来了，刚进门。
4: 啊，在你们家呢？那你让他接个电话。
0: 又来了，
3: 大姐，大姐，你看见大姐了吗？
1: 啊，郭子，郭子呀，
3: 真聪明，一学就会。喂，他上厕所了。
4: 你把门打开。
0: 他在厕所，我去开门，有点不合适吧？
4: 我是说你把房门打开，我就在你们家门口呢。
1: 完了完了，来了，圆吧圆吧，你说你能圆好的，你自己圆去吧。
0: 还没挂呢，哎呀，
3: 快去开门。
1: 你去开。
3: 我求你了。
1: 我求你了。
3: 石头剪子布。
4: 石头剪子布。
3: 开门。
1: 你开门。
3: 我赢了。
1: 谁赢谁开。
3: 大姐夫，大姐在厕所呢。
1: 大姐在厕所呢。
3: 大姐真在厕所呢。
4: 哎，郭子，你这怎么了？这是
3: 一直想上厕所没来得及。
1: 哎呀，再憋会儿，大姐在厕所呢。
4: 行了，别演了，你大姐没来你们家，这厕所根本就没人。啊？
3: 你怎么知道？
4: 哎，你大姐那个前夫带着孩子从美国回来这事儿，你们知道吧？啊，这是知道还是不知道啊？
0: 哪儿漏电了？
4: 行了，别演了。你大姐那前夫带着孩子从美国回来了啊，怕我心眼小就没跟我说这事儿。这其实不就是一个孩子想见妈妈、想见孩子的事儿吗？今天说出去吃顿饭，慌慌张张就走了。可是这钱包没拿，郭导。这场合我去不合适，我说你们俩看看谁帮我把这钱包送过去。
3: 送钱包干嘛？
4: 你怎么不明白呀？这饭咱得请，咱不能在美国人面前低份儿。
3: 大姐夫，你太阳光了。大姐夫，哎呀，你说的太对，我们俩正说呢，跟人家圆，给人家圆。你说的一句话的事儿，实话实说，比什么都强，对吧，丽丽？
1: 对，
3: 这钱包我去送。
1: 哎，你们去吃饭，这钱包我去送。
3: 我不想吃饭，我还想看看美国大姐夫呢。啊，不是，我说看美国大姐夫，怎么看也没有中国大姐夫棒。哎，待会儿咱们一块儿走，我去上趟厕所。
1: 好。哎呀，瓜子电话，
3: 帮我接一下，就说我去厕所了。
1: 啊，谁信呢？
5: 刚刚咱们共同收听到的，这是一段小品《一句话的事儿》。在本期节目最后呢，咱们再来听段相声，这是来自天津的两位相声名家侯长喜、杨少华合说的《生死之间》，跟咱们节目一上来那首定场诗遥相呼应。
6: 看您的表演感到非常的高兴。
7: 是啊，
6: 喜欢听您的相声啊。
7: 啊，
6: 我认为您的表演非常的生动，语言非常的幽默。
7: 您这是夸我。
6: 而且我听说您有个特长。
7: 什么特长啊？
6: 说您的眼力非常好。
7: 嘿，他们都这么说。
6: 无论干什么，从您眼前一过就能知道他是干什么的。
7: 这不假。
6: 哦，
7: 这么说吧，我们团里边的年轻人搞对象，
6: 嗯，
7: 都请我去目测把关。我到那一看，我说行了，那准行。结婚以后生活是美满幸福。
6: 哦，有这么大的把握？
7: 那当然了。
6: 那您今儿看我怎么样？
7: 是啊，
6: 看我怎么样？啊？
7: 什么？看你怎么样？
6: 啊，就我这小，我的形象，我的意思，我往这一站，你看我要打分能打多少？
7: 看您这意思，要打分也得给是啊，
6: 95。
7: 59。
6: 哦，我还差一分不及格。
7: 多新鲜，让各位看看您的浑身上下，您看看没有正经材料啊。胳膊腿您看看没有一等品，这俩眼睛不错，让人一看还是后配上的。嗯，
6: 准确，我认为您看得非常准确，说完让你心服口服
7: 啊。
6: 好吧，那您再闻闻我。
7: 闻啊，
6: 闻闻。
7: 我
6: 听说您的鼻子还非常灵。
7: 他都知道
6: 啊，什么味儿都跑出您的鼻子。
7: 那当然跑不出去
6: 啊。那您闻闻我身
7: 上。闻就知道
6: 啊。闻闻有什么味儿？
7: 说闻咱就闻闻
6: 啊。
7: 闻出来，
6: 都有什么味儿？
7: 你早晨洗脸用的是檀香皂，对吗？
6: 哎，对。
7: 你擦的是珍珠霜。
6: 嗯
7: 嗯，呀，还喝了一杯麦氏速溶咖啡。
6: 哦，连牌子都闻出来了。
7: 当然了，滴滴香浓，意犹未尽呢。
6: 哎呀，您这鼻子可太好了。
7: 鼻子就是好。
6: 嗯，您哪位要丢了东西，把杨老师请进，他一闻就给找着了。
7: 我是那警犬呢，是怎么
6: 着？不是，我就说您那鼻子特别的灵。
7: 您把话说清楚了。
6: 啊，您没闻出别的味来了吗？
7: 别的味儿
6: 啊，
7: 没闻出来。
6: 我身上没有死人味吗？
7: 对啊。死人味
6: 啊！
7: 你身上哪来的死人味啊？
6: 因为我在火葬场工作。
7: 不、哦，
6: 认识一下。
7: 别认识，别认识。
6: 怎么了？
7: 我听着都害怕呀。
6: 您看，您快回来。
7: 嗯。
6: 您这对我们火化工作有偏见。
7: 怎么偏见呢？
6: 您看，刚才我让您看，您说我是一般人。
7: 对。
6: 让您闻说我身上没邪味。
7: 嗯。
6: 我一告诉您我在火葬场工作，您就吓这模样了。您别害怕呀。
7: 嗯。
6: 以后咱还得多联系呢。
7: 别联系啊。
6: 啊，
7: 我听着都瘆得慌啊！
6: 啊，
7: 一辈子都不愿跟你们联系。
6: 不，您说的太绝对了。
7: 怎么？
6: 您呢？早晚也是我们那儿的业务。
7: 那什么，先不忙呢。
6: 哦，
7: 上你们那儿去的计划我还没定呢。
6: 哦，您误会了。
7: 啊，
6: 我是请您到我们火葬场体验一下生活。
7: 你们那儿都是死活，哪有生活呀？
6: 您说的不对了。
7: 怎么？
6: 我们火化工人的生活也是丰富多彩的。
7: 嗯，
6: 您到这采访一下，编段相声替我们宣传宣传。
7: 就您这工作呀？
6: 啊，
7: 甭宣传，越宣传也没人干。
6: 您这话不对。
7: 怎么呢？
6: 这世界上又没有火化工人，您死了可就没法处理。
7: 嗯，
6: 哎，你要不服，你死回试试。
7: 你死一回，像话吗？
6: 啊，
7: 死干嘛？你别拿着吓唬我，我一听着我害怕。我告诉你，我这岁数。
6: 您把这个生死看得太重了。
7: 怎么？
6: 您今年多大岁数？
7: 52岁。
6: 要倒退60年，这世界上有您吗？

0: 我还没来呢，我。
1: 您为什么没来呢？
0: 我不是在那边等指标呢吗？
1: 那后来怎么又有您了呢？
0: 我就出生了。
1: 那要再过50年呢？
0: 就没有我了。
1: 那您干嘛去了呢？
0: 我上你那儿住那木头小单间去了。
1: 所以您看呢，生跟死在不停的转换，这是自然规律，没什么可怕的。您就把我们火葬场当成生死之间的国境线，人生必经的一道关口。
0: 那可就太好了，这是你侯长喜啊。你在那把关，我出关的时候可以带点东西，就甭上税了。
1: 哦，您什么也带不走。
0: 怎么办？
1: 比如您死了。
0: 你才，你别说着我心里别扭。
1: 我是给您举例嘛，
0: 举例的我也不爱听啊。
1: 比如您死，您的老伴把您要送到我们那儿要出境。
0: 哦，
1: 我一看穿得过于讲究，我还得劝劝他呢。
0: 那你怎么说呀？
1: 哎呦，大妈，
0: 您
1: 把杨老师这大衣拿回去吧。
0: 哦，
1: 那边天不冷。这手表您也拿回去，用不着，那边全自动报时。您拿回去还能做个纪念，烧了也白烧。我们这儿有规矩，无论什么到我们这儿通通烧毁。
0: 哎，我临死闹个轻松愉快，也就是。
1: 不，您老伴儿想不通。哭得死去活来。
0: 他怎么说？
1: 我还得劝劝。
0: 您怎么说呀？
1: 大妈，
0: 您
1: 可别太难过了啊。
0: 对。
1: 您这要伤心个好歹也是麻烦事儿。对不对？人死如灯灭。再者说了，杨老师到那边不是人生地不熟。有朋友比他早去的，说不定您还没到家呢，他们几位那打扑克呢，
0: 还许在那边打牌呢。
1: 啊，怎么样？
0: 这么一说，我告诉您，我们家属就不难过了。
1: 您说对了，火化工作就是减轻家属的痛苦。
0: 我告诉你，死人本身就是痛苦的事儿啊。
1: 不，您不能那么说。火化工作如果做得不细致，就能给家属留下长期痛苦的回忆。
0: 是吗？
1: 您比如啊，您死了，
0: 又来了。
1: 不，这举例嘛，
0: 不爱听
1: 啊。就是您死了，您的家属把您送到我们那儿去
0: 啊，
1: 要进行处理。这时候您的家属一进悼念室就要哭啊，对不对？我出去。几位空放，你们哭的这位啊是上波那个
0: 啊，
1: 你们那位还没退出来呢。
0: 你早干嘛去了你呀？
1: 早干嘛去？早忙得过来吧。这一早上就来这儿，我连口水还没喝呢，你给我买瓶汽水，我给你推出来。
0: 谁给你买汽水啊？
1: 这还是的。
0: 哎，推出来，
1: 推出来了，哭吧。
0: 哎，哭吧。
1: 几位，不急事就得啊，这哭不活啊。你要把他哭活了，可把你给吓死了啊。
0: 怎么说话这事？
1: 不，几位一起告别吧，一起告别吧。慢点的啊，这我得吃饭了啊。一鞠躬。二，把几位等会儿，你们死男女的
0: 啊？男的就是我呀。
1: 哎呀，那别鞠躬了。这是老太太。
0: 嗨，我这什么工作态度？这是
1: 这事儿过了10年以后，您家属想起了还埋怨您呢。
0: 能不埋怨吗？
1: 你看少华这个人呢，他就是窝囊，一辈子干什么事儿都不知道抢先。你看这不临烧的时候扔让老太太压根儿了
0: 啊，像话吗？这
1: 当初你怎么不圆一声呢？
0: 我圆他跑了。
1: 你看我们的工作不细致，是不是能造成这样的结果？
0: 对，
1: 我们要让哪位家属都要减轻他的痛苦。让每位死者都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
0: 这人都死了，怎么还有美好印象啊？
1: 我们火化工作其中就有为死者美容。
0: 哦，为死者美容。
1: 哎，
0: 您说说。
1: 您比如吧，您死了。
0: 又来了三回了。
1: 不，拿您举例嘛。
0: 不爱听，没告诉你
1: 啊。因为您呢不会修理电器。家里电扇坏了。您把脑袋钻到扇叶里去了。然后您就插插销。结果电扇一转呢，把你脑袋炫一巴拉去。
0: 那半拉脑袋我怎么戴帽子呀？
1: 您就别戴帽子了。您说您那个半个脑袋离开大家，您的亲友、您的家属、您的观众又留下这么一个印象，可怕不可怕？
0: 那是害怕的印象啊。
1: 我们不能让您这么走。
0: 那怎么办呢？
1: 我们要对您美容。
0: 美容。
1: 首先进行塑形化妆。
0: 什么叫塑形化妆啊？
1: 用橡皮泥先把您的残缺部分要修补好。
0: 嚯！
1: 哎，然后要按摩您的面部肌肉。
0: 哎呦！
1: 最后要涂上一层淡淡的油彩。经过我们美容以后啊，您躺在那儿就跟睡觉一样。
0: 有这么睡觉的吗？
1: 哎，您的家属、您的亲友向您遗体告别的时候，都产生了不同的美好印象。
0: 是啊，
1: 您的老母亲看着少华在哪儿呢？
0: 在这儿呢，您看。
1: 少华，哎呀，宝贝儿睡着了。
0: 宝贝儿啊，
1: 你看睡得多踏实。这几十年没看他这么睡踏实。你看看还乐呢，嘿，只是做梦。

0: 呢？
1: 梦见发奖金了吧？
0: 我那数钱呢，去
1: 啊！您的老伴带着孩子一看您，哎呀，你看少华，这一辈子多辛苦，忙里忙外的，得把孩子都拉扯成人了，他胜利的完成任务，回姥姥家去了。孩子一听回姥姥家，当时也说了，我也跟咱一块回姥姥家去。
2: 哦，不中信，
1: 去了又回不来了啊！
0: 多新鲜呐！
1: 这是您的观众看到您是什么感情呢？
0: 嗯，
1: 一看，哟，杨老师在这谢幕呢。
0: 有躺着谢幕的吗？
1: 哎呀，杨老师这几十年把精力都献给了相声事业，
0: 那不行，
1: 太辛苦了。
0: 嗯，
1: 哎呀，我们感谢您，杨老师。
0: 嗯，
1: 还睁着俩眼干嘛？有不放心的事儿，闭眼吧。一代笑星，闭眼吧。快乐的使者闭眼吧别忘了给卓别林带好闭眼吧
0: 别闭眼了，再闭眼我就睡着了。我
1: 不，您看经过我们的美化以后您的印象怎么样啊？
0: 那是太好了。
1: 您看这工作有没有意义啊？
0: 有意义是有意义啊，可是我怕你连对象都搞不着啊，就你这工作呀。
1: 谁说的？
0: 谁说的？
1: 我们哪个火化工人都有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0: 是啊，
1: 您拿我来说，我就有个理想的对象。
0: 你都有了对象了？
1: 那当然了。
0: 那我得问问你的对象是哪儿的呀？
1: 妇产科助产医院的医生。
0: 哦，是个大夫。
1: 小刘同志。
0: 那你们俩怎么认识的？
1: 怎么认识的？我们搞业余文化活动认识的。他在文学组，我在音乐组，他写了个歌词，我给谱了曲，区里汇演得奖，我们俩就认识了。
0: 你看看，那后来呢？
1: 后来我们得经常的来往。
0: 那再后来呢？
1: 再后来他请我看过电影。
0: 那再后来呢？
1: 再后来我们到北戴河旅游过。
0: 那再后来呢？
1: 再后来我们，您这么大岁数您干嘛呀？您这是啊，
0: 小伙子
1: 啊，
0: 我怕你受打击。你不想想，你是火化工，人家是大夫，你们俩结婚早晚把你甩喽，甩了你就失恋。失恋知道什么滋味吗？那失恋比小孩断奶都难受啊。你一身的鬼气儿，那姑娘嫁给你连娘家都回不了。
1: 哦，要照您这么说我们就得打一辈子光棍儿。
0: 哎，我可没那么说
1: 啊。
0: 你今后赶个清仓处理什么的你还许对付一个。
1: 不，您这说的可太绝对了。
0: 一点也不绝对啊。
1: 怎么呢？
0: 比如说咱搞个民意测验，有100个人说你们俩结婚呢，这99个都不同意。有一个同意的，甭问，也是你们单位的。
1: 您说的不对。
0: 怎么？
1: 您误会了，小刘姑娘不是您眼里那个势利眼的姑娘啊。
0: 是啊，
1: 人家是80年代的大学生。
0: 嗯，
1: 有理想，有追求，有他自己的恋爱观。
0: 嗯，
1: 我们俩人的事情就是我跟他提出来吹的时候，人家向我表的态。
0: 你看人家觉悟。
1: 那天我们俩有个约会，
0: 在哪儿啊？
1: 7点钟在烈士陵园。
0: 不，怪瘆人的。
1: 7点半我一直说他才打来，我一看呢他来了以后当时很紧张。哎呀，川喜，你看让你久等了。
0: 对，
1: 太对不起了。
0: 嗯，
1: 其实呢今天我们下午接上了一个小客人。
0: 小客人
1: 又按照医生和他母亲介绍呢，下午4点就应该到。
0: 4点
1: 可是我们等到7点他才露面。我说那什么小刘，其实我来的也不太早，因为我临下班的时候我也送走了一客人。这客人比别人多费了半个多钟头。
0: 怎么呢？
1: 这人300多斤。我说那个小刘，我跟你谈个事情。
0: 您说。
1: 这个事情呢，我也考虑了很长时间了，是吧？我跟你说这个事情，我跟你说呢，我一跟你说你就明白了。我当时我不说你是不明白了，是吧？这个什么，因为你的工作跟我的工作还有他们大伙儿工作，因为大伙儿工作我们就不能工作了。我一说这个事，你看咱们还是工作不工作呢？
0: 啊，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1: 啊，不是，我那意思就是说，就因为他的工作跟我的工作人们看法不一样，所以我们俩人不能成。所以我的感谢你过去对我的友谊，咱俩的事算了吧。
0: 算了。
1: 当时小刘听完以后就生气了。
0: 他怎么说的？
1: 不，我不许你这么说。
0: 我哪说您呢？
1: 我告诉你，昌喜，我理解你这个心情。
0: 哎呦，
1: 我跟你说啊，你不许你这个样子。从心里话，我是非常喜欢你的。
0: 对对。
1: 你知道我为了喜欢你，我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0: 您听听，
1: 我受了多大的舆论呢？
0: 哎呦，
1: 别处不要说，就说我们家吧。
0: 嗯。
1: 我姥姥说了，我要嫁给你，就不许我回娘家。我二婶说呢，医生火化工不般配。3舅母说呢，搞民意测验100个人里有99个人不同意，有一个同意还是你们单位的。最可气的是那不懂事的小老舅，他说你有一身的。

0: 鬼气儿。
1: 好吗，我是他们娘家那代表，可能是。
0: 我告诉你常喜，
1: 嗯，
0: 你不能让我一个人面对这个世俗观念，你应该跟我站在一起，咱们跟世俗观念做斗争。
2: 对，
0: 你应该支持我，
2: 嗯，
0: 你应该鼓励我，
2: 嗯，
0: 你应该给我力量，你说对不对呀？
1: 你别把我打死吧。
0: 当时我听完以后非常的受感动啊。
1: 怎么办呢？
0: 我说小刘，
2: 嗯，
0: 那个我谢谢你了。
1: 撒手，你把我抱坏了吧。
0: 哎呀，我说小刘，
2: 嗯，
0: 其实我早就想过，
2: 嗯嗯，
0: 我想过什么呢？
2: 什么呀？
0: 我想其实你们助产医生跟我火化工人，
2: 嗯，
0: 咱们是最亲密的关系户。
1: 关系户
0: 咱应该多加强横向联系
1: 啊。
0: 你想啊，您每天从母亲那接来新的生命，
2: 对，
0: 这是人生的第一道工序。
2: 哦，
0: 我每天把死者送出活人的国境，
2: 嗯，
0: 这是人生的最后一道工序。
2: 嗯，
0: 咱是上下手活，流水作业呀。
1: 啊，事儿是这个事儿，说着别扭啊。
0: 我告诉你，就这样办了吧。
2: 嗯，
0: 咱们向世俗挑战。
2: 对，
0: 你接生我送死，
2: 嗯，
0: 咱就组织一个生死之间的幸福家庭。
2: 好，
0: 小刘高兴了，常喜，
2: 嗯，
0: 这就对了。
2: 嗯嗯，
0: 咱要做到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2: 对，
0: 报告大家一好消息。
1: 什么消息？
0: 明天下午2点，我们举行婚礼，欢迎大家光临。
1: 那太好了，
0: 啊，
1: 你这婚礼我也参加，我给你当司仪。
0: 哦，您去参加。
1: 哎，
0: 那太谢谢您了。
1: 甭谢，
0: 我保证对您是热情接待，绝不客气。
1: 哎，不客气像话吗？
0: 啊，
1: 不客气像话吗？
0: 因为婚礼是在我们单位举行。
1: 哦，火葬场
0: 啊。您又特别怕那个，我又一热情了，
1: 嗯，
0: 怕您不乐意。
1: 那没关系，就自从我到你家一样，
0: 就跟我上你们家一样，
1: 就我上你们家一样。
0: 啊，您上我们家。那我得这么接待您呢。
1: 您怎么接待？
0: 哎呀，
1: 啊，
0: 杨老师，
1: 啊，
0: 您怎么才到我们家来呀？
1: 其实我早就该来了，这不是车不好上吗？
0: 哦，你看看，大伙都准备好了，就等您了，快里边去吧。
1: 不忙，我先看看新房啊。
0: 您看看新房。
1: 看看新房。
0: 哎，您看我们那个沙发床怎么样？
1: 好，现代化的，我得躺里试试。
0: 哦，你看咱什么时候开始啊？
1: 别等着开始吧。
0: 嚯，以后有这事儿就得请您。
1: 不用找，我自己会来的。
0: 啊，您又不来，我拿车把您拉来。
1: 咱就这么办了。
0: 哦，
1: 这多好。
0: 好什么
1: 啊？
0: 这是在我们家呀。
1: 啊，
0: 又在火葬场，我再说这些话你应该不乐意了。
1: 那没关系，一样啊。
0: 是一样吗？
1: 当然了。
0: 再来啊。
1: 来来。
0: 哟，杨老师
1: 啊，
0: 您怎么才上我们火葬场来呀？
1: 其实我早就该来了。这不是车不好上吗？
0: 哎呀，你看大伙都准备好了，就等您了，快上里边去吧。
1: 不忙，我先看看厂房啊。
0: 哦，您看看厂房。
1: 啊，
0: 您看我们这火化炉怎么样？
1: 不错，现代化的，我在堂里试试。
0: 你看咱们什么时候开始啊？
1: 马上开始，我等不了了。
0: 哎呀，以后有这事儿就得请您呐。
1: 还用请干嘛？我自个儿会来。
0: 你又不来，拿车把您拉来。
1: 咱就这么办了。我怎么了？我这是。
3: 听完了刚才这段相声《生死之间》，那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说再见了。小楼邀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咱们在欢乐群英会不见不散。
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3: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5: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爸，要不你别当政协委员了，也没给咱家带来什么好处。
2: 我不当政协委员了还不行吗？我一心一意地当我的文化馆小馆员，高高兴兴地为小市民们快乐服务，挺好。天下兴亡，匹夫无责。
3: 李一红委员，政协委员要光明磊落，说一套做一套，那就是两面派。我希望我以前不是看错了人。
2: 我并没有说我是政协的什么官儿，但每一位政协委员都是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否则就不配是。
4: 有这样一群人，不在官场却勇于参政，无意仕途却勇于议政，他们不顾自身安危，剑指社会问题，给欲望横流的社会带来正义一击。新上任的政协委员李一红，人到中年，面对家人阻挠、爱人误会，是否能不忘初心，坚持到底呢？且听《政协委员》，作者梁晓声。
5: 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
6: 第十集，
7: 就是我们的某些领导同志对发展经济和关怀群众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形成了一种长期的错误观点。他们成天在那里发誓，让我们把蛋糕做大，让我们把蛋糕做大。言下之意，那就是等他们把蛋糕做大了，自然就会回过头来满足老百姓的种种诉求。道理是这么个道理，但是任何道理都应该具有活性，否则就是僵理了。 GDP 的增长是件复杂的事，既要坚持科学发展观，又要把蛋糕做大，那不容易。对于一个经济欠发达的市，也许需要10年20年的时间。那么这10年20年里，老百姓既普遍又一般的愿望，就都有理由因为一般而不理不睬了吗？
8: 齐馆长和李一红都忘了记录，听呆了，连小刘倒完水后也在一旁听起来。江副主席继续说，
7: 据政协许多委员反映，节假日无处可去，文化生活单调，也是市里群众抱怨之声颇大的一件事。
9: 有资料显示，他们文化馆在几乎没有什么经费支持的情况之下，那还是人人尽力而为了的。我们文化馆这老李最辛苦，为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做的事情也最多，
7: 怡红同志，所以

0: 以咱们政协常委会上全票通过增补你的委员呢，那么你能不能就你这20几年来做群众文化工作的体会向我们谈谈你的思考呢？
1: 这其实我也没形成过什么成熟的思考。
2: 哎，你这人，你别这样啊，领导让你谈你还犹犹豫豫的干什么？你经常跟我说的那些话就都是你对群众文化工作的思考吗？
0: 一红同志客气，你先谈也行啊。比如他平时都跟你怎么说的呢？
2: 他经常说你们在市里当领导的太脱离群众，太不了解群众，太不懂群众，太让群众失望了。哎，老李，这些话你平时都说过的吗？你这会儿怎么就不说了呢？啊，我刚调来。
0: 我已经久经考验了。比这更让我难堪的话也当面听到过，能微笑着听，那也是咱们干部的素养。林局长，你说对不？
2: 对对。
1: 好，我谈谈啊。刚才齐馆长说的那些话我是都对他说过的，有的领导听到了肯定会发火，但我有我的道理，所以那不完全是牢骚怪话。比如群众文化工作吧，有的市领导就不了解，我们这一座城市的百姓一半以上20几年前都还是农民，对于他们光看电视是不行的，电影票价又太贵，他们舍不得花20-30块钱看一场电影，他们身上还保留着农民们对文化娱乐的需求习惯，比如逢年过节耍龙灯、舞狮子、扭秧歌、跑旱船、赛歌、唱地方戏、设擂台、比武艺等等等等，他们的生活里还得有这些，如果没有，他们就会觉得生活太没滋味了，年没年劲儿了，节没节劲儿。我们文化馆的工作就是要给群众的日子里加进那些。可是前几届市领导中心却有人说，电视里那么多频道还整天看得不够啊，那些都过时了，太土了，文化馆的存在没必要了，多余了，还不如拆了卖地算了，招商引资才是正事儿。这样的干部根本就不理解，我们这个城市里的百姓不但要文化娱乐，还要在户外进行的集体的有声有色的，他们是有活力的百姓。
0: 说得好，我完全同意。
2: 我也同意，谁要是再打算把文化馆拆了，把地卖了，我首先反对。当年要拆文化馆，我们老馆长气得大病一场。
0: 你们二位馆长为什么就不敢提出把文化馆彻底翻修一下呢？要敢嘛，有些事要有人敢想，那才有希望变成现实啊。
1: 那恐怕要40-50万呢、啊、
2: 哎，还是不敢指望，不敢指望。你看你们蒋副主席为你们指点迷津，你们反而怎么这么不开窍呢？
0: 40-50万要想让市政府现在拿出来门儿都没有，但是今年不行还有明年吗？既然是纳税人的钱，不是谁个人的，怎么花，花在哪儿，为什么不可以征求征求老百姓的看法呢？40-50万的投入能使群众节假日有个较好的文化场所，很值得吗？所以我建议你们小仓库就先别盖了，砖瓦码在那儿像一堵墙，就暂且当成一堵墙吧。怡红委员呐、啊，希望你呢利用以后小半年的时间在群众之中广泛征求征求意见，如果有广大群众支持翻修和扩建文化馆，你就正式写一份调查报告，到明年的政协大会上去宣读。
1: 行行，
2: 蒋副主席，这是你教他们的呀，跟我可没什么关系。
0: 怎么跟你没关系啊？文化馆在文化局直接领导之下，不是在政协领导之下。我也是在为你局长大人思前想后啊，你们可别让他袖手旁观。

0: 言中也给他来上一段，就写得到了他那么多那么坚定的支持。
1: 得，这就把我拖上你们政协的船了啊。
0: 人民的钱为人民花，怎么花就看谁最能代表人民的心愿，谁的嗓门高，谁的影响力大嘛。你们一直没记录，更没搞录音，很好。咱们有言在先，就算我什么也没说，林局长什么也没听到，好不好？否则财政局长见了我肯定跟我掉脸子。
2: 文化馆的同志们和两位领导合影后，蒋副主席朝李一红使了个眼色，于是李一红跟他走到了一旁。
0: 一红同志啊，委员证发给你了，从今以后你可就是一位正式的委员了。
3: 明白明白。
0: 政协委员一非官员，二无实权，之所以有资格参政议政，靠的是中央越来越重视，也靠品行好，修养好，你说是不是啊？
3: 是是。
0: 关于你的品行，你们老馆长已经对你有了定评，市政协相信他的眼光。
2: 蒋副主席的话说得特别诚恳，李一红不知该再怎么说，只有孩子般难为情的笑。蒋副主席也微微笑了。
0: 那人家劳动局邵局长已经向市政协主动做了检讨，你李一红委员是不是也该对人家有一种姿态呀？
3: 您放心，我会的，我一定会的。
2: 齐馆长、李一红和小刘将两位领导送走，相互望着，都满怀希望地笑了。齐馆长长长舒一口气，一手落实地按在李一红肩上。
4: 蒋副主席这个人可真可爱啊，我都爱死他了。老李，咱们文化馆能不能旧貌换新颜，可全靠你了啊。
3: 既然领导们都支持，那没问题。
5: 新调来的林局长也不错。
4: 素素这孩子可立了大功了。哎，老李，你回家千万别再训他了啊。
3: 这我不能听你的，该训就得训，不训那以后还了得。
2: 傍晚，李一红家桌上摆着饭菜和碗筷，素素却面对墙壁站在墙角。在素素屋里，桌上摆着作业本、课本，李一红在看笔记本电脑。看完那条帖子，李一红大皱其眉，腾地起身跨出屋，大步走到素素身旁，在素素背后踱来踱去。
3: 我问你，什么叫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这是威胁领导的话吗？你爸爸我是口中会说出那种话的人吗？还上下不和，虽安必危，你瞎转什么呀你？不就是倒了一间小屋子，不就是暂时没讨要到一笔把它盖起来的费用吗？这就上下不和了，就虽安必危了，太夸大其词了吧？你的做法是会给我惹出大麻烦的。
0: 哎，这是怎么了？我出门的时候，你们父女俩不是还嘻嘻哈哈的吗？啊，我这离开没多一会儿啊，你怎么就罚他站了？
3: 他居然瞒着我，肯以我一位政协委员的名义给市委办公室发帖子，而且什么词儿都敢用。
0: 哎呀，我当是什么事儿呢？那个事儿啊，素素跟我商量过了，我支持他。市委办公室既然设了一个网站，没人去利用，他们不是等于白设了吗？那他们也会觉得没面子，你整天是长吁短叹的，为那件事发愁，素素呢，不也是想为你排忧解难吗？我看呐，大的方向上他是对的，啊，至于哪个词儿用得妥不妥当，你鸡蛋里头挑骨头干嘛呀？那不是大事儿。
3: 您甭替他辩护，我李一红已经不是从前的李一红了，已经不是普通人了， 我是一位政协委员了，我的一言一行那以后也就带有政治的性质了。政治现今而论，那是需要很高艺术性的事儿，连我都半懂不懂的，你们一老一小打着我的旗号瞎掺和什么？
0: 我我不是普通人了。哪儿不普通了？我怎么一点也没有看出来呢？哦，是政协委员了，自以为了不起了。政协委员是促进和谐的，你懂不懂？可你这是制造不和谐。哎呀，邪你个头啊你呀！啊，苏苏啊，咱不理他。哎，过来过来，咱们吃饭。
3: 敢，我不许。
0: 怎么，在家里头搞专制啊？人家素素一白天认认真真的写作业，在你下班前把饭都做好了摆在桌子上了，让你回家吃现成的。你不但为一件自以为严重的事情训人家罚人家站，还不许人家吃饭。一红，这街坊十几年了，我竟然从来没有看出你有这么霸道的一面呢。
3: 这是在我家，我今天非霸道一次不可。你公老爷子也请别掺和我家的事儿。
0: 得，不让素素吃饭我也不吃了。
3: 你不吃了省我家粮，那我就自己吃。
0: 那我连药也不吃了。
3: 关我什么事？
0: 我刚才出去买的药，专治睡觉打呼噜的药。你省你家粮，我还省我的药呢。
2: 公子佑慢条斯理地说完，转身往李一红屋里走去。李一红本来已经坐了下来，听完这话放下碗筷，急忙起身扯住他央求道：
3: 老哥，老爷子，药嘛，既然买了那就得吃呀，省什么也别省药啊。刚才我在气头上哪句话不中听，您别跟我一般见识。
0: 你别拉拉扯扯的，今儿不管谁说什么，我也不会吃那药了。
2: 公子又说完走进屋去，往床上一躺。李一红又求素素：
3: 别站在这儿了，快去劝劝他。
6: 翁大爷，饭还是要吃的。
2: 素素抹抹眼泪，一声不响地走到那屋门口，温柔地劝说着公子又。说罢一声不响地走到饭桌旁坐下了。公子佑这才从屋里出来，走到饭桌旁也坐下了。两个长辈看着素素，仿佛他是大人，自己才是孩子。素素不动筷子，他们也不敢动筷子似的。素素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
6: 都看着我干什么呀？吃呀。
2: 两个长辈互相看一眼，也都不好意思地笑了。李一红对公子佑说：
3: 别客气啊。
2: 李一红、齐馆长、小刘等文化馆的人充当起了泥瓦匠，正用小仓库的旧砖瓦砌成一道矮墙。他们砌得还不错，最上面一层还砌出了瓦檐。
4: 挺美观的是吧？今天就到这儿。
3: 那我可就先走一步了，还有另外一些事等着我去。
4: 明白明白，你先走吧。哎，你那辆自行车还能骑吗？
3: 没问题，我把后带换了。
2: 李一红到水龙头那儿洗把脸，推上自行车走了。齐馆长望着李一红远去的背影说：
4: 老李的剩余经历可算又有新的内容体现了啊。人人都说清闲是福，这话对他不适用。
5: 我看呢，要是搞竞选，没准他都能当上市长。
3: 那是，冲着他那股子办起什么事儿来的执着劲儿，我一定投他一票。
5: 哎，今后咱们要是遇上什么事儿，通过老李是不是会解决得容易点啊？
4: 古代的县官好当，今天的市长哪那么好当的？光有群众缘就资格当市长了？这就是你的民主思想水平，哼，幼稚。他当政协委员我不和他争， 要是老百姓都选他当市长，我就做坚决的反

0: 声招呼吧，我有责任替咱们李委员考虑他的时间和精力。
1: 说罢洗洗手回他的办公室了。小刘嘀咕道，
2: 我怎么听着还是有点酸溜溜的呢？
1: 街上围着不少人在看两户人家吵架，这两家大人孩子齐上阵，狮吼虎啸的看架势啊，就快动手了。
3: 你再指点我，我扁了你。
4: 什么？你较劲是不是？啊，你较劲是不是？
5: 当家的，你别熊，你上我也上。
6: 爸，有我呢，打就打，他家近女流之辈，俺家吃不了亏。
2: 都别吵了，给你们双方解决问题的来了。
1: 围观者中有人忽然发现了什么，大喊道。只见李一红和一个中年男人骑着自行车出现在街巷中。李一红说，
6: 都那阵事了，你今天不来不行吧？
3: 你们两家闹几次了，我来了也解决不了啊。
6: 双方有矛盾，好好协商，好好协商啊。我把房管所的苗翠山同志带来了。
1: 李一红下车抹了把脸上的汗。 A 家的男人警惕地看着他，
3: 你是谁？
6: 我是政协委员李一红。
3: 哼，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拿着鸡毛当令箭，法院都拖着没法判的事儿，用不着你来管。
6: 别这么说话呀，我可不是吃饱了撑的专爱四处管闲事儿。
1: A 家的男人对李一红很不屑，于是李一红对 A 家的女人说，
6: 那天在公园里，我教完太极之后，是不是你扯住袖子不放，非求我来帮你们解决矛盾？
5: 滚家去，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人家李委员是我诚心诚意请来的。
6: 我既然来了，也是想诚心诚意帮你们双方化解矛盾的。
2: 咱们回家去，都回家去，他家请来的必然为他家争理呗。
6: 别走别走，我说你这位弟妹啊，也太心急了点吧，我这还没开口呢，你怎么就知道我必然为他家争理呢？
1: 李一红赶紧喊住他们，这家人要是回家去了，他还调解啥呀，白来了。 B 家的男人和女人站住了，
6: 你们双方矛盾的起因我已经向房管所的同志了解过了，他家当初盖这间小屋的时候，因为要直接借你家这面山墙，你家不同意，他家当初补给了你家2000块钱，算是利益侵占的补偿费，你家收了钱终于同意了，你们双方还立了字据，除你们两家各保存一份，房管所也留了一份备案，对吧？
3: 哼，我们当初啊，那是给他家面子，哪成想他家后来
4: 什么面子不面子的，还不是被我们的2000块钱打动了心呢。
6: 又吵又吵，你们想不想解决问题了？再吵我怎么来的可以怎么走，宪法上并没规定政协委员一定得管你们这类事儿。
0: 难难管呢，我看这位李委员今天非落个里外不是人不可。
7: 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
8: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刘杰、江山、海岛、莫斐、探花、徐欢、小易、李德不突、橘子，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爸，要不你别当政协委员了，也没给咱家带来什么好处。
2: 我不当政协委员了还不行吗？我一心一意地当我的文化馆小馆员，高高兴兴地为小市民们快乐服务，挺好。天下兴亡，匹夫无责。
3: 李一红委员，政协委员要光明磊落，说一套做一套，那就是两面派。我希望我以前不是看错了人。
2: 我并没有说我是政协的什么官儿，但每一位政协委员都是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否则就不配是。
4: 有这样一群人，不在官场却勇于参政，无意仕途却勇于议政，他们不顾自身安危，剑指社会问题，给欲望横流的社会带来正义一击。新上任的政协委员李一红，人到中年，面对家人阻挠，爱人误会，是否能不忘初心，坚持到底呢？请听《政协委员》，作者梁晓声。
5: 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
6: 第11集，苗翠山在一边吸烟，跟一个看热闹的嘀咕着些什么。见双方都安静下来，李一红这才接着说：“
2: 后来呢，你家老人病了，瘫在床上了。为了方便给你们家老人洗澡，你家把这小屋隔了一下，一边改成了洗澡间。那这么一来呢，借用他家的那面山墙，由于长期受水淋，就有反应了。反应的结果就是他家屋那边墙皮受潮了。你们双方，我说的对吧？”
6: 一个戴着蓝布帽蓝口罩扫街的人走到这儿不扫了，闪到一边，默默旁观事态的发展。 A 家的女人抢先说：“
7: 李委员，你到我们家去看看，堵在我家那边都起毛了。”“
8: 可我家那边又抹了一层水泥，你还叫我家怎么办？”
6: 李一红不说话了，躲向一旁，双方又安静了。李一红走回来，耐心地说：“
2: 你们不说了？你们不说，我接着说。想当初，你家盖这间小屋子时，如果不直接借用他家的山墙，自己再砌起一面墙来，那么今天的问题就不会出现了。对吧？”“
8: 我们当初本打算那样的，可是房管所不允许啊。”“
2: 苗同志，您过来一下，请您替他家解释一下，当初为什么不许他家那样。”
6: 李一红朝苗翠山招手，苗翠山有几分不情愿地走了过来。苗翠山将李一红扯到一旁，小声说：“
9: 李委员，这不妥吧？ 有些内情还是不抖露的好吧。
2: 那也算不上什么阴暗面，说说吧，要相信群众能通情达理吗？
9: 那引起什么不良影响怎么办？
2: 但说无妨，我负责。
9: 那我就说，大家都知道的啊，他家去世的老爷子是咱们房管所的老员工，几十年如一日，从没向单位提出过什么要求。他家人口多，以前住得很窄吧，这点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老爷子突然去世，所里的领导都觉得有些对不住他。可房管所是管理房子的，不是盖房子卖房子的，也没现成的房子补给他呀。于是就形成了一个帮他家就地扩建这么一间小屋的决定。但是有文件，不许私搭乱盖。那怎么算私盖呢？文件规定也比较具体，四堵墙起价，面积超过15平米就算违反条令。咱们房管所呢就钻了个空子，借用他家的一面墙，这不就成了三面墙起价了吗？面积呢也限制在15平米以内了，这就不同于建了，只不过是接出来了。市里有关方面呢睁只眼闭只眼嘛，也就马马虎虎的批准了。现在可好，起先本是两厢情愿的事儿，这一闹到法院去，撕破脸了就僵了。而且你们两家把房管所也卷到官司里来了，后来干脆把一切责任都推给了房管所，不但搞得我们好心没好报，连市里有关方面也陷于被动。法院当然不好判了，想想看，你们要是那位法官怎么判？
2: 你说完了？
9: 说完了。
2: 您先别离开，刚才说了那么大一番话，多谢了，洗我支烟，放松放松。
6: 李一红递给欲转身躲开的苗翠山一支烟，自言自语道：
2: 是啊，我要是法官也不好判。
8: 这要是闹到最后把我们这间小屋又给拆了，让我怎么安置孩子他奶奶呢？哎呦，孩子他爷啊，你为什么走得这么早啊？
10: 别哭，哭什么呀，只要我还活着，看谁敢拆咱们小屋的一砖一瓦。
11: 都说了半天也没个人说明怎么解决我们家那边墙体受潮的问题，我没功夫听些扯淡的话了。
2: 站住，你想好了，你要是走，以后你和你的家人再遇到任何别人进行调解的事情，都休想来找我李一红。我就不信居家过小日子的老百姓谁家能永不陷于矛盾纠纷。
11: 哼，那我找法院。哎，不找你个半老不老的政协委员，何况你也不过是个市级的。
2: 那好吧，你就接着找法院去吧，或者你们两家人脑袋打出狗脑子来，我一个市级半老不老的政协委员还真不愿意操这一份闲心了。苗同志，咱们走。
6: 李一红拔脚便向自己的自行车走去，苗翠山郑重下怀的跟随其后。毕家两口子不干了，赶紧追上去，男的说：
10: 哎，李委员，您千万别走啊，我们保证，愿意服从您的调解。
8: 李委员，他那人就那驴脾气，我们邻居多少年了，轻易不跟他一般见识，您怎么跟他一般见识呢？
7: 李委员，他可不驴脾气呗，您见谅，您见谅，你给我少说两句，听人家李委员讲出个调解的意见行不行？人家还没进行调解呢，你就几句浑话把人家气跑了，不是明明有理的事也变得没理了吗？
6: 众人也七嘴八舌的批评 A 家男人。
8: 就是，总得先听听人家怎么调解啊。
10: 人家刚才强调了，宪法并没有规定人家一位政协委员非得调解这事儿不可。
8: 这年头谁愿多事儿啊，多事儿还来不及呢，
10: 还瞧不起人家是市政协委员呢，省级的全国的管你们这类破事儿啊，街道主任都不爱管。
6: A 家的男人自知表现恶劣，闪一旁不吭声了。
2: 多谢诸位对我的理解，广告词说人类没有理想世界将会怎样，我在这儿要说一句，老百姓之间缺乏理解社会将会怎样。苗同志，您也别走了， 您要是把我一个人撇在这儿，那是不是太不仗义了吗？
9: 哪儿疼呢，哪儿疼呢。
6: 李一红伸手把苗翠山也拦下了，苗翠山只好把自行车重新支好。李一红问他，
2: 当初这间屋子是三面墙起价的，又经过了有关部门的特批，是不是仍算合法呀？
9: 当然当然。
2: 既然是一间具有合法性的屋子，它的主人如果在这间屋子里再加厚一面墙，应该也不算违法吧？
9: 这我觉得肯定不至于就改变了是三面墙起价的事实吧。
2: 有你明白人这句话就行。听到苗同志的话了吧？
6: 李一红转身问毕家两口子，二人连连点头。李一红又问，
2: 那你们两口子谁当家做主？
8: 还得是他呗。
2: 你那洗澡间里再加一砖厚的墙，他家那边不就不反潮了吗？矛盾不就平息了吗？
10: 那可不行。
2: 怎么不行？我了解了啊，再加一砖厚的墙，你家那洗澡的地方可还有五六平方米大小呢，不妨碍给老人洗澡。
10: 不是大小问题，当初行，现在不行。那面墙已经贴了瓷砖了，我们不是又得破费吗？
2: 你家那面墙的瓷砖已经掉了不少了，早晚不是还得破费？
10: 你怎么知道？
2: 我既然调解，该预先了解的情况我当然要了解清楚，法院的同志告诉我的。我呢介绍你一家建材商店去选瓷砖，不管选哪一种，一律以出厂价卖给你，那可等于打六折啊，这对你家是占便宜的事儿，而且有人来你家为你免费干活。怎么样，你别不信，我一位政协委员会讹你吗？那老板跟我学了多年太极拳，算是我的一名长久弟子。我呢已经跟他讲好了，他还高兴有一次回报师傅的机会呢。
10: 五折。
2: 亲爱的同志，得寸进尺就不好了吧？五折我跟人家开不了口。
10: 好，你痛快我也痛快，你实诚我也实诚，就照你说的办。
2: 一言为定。
10: 一言为定。
2: 绝不反悔。
10: 绝不反悔。
2: 机长为师。
10: 成交。
2: 我又不吃回扣，成了什么交呢？达成调解协议罢了。
6: 李一红又走向 A 家两口子，同样问，
2: 你们两口子谁当家主事啊？
11: 当然我主事，但这件事例外。
2: 那么贤弟妹请单独谈。
6: 李一红彬彬有礼朝 A 家女人做了个请的手势，二人走开几步。
2: 他家同意再加一砖厚的墙，而且中间做防水层，那样你家这边墙上肯定不再反潮了。你们还有什么要求？
7: 就这么就算完事儿了？
2: 还要怎么样？
7: 明摆着我家已经受了危害，反正不能就这么就算完事儿了。
2: 再把你家那边的墙给重新刷一遍，不，把你家那间屋子整个给重新刷一遍，怎么样？邻里邻居的，该退让就得退让，把别人往没办法的地步上逼，自己不也落到那种地步了吗？能够化解的矛盾偏要进一步激化的，那明智吗？过后再让他家送你家两瓶酒，算是表示主动和好了姿态，行不？你想想啊，如果你还不满意，我转身把他家打算怎么怎么再讲一遍，再把你家怎么怎么难沟通再讲一遍，众人会怎么看你家？不就那么一点事儿吗？能咬住理让他家赔你家几根金条，那他家也得有啊。
7: 我也没说非得赔金条。
2: 我知道你心里的想法，他家人口多，日子过得紧吧，又有多年瘫在床上的老人，你就好意思再开口要几百块钱？多那几百块少那几百块，你家日子就不一样了。远亲莫如近邻，干嘛就非得把近邻变成仇人似
6: 的？ A 家女人不由得回头朝 B 家两口子望去，那两口子也在满怀希望地望着他。
2: 他家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也是主动的，即使啊再闹到法庭上去，法官也不会把你全判给你家吧。
7: 那我给你李委员一个面子，
2: 这么着就对了嘛。我领情了。街坊邻居们，党中央号召咱们构建和谐社会，在咱们中国大的社会关系怎么个和谐法？我李一红人微言轻，也没那么高的水平，讲不出个所以然来。 但咱老百姓和老百姓之间怎么和谐，我多少还是有点发言权的。咱们中国古人说得好啊，一言而有益于人者莫若树，还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这其实也都是些大白话，无非就是说人和人之间要有一些互相原谅的涵养，要有一些同情心，讲一些人情事理，彼此宽容。
6: 李一红和 A 家女人走回人们跟前，说了一通话，话落，周围的人连苗翠山也鼓起掌来。那个扫街的人蓝口罩上方的一双眼睛定定地望着李一红，目光有深意。李一红骑自行车来到马家先生肉小铺子前，刚下自行车手机响了，肉铺里传出一个男人大嗓门的声音：
10: 喂，我说姓李的委员，你怎么还不出现在我面前呢？我们不是约好了吗？那他妈的怎么这么不守时呢？
2: 我已经在你的铺子外边了。
6: 铺子里膀大腰圆的胖男人出现在窗口，看见李一红就在外面，尴尬地笑了。李一红推门进了铺子，铺子里案上空无片肉，只有一把大刀剁在案子上。胖男人叼着烟，东踢一脚西踢一脚，骂骂咧咧，又拔起大刀，复又使劲剁在案上。
10: 今天咱们就把我的问题解决了吧，啊，把我的营业执照没收了，我已经半个月没开张了，他妈的还讲理不讲理呀、啊？叫我一家子喝西北风去。
2: 我进门之前你他妈的骂了我，你刚才又说了一句他妈的，你如果不向我赔礼道歉，那么我和你这种人就没什么好谈的。
6: 李一红一副不可冒犯的样子，坐在一把椅上，胖男人瞪着李一红，眨巴眼睛呆住。
2: 在这个室内，走哪儿，我李一红也是一个受人尊重的人，尤其受老百姓尊重。孔夫子说他弟子三千，贤者七十，我李一红教出的太极弟子，算起来也差不多是那个数。你一点都不尊重我，我为什么还要帮你解决你的问题？我看你是个……
10: 你看我是个……是个啥？
2: 你不是个啥，啥是指东西而言，我看你是个刁民，还没彻底的刁民。如果我本着承前避后、治病救人的态度，你还有可能几分再变良民，不彻底的刁民吗？如果我看你已经是一个彻底的刁民，我才不在这儿跟你啰嗦呢。
10: 哎呦，我的李老师，李委员，我这个人有眼不识金山玉，您宰相肚子里能撑船，您可千万别不管我的事儿。我刚才那不是骂您呐。
2: 你也坐下吧。
10: 哎呦，当小老百姓难呐，再加上我这个脾气又不好，人缘也就不怎么好，一摊上倒霉事，人人都看我笑话，没一个帮我的。哎呦，
2: 兄弟，对于你恐怕还要再加上一条，德行也不怎么好。我问你，你为什么要卖注水肉呢？
10: 哎呦，我冤枉啊，那肉我上来的时候它就是注水的。
2: 那你为什么非要从非法屠宰者那儿上肉呢？你不会不知道销售那种肉也是非法的吧？
10: 不是，不是贪图便宜吗？
2: 你这儿便宜了，别人那吃的放心吗？哪怕有一个人吃出病来，你就是倾家荡产也负不起那份责任。
10: 没有，没有，没有吃出病来的。
2: 那是侥幸，也是别人万幸。你还屡教不改，不吊销你的营业执照，吊销谁的？你认错吗？
10: 认
2: 错就好，证明我并没有看错你。只对我认错不行，你要好好写一份认错书。
10: 写。
2: 我为你写好一封信，是写给工商局长的。你哪天去求见他，带着我的信，连同你的认错书。他也正跟我学太极，估计

0: 会给我一次薄面。
1: 多谢，多谢，真让您费心了。
2: 李一红将信交给胖男人，胖男人如获至宝，感恩戴德的样子。见男人收下后，李一红起身向外走，边走边说：
3: 你要清楚，我李一红可是在用自己的人格为你担保。
1: 我清楚，清楚。
3: 那几个字写得也太差劲了，过几天我给你写了送来。我的字儿虽然不敢自夸，但肯定比那几个字强。你要请人好好再做一块匾，牌匾是店铺的脸面嘛。
1: 哎，一定，一定。
2: 望着李一红骑上自行车驶远，胖男人也抬头看了看李一红指明要帮他重写的匾，自言自语：
1: 可别先给我一甜枣，随后狠敲我一竹杠啊。
2: 李一红神情倦怠地回到家里，公子佑正扎着围裙，老厨师似的在灶台那儿炸丸子，他擦了擦脑门上的汗说：
1: 回来了，今儿挺早啊。
3: 你还真把我家当成你自己家了，吃不惯我女儿做的饭菜了？
1: 素素说她想吃素丸子，我又闲着没事儿。
3: 素素。
2: 正在自己屋里写作业的素素应声而出：
4: 爸，我今天一口气完成了好多作业。
3: 不许那么突击啊，给爸爸端盆温水来，我要泡泡脚。
1: 看你这样子还挺累的。
3: 累，累心呐。
1: 你不是成了政协委员了吗？
2: 公子佑呢，关了火，边用围裙擦手边走过来，端详着李一红，随后坐在李一红对面，不解地问：
1: 这就怪了，政协委员我也认识几个，人家都当得感觉良好，风光八面的，不过有时候这儿开开会，那儿视察视察，很滋润人的一种角色嘛，怎么偏偏你才当了这么几天就把自己搞得挺累的呢？
3: 那要看怎么当了。
1: 哎，你怎么当的，你说说。
3: 我笨呐，反正还没学会别人那种当法。
2: 李一红将双脚浸入盆中，舒服地吐出一口气。素素走到李一红背后，一边替他按摩一边说：
4: 爸，你不是说你有当年当过生产队长的经历垫底儿，当好一位政协委员不是什么问题吗？
3: 爸哪成想啊，一当上政协委员会招惹那么多人因为那么多事儿来找我呀，都是些猫扯线狗滚糖浆的事儿，可摊在他们身上又好像是些日子过不下去了似的大事儿，有心不管吧都找你头上了，一一去替他们排忧解难吧，他们还一个个跟你犯矫情。现在的人相互之间一点小亏都不肯吃，都寻思着尽量怎么让别人吃点亏，尽量让自己占点便宜。爸当年那种老经验如今派不上用场喽。
1: 一红啊，我来给你支一招吧，你可千万别梦想充当一位当今的及时雨宋江。宋江要是活在今天，也得学滑头，把自己那及时雨的绰号公开宣布废止了。今后啊，再有人求你，让你帮助解决什么困难，你也用不着说不帮。你这人呐，对求到你头上的人，不自说不出口。
5: 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 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
2: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刘杰、江山、海岛、莫斐、探花徐欢、小易、李德不突、橘子，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7: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人命。最头疼的事儿是牙疼，比牙疼更头疼的事儿是看牙科门诊，一号难求。在中国，被牙病困扰的人实在是太多了，而且一年比一年多。究其原因，竟然是爸爸妈妈教给我们的那些从小就做的爱护牙齿的习惯是错的。今天的节目，我们快来看看你从小到大潜移默化的护牙习惯里到底有多少是无用功。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我们来说说那些从小就做的错误的爱牙护牙习惯。第一个习惯，你是不是依靠电脑工作，每天超过6个小时对着屏幕，开口说话的时间很少，唾液分泌也减少，那么你就要小心龋齿了。唾液是能够起到口腔生态平衡作用的，口腔干燥更有利于细菌滋生。调查显示，晚上11点后的人的口腔环境会自动进入到干燥期，如果熬夜时只吃甜食和碳酸饮料，那么势必导致龋齿的高发。日常生活中的正确做法是多喝清水或者绿茶，因为绿茶不仅可以补充水分，还含有天然的氟化物，能够保护牙齿不被牙菌的侵害。第二个习惯，牙刷是我们日常护齿时最重要的工具之一。但什么才是适合的牙刷呢？每个人的牙齿有大有小，所以首先要选择一把大小合适的牙刷。牙刷太大，在口腔里执行任务的时候会不够灵活，牙刷太小又无法完成大面积的口腔清洁工作。我们可以比划一下，2.5到3颗牙齿的大小是刚刚好的。通常来说，牙刷头的大小应该等于2.5到3颗牙齿的长度，那就是刚合适的。第三个习惯，每天早晨起床后第一件事儿就是刷牙，几乎98%的中国人都是这样做的。结果是牙齿中有保护牙齿作用的氟等有效成分，没有太多机会留在牙齿表面起到保护作用，而是伴随着早餐一起吞进了肚子里。关于早上起床刷牙的正确做法是，起床后先用清水漱口，之后吃早饭，早饭后20分钟再刷牙才是最健康的。第四个习惯，有些朋友比较怕饭菜卡在牙齿缝里不够美观， 于是饭后会立刻刷牙。尤其是刚喝完酸性的饮料，如柠檬汁，或刚吃完橙子等酸性水果的时候，立刻刷牙只会对牙齿表面造成更大的伤害。很多外国人的牙齿看上去晶莹剔透的发亮，其实是不健康的，因为他们大量的饮用柠檬水、碳酸饮料之后马上刷牙，才导致这样的情况发生。健康的牙齿表面应该是哑光的，而不是透明的。正确的做法是每天饭后先等20分钟，酸性物质对牙齿表面的珐琅质酸化腐蚀恢复正常的时候，再用牙刷、牙膏去进行刷牙。我们继续来说说那些从小就做的错误的爱牙护牙习惯。第五个习惯，除了冷水会导致牙本质敏感的人牙齿酸痛以外，还不利于牙膏内有效物质发挥最大的活性。牙膏中的主要成分就是摩擦剂和氟化物。实验室发现，这些有效成分在37摄氏度左右的时候，效用峰值达到顶点。正确的做法，每次刷牙用接近体温的温水，效果会更好。第六个习惯，你是不是喜欢刷牙之后多次的漱口，甚至还喜欢用清水再刷一遍？这样做实在是帮了细菌的忙。牙膏中的有效成分需要保留纤维部分在牙齿表面，才能够形成保护层，让细菌更长时间内不得近身。正确的做法是一次漱口10秒钟足够了。实验发现，刷牙后当我们吐出第一口漱口水的时候，其中95%的有效成分就被吐掉了。第二口漱口水吐出的时候，剩余5%当中的95%的有效成分又被吐出去了。因此，在牙膏刷牙之后，漱口次数不要太多，一次就够，漱口时间保持10秒钟左右就好。调查显示，在30岁左右的人群当中，超过80%的人有不同程度的牙石，牙石是导致牙龈萎缩的罪魁祸首。所以第七个错误的爱牙习惯，很多人有定期去口腔诊所清洗牙石的好习惯，但是当牙石被器械刮下之后，牙齿表面会变得更加粗糙，而粗糙的牙齿表面更容易附着细菌，因此很多人往往会洗牙后牙石很快就又回来了，甚至比以前更多，这就是没有做抛光的缘故。所以大家记得每次清理牙石后一定要记得做抛光处理。研究显示，口气不仅仅是牙齿的问题，只有不到40%的口臭是牙齿导致的，其中包括牙齿清洁不够、牙龈炎症等，还有相当大比例的口气问题是舌头上的卫生隐患。研究显示，舌前2/3的部分产生的细菌是最多的，如果忽略了这个区域，牙齿再清洁还是会有尴尬的口气问题存在。正确的做法是每周一次清洁舌头。我们每天刷牙在刷什么？有朋友会说，当然是食物残渣。答案其实不是的，清水漱口就能够冲洗掉90%以上的食物残渣，而我们需要用牙刷认真刷牙的原因是为了消灭牙菌斑。牙菌斑是一种附着在牙齿表面和牙龈缝隙的无色细菌，是导致龋齿、牙龈炎症的罪魁。中国人每次刷牙的平均时间为59秒，而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正确彻底的完成口腔清理任务是不可能的。每天刷牙时，我们都要保证刷足2分钟，先漱口，让干燥的口腔环境保持湿润，这样才有利于牙膏中的有效成分充分发挥作用。挤上牙膏后，从门牙处开始细致的竖向刷牙，齿缝和牙齿内侧尤其需要仔细清洗，整个过程需要2分钟左右的时间才能够完成。这些日常中最常犯的错误，你中招了几条呢？跟着我们正确护齿，养成一口倍儿棒的好牙，才能吃嘛嘛香。你有什么特别的护牙心得或者牙齿困扰，欢迎节目之外通过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和我们交流联系。

0: 洞藏纯粮酒，客栈老酒，52度清香型国民家宴用酒，招待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即刻下单，客栈老酒，恭送到您府上。
1: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2: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3: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2: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4: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5: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体重是个神奇的东西，胖的人及时运动，在减肥反弹中反反复复，想瘦瘦不了；瘦的人暴饮暴食，依然皮包骨头，想胖胖不起来。明明遵循热量平衡原则，为什么人和人之间这么不一样呢？这或许是身体在阻止你。今天节目我们一起来揭秘，为了阻止你减肥，身体有多努力。早在40多年前，科学家们就发现，在自然的状态下，人的体重总会趋向于维持在一个稳定的范围内，这个数值常常被称为体重调定点。如果体重超出了这个范围，身体就会想尽办法启动各种代偿机制，直到体重重新变回去。减肥低于体重调定点，身体会想办法让人多吃少消耗，争取胖回去。增重高出体重调定点，身体会使劲儿地增加消耗，控制食欲，努力瘦下来。简单说就是，减肥不易，增肥也难。为了维持体重稳定不快速变化，身体到底都干了些什么呢？你有没有发现，身边的瘦子朋友动不动就没食欲，吃饭堪比上刑，而有些朋友就不一样了，什么都无法浇灭旺盛的进食欲望，字典里就压根儿没有食欲不振这四个字。吃多吃少看似是简单的个人选择，实际上是食欲博弈之后的结果。食欲的控制中枢在下丘脑，它通过两种类型的激素调节你的食欲，一种是饥饿感相关激素，一种是饱腹感相关激素。减肥时体重逐渐低于体重调定点，身体察觉热量摄入明显减少了，认为大事不妙，这样下去不得饿死，立马分泌出一大堆的饥饿素催你吃东西，于是节食减肥的时候呢，食欲就会特别好。增重时体重慢慢超过了体重调定点，身体发现摄入的热量达到一定限度会预警，再吃要吐了哟。这种原始的压倒性的食欲调控，想扛住很难。管不了吃，那运动总行吧？可以是可以，但天天泡健身房跳帕梅拉，体重却纹丝不动的还是大有人在。身体有一个机制叫做能量补偿，当监测到你开始运动消耗卡路里，逐渐偏离体重调定点的时候，身体会主动的降低基础代谢的能量消耗，把用掉的卡路里省出来，弥补这个亏空。当你为了减肥在跑步机上大汗淋漓，跳操跳到口舌干燥，美滋滋的想要创造更大热量缺口的时候，你的身体却在想办法给你堵上热量漏洞。曾经发表在全世界最权威的学术杂志之一 Cell 子刊上的一篇文章发现，瘦的人能量补偿更小，越胖的人能量补偿越多。如果把能量消耗比作花钱买东西，能量补偿机制就类似于有钱人，也就是胖的人，他钱多想多花点，但商店给 VIP 打3折。没钱的人，也就是瘦的人，他钱少想少花点，可商店只给他打9折。一顿挥汗如雨，实际上消耗的远不符合预期。哎，不得不感叹减肥真的是太难了。确实有一些人通过极端节食或者暴食实现了快速减肥或者增重，但身体不会就此放弃，为了恢复体重调定点会使出大招， 那就是改变基础代谢。体重减少就开启节能，体重增加就扩大消耗。节食减肥的时候，长期热量摄入低，体重下降太多太快，引起身体警觉，它会毫不留情地开启节能模式，降低新陈代谢速度，减少能量消耗以维持平衡，阻止体重的下降。减肥的平台期以及疲倦、迟钝、易怒、心情沮丧，更容易觉得冷、眼前发黑、停经等等，很可能就是身体在节能的表现。增重的瘦子们持续的暴饮暴食增重之后，身体会开启反向调节，多消耗点。有纪录片曾经拍摄过一个真人的实验，让声称自己吃不胖的瘦人每天吃很多还不运动，最后确实是胖了，但胖和胖它是不一样的。例如其中的一位亚裔小哥，虽然体重增加了 8%， 但是基础代谢增加了近 30%。 无论快速减肥还是增重，我们总会在达到目标恢复从前的生活，但身体的努力并没有结束，身体疯狂地想要回到体重调定点，甚至会过度调节一下，超过之前的体重才罢休。例如减肥常说的反弹，即使减肥停止，饮食恢复正常，身体仍可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维持在低能耗的状态，同时促食欲激素却大幅的增加。过去的几十年中，不信邪的科学家们一次又一次地让志愿者们去按照计划减肥，按照计划去增重，但不过是一次又一次地证明，想长久地大幅改变一个人的体重太难了。无论减肥还是增重，总是不成功，其实是身体在阻止你啊。那体重调定点是不是意味着减肥或增肌不可能实现，应该直接放弃呢？先别灰心，生活中还是有很多人克服了重重困难，成功长期地改变了体重。因为体重调定点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只是很慢，并且有它自己的逻辑。我们能做的不是追求用极端的方式短时间改变体重，也不是在一次次的反复中去自暴自弃，而是要在长年累月中逐步改变生活方式，和身体一起对体重调定点达成新的共识。有几个来自专家的小彩蛋分享给大家。减肥的过程当中，快速减掉的重量更多来自丢失的肌肉和水分，而不是脂肪。因此要想尽可能维持代谢速度，就要守护好宝贵的肌肉，在控制饮食总热量的同时，增加适当的蛋白质的摄入量，外加上规律的抗阻运动，帮助维持肌肉量。只要打好肌肉保卫战，少反弹甚至不反弹还是有希望的哦。相反，只通过克扣饮食减肥，被饿坏的身体一定会打击报复，让你不仅减着费劲儿，而且一旦松口就蹭蹭反弹。反弹的过程当中，最快恢复甚至是超额完成任务的永远是脂肪，肌肉的恢复却总是拖拖拉拉的不达标，也就难怪会越减越肥喽。

0: 快乐。
1: 咱们老百姓过日子，不怕累，不怕苦，就怕心里没有底。可这底呀，究竟是什么？有人说是钱，有人说是房，有人说是儿女有出息。可到了咱们这个岁数，慢慢就明白了，心里最大的底是自己有个健康的好身体。这世上本不该只有病痛这一种模样，它本该是儿孙绕膝时的开怀大笑，是晨起打太极时的神清气爽，是晚上躺下就能踏踏实实睡到天亮的安稳，是端起碗来吃得喷香，放下碗还能溜个弯的自在。可这些本该有的模样，在太多老人身上却偏偏看不见。健康问题搁在心里头，它就是块大石头。可偏偏就有这么一个人，能让每一位深受疾病困扰的朋友重新找回本该属于你的健康，他就是咱们的老朋友刘宇环老师。他不爱讲那些听着玄乎听完更糊涂的大道理，就把几十年的老经验掰开了揉碎的讲给咱们老百姓听，让您一听就懂，一懂就能用。
2: 咱不聊那些虚的，中医呢说到底就是教您怎么顺着老天爷的脾气过日子，也顺着自个儿的身子善待自个儿，别老盯着那点不舒服不放。咱们把心放宽，把觉睡足，饭一口一口慢慢吃，日子慢慢过，身子也得慢慢养。您方向找对了，身上那些小毛病呢也就不知不觉没了。
1: 他常说，葱姜蒜是药，能驱寒暖身，五谷杂粮是方，能培元固本，喜怒哀乐是饮，能牵动脏腑，衣食住行是养，能稳调身心，让每一个普通的日子将不再平凡，让每一位老年朋友都能重获健康。接下来敬请收听由刘宇环老师主讲的健康大观园。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融中医智慧赴营养新生，守健康之本，享幸福人生，欢迎收听生命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公共营养师、中药师、国际心理咨询师刘宇环刘老师为您带来的养生知识节目健康大观园。无论您有什么问题，只要跟平时健康相关的，都可以拨打热线电话400-853-6799来进行咨询。如果您想得到专业的健康指导，得到专业的饮食搭配建议，可以添加客服微信，把身体的详细情况、健康需求发送过来。宇环老师和我们的健康团队会根据您的身体情况给出精准的调理方案。下面我们就请出刘宇环老师开始今天的讲座。
2: 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如约来到健康大观园，我是刘宇环。昨天呢我们提到了眼脏同养标本兼顾的配方思路，也把西和中药结合之后，在双重抗氧化、疏通眼底微循环、守护感光细胞这三大协同机制给大家伙儿啊做了详细的拆解。那听完之后，很多朋友就着急问我啊呀，您这次升级到底添了哪几味药材呀？那今天我们就先来认识一位拥有护眼第一仙草之称的铁皮石斛。可能有朋友一听这四个字觉得很耳熟是吧，哎，但真要说它是怎么来的，有什么作用，又说不太清楚。没关系啊，咱们今天就一起带领大家伙来了解了解，哎，这株仙草到底凭什么在中华养生文化里稳坐了上千年的头把交椅。铁皮石斛这个名字咱们拆开来看，每一个字都有讲究。铁皮说的是它茎杆之外那层铁青色的薄膜，薄如蝉翼却坚韧如铁，把里边的精华牢牢锁住。石呢，哎，说的是它生长的地方，它不长在土里， 偏要长在悬崖峭壁的石头上，根须直接裸露在空气当中。那壶是什么呀？壶是古代的一种凉器，一壶等于五斗，两壶等于一担。按现在来算的话，就是142斤多。古人发现悬崖上这种草特别稀少，特别难采，想得到一小把往往要花掉一壶粮食的代价去换。那古代的粮食可是很珍贵的，所以呢给它起名就叫做石斛，就是说它长在石头上，贵过一壶粮。铁皮石斛是兰科植物，和咱们家里的蝴蝶兰呢、君子兰算一家子啊。但是它有个特别倔的脾气，什么呢？就是见土就死。这四个字听起来好像在开玩笑哈，但它是真的。别的植物离了土都活不了，那铁皮石斛正好反过来，它的根呐、一碰到土壤就烂，非得长在悬崖峭壁的石缝里、树干上、空气中。你要是把它种在花盆里，浇上水、施上肥，它反而就活不成了。为什么呀？因为它走的是一条介于植物和菌物之间的生存路线，体内同时具备两套营养系统。白天有光的时候，它就像普通植物一样进行光合作用，把二氧化碳和水转化成养分。到了晚上光没了，光合作用停了，它就马上切换到第二套系统，根须直接裸露在空气当中吸收水分，同时呢跟附着在根上的真菌形成共生关系，让真菌帮它分解石头表面那一点点的矿物质、动植物的残渣，转化成它能吸收的养分。也就是说，它身上有植物的本事，也有菌物的本事，所以它能在光秃秃的石头缝里扎根生存。别的植物碰到恶劣环境只能硬扛，铁皮石斛呢有两套生存方案。白天温度高、水分少的时候，它就把那个气孔关起来，水分一滴都不蒸发，先保住命。那晚上凉快了，再把气孔打开吸收水分，同时呢启动菌物共生模式，摄取矿物养分。环境好了抓紧长，环境恶劣了保命第一。那方圆几十公里内，空气里的水汽、石头缝里边吸出来的营养元素，哪怕是极细微的矿物质，它都能够通过这套菌物系统给吸进来、化进去，变成自己的能量。它就是在石头上、在空气中这样熬出来的植物。每一株活下来的铁皮石斛都是跟恶劣环境斗争了多年的幸存者。那这种在极端逆境里淬炼出来的生命力，最终都积累成了它体内丰富的活性成分。那关于石斛的记载哈，最早呢它是出自于《神农本草经》。这部书啊，它成书于东汉，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药学专著。那相当于咱们中药界的开山鼻祖了。神农本草经呢把药材分为上中下三品。上品是什么标准呢？养命以应天，无毒，可以久服。也就是说没有毒性，可以长期服用，有强壮滋补作用的，这叫上品。是上等药材。那石斛呢就列在上品。神农本草

经当中的原话是这么说的哈：味甘平，主伤中，除痹下气，补五脏虚劳羸瘦，强阴，久服后肠胃。什么意思啊？哎，咱们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什么呢？就是它呀能够调理脾胃受损，能除风湿痹痛，能把亏虚的五脏补起来，能强阴，长期吃能让胃肠功能越来越好。然后到了唐代，哎，开元年间所编撰的《道藏》把铁皮石斛列为中华九大仙草之首。大家知不知道中华九大仙草都有谁呀？咱们一个一个数哈。天山雪莲，120年的何首乌，3两重的人参，花甲茯苓，沙漠肉苁蓉，深山灵芝，海底珍珠，冬虫夏草。你看哈，这些哪个不是响当当的名号？但是排第一位的就是铁皮石斛。那凭什么它就能够排在所有的药材之前呢？就凭两个字，因为它能强阴。强阴在咱们中医里边呢，它是一把钥匙，能把铁皮石斛所有神奇之处的门都给打开。那中医讲的阴，指的就是我们身体里边那些个有形的滋润的物质基础，你像血液呀、津液，包括精液，都在阴的范畴里边。那强阴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咱打个比方哈，说一个蜡烛上面燃烧的火焰就叫做阳，那下面拖着火焰的蜡就叫做阴。这个火焰烧得旺不旺，烧得久不久，可不取决于火焰自己啊，而是取决于什么呀？取决于下面那个蜡有多长有多粗，对不对？那个蜡越长越粗，烛火就越旺越久。那强阴啊，就是加长加粗这根蜡。把这个道理放在咱们人身上哈，哎，咱们人呢就好比是一个容器，是盛什么的容器呢？盛阳气的容器。中医讲啊，气聚则生，气散则亡，气壮则康，气衰则病。阳气越多，这个人就越健康；阳气越少，这个人就越体弱多病。那有一天阳气全没了，这个人也就没有命了，是不是？那么阳气的总量由什么决定啊？很大程度上，哎，就看你这个容器有多大了。有的人身体它是个杯子，就只能装杯子那么多的阳气；有的人是个碗，哎，就只能装碗那么多；有的人是个木桶，是个水缸，是个湖泊。啊，如果有个人先天身体是个大海，那可不得了啦，他这一生的阳气储量就比别人大得多，健康长寿的本钱是不是自然就厚了？你看过去道家收徒弟哈，特别看重这个根气。相传火龙真人、陈抟老祖、张三丰这些个隐仙派的高人，每个人都活了上百岁。为什么呀？根气好。所谓根气，那说白了就是你这个人天生的阳气容器有多大。容器大，先天的本钱就足；容器小，底子就薄，想养生延年就得比别人费劲很多。那容器能不能变大呀？道家在千百年的实践当中找到了答案，哎，就是铁皮石斛。神农本草经和本草纲目都说它能够强阴。强阴的本质是什么？就是把你身体里边那根拖着阳气的蜡加粗加长，把你盛阳气那个容器从小杯变成碗，从碗变成桶，从桶变成缸。而石斛本身就藏着这样的一个能力，而且不光是变大，还要变坚固。铁皮是古代最坚韧耐用的材料，
它寓意的是什么呀？就是把咱们的根骨从脆弱易坏的木头容器变成了坚固耐用的铁质容器。你容器大了，底子厚了，根骨坚固了，哎，阳气自然不就装得多，存得久，烧得旺吗？你想在养生这条路上走得更远，拼到最后，拼的就是这个根气。而能够改善根气，把身体这个容器从小变大，从脆弱变坚固的，唯有铁皮石斛。它在道家养生里的地位具有不可替代的唯一性。那民间对石斛的称呼可就更直白了哈，民间把它叫什么呀？叫还魂草。为什么叫还魂草？因为在过去缺医少药的年代啊，有人病到虚脱了，脱水了，津液枯竭，眼瞅着不行了，懂行的人冒着生命危险爬上悬崖，采一株野生的铁皮石斛回来给他煮水灌下去，人竟然缓过来了。这当然有民间传说的夸张成分哈，但能够传出还魂这两个字，本身就说明他在危急时刻展现出的这种补阴救逆之力有多惊人。古代名人对铁皮石斛的推崇也可以佐证这一点。那比方说武则天的养颜秘方里，那铁皮石斛就是常备之选了。啊，再比如说乾隆皇帝，他也常年食用铁皮石斛来养生。还有文成公主出嫁西藏，她的嫁妆清单里边，哎，铁皮石斛就赫然在列。京剧大师梅兰芳，他护嗓子的秘宝，哎，就是常年喝石斛水。1970年，咱们伟大的敬爱的周总理去看望病中的越南胡志明主席，哎，带的礼物就是这个铁皮石斛。你看，从皇家到民间，从古代到现代，铁皮石斛一直都站在滋补养生金字塔的顶端。咱们应该都听说过一股药哈，叫石斛叶黄丸。这个方子是什么来头啊？说出来大家可能不太相信。其实它最初不是给咱们普通人吃的，它是给皇帝的。元代有一位大医家叫做倪维德，他呢在《元基起微》这本书里边创制了这个方子。但这个方子真正名声大噪，它是在明代。相传明宪宗朱见深在位的时候，因为常年的批阅奏折，处理朝政用眼过度，人到中年呐，眼睛就不行了，看东西模糊，畏光流泪，一到傍晚几乎什么都看不见了。然后御医们就想尽了办法都不见好。后来有人献上这个方子啊，宪宗服了一段时间之后，眼睛竟然一天一天亮起来了，不仅能够重新的批阅奏折啊，据说连远处殿外候着的官员面貌都能够分辨清楚。后来这个方子就从宫廷流传到民间，才成了家喻户晓的传世名方。那这个方子为什么这么神奇呀？咱们都知道，哎，中医配伍讲究一个君臣佐使，对不对？石斛叶黄丸整个方子有20多味药，是个大方子。但是排在头一位的君药只有一味，就是铁皮石斛。君药是什么呀？它是一场仗的总指挥，所有其他的药都得是围着它转，给它当辅佐，对吧？那么石斛凭什么能被推上这个位置啊？中医讲肝开窍于目，眼睛要想看清东西，靠的就是肝血的滋养。那肝血又从哪儿来呢？靠的是肾精的化生。肾属水，肝属木，水能生木，所以我们常说肝肾同源，肾精足，肝血才能充盈，肾精亏，肝血就跟着枯了。人呐，一上了年纪，我们的肾精本身就在逐年自然的衰减，这是生命衰老的正常过程。肾精呢，是化生肝血的源头，对不对？那肾精不够了，肝血也就跟着亏了。
而肝血呢，是濡养眼睛最最直接的营养，你肝血一亏，眼睛就得不到充足。

0: 的滋润了，于是干涩、昏花、怕光这些问题自然就全都出来了。那石斛它味甘性微寒，入肝经肾经，它先进肾经，把肾经给它储存起来，肾经这个底子一厚啊，就能够源源不断地化生肝血，这叫滋水涵木啊，也就是说肾水足了，肝木自然就能得到灌溉，泪腺分泌功能有了源头活水，晶状体的营养代谢有了物质基础，视网膜感光细胞的供血供氧有了保障。同时呢，它入肝经，直接给肝血补充滋养，两条路同时走，肝血和肾经一起补，然后再加上它属于性微寒，能够强阴，能把阴虚生出来的虚火降下去，那虚火一降，眼内微循环就不被虚火烤灼了，于是怕光啊、刺痛这些问题也就跟着缓解了。而且呢，哎，刚才咱说了哈，石斛它能把成精血的容器直接扩建，能够蓄得住、存得久。那铁皮石斛里边到底藏着什么样的营养成分呢？哎，咱们一个一个来说哈。首先第一个就是石斛多糖。那石斛多糖是什么呀？就是把石斛放进嘴里嚼，哎，那股子粘稠拉丝的胶质就是石斛多糖。石斛多糖是铁皮石斛里边含量最高的一类活性成分，它的作用啊可以归纳为三个：抗氧化、滋阴润燥、形成保护屏障。咱先说抗氧化，我们的身体在新陈代谢过程当中会不断产生自由基，自由基过多就会在身体里边到处搞破坏，最先遭殃的就是每个细胞外面那层薄薄的膜。晶状体上皮细胞膜被破坏，晶状体蛋白失去保护，加速变浑变黄，白内障就提前找上门来了。视网膜感光细胞膜被破坏，感光功能衰退，看东西就模糊，就变形。血管内皮细胞膜被破坏，血管就失去弹性，容易沉积垃圾，眼底微循环就堵了。那石斛多糖的抗氧化就是从源头上把这些个自由基给清走，不让他们去破坏细胞膜。而且石斛多糖在体内分解之后能够转化成为细胞可以直接利用的能量物质，那就相当于给每个细胞都配上了备用电池，把细胞活力充分的给它调动起来。另外呢，石斛多糖还能够形成保护屏障。石斛多糖的胶质特性会在咱们眼表黏膜形成一层保护膜，我们的眼球表面覆盖着结膜和角膜上皮，上面呢附着泪膜。那石斛多糖通过滋补阴液，能增加泪液当中黏蛋白的含量，加固泪膜的凝胶层，那就像给咱们眼球啊涂上了一层天然的保湿锁水膜，这层膜牢牢地锁住水分，减少泪液蒸发，阻隔风尘、烟雾、过敏源的刺激，同时减轻咱们眨眼时候的那种机械摩擦，对于眼干啊、眼涩、异物感以及角膜上皮点状脱落，那么这层保护膜就能提供一个湿润稳定的修复环境，眼睛重新变得水润舒适。另外呢，石斛多糖还能对胃肠道黏膜形成同样的保护屏障。那石斛多糖进入胃肠道之后，凭借自身粘稠的这种胶质特性，直接粘附在胃黏膜和肠黏膜表面，形成一层亲水性的凝胶状保护膜。那么这层膜把黏膜表面覆盖住，锁住黏膜自身的水分不向外蒸发，同时还能够阻隔胃酸、胆汁、消化酶和食物当中的刺激性物质对黏膜上皮的直接接触。 啊，减轻化学性刺激和机械性摩擦。在这层保护膜的覆盖之下，受损的黏膜上皮细胞获得了相对稳定的修复环境。啊，细胞更新和愈合速度也会加快。当胃黏膜上皮的完整性恢复，胃酸和消化酶被限制在胃腔里，不再侵袭黏膜下层。当肠黏膜上皮的完整性恢复，那么肠道吸收营养的面积和效率都会提高，吃进来的水谷精微才能被充分吸收，转化成为咱们全身津液的化生来源。那铁皮石斛里边的石斛多糖咱说完了哈，我们再来说一说石斛碱。石斛碱是铁皮石斛里边特有的一类生物碱，它的作用呢，就是延缓神经细胞的过早死亡。神经细胞它可不像咱们皮肤细胞哈，死了还能再长，它死一个它就少一个。那神经细胞在什么情况下会死啊？最常见的就是缺血缺氧了，眼底的微血管堵塞，血流不畅，那神经细胞得不到充足的氧气跟营养，就处在一个长期的饥饿状态。在这种恶劣环境之下，细胞内部会启动一套自我毁灭的程序。这个不是外力攻击导致的啊，而是细胞自己在缺营养缺氧的情况之下主动激活的自杀机制。这道程序啊，一旦启动了，细胞内部的骨架和关键结构就会被一步一步拆解，最终细胞就彻底凋亡。那么石斛碱呢，能在这套自杀程序的启动阶段进行干预啊，就把那个启动信号给它压住，不让这套程序轻易的触发。相当于细胞虽然处在饥饿状态，但石斛碱能让它扛得住撑得久，不会那么快就启动自杀机制。这样神经细胞就能在缺血缺氧的环境里边呢，存活的时间更长一些，给咱们微循环的改善争取时间窗口了，对不对？一旦血流恢复了，营养供应上了，那么这些暂时被保住的细胞就能够重新恢复功能了。保住神经细胞，那么视觉信号从眼睛传到大脑的通道就不会断。而组织长期的缺血缺氧，我们的身体还会启动一种危险的代偿机制，大量的释放血管内皮生长因子，拼命的催生出新的毛细血管，试图绕开堵塞区域去供氧。但这些新生血管呢，它是不稳定的，内皮细胞连接松散啊，血管周细胞覆盖不全，管壁又薄又脆，稍微受到一些比如说血压波动啊，或者牵拉呀，低个头啊啊，可能就非常容易引起破裂了，造成眼底反复出血，玻璃体积血，严重的时候血液凝固之后形成的瓣痕组织还会牵拉视网膜，会导致什么呀？会导致视网膜脱落。那这种情况在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人群当中是最为常见的。一个血糖长期控制不佳的人，眼底毛细血管内皮在高糖毒性下持续受损，管腔逐渐闭塞，视网膜进入缺血缺氧状态。那这个时候血管内皮生长因子被大量释放，催生出来大片脆弱的新生血管，而这些血管一受到刺激就破，反复出血之后视力就会急剧下降。这就是很多糖尿病人突然看不清甚至突然失明的直接原因了。那么石斛碱通过保护神经细胞，减轻局部的缺血缺氧信号，能从上游下调血管内皮生长因子的过度表达，减少这些个劣质血管的生成，从根本上啊降低眼底出血的风险了。啊，这比事后激光光凝封闭新生血管，或者往眼内注射抗血管内皮生长因子的药物，是不是多了一道主动预防的防线了，对吧？好了，看看时间哈，咱们今天就暂时跟大家伙说到这儿。 明天，哎，给大家讲讲能够安稳心神的仙草灵芝。那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1: 好的，今天的健康大观园就到这里了。有没听明白的，有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朋友，您可以拨打电话400-853-6799来进行咨询。于欢老师和他的学生们随时为您提供热情周到的健康咨询服务。重复一下，电话是400-853-6799。好了，听众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节目中再见。
2: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在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丽，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相信很多青春期孩子的父母都有共同的疑虑，那个曾经眼睛闪闪发亮充满梦想的孩子去哪儿了？为什么再也搞不懂孩子在想什么？以前的乖孩子怎么就突然开始厌学沉迷网络呢？青春期是孩子成长的关键阶段，但却有很多家长因为处理不好青春期的亲子关系而和孩子产生了隔阂。接下来就由我来为您讲解这本与青春期孩子的18场关键对话，通过有效沟通来让家长朋友们解决青春期孩子的教育难题。
4: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5: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4: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5: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4: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3: 相信很多父母都会觉得青春期孩子的变化是一夜之间发生的，那个原本整天围在身边叽叽喳喳的孩子一夜之间就变得沉默不语了。其实不只是家长，这本书的作者，专门从事青少年心理工作的尹多玉也有这个困扰。有一次班主任老师委托他对一个有过离家出走行为的学生进行心理指导，让尹多玉为难的是，在心理咨询室的一个小时里，这位学生一直低着头，什么话也不说。面对这样的情况，尹多玉换了一个立场去感受孩子的心情。经历离家出走后，坐在学校的心理咨询室里，和第一次见面的老师又能说些什么呢？反正逼他开口起不到什么作用，不如就让他坐在那儿，通过陪伴尽可能地给他舒服的感觉。于是尹多玉没有要求学生袒露心声，而是在那一个小时当中不时地对他说，感觉有些事儿困扰着你，老师希望能帮你解决困扰，这一类的话。那天的心理咨询几乎没有取得进展就结束了。尹多玉告诉那个学生，等你想说的时候老师会在这里。几个月之后，尹多玉在走廊上碰到那个孩子，他带着笑容并对旁边的朋友说，你如果有什么困扰也可以去找那个老师进行心理咨询，他说会帮助我们的。相信许多父母都听过一定要和青春期的孩子多聊天，在孩子的青春期阶段与他建立亲密关系很重要之类的建议，但现实情况是很多父母并不知道如何与青春期的孩子对话， 更不知道所谓的对话技术。当孩子找家长吐露心声的时候，家长总会说，这有什么大不了的，抱怨什么。孩子在沟通过程中受到父母的言语伤害越多，就越容易沉默寡言。如果在沟通时被父母欺骗的话，那么想要与孩子展开交流就更难了。所以身为父母，必须在彼此间多增加一些关心的养分，当孩子寻求帮助时认真倾听，考虑这件事给孩子带来的影响，及时陪伴在他们身边，这样他们才更愿意敞开心扉。除了突然变得沉默，青春期孩子与异性交往的问题也同样引起很多家长关注。我该如何看待这件事？该怎样对孩子表达关心？会不会影响功课？这些担心是有必要的。虽然与异性交往是建立多样人际关系的重要环节，但身为父母还是要谨慎对待。可以通过平时和孩子聊天，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让孩子清楚与异性交往的底线是什么。当孩子坦诚地与他们分享自己与异性的交往经历时，许多家长因为表达了否定的态度，导致孩子失望地说，以后再也不跟你说了，妈妈真是老古板。那么面对这个问题，到底该怎么和孩子交流才合适呢？尹多玉告诉我们，父母首先应该告知孩子，把重点放在了解与尊重自己的身体上。孩子在青春期阶段会对不断发育的身体产生很多疑问，也很容易用消极的眼光去看待自己，甚至产生自卑感。比如当女儿生理期来临时，家长应该教会她用日记录与掌握经期的习惯，并依照生理期的时间与周期了解自己的身心变化。家长要认同孩子的烦恼，对他说，原来你是在为这个烦恼呀，远比说没有啊，看起来还好，是你想太多了吧更好。这样的语言更有助于拉近与孩子之间的距离。其次，无论是父母还是孩子都必须了解的一点是，在青春期对异性产生好奇是正常现象，但要教会孩子如何保护好自己，并帮助他们了解交往的底线。青春期的孩子会比以前更在意与同龄人的社交，表现出一些让家长担心的行为，比如开始物质方面的攀比。不少孩子热衷于既要追随同学间的流行趋势，又要凸显自己的独特之处。面对这一现象，很多父母都希望孩子更注重自己的内在价值，于是会批评他不懂父母的辛苦。但这样做很容易弄巧成拙，打击孩子，也会让孩子觉得不被理解。尹多玉说，从青少年时期的自我同一性发展特点来看，进行物质攀比是正常的现象，但父母也绝不应该对孩子有求必应。那具体应该怎么沟通呢？书中讲到，父母如果负担不起孩子想要的东西，就要诚实地告诉他。一些父母觉得自己辛苦些没事，只要满足孩子就好，但这样的想法会让孩子无法体会父母的难处，认为自己的物质欲得到满足最重要。另外，就算家境允许，父母对孩子有求必应，但无法培养出孩子的自制力，给他树立错误的价值观，养成喜新厌旧的习惯。所以在买东西之前，父母应该问问孩子是不是真的需要，还是只是单纯的想拥有。通过让孩子思考这些问题，帮助他确认是不是必须要买。这样，孩子会渐渐变得不只注重外在的表象，也会重视内在的价值。当孩子慢慢明白想要获得某样东西需要付出与等待时，他们才知道什么是可以舍弃的，什么是需要珍惜的。除了爱攀比，青春期的孩子还会常常担心交不到好朋友，这时候家长应该怎么帮助孩子呢？引导青春期的孩子从叛逆到主动谈心，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与青春期孩子的18场关键对话，欢迎继续收听。尹多玉有个曾经来进行心理咨询的孩子，他想跟班上的一个同学交朋友，但是被那个同学拒绝了。这个孩子因此觉得自己被全班同学排挤，虽然实际状况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严重，但是被拒绝的经历对他打击非常大，让他渐渐变得胆怯，甚至出现了想转学不想上学的想法。处于青春期的孩子 会通过和集体中其他同学的关系来肯定自己。所以，如果在和同学交

网中出现了问题，孩子的自尊心就会受挫，就算一开始只是被某一个朋友拒绝，最后也会变成对自我怀疑，产生自己有问题、不够好、是个怪人等负面的想法。其实人际交往是需要学习的，遇到这种情况，父母就要正确引导，帮助孩子度过这段时期。那具体该怎么做呢？首先要给在人际关系中受挫的孩子建立信心。在心理咨询室里，尹多玉总是对孩子们说，先从多关爱自己开始，就算其他人对自己不好，也要好好安慰和鼓励自己才行。他让孩子们经常告诉自己，没礼貌的人不是真正的朋友，不要勉强他人跟自己做朋友，自己喜欢的朋友如果更喜欢其他人的话，要予以理解，这是正常的等等这些话语。其次，尹多玉也会给孩子提出一些具体建议，例如自己先打招呼，先开口跟对方说话，主动帮助朋友，帮助了朋友不要期待对方感谢自己，不迟到或缺席，准备好该带的东西等等。如果真的要转学，到了另一所学校，也不要错过交朋友的机会。在上下学的路上，休息时间，都可能有人跟自己说话，所以建议孩子穿着要整齐，头发要整理好，保持仪表端庄的状态，吃完午饭后要好好刷牙等等，这些细节都要注意。你看这些具体实用的意见，是不是能让孩子找到与他人相处的方法呢？除了不知道怎么交朋友，学业也是青春期孩子常常困扰的问题之一。比如有的孩子压力太大，一临近考试就紧张。尹多玉曾遇到过这样一个孩子，每当考试来临时，他就会因为压力过大而感觉身体不舒服，甚至为此经常去医院。他说，虽然自己学习很认真，却不知道为什么，只要到了大型考试，那些平常可以轻松答出来的问题就会变得很难，成绩也总是比预期的低。考试带来的压力真的非常大，很多孩子都会感到紧张，对于一些性格过于小心谨慎、追求完美的孩子更是如此。如果这时周围的环境再让他感受到负担，比如父母的过高期待，就会让孩子在考试时更加不安。如果是这样的话，父母就要在孩子去考试前尽量少强调考试的事情，多去关心孩子本人，比如把尽力去做就好，好好考试换成读书辛苦了，一定很累吧，衣服穿暖和一点哦等这样温暖的话语，来传达对孩子的关心，孩子的紧张情绪就会缓解很多。但比起学习压力大，厌学的问题其实更令家长们不知所措。尹多玉碰到过一个特别没有活力的孩子，从小开始呢，父母对他的成绩期望就很高，这让他负担很重，在小学高年级时就进行了心理咨询。其实孩子也试图想改变这种状况，试着跟父母说出自己的心里话，但他发现沟通之后还是一点变化也没有，所以对学习失去了兴趣。为什么父母对孩子的学业总是抱着特别高的期望呢？家长应该认真了解一下自身的欲望，看看追求孩子的成绩的背后，是不是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同时也要意识到，不可能所有的孩子的成绩都很好，成绩并不是用来和其他孩子做比较的，而是让孩子知道当自己尽最大努力时能取得的成果，让他们知道要想取得好的成绩必须付出多少努力。而在这个过程中，父母应该做的就是询问孩子怎样才能帮上忙，并在孩子需要帮助时提供有力的支持。尹多玉建议父母不要责怪孩子不够优秀，感到焦虑时扪心自问一下，我希望在孩子眼里是怎样的父母，是怎样的人，我希望孩子对自己有什么感觉，这段日子以来我是不是太过于看重为父母的角色而忽视了自己的人生呢？我是不是把孩子视为自己遗憾的延伸呢？人生是那么的有意义，我们也要让孩子靠着他们的力量成长，去拥有属于他们自己的人生。读完这本《与青春期孩子的十八场关键对话》，你会发现，无论青春期以哪种面貌展现出来，都只是孩子成长的印记。那个曾经被抱在怀里的孩子，正在成长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人。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难免会经历挫折和失败，但就像打预防针一样，
身体可能会出现发烧等不适症状，但最终会生成

0: 免疫力，让他们更健康地迈过人生的每一个阶段。而家长能做的不是去抗拒这个必经的阶段，而是看看自己能做什么帮助孩子更好地完成过渡期。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36计之反间计。我们先来看看它的原文。疑中之疑，彼之自内，不自失也。这一计谋的意思是，在敌人给我方布置的疑阵中再反射一层疑阵，如果利用敌人内部的策应去争取胜利，那么我方就不会遭受损失。三国时期，曹操率领83万大军准备渡过长江，占据南方。当时孙刘联合抗曹，但兵力比曹军少得多，曹操的队伍都由北方骑兵组成，不善于水战。正好此时有两个精通水战的降将蔡瑁和张允，可以为曹操训练水师。曹操把两个人当作宝贝一样优待有加。一次东吴周瑜见对岸曹军在水中排阵井井有条，心中大惊，他想一定要除掉这两个心腹大患。曹操一向爱才，他知道周瑜年轻有为，想拉拢他。曹营谋士蒋干自称与周瑜是同窗好友，愿意过江劝降。周瑜见蒋干过江，一个反间计已酝酿成熟，他热情款待蒋干。酒席宴上，周瑜让众将作陪，只叙友情，不谈军事。周瑜佯装大醉，约蒋干同床而眠。蒋干见周瑜不让他提及劝降之事，心中不安。他偷偷下床，见周瑜案上有一封信，他偷看了信，原来是蔡瑁、张允写来，约定与周瑜里应外合，击败曹操。这时周瑜说着梦话翻了翻身，吓得蒋干连忙上床。过了一会儿，忽然有人要见周瑜，周瑜起身和来人谈话，还装作故意看看蒋干是否睡熟。蒋干装作沉睡的样子，只听他们小声谈话，提到了蔡瑁、张允二人。于是蒋干对蔡瑁、张允和周瑜里应外合的计划确认无疑，他连夜赶往曹营，让曹操看了周瑜伪造的信件。曹操顿时火起，杀了蔡瑁、张允。等曹操冷静下来，才知中了周瑜的反间计，但也无可奈何了。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山西民居。山西民居普遍具有如下几个主要特点。一是外墙高，砖砌的石墙有4-5层楼那么高，有很强的防御性。二是主要房屋都是单坡顶，由于外墙高大，都是采用单坡顶，雨水都向院子里流，隐含肥水不外流的寓意。三是院落多为东西窄南北长的纵长方形。对于富奢的山西民居而言，比较典型的代表都是富裕人家的住宅，通常被冠以大院的名称，比如王家大院、曹家大院、常家大院、何家大院、乔家大院等等，建筑上都颇具山西民居的传统特色。王家大院是山西最大的一座保存完好的建筑群，被称之为三晋第一宅。王家大院位于山西灵石县静生村，建筑主要包括东大院、西大院和孝义祠。东大院俗称高家崖，建于清嘉庆初年，是一个不规则型城堡式串联住宅群，建筑布局完整，规模宏大，结构严谨，主次分明。西大院俗称红门堡，是一处城堡式封闭型住宅群，整体建筑呈十分规则的矩形。乔家大院位于山西祁县县城15千米的乔家堡村正中，它始建于清乾隆20年，取有名的商业资本家乔家第三代智庸的堂名， 称之为在中堂。乔家大院共分六个大院，19个小院，房屋313间。这是一座城堡式的建筑，集中体现了中国清代北方民居建筑的独特风格，堪称清代北方民居建筑的一颗明珠。大院的布局看，有四合院、穿心院、偏正套院、过庭院，精美的艺术品在乔家大院几乎随处可见，雕刻剔透玲珑，技艺精巧，而且与民俗传统紧密相连，有着丰富的民俗意蕴。全院木雕艺术品多达300多件，无一雷同。这些气势恢宏的大院虽各具特色，但都体现出了山西民居的典型特征，不仅建筑上成就颇高，而且每一个都是山西晋商文化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儿，我是小丽，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深藏。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北京小雨转多云，22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0: 李强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
1: 韩正分别会见保加利亚副总理、柬埔寨副首相、塞尔维亚副总理。
0: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丝绸、茶叶、瓷器等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
1: 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0: 美总统特使称，美代表团访俄乌取得实质性进展，俄方称不排除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9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表示，卡塔尔是中国在中东海湾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在习近平主席和塔米姆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卡关系保持稳健发展，政治互信不断巩固。中方愿同卡方一道加强沟通协作，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能源、投资、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方愿同卡塔尔等中东海湾国家以及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地区早日恢复和平安宁。穆罕默德表示，卡方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交往，深化经贸、高新科技、先进制造业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开启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新的黄金时代。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下午在福建厦门分别会见来华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

0: 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会见普列夫时，韩正表示，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近年来中保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双方在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中方愿同保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加强投资对接，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保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希望保方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普列夫表示，保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学习借鉴中国发展经验，密切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欢迎中国企业到保投资兴业。会见孙占托时，韩正表示，不久前习近平主席先后会见洪森主席和洪马奈首相，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宏伟蓝图。中方愿同柬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发挥好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推动中柬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孙占托表示，柬中两国友谊深厚，始终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柬方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投资、旅游、打击网络诈骗等领域合作，积极共建一带一路，造福两国人民。会见梅萨罗维奇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塞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再次会晤，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政治互信，用好双边自贸协定的优惠安排，深化经贸、投资、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等领域合作，鼓励中国企业赴塞投资兴业，推动中塞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梅萨罗维奇表示，塞方珍视塞中高层互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感谢中方对塞国家建设的大力支持，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六部门昨天对外发布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历史经典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 2.5 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拓宽就业渠道、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4: 中华文明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历史经典产业正迎来优化升级、激活新动能、焕发新活力的关键时期。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3: 意见还部署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当前我国居民消费加快从购买更多商品向获得更好服务和体验转变，历史经典产业高度契合新时代消费升级方向，在满足物质生活需求的同时，能够带来情感共鸣、文化熏陶与审美享受，精准满足品质消费、文化消费和体验消费需求。谢远生说，
4: 激活历史经典产业消费潜力，绝不是简单的把老产品摆上货架，而是要在产品、场景、渠道上协同发力， 让老手艺火起来，火出圈，进万家。
3: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人工智能正在给各行各业生产、生活、学习等方面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变。历史经典产业、手握代代相传的工艺积淀，拥抱人工智能不是丢掉老手艺，而是给千年技艺插上科技翅膀。意见按照数据驱动、模型支撑、场景落地的总体思路，做到传统手艺不褪色，科技赋能不悬空，产业发展见实效。
4: 开展系统性采集、标准化标注、规范化整理，把代代相传的手艺变成可复用、可共享的数据资产。我们鼓励有条件的地方以及龙头企业建设一批智慧药房、智能窑厂这样的未来工厂，推动实现产品从原料进厂到产品出库的全流程动态管控、质量在线溯源、柔性智能排产。可以说，匠心遇上科技，老树就能发新芽，传统工艺就能焕发新的生机。
2: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晓璇报道。
5: 规划列出了13个主要指标，包括到2030年，信息通信行业收入达 4.1 万亿元，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 3.8 万亿元，电信业务总量年均增速为 7%。智能算力规模达9800 EFLOPS， 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 95% 等，规划提出26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适时启动 6G 商用，加快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探索太空算力技术前瞻研究及生态培育，推动 5G 加北斗融合发展，有序推进嵌入式 SIM 卡、无网通信等新技术应用和新业务备案等，以及建设行业反诈实验室，支持行业企业深入推动人工智能加制造，持续推动国际互联网带宽扩容，加快卫星通信网络全球覆盖，积极稳妥有序推动电信领域扩大自主开放等。此外，规划明确新建 5GA 基站50万个，推广手机直连卫星应用，构建智能体网络标识体系，系统性开展无线网络安全等 6G 关键技术研究。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表示，
6: 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
0: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的通航对推动广西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
7: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 134.2 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8: 经过四年的艰苦奋战，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 18% 至 30%， 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7: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航后，内河船舶、近江海船及符合规范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均可通航， 平陆运河驾驶船舶的船长和驾驶员必须获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此外，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

0: 已经完善。
1: 平陆运河啊，以 G75 南海高速清江大桥桥面南侧边缘垂直投影线为界，北侧为内河水域，南侧为海域，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平陆运河钦州湾河海交界区管理，是海事管理层面上关键制度突破。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显著降低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成本，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0: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二级巡视员林安仁介绍，接下来广西将发挥平陆运河通江达海效益，强化企业精准对接，为货主企业量身定制一企一策物流解决方案，推动更多企业将运河纳入常态化物流方案，同时全力推动降费提效优服，持续降低多市联运综合成本，推动提升沿海和内河航运服务水平。
2: 夯实产业后沿根基，依托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培育试水产业，引进布局一批临港产业项目，以产业落地带动货源生成，以集群发展保障运量增长，将产业增量转化为稳定的运河货源增量，真正让平陆运河成为企业愿意走、走得顺、走得省的黄金水运通道。
3: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多地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多地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洪水退去后，各地干部群众迅速从抢险救援转入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报道。
4: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尽快恢复村容环境与生产生活秩序。华亭镇居民方静喜：
5: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4: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规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灾情缓解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灾后处置工作，推动企业快速复工，满产稳产。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截至9月6号17点，仙游县200多家规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 96.7%。
6: 当前坚持安全优先，稳妥有序推进企业复工复产，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厂区清淤、耗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全力保障全县工业经济平稳运行。
4: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助力各类民生业态加速复苏。福安市商户杜兰香：
7: 面对的灾难、面对的困难，还是要继续生活，相信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8: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4: 在宁德福鼎市太姆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9: 做好勘察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这一块。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同期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具身智能应用挑战赛等赛事。截至目前，已有来自121个国家和地区、29个国际组织的代表确认出席，海外展团数量已超往届总和。
1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拨付 2.4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五省。

0: 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
0: 2026年服贸会首批进口展品昨天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举办，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
1: 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诚信之星，他们是9名个人及一家企业。此次发布的诚信之星以实际行动展现了诚信为本、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
0: 军队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启动。根据相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报名人员于2026年9月18号到9月30号通过军队人才网查询具体招录岗位和标准条件，并进行在线报名。
1: 由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启动仪式昨天在北京举行。本届宣传周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面向不同群体精准开展金融政策宣导，提示新型金融网络风险和防范要点。
0: 在北京时间今天结束的女篮世界杯 D 组小组最终轮比赛中，中国队以71-51大胜意大利队，拿到两连胜，锁定 D 组第二的位置，晋级八强附加赛。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轮比赛中，郑钦文在首盘0-5落后的情况下连胜七局，完成大逆转，最终以7-5、6-3淘汰前赛会冠军8号种子斯瓦泰克，晋级女单八强。这是郑钦文时隔两年重返美网八强，以追平个人美网单打最佳成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7号表示，美国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了进展。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表示，俄方不排除就乌克兰问题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在讨论会谈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发出威胁，将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美国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或给出更多细节信息。特朗普此前曾以加拿大没有对多款美国湾流飞机颁发许可为由，威胁对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飞机征收 50% 关税，并收回对庞巴迪环球特快系列飞机的认证以及所有在加拿大制造飞机的认证。
0: 伊朗7号公布一款新型导弹，伊朗称该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弹道导弹的亮相是该国国防战略的一个里程碑。这款导弹射程更远，精度更高，更象征着伊朗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据介绍，卡西姆巴希尔导弹采用固体燃料光电制导和半吨重的弹头。
1: 伊朗媒体日前报道，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
0: 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多处真主党基础设施实施空袭，以作为对真主党向以军士兵发射无人机的回应。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7号公布了过去三天以色列袭击黎南部的初步伤亡情况。截至目前，袭击已造成27人死亡，69人受伤，其中包括儿童、妇女和医护人员。
1: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7号说，今年以来已有23人在美国的移民羁押设施中死亡，必须追究。

0: 责任。图尔克当天还就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打算购买电击手套的计划发出警告，认为这将增加关联执法行动的暴力。
1: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表示，欧盟将深化与格陵兰岛互联互通，加强在清洁能源、关键原材料等领域的合作。他还公布了一项总额约2亿欧元的伙伴关系投资计划，用于2026年到2027年在格陵兰岛开展相关投资和合作。冯德莱恩还表示，欧盟重申支持丹麦和格陵兰岛，并强调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岛人民和丹麦决定。
0: 根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7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
1: 比利时皇家足球协会7号发表声明，宣布决定不支持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连任。比利时足协表示，这一决定与国际足联对美国球员巴洛贡红牌禁赛处罚的处理方式有关，也与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计划的相关问题有关。比利时足协表示，将继续与欧洲足球联合会保持密切沟通，推动提高国际足联决策过程的透明度。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今天起到11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福建厦门启幕。大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双向投资融合、产业精准招商是本届展会重点。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6年大会将于今天起到10号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举行。会议期间，中国公安部还将举办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国际方面，第81届联合国大会将于当地时间8号开幕。会议期间，各国将围绕推动和平、应对气候变化、加强合作发展等国际焦点议题展开交流与合作。当地时间8号0点起，加拿大正式生效对美反制关税措施，对价值276亿加元的美国商品征收15%、25%、50%不等的反制关税，对等回应美国8月22号落地的新增关税。当地时间8号到10号，第2届埃及航展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办。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派出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展。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 WTT 澳门冠军赛正式开打，中国乒乓球队派出周启豪、陈元宇、黄友正出战男单，快慢王艺迪、陈幸彤、陈毅出战女单。此外，今天还有美国网球公开赛、女篮世界杯小组赛、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等国内外赛事值得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主播志鹏、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 之声。
7: 北京时间7点整。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鱼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8: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小麦去爬过很多山，但是对武功山的向往由来已久，这大概也受一段武功山视频的影响。宣传片里所说的云雾缭绕、高原草甸等字眼还不够有吸引力，小麦只是记住了最后一段话：爱他，请带他去武功山；恨他，也请带他去武功山。并不高明的套用，但还是让人产生了好奇心。想到能揭开这个谜底，出发前几天，小麦还真的藏了小小的激动。武功山属于凌霄山脉北段，位于江西萍乡、安福、宜春三地交界的地方。到武功山主要看的是草甸，春夏期间山上草甸基本是绿的，水量丰富，瀑布也很漂亮。每年的4月下旬到5月上旬，武功山福星谷和红岩谷方向杜鹃花漫山遍野的开放，是武功山赏杜鹃的最佳时节。而武功山的名称来历也是有故事的，它 它的命名和道教传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根据资料记载，武功山原名资山，资字在古代文言当中通滋味的滋，取其草木茂盛之意。但是以前山南的庐陵喜欢称庐霄山，而山北的袁州则称其为罗霄山。庐霄与罗霄读音很相近，这是因为方言发音不同而书写各异，但都是指金顶西面一处高山巨洞，整个凌霄山脉也由此得名。凌霄洞同时还是赣江水系的卤水和湘江水系的湘水的源头，一水分两界，也是一个世界奇观。近代四川人武氏夫妇慕名远来，来这里修炼，凌霄山和卢霄山从此又被称为武功山。南朝陈朝时期将军欧阳伟出兵协助陈武帝陈霸先平定侯景之乱，途经武功山乞告求拜，得到武仙人托梦并授予他平乱的计策。后来成就了帝王霸业的陈武帝感念于山中神灵相助，便下令赐名武功，感谢武仙人的功德，从此武功山取代了其他各种名称而名传千古。武功山主峰白鹤峰的来历，则是由于风高风大，不长树木，只生茅草。一到秋冬季节，茅土白絮，冰结峰顶，站在其他高峰上远眺，此间好似白鹤昂首挺立，所以得名白鹤峰。神话传说中则是另外一番形容，东汉葛玄、东晋葛洪先后来此修身炼丹，羽化成仙之时玉鹤飞升飘然而去，所以名叫葛仙峰或者白鹤峰，这也给人带来无尽的遐想。武功山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特别是以道教文化内涵最为突出，而佛教开山于唐也盛于唐。那个时候的武功山有云集、三天门、白法、九龙四大道教及佛教圣地，宫、观、寺庙大概有100多座，僧人道士数千人，响名于湘赣两省，自古以来就吸引了众多的文人骚客前来探奇寻幽，朝觐揽胜，赋诗题词。现在我们所熟知的历代前来武功山的知名人物有朱熹、杨万里、文天祥、黄庭坚等。明代著名旅游家徐霞客游山归来后特作武功山游记以传后世，沧海桑田，斗转星移，山上至今依然留存部分文物古迹，构成武功山丰厚历史文化遗迹当中的重要一页。小麦和很多伙伴一起从湘潭市内出发，到九华上沪昆高速往上海方向，经萍乡在泸溪下高速来到武功山脚下，顺着窄窄的羊肠小道上天，抬头看天，乌云像穹庐，笼罩了整个武功山。常规的爬山路线往往是层层的阶梯，游客摩肩接踵，看到的风景大体无异，最后只是低头一心登上山顶，就算大功告成，到此一游了。但是由于小麦选择的是徒步线路，却

到处有风景，随处隐藏着惊险与新奇。牛羊在山涧吃草，小路边的灌木差不多有一人高，人藏在密林里，稍不留神就可能看不见一起攀爬的伙伴了。美景常有，千万别太贪心，只顾着看花花草草看山水，要不然不小心把自己弄丢了可不是好玩的。因为上下山极不方便的缘故，山里的竹子基本上是自生自灭，林子里老去的竹子腐烂在地，旁边新生的竹子正赶着往天空冒，新旧的更替如此自然。厚厚的落叶、竹叶、松针，其他不知名的落叶一层又一层，踩在上面松软舒服，穿过大片的竹林缓缓而行。这个方向上山，水倒不多，经常来攀爬的伙伴提醒我们，在三分之一处有一条溪水可以补给。山路越来越陡，小麦感觉到小腿的韧带已经全部被拉直了。平时也算是坚持锻炼，十公里跑步用时并不是很长的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吃力。在这样的丛林里徒步了将近3个小时才抵达花坳。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这次旅行当中，和小麦同行的年龄最小的是4年级的一个男生，还有一个算是资深驴友的5年级女生。气定神闲的攀爬，对各种艰难毫无怨言，这让我由衷佩服。小麦特别留意到，过水道的时候，因为石头上有青苔打滑，看到女生的爸爸先跨越，女生把手伸了出来，爸爸说自己走。女孩也就大胆地跨了过去。早就知道这个女生的学习成绩也是很出色的，看来并不奇怪。试想，这样毫不矫情的女孩子，对学习上的那点事儿，应该是完全可以轻松应付的。但一路前行，女孩的父亲一直不离左右。这种守护与陪伴，让小麦想起了龙应台的文章。其实小麦本来也担心会滑倒，到底还是把想伸出求助的手收了回去。我理解的徒步精神，就是尽量把娇气收起来，不去抱怨，不去麻烦别人。这是小麦在一旁自学悟出的，虽然未必正确。高大的密林越来越矮，渐渐变成了灌木丛。第一眼看到杜鹃花丛的时候，满是惊喜。惊喜的不是因为花的灿烂，而是终于抵达花坳这个地点。可以想见，盼望一块可以躺下的舒适的平地，胜过了对花这种美的渴望。在其他的山上，春日来临，碧绿之中，总会有那么些散落各处的杜鹃花，引得你一两声惊呼。5公升花坳的杜鹃花却成了林子，火红火红的一大片，像是燃烧的海。这海一直到远处的山坡，看上去山坡不是绿色的，而是红色与绿色自然交错渲染的浓墨重彩的中国画。小孩子拍照，大人拍照，女人拍照，男人也在花丛中拍照。对花的爱原来是不分长幼，不分性别的。大胆的红色让你感受到生命的蓬勃，使你自然忘却了风从哪里来，风又要到哪里去。在花坳小憩，伙伴指着那边的山头说，草甸就在那边，很近。我执着于这种距离，便接话询问道，那到山坳是走了几分之几的距离呢？1/2吧。看看草甸，梦想过很多回的草甸，就在山的顶端。看着很近，可真是应验了"望山跑死马"这句话。埋头向上爬，山势越来越陡了。小麦选择了笨鸟先飞的办法，趁伙伴们都在休息的时候，我一个人在灌木丛中穿行。有一回因为分心，脚底下滑，险些跌倒，全身打了一个激灵，小心脏砰砰一阵乱跳。一个人的林子很安静，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没有苍凉，只是一个人的静谧。一些问题在脑中萦绕，有些事儿永远没有答案，但是脚下的路必须好好走。生活何尝不是这样呢？路窄的时候会让人有种即将窒息的感觉， 幸好手里握了一根竹子当做登山杖。探探路看到了草尖了，去年的枯黄的草尖渐渐地在丛林中间冒出来。虽然登山之前我就已经脱下了外套，但汗水还是一直顺着脸颊、脖子、后背往下流，速干的短袖衣服的背后早已经湿透。山间的风明显渐大了，草甸就在眼前，理想中的画面应该是无比优雅的和草甸相见，最好是长裙飘飘。哪知道此时狼狈不堪的我只顾着大口喘气，两腿肌肉的紧张让我几乎不能够好好的直立，再加上四处张望，这形象估计让人要大跌眼镜的。好在只有我一个人立在此处，草甸在山坡间茫茫一片，新绿无限延伸，一直到山的轮廓边，近处有火烧的痕迹。据说为了让草长得更好，每年十一月份左右就会实行封山，特意放火把草烧干净。几棵苍翠的松树站立在低矮的草丛间，傲然挺立，树皮上有些火烧的痕迹，更添几许的沧桑感。山顶全是草甸，在同纬度的高原应该是属于罕见的。近2000米海拔的高原草甸，10万亩绵延，爬过这个山还有那座山，爬过这个草甸那边还是草甸，绿的纯粹，绿的浩荡。弯曲的小路在盘旋，雾随一阵风起，草甸如童话仙境，隐身在茫茫雾海里。雾随一阵风散，草甸如仙女出浴，美得浑然天成。有名的金顶山顶草甸呼啦啦一下立在眼前了，如行的游客花花绿绿的帐篷点缀其间，和小麦同行的一对爱人还有他们的爱犬在山顶上自由奔跑。据说这对爱人都是马拉松运动员，这样的体魄我只有羡慕的份儿。而那两只爱犬已经是见过很多的世面了，我连再多背一杯水都嫌累，爱犬的主人却还细心地给两只狗狗背了一袋口粮还有专用的水。狗狗瞅了我一小会儿，傲娇地奔跑游戏，它仿佛说，看你以后还敢说累成狗吗？好吧，论体力和狗狗真是差远了，我只想躺下遥望了一下对面的山顶，不敢再挑战。山谷间有开水、方便面、简单的蛋炒饭提供，小麦得赶紧补充能量了。下山可以坐索道，不过我还是选择了步行，走的是正规游客的道路。我拄着拐杖，看到来路上有拄着双拐的拾级而上的，心里小小的安慰了一下。沿山有不少瀑布，我的关注点已经不在风景了，我只想把这石梯走到尽头，因为从山顶到山底几乎看不到平路，一路全是走不完的石梯，我感觉到膝盖隐隐的疼痛。中间因为接听一个重要电话，在走过空中栈道以后又和伙伴们走散了。所幸反正低头下行，下山的路是不愁找不到的。山色渐暗，山上的人偶见，山下的人见少，没来由的有一点点心慌。我加快了脚步，终于到了画心桥，看到了索道，看到了正要上行的缆车。薄暮时分抵达武功山索道口，出了大门，小麦和大部队会合在农夫山庄晚餐，随后踏上了归程。回到家的时候，家人刚刚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1: 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我是孔维元。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东北风3到4级，并逐渐增强至4到5级，气温20度到29度。趋势天气，9号多云，东北到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气温21度到26度。10号多云转阴，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气温21度到26度。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扩开放谋未来，我是全力冲刺千亿安防产业新高地。连云港港铁路运输8月份刷新5项生产记录，丝路安防港招商推介会举办，第11届科创江苏创新创业大赛连云港市级路演举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详细内容。记者李磊卫星，通讯员赵薇娜、杨思野报道。依托不断夯实的产业基础，我市向着千亿级安防产业集群稳步迈进，用好平台、资本、开放3张牌，努力建设全国公共安全装备生产基地与出口贸易集散地。
2: 近年来，我市通过精准招商、以赛促产、生态聚商，安防产业集聚效应持续放大。今年以来，新签约安防产业项目37个，计划总投资近70亿元，覆盖半导体、智能机器人、低空安防、应急装备等核心领域。目前全市归上安防企业达284家，其中高新技术企业134家，产业产值持续增长，累计突破371亿元。
1: 市安防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黄凯杰。
3: 对于落地连云港的安防企业，我们可以提供几个方面的支持。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安防产业基金帮助企业提供资金方面的支持。我们有成熟的贸易团队，还有国家级的安防产品交易平台，帮助企业提供一些这个产品出海的支持。最后一个就是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江苏省出台的安防产业支持政策，帮助企业提供一些政策方面的支持。
2: 产业的成长离不开资本活水的浇灌，全省唯一聚焦安防领域的10亿元专项母基金落地连云港，通过直投、子基金2种模式，投向高端装备、特种新材料、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重点赛道，为项目孵化、产业链补短板提供全周期金融支持。刚刚落户港城的奥提赞光晶就是基金赋能科创企业的生动样本。借助基金投资加持，企业加快推进全息光学器件生产线落地建设，加速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生产。
1: 奥提赞光晶江苏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周。
4: 我们拿到了高新基金上千万的一个投资，那么我们这笔钱的话主要是用在3个方面，一个是我们销售团队的一个扩建，另外一个是我们研发团队的一个扩建，因为我们后续还有很多的研发想要去做，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用于我们整个那个什么生产车间和生产团队，包括生产设备的一个扩建。
2: 在低空安防赛道，江苏荣武日防务科技这家本土高新技术企业快速成长，企业扎根港城，深耕无人机侦测反制全套装备研发，形成多维度低空安全解决方案。
1: 江苏荣武日防务科技公司总工程师孙东。
5: 那么经过几年的积累的话，我们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善的产品的型谱，包括雷达、光电、无线电侦测等探测设备，以及无线电干扰、导航诱骗、物理网谱等反制技术等2大类的产品。
2: 立足自贸试验区、综合保税区平台优势，我市持续优化两用物项审批、通关便利化举措，打通检验认证、保税物流、海外节点一体的出海全链条，帮助更多安防企业顺畅对接国际市场。
1: 记者王伟宇、吕伟，通讯员胡维豪、孙进珠报道。今年8月，面对车流不均、货源集中、高温台风、线路施工等多重挑战，连云港港铁运攻坚克难、稳产增效，一举刷新5项生产历史记录，交出亮眼的月度生产成绩单。数据显示，港口铁运公司8月货运量达600.39万吨，突破此前581.25万吨的历史峰值，创下港口铁路月度货运量新高。同时，全港月度日均装车、月度装车发运量、西港区月度装车、单班装车4项记录同步刷新，多项核心生产指标实现历史性突破。 亮眼成绩的背后是精细化、智慧化管理的强力支撑。今年以来，铁运公司以安全为基石、效率为核心，修订完善核心作业制度，梳理优化各岗位作业流程，疏通生产堵点，搭建起高效可控的长效管理体系。同时，持续推进绿色智慧转型，投用新能源机车，升级智能调度系统，整合运输调动资源，优化车列运行机制，全方位提升铁路及疏运运转效率。面对八月复杂多变的生产形势，公司精准统筹运力资源，加大机车动力投入，有效规避高温恶劣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连云港港铁运公司运输管理部副经理王有志：
6: 我们坚持效率优先原则，科学谋划生产布局，持续优化生产组织模式，通过动态优化运输组织方案，灵活调整车列送到优先级，精准匹配车船作业节奏，优先保障骨干线路装车作业连续稳定，动态调节作业时序与生产组织模式，最大限度降低高温停轮造成的生产影响，全力保障港口急疏运高效畅通。
1: 此次五项记录的集中刷新，充分彰显港口铁运公司的强劲生产韧性。据统计，今年一至八月，港口铁运累计完成货运量超4200万吨，同比增幅4.68%，持续提质增量，为港口全年稳产增产筑牢坚实运输保障。本台记者报道，9月6号晚，丝路安防港招商推介会在连云区举办。依托第五届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即将举办的重要契机，我市集中推介安防产业基础载体平台和惠企政策，广泛招引优质产业项目落地，推动安防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推介会上，相关负责人围绕全市安防产业发展、丝路安防港载体建设以及市安防集团产业生态做专题推介。连云港作为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东方起点，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永久会址，区位战略优势突出，安防应用场景禀赋独特。全市现有规上安防企业284家，高新技术企业134家，产业产值突破371亿元，建立10亿元安防产业专项母基金，聚力建设千亿级安防产业集群。丝路安防港配齐展销场馆、低空安防测试基地、公共安全 AI 联创中心等平台，落实产业落地免租等扶持政策。产业平台集聚企业近700家，今年新签约安防项目37个，总投资64.3亿元。与会企业对我市产业发展前景高度认可，表达了深化务实合作的强烈意愿。记者王元苏、骆帅报道。为落实第11届科创江苏创新创业大赛工作部署，挖掘培育本地优质科创项目，搭建集项目展示、专家问诊、政策宣讲、产融对接于一体的服务平台，9月5号第11届科创江苏创新创业大赛连云港市级路演活动在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豫州支行举办。据了解，本次路演的21个项目来自高校师生、科技工作者、科技型企业，覆盖信息技术、装备制造、生命科学等多个重点赛道。创新创业领域的专家围绕项目技术壁垒、商业模式、市场前景等逐项剖析，指出项目短板，给出优化提升建议。参赛团队打磨完善项目材料，提升省赛参赛实力。创业组参赛选手周广勇：
7: 在咱们项目现场呢，接受一些评委的合理的科学的建议，为企业的发展呢奠定更好的这种发展基础，同时呢也能增加企业的这种竞争力。
1: 对于创新组参赛选手而言，参加此次路演能更加明晰项目迭代方向，同时与同行团队碰撞思路，为技术成果落地转化积蓄力量。创新组参赛选手樊艺林：
8: 这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和机会，也为我们后续优化项目做了一个不错的建议。然后就是对于后续的产业落地和扶持有一个帮助。
1: 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作为本次活动协办单位，专门设置科技金融普惠政策推介环节，面向在场科创团队详细解读针对初创科技企业、直面科创轻资产项目融资痛点，把金融服务送到科创一线，以金融活水浇灌科创沃土。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普惠金融部总经理于德昌：
9: 科创江苏创新创业大赛是科技、人才、创新、产业和各种要素协同发展的综合平台，承办本次科创江苏创新

0: 新创业大赛、连云港世纪路演活动，与这么多优秀的初创级项目和专家共同交流，就是我们落实服务科技金融、聚焦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理念的具体举措。
1: 连云港市创新创业协会秘书长范胜刚：
2: 科创江苏创新创业大赛由江苏省科协等六部门联合主办，主题为科技自立自强，双创驱动发展。为推荐优秀项目参加大赛，我们组织了21个项目参加路演，由行业专家进行点评指导，将优质的项目向省赛推送。
1: 记者张涛、曹云飞报道。在东海县山左口镇北古寨村，许东海是大伙公认的实惠书记。这个在新疆军区边防一线部队服役11年、曾荣立3次三等功的80后退伍军人，2019年出任村党支部书记。从问题村到省级标杆，许东海用军人的刚毅果敢和锐意进取、真抓实干，办成了一件又一件民生事、惠民事和暖心事。
3: 走进北古寨村，宽阔平整的硬化道路直通家家户户，河道清澈，两岸绿意盎然，路灯整齐排列，村庄干净整洁。很难想象，几年前这里还是一个问题村。2019年，退役军人许东海接过北古寨村发展的重担，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上任后，他带领村民们一起开展公共空间治理加工作。当时，许东海带领村支两委一班人分析研究梳理空间治理的重点难点，有针对性地制定方案，精准实施，摸准问题根源，寻求破解办法。
1: 东海县山左口镇北古寨村村民许传柏：
4: 我今年69了，我住在村里一辈子，以前身体的比较差，自从许书记来以后，带领我们大家搞环境卫生，修桥补路，搞得比较好。现在又带领大家种植大棚，现在养殖，搞直播，为我们大家这个多挣钱。希望大会之后能给带来更好的挣钱路子。
3: 民心顺了，许东海随即把重心转向改善人居环境、补齐民生短板上，完成道路全域硬化，铺设污水管道18000米，安装太阳能路灯330盏，新铺沥青路面18000平方米，疏浚河道1800多米，栽种绿化苗木3200余棵，先后获评省级水美乡村、绿美乡村、河美乡村。他积极拓展家门口就业渠道，帮村里留守妇女对接边框手工活，让村民居家也能获得收入。2019年，顺泰新型保温建材项目、老槐珠保种厂相继落户北古寨村，许东海和村干部带头签订土地流转协议，集体经济不断壮大。眼下，他又将目光瞄准了特色养殖。
1: 东海县山左口镇北古寨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许东海：
5: 扎根基层，我最深的体会是，乡村治理要持续提质，村民收入要持续破提。为此，我们积极探索特色富民产业。目前，村集体正在试点蟋蟀大棚养殖项目，通过统一养殖、深加工制成即食产品，依托直播带货、企业收购双向销售。项目成熟后，将全面带动村民养殖致富，为群众趟出一条家门口的增收新路。
3: 从边防一线的钢铁战士到乡村振兴的领头雁，许东海用军人的铁血担当和为民情怀，带领千年古寨实现了华丽蝶变，村民满意度跃升至98%，实现了零上访、零恶性案件。如今的北古寨村，山美、水美、村美，正一笔一笔地描绘一幅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壮美画卷。
6: 这样的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1: 记者蒋晓峰、王伟宇报道。9月5号，水运江苏家门口响飞仪、连云港站山海风物飞仪渔盐文化周暨连云港西游记文化旅游节山海飞仪雅集在连云区在海一方公园启幕。
7: 本次活动紧扣山海风物非遗渔盐文化周主题，深度挖掘连云港山海文化内涵，共遴选江海盐渔相关非遗代表性项目70个，重点打造山海风物非遗大集，设置山海巧匠展、山海康养展、山海美食房、山海手作坊4个特色展区，集中展示江苏省非遗保护传承优秀成果。华灯初上，山海文化主题展演精彩上演，海门山歌唱起山歌心连心，苏北大鼓高飞的风筝，淮海戏樊梨花点兵，刘氏自然泉港城一韵非遗流芳，杂技男女柔术，海州湾渔民号子赢得观众阵阵掌声。当晚还发布了跟着非遗逛山海主题线路，推出山海风光、山海美食等特色非遗旅游线路，引导游客进行深度文化生态游。活动期间累计吸引市民游客近万人次，有效提升港城非遗影响力和文旅消费活力，为非遗保护成果惠及民生、赋能产业发展探索了新路径。
1: 记者郑雪福正报道。近日，市第一人民医院顺利通过国家卫生健康委审核，正式获批干细胞临床研究机构与项目双备案。本次备案项目为人脐带原件充质干细胞治疗特发性肺纤维化的临床研究，是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管理条例施行后，省内首个在新备案系统落地的全新干细胞临床研究项目，标志着我市细胞治疗临床研究取得国家级合规准入资质。干细胞临床研究实行机构与项目双备案制度是我国干细胞领域最高级别的合规准入。此次双备案成功，代表着市第一人民医院在伦理审查、质量管理、细胞制剂质控等全链条体系均已达到国家标准，为后续开展高水平细胞治疗临床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8: 我们从去年开始，我们就开展了干细胞还有脑机接口等方面的研究，其中干细胞的临床研究已经成为我们医院的发展的重点。那么这一次我们医院的干细胞项目获得了双备案的通过，也是我们全省的第一批的通过了国家新的标准下的双备案的通过，也代表了我们医院在干细胞治疗临床研究方面取得了国家级的平台。
1: 本次获批项目聚焦特发性肺纤维化这一临床难题，该病被称为不是癌症的癌症，患者肺组织逐渐纤维化，呼吸功能持续衰竭，目前除肺移植外尚无显著有效的治疗药物，临床需求极为迫切。市第一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作为省级临床重点专科，依托研究型病房和专业专职研究团队，为项目的顺利实施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与质量保障。市第一人民医院党委书记施辉：
8: 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将严格按照我们医疗的规范和能力要求，全面推进我们干细胞的临床的研究以及的应用，那么促进我们医院的医疗质量的高质量发展和医疗技术的高水平的提高，来为港城人民服务。
1: 记者王维宇、吕伟报道。眼下正值紫菜育苗黄金关键期，赣榆区各育苗基地抢抓有利时机，精准化开展苗种培育管护，严把育苗技术标准，培育优质紫菜种苗，赋能紫菜产业提质增效，助力渔民稳产增收。在浙汪镇一家紫菜育苗车间，育苗生产繁忙有序，工人操作滚轴设备带动养殖网片运转，使贝壳紫菜孢子均匀附着网面，高效完成核心采苗作业。当地采用标准化育苗流程，通过贝壳清洗、果孢子接种、膨大细胞诱导等规范工序，让紫菜苗种成活率稳定保持在 90% 以上，种苗质量稳步提升。近年来，赣榆区持续壮大紫菜特色海洋产业，养殖规模不断扩大，全区紫菜养殖面积由2016年10万亩增至20万亩，育苗企业达66家。当地紧抓种苗培育核心环节，落实全流程标准化管理，持续完善育苗、养殖、加工全产业链体系，以优质种苗保障产业提质增效，为今年紫菜丰收打下坚实基础。记者基建、通讯员袁峰宇报道。白露节气到来，昼夜温差明显加大，秋燥逐渐显现。民间有白露误露身的说法。面对气温起伏和秋燥侵扰，中医专家提醒要注意滋阴防燥。白露时节暑气消退，早晚凉意明显，空气湿度下降，燥邪开始影响人体。 不少市民会出现口干、咽燥、皮肤干涩、干咳等不适，同时早晚温差大，感冒、肠胃不适、关节酸痛等问题也随之增多。面对季节变换，调整起

0: 与饮食，做好养生防护尤为关键。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治胃病科住院中医师严苏莹：
1: 进入白露节气，秋燥会越来越明显，饮食上我们建议少辛多酸，尽量少吃辛辣生冷的食物，避免加重秋燥刺激肠胃。平时可以多吃银耳、百合、梨、山药这些食物，滋阴润燥，润秋补水。
0: 老话讲，白露勿露身，大家不要再赤膊露体，重点护住腰腹、肩颈和双脚，早晚随身备一件薄外套，根据气温及时增减衣物。老年人、儿童以及有呼吸道关节基础病的人群，更要做好保暖，避免受凉诱发旧疾。
1: 同时，秋季讲究收敛阳气，作息上尽量早睡早起，顺应时节养生，运动不要太剧烈，选择散步、八段锦这类温和的锻炼方式，不要运动到大汗淋漓，运动完及时擦干汗水，注意避风保暖，避免着凉感冒。
2: 水利之声。
0: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2026年淮河流域水土保持综合管理培训班在我市举办。本次培训班旨在深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和中办国办关于加强新时代水土保持工作的意见，进一步提高流域内水土保持行政管理工作人员业务素质和管理水平，扎实推进流域水土保持各项工作。培训期间，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正高级工程师王永胜，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单志杰，安徽省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水利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刘蛋蛋三位特邀专家，分别围绕水土保持重点区域划定及管控要求、国家水土保持示范创建要点、一体化推进水土保持工程建设谋划要点与典型案例等专题进行授课。此次培训班的成功举办，为淮河流域水土保持工作搭建了重要的学习交流平台。连云港市的典型经验做法得到与会领导和同仁的充分肯定，为流域水土保持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连云港样板。来听一组简讯。日前，海州区重点商业项目九喜会广场主体结构及主体验收已全部完成，项目预计九月底完成施工，春节前后正式开业。九喜会广场坐落于学院路与建设东路交汇处，项目为三层商业建筑，总建筑面积超4万平方米，将打造多业态高起点、配套全的综合商业空间。近日，连云港移民事务服务中心边检服务窗口、连云港海事局政务中心完成升级搬迁，新址坐落于连云区海棠北路178号丝路城市客厅2层 B 区，正式开启一站式服务新模式，助力优化口岸营商环境。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为袁，责任编辑周银，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2: 30耕耘，20同心，致敬每一位在时代洪流中奋勇拼搏的国寿人，更感恩每一位托付终身、信赖相伴的客户朋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3: 连云港市人文纪念园市级公益性公墓现已正式定价。公墓位于市殡仪馆北侧，合法正规，国营公办，区委交通便利。公园是生态园区，环境优美，配套完善，多样安葬选择，收费公开透明。咨询热线85889999 85889999。
4: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